0: 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曹继正，我们首先要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宜安县目前的一个吸烟人口的情形，包含我们的成年人啊，还有我们的青少年的一个状况哦，以及说跟这个我们目前全国相比较起来，有没有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对，因为提到吸烟的问题，其实就要了解一下，我们宜安县的那个成人吸烟率到底是有多高，为什么那么需要那么的重视它哈？宜安县的成人吸烟率现在目前在113年的调查里面哈，最新的数据是15%，那全国的数据是平均哈，大概10.1%，那你看我们就多出来人家很多
1: 是
0: 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青少年的部分，青少年的部分最新的数据是在114年哈，青少年的调查
1: 对。
0: 那全国现在调查里面呢，你看我们国中生的吸烟率就 2.8， 全国的平均是 1.8， 那高中职的吸烟率是 9.9， 全国平均率是 6.2、就是我们的国中高中职跟成人的吸烟率都比我们全国调查数据还要高。
1: 对
0: 对，那很多人说依然好山好水啊，好环境啊，怎么吸烟率会那么高？
1: 对
0: 对，所以就会让人感觉到说，因为宜兰就是好山好水，到处都是一些空旷的环境，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说，我在躲在树下那边抽烟，在哪个地方抽烟，就不会被人家发现，所以造成吸烟率那么高。那个是我们的环境太好了，所以会造成很多人的一个可能会来这边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吸烟的状况，所以就会调查数据就有点偏高。那另外一个有可能就是大家在想了哈，就是因为大家对于烟的危害性的认知性可能还是觉得说啊，反正危害性没那么大嘛，
1: 对，
0: 所以有可能在过程当中就被人家鼓励了来抽烟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电台上面做宣导，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烟害的严重性，真的
1: 是
0: 要去注意它。为什么吸烟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说吸烟的比例那么高，那是因为吸烟对健康有很大的危害啊，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会危害性在哪里？恶性肿瘤其实这几年来30几年来都是排行第一，所谓的恶性肿瘤就是癌症嘛，
1: 对，
0: 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那癌症的第一名就是肺癌。
1: 哦，对
0: 对啊，肺癌一直都居高不下，在我们 的那个
1: 十大死因
0: 里面，对，所以因为吸烟跟肺癌跟口腔癌啊、心脏病啊、中风啊，跟一些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其实有很连带的关系。
1: 没错。
0: 那因为这些关系呢，所以大概统计数据里面，台湾大概每年都有20000个人死于跟吸烟有相关的疾病。对，所以其实这个是应该要重视的了哈。那因为在烟品里面，它其实有尼古丁，它具有高度的一个成瘾性，所以假设你接触到烟品，就很不容易戒。包含青少年的部分，青少年的尼古丁成瘾性，它更容易去接触，更容易会造成青少年的成瘾度更高，因为我们的青少年脑部的发育还没有很成熟，
1: 是
0: 你如果接触到那个尼古丁的话，它就很容易造成它的成瘾。对，他比别人还比那个成年人还要快，所以未来他如果说很年轻就吸烟啊，他未来成为重度吸烟者的风险就越来越高。
1: 是，
0: 对，那包含酒精啊跟毒品等等问题就连带性的在一起。所以青少年朋友，我们其实刚刚跟针对这些数据的调查，因为他们在接触烟品通常都是因为好奇嘛。
1: 对，没错。
0: 对啊，同侪之间可能就是说你跟我是好朋友，我现在抽你就要跟我一起抽，然后同侪的影响造成这些年轻人开始接触到烟品，当然这不是我们所要乐见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国中生的吸烟率跟高中生的吸烟率如果能够下降，未来到成年人他就不容易会有吸烟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烟害防治法有规范，未满20岁是不可以吸烟的。
1: 对，
0: 为什么要控制到20岁？那是因为20岁以上我们的大脑成熟，它已经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知道说如果吸了尼古丁比较不容易成瘾。
1: 是，
0: 但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容易因为接触到少量的尼古丁，它就有成瘾的情形。
1: 是，
0: 所以就是当然了，未满20岁不能吸烟，就是提醒家长们，提醒大家注意，青少年朋友是真的不应该碰触到烟品的。
1: 是，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以前像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也是有国中的同学在抽烟的一个情形哦。那以前校园就是会进行一些稽查嘛，那同学之间会吸烟，我普遍观察起来大部分就是会有一种炫耀的心态，
0: 对，
1: 会觉得自己这样很帅气，然后
0: 很
1: 像，很
0: 厉害，
1: 对，很像一个小大人一样，对，然后好像很懂这个社会上面的很多事情一样，然后大家就会呼朋引伴一起来抽烟这样。但是其实你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一点都不帅气哦，而且现在很多其实很多女生也不喜欢抽烟。

0: 烟的男生，
1: 其实现在也很多女生有抽烟的状况，
0: 对对，
1: 这个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普遍都会认为女生不会抽烟，
0: 是，
1: 所以对
0: 早
1: 期的观念。那现在其实很多女生接触到烟品，那她也有成瘾的一些情形，所以在戒烟的部分，其实我们很鼓励女生她能够去参加戒烟，因为女生我们通常都是被我们忽略的一群，我们认为说女生比较乖，其实不是，
0: 不一定，
1: 不一定，对，她们还是会接触到烟品，还是有可能会被。人家去鼓励他有抽烟的形式，
0: 是，或是有时候就是工作上面的一种可能压力或是什么，就染上了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1: 习惯，对，
0: 对，是。那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说，吸烟有害，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提到的，对别人也有害，就是我们的二手烟的部分。好，但是二手烟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对于三手烟的部分是比较陌生的哦。那到底什么是三手烟呢？那为什么它又特别的危险？以及如果说假设我们家中有这个小朋友或者是孕妇的话，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情形？
1: 其实烟品的危害我们讲那么多遍大家都知道了哈，吸烟的里面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其实烟品燃烧过程当中会产生的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
0: 是没错，
1: 那里面包含尼古丁啊、焦油、一氧化碳跟多种的致癌物质，
0: 是，
1: 那尼古丁就是会造成你吸烟一个不容易戒烟的一个高度成瘾性的物品，就是尼古丁。那焦油因为它也含有很多的致癌物质嘛，焦油就是造成我们肺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哦，
1: 然后一氧化碳呢会让你血液的一些吸氧能力就会下降，
0: 是，
1: 然后你就会你的心血管的负担就会增加，所以其实如果有抽烟的话会造成心脏的问题啊、口腔的问题啊、跟肺癌的问题，其实是非常的多的啦，真的是大家要留意。那二手烟刚刚有提到，就是家人跟周遭民众的影响其实也相当的严重。二手烟就是我在抽烟，你刚好在我的对面，
0: 对，
1: 这样是二手烟，那它就会造成过敏啊、呼吸道困扰的一些问题啊。那三手烟你刚刚提到的，
0: 对，
1: 一般人比较容易忽略的是三手烟，因为三手烟就是有可能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吸烟，吸完烟以后我离开了，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有可能沙发上会有烟味，然后窗帘上有烟味，衣服上有烟味，地毯等等会有一些烟味，这些东西还是一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其他人进去这个房间里面的身体健康，一样会。那因为它对婴幼儿跟孕妇影响很大，所以是其实烟害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啊，因为婴幼儿他其实对于他鼻子比较敏感嘛，或更小嘛，他对于烟味的东刺激会更敏感。所以假设家里有人吸烟的话，这个小孩子如果刚出生没多久，就很容易常常会有鼻塞啊，或常常会觉得说，他为什么呼吸声音很大的感觉，就有可能这个小朋友的家里有人有抽烟的习惯。那因为他在环境里面，你可能我觉得这个环境里面没有烟味啊，但是因为他身上带着所谓的烟的刺激的物质，他就会影响到这个小朋友。
0: 是，
1: 所以有很多如果说假设那个爸爸妈妈里面如果有人有吸烟的情形的话，这个小孩子从小他就一直会有气管的问题。对，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就是应该家长们要去留意。假设家里有小朋友的话，真的不要抽烟。那如果你已经有抽烟了，我们鼓励你戒烟。
0: 是，的确，因为像我父亲以前是烟瘾很大，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大一点，其实他那时候都还烟瘾很大。后来到我们大一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一直跟他讲说你抽烟好臭好臭。然后后来久了之后，他就会自己就知道要戒烟了。对，因为为了小朋友的健康着想，
1: 所以家人其实是蛮重要的啦。
0: 对，
1: 有很多阿公啊，要戒烟啊，都是因为孙子说你不要抱我，因为你身上有烟味很臭，我不要你抱。
0: 对，
1: 就因为这个原因，有可能他就开始慢慢就觉得要戒烟了。
0: 是，
1: 那有一些真的是觉得家里的小朋友很在意，所以其实家人的鼓励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0: 是。好，那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叫做揭开诱惑的面纱，跟对抗尼古丁与烟草成瘾哦。那为什么今年世界卫生组织会选择这个主题呢？以及说现在烟商他们最常使用哪些方式来吸引我们的年轻朋友呢？
1: 其实这个主题在去年也是有类似，也是要揭开诱惑面纱，因为这几年来电子烟的泛滥造成我们全球性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全球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针对青少年来做一些行销跟设计，来鼓励他们有吸烟。因为青少年朋友如果使用了电子烟，未来就是他们的主要的消费群，
0: 是，
1: 对，所以他们就一直在吸引年轻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世界无烟日就是刚刚提到的揭开诱惑的面纱，对抗尼古丁跟烟 烟草的成瘾，
0: 是、
1: 哦、为了就是要清楚去了解到烟草跟尼古丁产品它背后其实很多烟香它的行销手法跟一些

0: 商业包装，
1: 嗯，
0: 所以他就针对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不再是卖一个传统的香烟了、
1: 啊，对，
0: 他卖的是这些比较特殊的电子烟的产品，他经过色情来先导啊，经过网红来行销啊、
1: 嗯嗯，没错，
0: 然后有一些味道比较香啊，价位的设计啊、嗯，可能会有一些水果的味道啊，一些芳香啊，茶的味道啊，一些各种口味，你可以是你能够。想到的口味他通通都会有、嗯、对，
1: 是
0: 利用这些口味来吸引我们青少年朋友的一些注意，然后那另外有一些包装比较科技感啊、
1: 嗯、
0: 包装又比较炫啊，比较可爱啊，来吸引年轻朋友、嗯、
1: 是，
0: 所以这些东西看起来其实很时尚很潮流，但是因为他又营造说哎，我吸电子烟比较安全哦、
1: 嗯、
0: 会让学生有种错误的印象，
1: 是，
0: 所以现在使用的青少年朋友真的他会在这种错误印象当中就接触到我们所谓的电子烟这个烟品。
1: 嗯， 嗯，没错，而且其实我有发现一个情形、哦、就是我觉得早期就是你吸一般的纸烟那种的，可能就是可能社会阶层他不见得是很高的人、
0: 嗯、
1: 就是各种阶层都有，但是我近期有观察到说吸电子烟的反而都是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有的穿西装啊，有的可能是已经有一些地位的人士这样子，然后是吸食电子烟的部分，所以有些人会不会也会认为说这是一个社会地位的提升，所以就会去吸食电子烟这样的一个情形，
0: 所以这个就是烟商的行销技巧、
1: 嗯、
0: 因为它就是让人觉得说我这就是一个高尚的产品，
1: 对，没错，
0: 其实它里面的东西所含的含量是比一般的纸烟还要、嗯、还要严重，
1: 是，
0: 你试想看看电子烟本身它的烟油、
1: 嗯
0: 油的部分，你必须要去让它不要有那个所谓的油耗味，你就必须要加入防腐剂，
1: 是，
0: 你加了防腐剂以后那个油你来做吸食的动作直接到肺部，就真的整个把你肺部的肺泡包起来、
1: 嗯、
0: 所以最近我在整理资料其实就有发现到有很多吸食电子烟的案例是说他吸食大概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而已，就肺部就开始出现状况，
1: 两年的时间，
0: 对，两年左右的时间，有的半年而已，
1: 哇，
0: 有的半年就开始肺部有出现结节的状态、嗯、哼哼，所以其实电子烟有直接侵犯了就到你的肺部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尼古丁他们有很多行销技巧都会说这个可以帮助戒烟，其实不行、
1: 嗯、
0: 因为它尼古丁含量比一般的烟还要高，
1: 是，
0: 而且它没有办法控制量，你就不知不觉当中、嗯、可能你就吸了哎，因为它的30ml 里面的那个烟油里面有可能尼古丁含量就有九包烟的、
1: 嗯、
0: 九包烟哦，
1: 很可怕，
0: 有可能，对、哦、你根本不知道你吸食多少 CC 的那个电子烟油，
1: 是，
0: 你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吸了九包烟，
1: 哇，
0: 所以其实是一天的量、嗯、有可能你就吸到九包，你根本就不知道
1: 是
0: 哦电子烟的含量，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所以说五三一世界无烟日、
1: 嗯、
0: 就是我们一直要行销，就是请他们停止谎言、啊嗯、我们要揭穿这个谎言，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电子烟不是可以帮助戒烟、
1: 嗯、
0: 它没有比较安全、
1: 嗯
0: 哦、这些误导的，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清真相，能够拒绝它的诱惑，能够远离那个成瘾，因为电子烟你一吸食就很容易成瘾，
1: 是，
0: 那另外刚刚有提到电子烟它是一个新兴的产品嘛，
1: 对，
0: 它是因为用雾化的方式来去做一个使用的、
1: 嗯、
0: 但是其实电子烟油里面它有包含很多东西啊、
1: 嗯、
0: 它有化学添加物啊，我刚刚讲的、
1: 嗯、
0: 还有雾化以后产出很多的物质啊，那另外尼古丁因为它具有高度成瘾性，它会影响到大脑神经的传导，会让人产生依赖，那这些尼古丁呢如果小朋友很早就接触到，它就会造成你注意力啊记忆力跟情绪控制能力都会下降，
1: 嗯，
0: 所以其实对青少年朋友的影响性真的很大，
1: 是，
0: 对啊，那另外就是你如果长期使用我刚刚讲的有可能就会有慢性咳嗽啊、
1: 嗯、哼哼，
0: 呼吸道发炎啊，肺部的功能受损，而且心脏血管跟一些罹癌风险其实都会增加、嗯、
1: 对，没错，其实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很多民众其实并不清楚，我觉得我们透过这样的宣导让民众知道说哎，其实电子烟里面是含有非常多有害的成分，
0: 对，
1: 大家不要以为说哎，看它很好看的包装，然后又没有什么特、
0: 嗯、
1: 那种传统烟的那种味道，
0: 对，
1: 让人不喜欢的那种味道，那就会觉得哎，这样子好像一种身份地位的提升或是跟以前不一样，其实那时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哦。
0: 那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因为电子烟油里面很容易被添加了异托米子、
1: 啊、对，没错，
0: 因为异托米子现在是属于二级毒品、
1: 哦、是，
0: 你如果有使用的话它就有两年以下有期徒刑，使用
1: 是，
0: 对，就有可能了、哦、就有可能你犯法毒驾，这些都
1: 是
0: 那你如果持有是 使用是三年，持有的话是两年。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这虽然你持有这个电子烟里面含有那个毒品，你还是以后可能会被判刑。
1: 是，
0: 对，那你使用它当然会造成所谓的一脱名字现在毒驾的一些状况，
1: 对，
0: 现在越来越多。我们就是希望在透过宣导能够让家长去留意到小朋友他们有没有在使用这种东西。
1: 对，
0: 那你又说怎么样去留意到他有没有在使用。
1: 嗯，
0: 那家长你可能就要留意到国中，家里有国中生、国小生、国中高中的小朋友的话，家长你就应该多留意，就是他最近是不是这个小朋友他的房间里面都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1: 哦，
0: 哎，我家里没有喷香水啊，为什么你可能我到房间去就闻到哎有什么水果的味道啊什么，这些你可能就要留意。
1: 是，
0: 那如果小朋友他的最近花的钱比较凶，就有可能拿去买那个电子烟了。
1: 对，
0: 那有可能是小朋友他的产品，你看哎书包里面怎么多了几种电子产品你不认识的，这个可能就要多留意。
1: 嗯，
0: 这个可能你小朋友正在使用电子烟而你不知道。
1: 是，
0: 对，那很多人都不在意说啊用烟吸烟啊没关系啊就吸个烟而已，但是你比较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毒品的问题。
1: 对
0: 对，家里的人都说啊吸烟没关系，但是你害不害怕你家里的小朋友去吸毒。
1: 嗯，哼哼，
0: 吸了毒人家说吸了毒以后你要给他戒掉的话，这个动作其实是很难的。
1: 没错，
0: 对，所以其实现在又有刑责，所以真的是需要让家长们多留意，你自己在你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有接触到电子烟。
1: 对，
0: 你不要认为电子烟很安全，它真的不安全，而且越来越危险。
1: 是，因为你透过电子烟这个过程哦，那有可能你不小心万一遇到一些不孝业者或是一些同学之间不好的一个影响，他可能跟你讲说哎你吸这个你要不要再吸更特别一点的东西。
0: 对对
1: 对，那成瘾之后你真的要戒就是一个很困难，那再来就是会衍生我们所谓的毒驾，现在大家非常痛恶的这个毒驾，这个公共危险的是一个社会案件哦。
0: 嗯，
1: 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哎这个吸烟不好，但是你真正要下定决心要戒烟的人其实也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也不多，所以戒烟之后其实对我们身体是不是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呢？
0: 哎，戒烟当然哦，就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身体会变得旁边就不会有烟味嘛，哈，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慢慢的体力会减，会比较好啊，然后呼吸又比较顺畅啊。
1: 嗯，
0: 那可能在吸烟过程当中之前都会有咳嗽的情形，可能就不会了。
1: 是，
0: 那长期下来就心脏病啊中风跟癌症的风险就会慢慢下降。
1: 嗯，
0: 那另外最大的就是民众有感的就是省钱嘛。
1: 对
0: 对，你如果一天吸一包烟的话，那你可能戒烟以后就可能一年会省下3万到5万以上的钱了。
1: 是，
0: 那你说我要怎么戒烟？哎，戒烟就是如果有很多人担心会戒不掉啊，
1: 嗯，
0: 其实你如果单单靠意志力不容易的话，你可以到卫生所参加戒烟门诊嘛，
1: 政府
0: 还有
1: 政府
0: 有一些二代戒烟服务的补助跟帮忙。那个用药其实都是不用钱的。
1: 是，
0: 对啊，那现在戒烟的辅助的药物其实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包含那个用口服的药物来帮助你戒烟，
1: 哦，
0: 还有喷剂。
1: 嗯，
0: 啊，是除了贴片还有口嚼定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些其他东西来帮忙辅助你那个能够戒烟成功。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不用担心你戒不掉了。那另外还有一个0800-6363这个戒烟专线也可以帮你戒烟啊。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资源哈。
1: 是，
0: 对啊，
1: 的确，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有些人戒烟之后，哎，气色变好了，
0: 对
1: 对，然后也瘦下来。有些人之前长期瘦不下来，才知道说哦，因为他长期有这个烟瘾很大，都瘦不下来。后来一戒烟，哎，反而身材变好，瘦下来了，然后气色也变好了。所以这个真的，我们戒烟之后对身体的一个影响，还有对你整个人给人的一个感觉是有很大的差别哦。
0: 对，
1: 是。那在今年卫生局也有特别推出我们的这个戒烟的一些奖励活动，那是不是可以请纪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0: 对啊，为了鼓励我们的已经在吸烟的朋友能够参加戒烟，所以我们有办了一个叫戒烟审核包轻松又自在的一个好礼三重送的一个活动哦。里面第一个就是你有参加二代戒烟服务，我们就有一个二代戒烟的那个你到门诊去看哈，如果集满4次门诊章的话，我们就会给你200块的礼券。
1: 是，
0: 也就是你到那个卫生所门诊啊，到戒烟医疗院所的门诊啊，去固定拿那个药物戒烟的药物，集满4个章，那个摸彩那个章也可以当摸彩券，就也可以刚好兑换200块的商品礼券。那商品礼券可以到卫生所去做兑换的动作哈。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在戒烟的过程当中，我们鼓励你参加0800-63-63的戒烟专线。
1: 是，
0: 如果你参加戒烟专线，对方那个服务的戒烟专线的人员会协助你帮忙戒烟，他会打电话给你。你如果有参加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戒烟的小礼物要送给民众，哦，就直接会送给你了。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戒烟的那个券，
1: 嗯，
0: 你集满4格以后，除了可以领200块的。

0: 一卷一万，还可以参加摸彩。
1: 哇，
0: 那我们的摸彩有平板电脑有两台，商品礼券2000块的有10名，商品礼券1000块的有20名。我们的活动到11月底哈，如果你想要参加戒烟的话，就鼓励大家赶快到卫生所或是戒烟医疗院所，赶快去参加戒烟这个活动。对，
1: 是、这个、
0: 很多人抽到这个奖都很开心。
1: 对啊，因为毛真的是毛起来鼓励大家戒烟，真的是因为礼物的奖项这个也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多。
0: 对，
1: 那再除了说我们有这些好礼的这个三重送吗？对的，这个摸彩跟一些礼物礼券等等之外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世界无烟日是不是还有推出一些活动要邀请民众来一起参与？
0: 对，我们卫生局的 FB 哈，这脸书网站上面，其实我们有放了所谓的531世界无烟日的一个网络有奖征答的活动。
1: 是，
0: 那只要上网去填答我们相关的一些问题哈，活动到6月20号，我们就有500块的礼券30份，200块的礼券有200份会送给大家。商品礼券，对，那详细的事情就请大家透过那个网络上的一些讯息上去看哈。其实那个除了可以了解一些烟害的知识以外，你还可以得到我们的礼券哈。我们礼券其实量数还蛮多的嘞，很丰富哎。
1: 是，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月底是不是也有举办一个这个健走活动，要邀请所有民众一起来影响我们的健康生活？
0: 对，在这个礼拜六，就是这个礼拜六。后天早上5月30号早上7点，在那个罗东运动公园篮球场，我们有办理走向无烟新生活，远离烟害与健康的健走活动。那当天来参加活动的民众，除了我们有做那个毛巾啊，材质很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嘎吉爹要送给大家，也就是你现场来参加活动，其实我们还有蛮多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1: 是，
0: 对，
1: 是这个活动其实不错，因为其实如果说你家里面有人就是还有烟瘾，或是还在戒烟的过程，其实都很鼓励民众就是全家大小一起出来，然后大家一起透过健走一起鼓励大家来戒烟，然后影响一个很好健康的一个生活。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曹继正带来非常详尽的一个介绍，针对今年的这个531无烟日的一个主题来做一个我们详细的一个说明哦。那最后曹继正还有没有想要跟各位民众说一些鼓励的话或是补充说明的部分？
0: 补充说明就是其实宜兰的无烟好环境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持啊，
1: 真的
0: 很多地方其实都是不可以抽烟的，不要以为看到天空就可以抽烟，其实很多场所都是已经是全面禁烟场所了，
1: 真的
0: 如果说你有在吸烟的民众，我们真的鼓励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戒烟呢，因为你戒烟除了影响自己以外会影响到其他人，然后你走在路上你抽烟的话，别人也会给你侧目的眼光，注目的眼光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说很多有一些人说他抽烟的人说我们就像过街的老鼠一样人人喊打的感觉，其实是真的，你在吸烟的时候别人看到你吸烟，真的那个味道我们都很不喜欢，
1: 对，
0: 所以其实真的是鼓励民众啦，如果说家里有人有吸烟的行为的话真的是可以戒烟就赶快到卫生所去参加我们的戒烟活动。那另外一个就是电子烟，青少年真的需要特别的去留意它网络上的一些讯息真的都是不对的讯息，那网络上的一些他们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家长要多留意一下因为他可能很容易就可以买得到相关的电子烟的产品虽然我们已经有在做管制，但是不容易管制到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购买行为，所以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多多留意。
1: 是，的确哦，因为其实真的吸烟真的不是一件大家乐见的事情哦，真的就是有时候那个味道真的我们不吸烟的人真的我们闻的是真的非常的痛苦大家都会远离你的，所以真的大家要注意这个就是自己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还有烟瘾的部分能够来参加我们卫生局推出的相关活动，或是你想要寻求协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卫生局的相关专线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曹吉兰记者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今年世界无烟日的重要主题，那也让我们了解说这个吸烟啊电子烟以及尼古丁成瘾对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哦。那也希望大家一起从自己做起，远离烟害，也守护家人跟下一代的健康。那感谢您的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大爷大爷，你看你看，那个阿德啊，死过来哎！
3: 盖好！
2: 啊啊！就这样
3: 啊！大小
2: 大木
3: 啊！真啊！啊啊！可真惨啊！我真变态，还没等啊啊啊
2: 啊啊！这爱上了小。
3: 你别了，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大来讲，搁站起来啊！有在钓，搁站起来啊！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是搞鬼，等于叫山爷加呆来替你讨啊！

0: 讲阮杜村头帮的随时欢迎恁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2: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2: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3: 啊啊哦！哎哎哎，你倒好，你倒好啦，你莫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两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4: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3: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娘这顶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4: 算了啦，阿呆。
3: 什么咧算？因敢动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4: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你叮叮啊啦。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4: 小君，是小君啊。
3: 你看来怎样问的家？
1: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3: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4: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3: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道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3: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5: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6: 我愿意。
4: 哎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3: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到最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私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个，
0: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7: 水啊，真当就是要等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个大村头咧，啊，快，救命！
1: 大家紧走啊！
2: 我不要去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看，你也看，恁家哦，对一个不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你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咪哪会记？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的兵吼，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那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弟弟哦，唔免苦几年就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阿达那一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山西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啥货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亡身去。

0: 药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咧什么安家费？
1: 好啊啦，啊，无你是定煞未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这个
0: 大呀，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1: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因若食甲掉了哦，伫遐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佮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趁钱。
0: 大呀，安尼咁好，
1: 会使趁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趁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恁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分啊！我跟你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洋去炸转来。
0: 大呀，这种代志你是莫叫我去做哦。
1: 恁拢叫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钉带一对一根皮。
0: 好，大呀，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阁要
1: 干？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0: 哇，这进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戏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0: 阿英两个这么闲呐，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弟个脚要好，嘛无真个紧，刷鱼吼，暂时嘛无啥物目头啦。好，就先卖甲因吵，别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了。
3: 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莫怪的歌声听起来这么熟悉，原来叔公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

0: 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1: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重很多。
0: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1: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0: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书本啊，又搁这么乐观，给家长我们心对的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哎，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眉唔叫买，
1: 我就是彩眉啦，安怎？
3: 哦，拍水拍水。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这个阿爹啊，原来你在这家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赶出来，他还拢无来小坐啊，莫非是咧惊恁爸三笑？
0: 是衰呆。
4: 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爹啊，超去上盖好的病房，安排上盖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石玉，啊，该走赢我哦，啊，若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互你摇。
0: 衰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您现在还回来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他的眼睛，来弥补对他的亏欠点。啊，不如说，钱在哪里呢？根据我探听来的，他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那就有效了。哦，这如果开下去，
0: 你到底是要说
4: 什么？这样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男友，将我想要挃的东西炸回来，涉及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乎你的哦，最好甲你结落清啊！
0: 你以为我阁会相信你哦？
4: 要相信唔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阁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6: 车小姐，红歌星邓丽君小姐，准备来咱蓝宝石大歌厅听。

0: 淑君，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园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1: 真的哦，太棒了！
0: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1: 谢谢阿呆哥哥。嗯啊，
2: 你要载小姑娘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常常嘛骑到过路，还过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讲，借一台较实派，安尼再小姑娘唔再笑着。对对，你的奥多麦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3: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2: 啊，就阿迪啊，要载小姑娘去约会，想讲给阿迪啊放心一个啦。
3: 啊，因要去倒位，你唔爱甲我讲啊。迄阿迪啊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个啦。飞机吼，遐、那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就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砸。
2: 安尼，我就替阿弟啊，甲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3: 该呵，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那么甲你老臭吼，免那吵架你会惊。想要约会，甲恁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4: 阿姨，你好。
5: 哎哟，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4: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5: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个交代阮小姑娘，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6: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4: 嗯，我要加短，啊，搁小我短一嘞，就亲像。邓丽君安呢？
5: 哈，你拢落到这么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这么热着，加安呢，嘛较得流行啦。

0: 啦，我行行给你看一下。
1: 没啦没啦，
0: 看这个天气好像要落雨了，你还要化妆不怕狗戏哦？
2: 我不管啦，我就要真像邓丽君这样就对了啦。
0: 哦，好啦好啦。
3: 现在才五点半而已，我收早来啊，要有一点的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报告，警察林姐，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6: 唔知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
6: 你着啥物拢知啊？
5: 甲扣起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磅礴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苦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我嘛无办法啦，
2: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卡底兼电骨头，哈、啊，那电到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加瑞大叔，
3: 有，对，啊，
1: 你是要创啥？
3: 喷！
4: 喂，你们两个，
2: 所长好，
1: 所长好，
4: 放人。
2: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4: 我说放人就放人。
2: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4: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2: 干，算你好高运呐、
5: 啊！哟、哦，阿德啊，你有去气角钓无啊？
1: 阿你有安那无？
5: 有恁爸弟的安呐、啊？
1: 多谢恁啦、
5: 啊。安尼都要走哦？
1: 小姑娘，你等我，我要赶紧去。
5: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6: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1: 小姑，小姑娘。我在家了。
6: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6: 毒品？
1: 不是安尼啦。
5: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偌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的啊。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无？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6: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1: 小坤，是我对不起你。
5: 那安尼哦，你了解叶真面目啊吼？
6: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5: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1: 小坤，小坤啊，
2: 小坤啊，小坤，卖装要紧啊，较细致，我送你回去啦。
1: 小坤，
5: 阿弟啊。你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1: 这我
5: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佫叫人甲你扣入去，买无？
7: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8: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0: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谈，台北电影节。每年此时呢，就是台北电影节举办的时刻哦。今天呢，一样邀请到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林雅梅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雅梅早安。
1: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早。
0: 好，我们一年要相会一次，
1: 一期一会。
0: 对，真的是一期一会哈。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今年的台北电影节的主题是为什么呢？
1: Stay curious，保持好奇。
0: 啊，为什么要保持好奇？保持什么样的好奇呢？
1: 对电影的好奇，对世界的好奇，对人生的好奇啊。
0: 有点抽象哎。
1: 不，我们就是因为好奇，比如说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我们才会进戏院看电影嘛，对吗？然后我们就好奇这个故事会影响到我们什么嘛，所以我们持续进戏院看电影嘛。
0: 是，那今年的这个单元还有进行的方式跟往年有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是跟往年是一样？
1: 其实我们每一年现在大概都固定会选100多部影片，那唯一有差别的，可能就是我们的焦点城市，哦，这因为这是台北电影节的特色嘛。像今年就在美国打伊朗之前呢，我们是设定的做伊朗这个 主
0: 等一下，你们
1: 题，
0: 选这个主题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战
1: 还没
0: 争吧？
1: 打仗，对，因为打仗之后很麻烦啊，比如说引人联络不到，
0: 联络不到
1: 联
0: 啊。
1: 络不到啊，我们比如说要联络。这个片的版权，对吗？或是
0: 是，
1: 这个导演可不可以来台北电影节跟观众交流嘛？或
0: 对，
1: 者是要找一个伊朗的电影学者来跟大家分析伊朗电影的风格嘛？哎，有些就是很久才回信，然后有一个甚至跟我说：“我们国家现在最重要危急时刻，你觉得我有心思想这件事情吗
0: 那等一下，那2月底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你们还坚持做过这个程式吗？还是说你们有 Plan B 有备案呢？
1: 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全部都挑好片了，而且有些有就这个在跟片商已经有在联络当中。那你说这个导演联络不上，那就算了；或是这个电影学者联络不上，或者是他说他，因为他从他在伊朗的话，他到台湾来，他要到土耳其去办签证，所以他就会比如说介绍在英国的电影学者，然后我们就邀请英国的电影学者来，这样。
0: 好坎坷。
1: 对，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巧合，但也好，我就趁这个单元让大家更理解一下伊朗的电影、伊朗的文化、伊朗的社会啊，
0: 也
1: 伊朗的
0: 是，
1: 这个民众的一个百态嘛。
0: 是，哎，其实有些伊朗的电影在国际的影展当中，其实都有很好的表现，对不对？
1: 对，
0: 过去
1: 90年代的时候，很多伊朗的电影是在国际影展上大放光芒的。然后台湾片商也引进了好多很好看的影片，所以我们今年就做一些回顾。
0: 是用回顾的方式
1: 对，
0: 来做这个单元
1: 对，
0: 哈啊，你们好辛苦哦，就是台北电影节这几年好像。哎，都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从这个 COVID 开始，对不对？
1: 八字很硬。
0: 对，你们一关一关还是挺过来，真的八字很硬。好，那除了这个就是焦点城市，每年就不一样啊。你们有些单元其实每年请亚梅来介绍台北电影节的时候，我们其实会谈到哈。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谈啊，比较有特色的我记得每年都会谈到新导演单元，这个也是北影一个特别的设计，而且在这个单元里面获奖或者说曾经入围的导演，后来在国际影坛上面其实都有很好的表现，对不对？
1: 对，你说的是国际性导演竞赛，对吗？对，因为台北电影节有2大竞赛嘛，一个叫台北电影奖，就是纯粹台湾电影的竞赛；一个就是国际性导演竞赛。那它设定的呢，就是2部长片以内的导演都有资格角逐这个赛制。那我们每一年呢，大概都现在都是300-400部影片报名，哦。
0: 已经有那么多电影报
1: 以
0: 名
1: 前更好，就是 OTT 平台还没出现的时候，那个数字更高。
0: 好，那
1: 我看过是600多部
0: 哇啊，
1: 啊。
0: 是，
1: 所以我们节目组会内部有一个选片小组，他们每一年呢就会根据这些自己来投报的，或者是他们在国际影展上看到很不错的新导演的作品，然后会跟从这300-400部里面选出10部
0: 三四百
1: 作
0: 就选
1: 品。
0: 十部，很难选吧，对不对？那标准是什么？像今年的话，有没有特别的什么
1: 哦，这个很
0: 想
1: 有
0: 法？
1: 趣，因为我曾经以前有一个台湾的制片人去当这个竞赛的评审，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是选导演还是选影片
0: 哎，差别在于，
1: ？”新导演的话，你是不是看到这个导演的潜力、他的风采？那如果影片的话，就是影片的完整度。可是因为这个叫新导演竞赛，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鼓励评审们往这个导演的潜
0: 重
1: 力。
0: 点还是放在新导演这件事
1: 对，
0: 情
1: 这个
0: 上。
1: 新导演是不是以后有发展，会发光发热的？对，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所谓的标准啊。这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会看这个导演的潜力。第二个，我们会尽量去注重区域的平衡，
0: 比如
1: 比如
0: 说，
1: 说欧洲是不是要选一些？那比如说中南美洲是不是要选一些？然后中东，

0: 北欧，亚洲，然后包括中国大陆、韩国、日本这些，他们会综合性的去考量。
1: 然后地区的平均分配也是一个考量，就
0: 是对，就
1: 是
0: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全球的新导演现在的创作能量。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记得前两年哦，那一年的中东电影很精彩，我们就选了好几部中东的电影。那有一年是北欧电影，
1: 是，
0: 就是刚好。那一两年那个国家的或是那个区域的创作能量非常的丰沛。
1: 那今年呢？哪个地区的创作能量？
0: 今年10部里面有2部是英国电影。
1: 英国电影，哎，回到这些所谓的成熟国家去了哈。
0: 对对
1: 是，
0: 对。
1: 那这10部里面也有台湾片，对不对？
0: 往年我们大概都会留2部台湾电影的名额了哈，
1: 嗯
0: 但今年新片比较少，所以今年选了一部，而且它是跟澳门合拍的。
1: 哦，不是台湾单纯出
0: 但
1: 出
0: 是
1: 发
0: 这
1: 行。
0: 个很难说，因为导演是澳门的侨生，
1: 在台湾念
0: 在
1: 书
0: 台
1: 的
0: 湾念书的，然后
1: 啊，
0: 他创作了一个以澳门赌场为主题的电影，可
1: 哦，
0: 是制片啊，然后还有工作人员啊，然后包括演员，有大概应该是一半以上或者1/3以上都是台湾的，对，所以他就是算合制嘛，
1: 哎，可是现在合制这种电影其实也算一种流行吧，就是跟各个不同国家的合作，好像现在不是只有新导演啊，很多的现在包括台湾电影在内，其实好像都慢慢的走出去跟一些国际的单位做合作，这是不是一个潮流呢？
0: 这是国家政策的鼓励方向，
1: 哦，国家政策鼓励
0: 对，
1: 吗？
0: 因为首先就是大家都会抱怨台湾的电影市场太小，
1: 是，没
0: 所
1: 错。
0: 以如果你只有台湾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的话，大概应该都是惨赔，所以必须要走出去有海外的市场。所以文策院成立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鼓励产业嘛，然后有一大部分的资源都在鼓励国际合制，对。然后今年我也很讶异，我去年其实就有点被吓到，因为我
1: 怎
0: 们
1: 么
0: 在
1: 说？
0: 台北电影奖的部分，我其实没有编任何影人的来台的机票跟住宿费用，因为我想我是台湾电影的竞赛，大家不都台湾人吗？
1: 是，
0: 但去年突然之间入围者居然
1: 多了很多外国人，
0: 有14个
1: 对，
0: 海外的人，然
1: 哦，
0: 后
1: 我
0: 他
1: 记
0: 们
1: 得你讲过，
0: 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就纷纷跑来问我们说，那可不可以提供住宿啊？可不可以提供机票啊？这样之
1: 是，
0: 类的。那我们去年就还好，去年还不错，就是有饭店的赞助，有机票的赞助，所以就非常慷慨的都同意。结果今年一看吓死我了！今年我去年14个，今年
1: 是，
0: 26个，
1: 那食宿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0: 还好饭店都还赞助，然后航空公司现在还在努力，因为打仗，所以油价变贵，所以航空公司的
1: 是，
0: 成本变高，他们不太敢。
1: 所
0: 现在还
1: 以。
0: 在努力中。
1: 啊，希望都能够请来了哈，对，这样让这个整个活动能够更有星光。
0: 没有赞助的话，我们还是会挤出钱来，
1: 我
0: 让
1: 相
0: 他
1: 信
0: 们
1: 亚
0: 来
1: 媒
0: 看。
1: 的能力啦哈，待会我们也会来讲行销这一块。其实每个活动包括电影，其实都需要行销哈。好，所以今年的台湾电影在这个新导演部分只有一部入围。你刚刚讲说这个导演其实是在台湾
0: 对，
1: 学电影的澳门人，对。
0: 对，
1: 其实我发现很多是现在在台湾这个交出很好成绩单的导演，其实都来自其他国家到台湾来学电影。这我在想，尤其是东南亚很多国家，马来西亚也好了哈，这个像你刚讲澳门了哈，这些国家人为什么要到台湾来学电影？我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因为蛮多学生是从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过来的，
1: 尤其马来西亚的，好像就
0: 对，
1: 好
0: 那
1: 几位
0: 因为我刚
1: 哈
0: 好有教过他们，所以
1: 啊。
0: 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台湾的创作环境第一个真的比较自由，然
1: 是
0: 后
1: 自由度，
0: 比较多元，然后学校的那个整个的设计课程啊、师资啊，跟业界的这个接轨也都比较完整一点点，
1: 是，
0: 然后他们在当地的学校学不到这些，就跑来
1: 所以
0: 台
1: 台
0: 湾。
1: 湾电影教育其实在东南亚国家里面有一定的名声在，就是可以
0: 对，
1: 这么
0: 因为
1: 说。
0: 你就看来的人就知道，而且都还不错，像廖克
1: 对，
0: 发啊、
1: 廖克发
0: 曾威
1: 哈。
0: 亮啊，这些都
1: 是，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台湾的电影教育其实可以好好的多找一些这国外的人才来台湾学习哦。那其实学成之后的作品，其实如果能够发光发热，也是台湾之光嘛，对哈。好，那除了这个新导演之外，我想去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单元哦，我们也介绍过哈，就是这个青少年看影展，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去年因为我们访问的时候还没有进行嘛，那我想问一下，去年这个举办的情况是如何呢？
0: 我们去年有2个设计，一个设计就是少奶奶看电影约嘛，
1: 对，
0: 那去年我们的门槛设得比较高，就是要有一个要同学们报名，要5个同学一起报名，然后我们有指定要看哪些影片，因为
1: 是，
0: 设立了一个青少年的单元，指定这里面的影片让他们。

0: 看。
1: 嗯哼，
0: 因为这个门槛太高，所以去年我印象就是二三十个人报名。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青少年评审团的部分，
1: 嗯，
0: 也是设立了一个青少年单元，然后让他们来看完五部片之后开会讨论，选出最佳影片。
1: 是，
0: 那今年，但是去年在推出这个企划的时候，业界的人就觉得蛮好的，
1: 嗯，
0: 就鼓励我们好好做。那今年我就再调整了一下，首先是我把五个人组队才能够报名这件事情给砍掉了、
1: 啊、
0: 我觉得一个人就可以了。
1: 是，
0: 结果到五月三十一号报名截止嘛，哈、哦，报名人数已经来到160几，
1: 哇，倍增哎，鲍勃，那
0: 八倍，
1: 对，
0: 一个人，
1: 对，那全部都让他们参加吗？
0: 对，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同事问我说要不要设一个上限，我说今年我先不设，因为我想看我们有没有上限，想看电影的这个人的能量到多少。
1: 那我很好奇哦，像去年办这些青少年来看片，纯粹就是一个热头兴头上，还是他们真的非常的这个投入这个活动呢？我的意思说他们参与的情况是如何呢？
0: 就我刚刚讲两个设计嘛、嗯、一个就是让他们看电影嘛，
1: 是、
0: 哦、那这个部分比较没办法追踪，可是另外一个我们是青少年评审团的部分、
1: 嗯嗯、
0: 他们是要看完五部影片，然后我们会开一个评审会议、嗯、
1: 是，
0: 那鼓励他们，诱导他们去针对影片讨论，然后选出青少年心目中的最佳影片、
1: 嗯、是，
0: 那去年因为选的是外国电影、嗯、我觉得应该培养看我们台湾电影的观众，所以我今年把这个就是看片的标的改成今年台北电影奖入围的五部剧情片。
1: 哦，是是是。
0: 对，那今年报名的人数也比去年多。
1: 嗯，
0: 而且因为我们本来有限制说只有在台北市设念高中或五专的人，高职的人才可以报名参加。
1: 那今年呢？
0: 没有，今年是这样，因为我们担心说影片放映完之后，如果他是外县市，回去会比较晚。
1: 嗯、
0: 就网络上就很多人就说不公平，他们要。那也有人跑出来跟我们说话，说这人家台北市的活动。
1: 嗯。
0: 但我明年应该会放宽，因为我觉得越多年轻人想参与影展、想看台湾电影都是好事。
1: 是啊，其实这本来就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培养起，
0: 对
1: 你看电影的兴趣，甚至你刚刚讲，如果你真的对台湾电影发展有热情或者是有兴趣啊，应该从小就开始让他们有台湾的相关的电影观吧，我这样讲，
0: 对
1: 不对？
0: 嗯，对，我们就是想要让他们靠近电影，然后靠近影展，嗯、然后像比如说评审团这个部分，我们今年会选出七个，然后也会引导他们开会讨论，然后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最佳影片。我会邀请他们去我们的入围酒会上亲自颁发这些青少年、
1: 哦、
0: 亲自颁发这个奖项给得奖的那个制片跟导演。
1: 那你们怎么选这青少年评审的？
0: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报名的表格，他必须填写他为什么喜欢看电影这件事情、
1: 哦、
0: 然后我们会从中里面选可能是真的以后也许未来的策展人或选片人之类的。
1: 嗯嗯，那作文比赛了。
0: 看看，那如果 AI 的我们也看得出来。
1: 哎，我真要问，哎呀，你知道我对现在的 AI 很厉害的啊，就是基本上这个活动我觉得是蛮有意义，今年等于是扩大举办嘛，可以这么说哈。我们期待。那去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回馈这些青少年让你比较有印象的呢？
0: 去年青少年评审团他们开会的时候，我有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合照。
1: 嗯、
0: 然后刚好我们的去年的大使宋英华也去中山堂看片的时候就遇到了。
1: 嗯，
0: 那大使也很好的跟他们一个一个拍照。那这些小朋友就非常兴奋。然后开会完呢，他们就成群结队的自己去做捷运回家，然后就开始聊天。然后我们去问一下他们的背景，发现他们很多就是要念台艺大跟北艺大。
1: 哦，本来就想往这方面发展的，
0: 就是对这方面特别有兴趣。然后他可能透过这个活动又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 啊，这很好哈。
0: 对、嗯，然后还有人问今年开会来参加。
1: 是 啊， 啊，所以你们
0: 不行了，我觉得机会要让给
1: 别人。是吗？哈、嗯，对对对。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的部落格单元，我们要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邀请到来宾是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李亚梅。亚梅刚刚跟我们聊了今年的这个主题，还有几个在北影特别的设计哦，比如说像青少年看影展，我也蛮期待今年哈、哦、扩大举办之后，青少年看影展这个选出来的片子是什么啊、哦？这个我蛮期待的哈。好，那除了这几个单元之外，其实台北电影节还有一个特色、哦，这在往年我们访问中也特别提到过，就是对于幕后工作人员的鼓励哈、哦，算是台湾各的。相关的影视奖项里面，我觉得是最特别，而且也是真正有鼓励到的这个幕后工作人员的一个奖项啊。尤其今年呢，你们把这个卓越贡献奖这个颁给了一个团体，这个其实也很少见，对不对？
2: 这是台北电影节的一个特色，以前就有颁发过，比如说给《放映周报》纪录片工会，对，就是相较于金马奖，金马奖只颁给个人，对，所以台北电影节有这个以前有这个惯例，那我觉得有时候很多的团体，他真的很认真在推动台湾电影产业的发展，跟台湾电影的美学跟文化，可是永远没有人鼓励到他们，
1: 没错，
2: 所以今年，今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好像时机到可以鼓励了，
1: 不晓得为什么，水到渠成就是了，
2: 脑袋中就突然就蹦出这个，
1: 就灵光一闪，闪过就是，
2: 因为我们自己都要提名嘛，我们这个奖项的过程就是台北电影节会提名几个，然后再请我们的咨询委员提名，但大多数的咨询委员都没有提名。

0: 每次都是台北电影节，我就请大家各组都要提一个，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台湾电影文化协会还不错，这样就提了。嗯、结果大家都觉得对，很好，这样他们就当选了。
1: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协会到底为什么把这个奖颁给他们？他们对台湾电影的产业有什么样的贡献，或者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0: 其实这个协会早年就是侯导他们成立的
1: 哦，
0: 因为觉得台湾电影需要一个固定的戏院让大家看嘛，所以他们成立一个台湾电影的协会。那早年就会去策划一些，比如说国民戏院之类的，让国民可以看电影。
1: 嗯，
0: 那现在比较为人知的，就是他们在经营两个馆所，一个就是华山光点，一个是台北光点嘛。
1: 哦，这两个其实现在是很多
0: 文化协会在经营，
1: 而且很多影痴看电影都会往这两个地点跑。
0: 他们就是长期在经营，比如说国片的放映，然后纪录片、短片也很鼓励，还有新导演，
1: 对，
0: 然后艺术电影的支持。
1: 嗯，
0: 那变成说你真的，因为我常常去华山看电影嘛，你去华山看电影，你都不用特别约，前前后你就会碰到很多台湾的导演在那边应候 QA 啊，或者哪个导演来这边看电影啊，哪个演员来这边看电影、啊，
1: 甚至可以碰到很多志同道合人，就在现场陌生人也可以变得很热络，讨论起来。我也看过这样的景象。
0: 对，所以他变成说是支持台湾电影。在商业电影外，艺术电影、展电影，然后新导演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1: 做出了一个品牌出来，可以这么说，对不对？所以颁给他们，哎，这个理所当然哈。那他们除了这两个电影场馆的经营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或者说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对台湾电影产业是有正面的贡献，我们看不到的？
0: 他们。除了这个戏院支持这些影片的放映之外，他们还有很多的这种讲座，然后课堂，
1: 是，
0: 所以长期的去培养，比如说影人的专业知识，甚至是民众的观影素养，像文天祥啊，什么涂祥文啊，都常常在那边开设课程，
1: 影评人哈，
0: 对，我以前没那么累的时候，也会去开些电影行销或电影产业的课程，像这个，其实也是在支撑台湾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另外一个是我真的觉得他们也培养出了一群看艺术电影的观众，比如说我去年我跟一些台北电影节以外的单位合作，就说比如说你的会员来看台北电影节，我可以给你打95折的票价优惠。
1: 是。
0: 后来我们去爬书之后，发现哪里来的观众最多呢？就是华山光点的会员最多。
1: 是，
0: 他真的是培养出一群有效的观众。
1: 所以你这个奖项基本上就是给这些默默在幕后推动台湾电影环境、台湾电影产业的一群人，就
0: 对
1: 了。对
0: 啊，他们非常开心那要帮他们发稿的时候，两个戏院的所有的工作人全来了，包括比如说撕票的啊、卖票的啊，什么都来了。
1: 那颁奖典礼那一天。你们台上会不会创纪录的？涌上
0: 因为
1: 数百人，
0: 座位有限，所以我们有限制人数。
1: 好，但我相信这个上去的那一群人应该是蛮开心的，就是了。对，好，除了这个卓越贡献奖之外，跟电影幕后人员有关的单元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电影正发生。对，不过好像电影正发生今年办完就不办了，为什么呢？
0: 因为今年做动作指导。
1: 动作指导
0: ，所以我们会找像比如香港的董伟导演啊，还有韩国这次以功夫入围最佳动作设计的韩国的武术专业的人员来。那因为这个单元的设计本来就是在讲这些电影的技术跟艺术如何在电影创作的现场过程当中，就是跟创作磨合。那我们已经几乎把这个专业项目都做完了
1: 该做的都做完了，对不对？
0: 摄影、美术、造型。然后甚至连表演指导、剪接、配乐、声音都做完了，
1: 是哈、最后剩下动作指导了。
0: 对，
1: 好，就功成，应该说功成身就，这个圆满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今年就是你刚刚讲的动作指导，对不对？动作指导这个奖项，金马奖也有，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奖项基本上是不是在？我说两岸三地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奖项，以前大概想到的都是武打动作的，可是近几年似乎比如说像亲密指导也列入这个入围的名单里面，这个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其实早期设立这个奖项的时候只有金马奖，其实台北电影节到现在还不是一个动作设计奖，我们叫杰出技术奖。
1: 是，
0: 那金马奖 当初设计这个奖项的时候呢，其实大多数入围的都是香港的
1: 武侠电影啊，动作片，
0: 因为他们有动作片、黑社会片、古惑仔片，
1: 对，需要很多动作。
0: 对对对对，就是台湾没有，
1: 是，
0: 所以那几年这种像动作指导或是像包括特效，
1: 都是香港的，
0: 都是香港入围、香港得奖这样。
1: 嗯嗯、
0: 然后后来因为台湾电影的类型比较多元化，台湾开始鼓励。

0: 商业电影，开始会出现一些类型片。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找不到台湾的人在做动作指导，所以很多片还是外求。
1: 是，
0: 我记得《翻滚吧，男孩》或者是魏德胜的《赛德克·巴莱》，他们都是要找韩国的团队，有些要找香港的团队。
1: 是，
0: 台湾自己没有本身，没有本身有这样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到真的这几年，台湾年轻人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是台湾的动作方面的这样的人才被看见。
1: 是，
0: 那在台北电影节，因为我们是台湾电影的竞赛，不像金马，因为金马还有其他海外的电影，
1: 海华语电影，
0: 所以他们设定这个奖项可能有足够的入围数量，但我们担心我们设定这个奖项可能选不到五个入围者，所以我们就暂时把它放在这个杰出技术奖里面，所以它就会有入围动作的或者是入围特殊化妆的，
1: 是是是，
0: 就是然后他们要去比拼，那每年评审到这个奖项都很痛苦，因为是不同项目的
1: 评比。对啊，我也是在想这个怎么评怎么给，
0: 但是你又想鼓励这些人，可是你又奖项又就是 你不能就是永远就是这两组人在比，
1: 是是，
0: 对，所以暂时先这样，等到台湾电影在这方面的人才更多，团队更多之后，也许就可以单独
1: 母数母体过大的时候再来分享就
0: 对了。就像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电影歌曲奖也是这样
1: 的。哎，对，这个我也是我想问的，为什么特别增加这个？但我一直觉得电影歌曲本来就应该值得给一个奖项，因为我曾讲过一句话，就有些烂片你不会记得，但是烂片的主题曲你可能会记一辈子。
0: 因为以前的台湾电影是非常安静的，几乎没有什么电影歌曲的。所以我几年前就想
1: 有啦，以前琼瑶时代那个三厅爱情片，
0: 80年代台湾新电影之后就不是那个奖项，
1: 没错，
0: 对，所以我几年前就觉得是不是该设立这个奖项，那我也开了我们的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都是业界的人嘛，他们认为可能还不足够，
1: 哦，还不足够，
0: 对，
1: 哦，
0: 那去年呢我是觉得好像差不多了，所以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我请我的负责报名的同事他们去调查一下，就是报名的影片当中有多少影片是有电影歌曲的，报名电影歌曲的，
1: 所以
0: 他们说算一算就二十几部电影是有报名，然后刚好去年我们的评审其中之一是蔡健雅，然后我就请他说，哎，你帮我留一下，就说这二十几部片子里面的歌曲呢，如果我要选五个，你觉得那个值可不可以？他后来整个评审完，他说他觉得可以，所以我今年就再提出来，然后我们的咨询委员会就觉得好，那应该是可以设立的这个电影歌曲
1: 奖。其实我看现在有些电影不只是台湾啊，就是他们真的会为了电影去创作很多的歌曲，就量身定做这样讲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歌曲帮电影是非常大的一个加分哈。那其实今年，哎，应该说从去年到今年有几部国片的确也因为歌曲的关系，这个可能对票房也有一些帮助吧，对不对？所以今年这个算是新的奖项，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我们就看今年谁会得奖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记得每年都会请你来讲新人的部分，好，今年这个非常新人来介绍一下。
0: 非常新人今年的选出来应该还不错。
1: 你每年都不错啊，对，讲一下。
0: 真的很厉害。
1: 是，对对，哦，我们先讲过去的。好，过去从举办这个非常新人第几届了，这一届还记得吗？
0: 我来八年应该就八届。
1: 八届哈，从你开始的嘛，对不对？
0: 好，
1: 那过去是成果辉煌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选出来的非常新人很多，现在其实都是一线的这个男女主角了吧，
0: 就一直啊，像张怀允啊，像李牧啊，像陈妍霏啊，就是很厉害，就每一届都有人得奖，黄冠智啊，
1: 是是，那今年的新人选几位？今年还是一样
0: 十位，
1: 还是十位，对，
0: 女生六位，男生四位，
1: 哦，男生比较少，
0: 男生比较难选，
1: 男生比较难选啊，
0: 可能这个行业可能男生从事的有点压力。
1: 要养家活口是吧？啊，好吧，啊，那这十位演员，哎，简单介绍特色吧，就是说今年选这些新演员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特质呢？就是跟过去不一样，或者说或者是未来，哎，台湾的这个新演员可能会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潜力可以好好让他们来发挥的呢？
0: 其实因为我们每年都是找不同的评审来选，
1: 哦，也是，
0: 所以选出来的人其实基本上取决于评审的眼光跟品味，那我们评审的组合呢会比较多元化一点点，我们一定会有制片，一定会有导演，一定会有演员，一定会有经纪人，有时候经纪人跟选角指导就轮替，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确保就是不是某种品味跟走向，第二个呢，因为他们报名的人当中，他们其实要附他们的平面照片跟他们的动态影片，他们演出的作品，
1: 是，
0: 所以评审在看的时候除了看他们的外在条件之外还要看他们的表演，所以选出来呢就是综合这两个能力的 这个能力者选出10位这样、嗯、所以有些你会看到哦很漂亮可是、嗯

0: 如果光漂亮，演技不好，
1: 其实也
0: 很难进
1: 来。那很糟糕。
0: 对，然后有些他可能外形不是那个传统的大家觉得的俊男美女，但是他很有特色。
1: 嗯嗯。
0: 所以评审有时候会考虑说，也许选出来他不见得有他可以走上男一或女一的这个路线，但是他如果是一个演技很好的配角，他可以走一辈子，那也是可以鼓励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今年就会有这样的搭配，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漂亮的男生女生，
1: 嗯，
0: 或者是他的外形很独特的，而且演技很有潜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新演员。
1: 嗯，这不一定是那种。哎，所谓的俊男美女才能入选，对不对？还要看他的潜力，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不一定是红花，其实也有可能是绿叶，
0: 对，
1: 对不对？
0: 好，我们每一年几乎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备。
1: 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单元的确，过去的经验来看，的确培养了很多现在站在一线的演员。刚刚那个雅梅也举例了几位，对不对？那就希望今年这十位，哎，这个未来也可以看到他们杰出的表现，是不是拿到北影的这张门票？他们对接戏来讲会比较有帮助呢，
0: 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帮忙政府做一些影片制作的补助审查嘛、
1: 啊、是是，
0: 我会常常在他们的那个选角名单里面看到台北电影节的非常新人，
1: 嗯，对，看到感觉很欣慰啊、哦、
0: 就觉得嗯这个就加分了对，我会觉得说，而且因为业界有跟我反映说，他们有时候在拍一些青少年或是年轻人为主的影片的时候，想要一些新的面孔，他们就说、啊、那我们等一下台北电影节今年的名单
1: 哦，
0: 有业界的人这样跟我讲，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些非常新人他们、哦、有些人选到都哭了
1: 啊、哦！你说被选到，他们就激动哭了哈、哦。
0: 对，
1: 是 是， 是，
0: 就他可能真的有在努力，然后终于被看见那种感觉。
1: 好，其实你们有一届新人，刚好他姐姐是记者，我认识。他说，他妹妹呢，这个、试了好几年上的时候也是像你讲，非常的激动这样子。所以有人试过好几年都还在试，是不是？
0: 我印象中有人是报名三次
1: 啊、哦，是 是， 是。
0: 那因为你评审每年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就会有机会，
1: 口味不一样，
0: 对、嗯、对，所以为什么评审一定要流动的原因在这里，
1: 也是哈、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聊北影。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正声调频台。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我的部落格单元跟大家聊今年的台北电影节，邀请到来宾是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李亚梅。刚刚亚梅呢，帮大家介绍了今年的就是往年以来都是蛮有特色的这个单元了哈。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单元都介绍完哈。那刚亚梅也说了，你接手北影也八年了，其实你也做了很多改变啊。想问一下这个亚梅，你觉得接任这个八年以来，你自己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3: 如果只挑一件的话，我会觉得台北电影节变热闹了。
2: 变热闹，以前不热闹，
3: 以前比较文青一点，
2: 文青一点哈。
3: 然后就觉得想来参加台北电影节的活动的人真的变好多。
2: 嗯，你所谓活动是业界的人士，还是包括观众？
3: 观众倒没有，因为觉得 OTT 平台这件事真的很影响到
2: 啊串流平台
3: 电影的，对电影的观众。但引人参与台北电影节的活动真的变好热烈。
2: 这是一个最大的成就吗？
3: 对，所以可能就是你要讲比较大一点，就是这方面，因为可能做了很多的改变，所以才造成这样的成果。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可能对别人来讲不是什么，但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我把一些真的想要做影展、很喜欢做影展的人留下来
2: 啊，
3: 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2: 很不容易吗？
3: 非常不容易
2: 啊！为什么个不容易吧？
3: 因为制度的问题
2: 啊，
3: 有薪资福利待遇的问题
2: 啊，
3: 有他们的成长的问题。
2: 哎，台北电影节主办单位算是台北市政府是吧？
3: 对，
2: 可以这么说嘛哈，所以算是政府单位办的活动啊哈，可能有的都没嘎嘎啊，一些法规。

0: 些规定，不是一般已经这个习惯这个比较做事弹性的引人能够适应的吧，可以这么说吧。我讲好婉转，转了好多圈了，好吧。那有没有什么最挫折的事情呢？这八年来，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这个坚强的人，就反正遇到事情就解决它。但有没有真的很挫折的事情呢？
1: 我好像没有哎、
0: 欸。哦，真的没有啊、哦？那心脏蛮强的。
1: 就是前两年那个公关危机的时候，但是对我来讲、哦，那也不是一个挫折，那就是一个要处理的问题。嗯，这样。
0: 哎、那有因为那个就是你刚刚讲公关危机，后来在办活动上有调整吗？就是说你讲说碰到这样的危机，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到后来办活动的一些做法？
1: 就会那段开玩笑说，那是不是在找导演的时候要先做一下身材调查？
0: 嗯，好，是是是，
1: 就还好啦，就是因为觉得大方向没有做错。
0: 嗯哼，
1: 对，所以为什么要为一些不太对的批评去调整你本来就做对的事情？嗯、这样，这点是我倒是脑袋还是清楚的。
0: 是，就你还是有一个坚定的方向在做这件事情就对了，不会因为外界一些批评啦、啊，或者说是
1: 因为有些批评真的不太对，比如说你觉得、你说你因为你的政治立场没有入围这件事情
0: 啊，
1: 这个就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我也不晓得要调整、
0: 要怎么
1: 调整
0: 怎么调整，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政治立场这种事情真的就很难讲了哈。不过我看你最近一点是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电影行销这件事情哈，就是说未来可能电影行销这相关的这个。奖项也可能会取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呢？到底台湾的电影行销是出了问题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顾虑呢？
1: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我来的时候创立的嘛，
0: 是，
1: 早年我们开始的时候不是报名制，就是我们自己会去搜寻这一年上映的国片，所以那个量就很大，那个大概都是四五十部片，所以要选出来就不是那么辛苦。但后来有些人也蛮奇怪，他就觉得我又没有报名，你为什么要让我入选？
0: 好心好雷金，
1: 对，就是说哈，后来想哈，好吧，那就尊重大家吧，那我们就改成报名制，
0: 是
1: 啊、那报名大概因为他要缴一些资料，那很多行销公司第一个就是他们可能很忙，他就觉得准备这资料很麻烦，
0: 嗯，
1: 然后有些是电影制作公司想报名，但电影行销不想报名
0: 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
1: 冲突？就完全不理解，然后还有一。有时候他们会认为就是一定是没有我的份嘛，一定是票房好的拿嘛、
0: 哦、
1: 所以报名的件数就会往下降，
0: 是是，
1: 那我的行销组就跟我说那这个还要办嘛，我就在我们的咨询委会提出来嘛，因为我自己认为产业的事情我还是会跟产业的人讨论一下、他们认为这个奖项还是很重要，停办真的很可惜、但是他们会建议说是不是把电影行销奖改成电影行销创意奖，所以就不会、让大家觉得一定是票房
0: 好的才
1: 会得奖，哎，我就觉得还不错，因为你是要鼓励在有限的预算跟资源下想出一些新的创意去跟观众沟通嘛、所以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今年我们就改成这样，然后再看看报名的件数会不会下滑。
0: 那结果呢？
1: 我在脸书上这样一讲，哎，报名的件数就又再回来一些，
0: 有点亲热哦，没有，
1: 就是觉得哎呀，何必要这样子？
0: 这也是一种行销，
1: 这不是我
0: 没有刻意的行销，
1: 我是觉得就尊重大家，如果量很少，那量继续往下掉，那我们就不用花这么多钱去办。如果你们觉得原来你们的一些想法会影响这个奖项，那等于把这个奖项救回来也。
0: 不过讲到电影的行销，你说台湾电影行销有什么样的利基，还有哪些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因为你自己也做过电影行销，那个《海角七号》就是你在帮忙做行销吧，对不对？那时候这个《海角七号》刚开始这个上片的时候，好像也是默默无闻，就是应该说好像反应没那么热烈。可是后来间突然间，哎，我不能讲莫名其妙，可是突然间热起来，今年有一部片子基本上好像也走这样的路线，就阳光女子合唱团嘛，对，所以台湾电影形象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有
1: 没有，我觉得那个时空环境差很多，海角七号在做的时候，首先魏德圣那时候就是负债拍片，他根本没有行销预算，
0: 根本就没钱行销，
1: 对，第一个、第二个是我
0: 没钱行销找到你们，就是找到你们、
1: 我自己要先留一笔钱付给我的团队，因为他们怕领不到薪水。那我记得，我真的还记得我那时候拉了一个行销预算才300多万，
0: 300多万，
1: 然后钱在哪里都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上映的当中，台北市只有七家戏院。
0: 哦，刚开始排片的时候只有七家。
1: 台北市
0: 只有
1: 七家戏院。
0: 哦，那这样要做行销更难了啦。
1: 所以全部都用一些，就是你必须利用台湾电影的优势，就台湾电影就是有人的地方你就可以说故事，你必须用说故事的方式去打动观众。然后如果这个片有口碑的话，你就要撑住。所以为什么我们

0: 找美商公司发行，因为它可以帮你撑住戏院、
1: 哦、
0: 所以台海角七号的票房是在第三周之后
1: 嗯
0: 才冲上来
1: 的。所以关键到底是
0: 就是口碑，
1: 口碑、嗯、
0: 对，因为美商公司人告诉我说口碑的发酵需要2到4个礼拜，所以海角七号的口碑是在第三个礼拜发酵的。
1: 哦，可是有些电影撑不了那么久、啊、
0: 因为你没有口碑、啊、你口碑不如预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认为要发酵有个你的基础不能太少，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经验是你如果这个片有口碑，你确认有口碑，你在上片前如果让10000的人次看过应该就没有问题。所以我算了一下，哎，海角七号在上片前有8000个人看过，不管是台北电影节首映、嗯、还是我们在各地办的特映会、
1: 嗯、
0: 所以它口碑传说出去会比较快、嗯、
1: 是是是。
0: 那现在因为大家都比较有行销资源了，
1: 嗯嗯，
0: 现在你看到一个5000000-6000000拍片的预算，行销预算没有人在编300多万的啦、嗯、大概都800万起跳。
1: 对，那电影到底要怎么行销、嗯、这是一个大学问啦。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在开公司后面几年我跑去做上游的那个策划或制片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产品不好其实行销不起来。
1: 是，
0: 所以你产品要好
1: 基本上回到产品、就是、没错，
0: 对，你去必须去检视、嗯、比如说第一个你这个故事是观众想看的吗、
1: 嗯、哼哼，
0: 第二个你的明星是有吸引力的吗，
1: 嗯，
0: 对吧，你起码要先确认这两个元素是好的吧，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可是如果传统做制作出来他们比较没有这个概念、
1: 嗯、
0: 他们有时候会觉得、欸、台湾没有拍过这种题材他想尝试一下、
1: 嗯、
0: 对，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落差。那这几年来台湾的产业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现在文化部也有这个电影行销补助啊，
1: 嗯、
0: 在鼓励大家就是从上游去把行销的元素置放进去，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建立一个用数据化的思维去做行销这件事情。
1: 数据化怎么样的数据法？
0: 以前大家都用感觉啊，
1: 啊哈，
0: 我觉得这个片的目标观众是谁，大概几岁，
1: 嗯嗯，
0: 你怎么确认呢？
1: 对对，
0: 所以你应该比如说你可以用新媒体后台的数据去确认，或是你可以在上片前去做盲测去确认你的目标观众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他们的年龄层大概在几岁到几岁，甚至你可以比如说把一些观众比较不喜欢很讨厌的部分你还有时间修改的话
1: 就要调整、
0: 嗯、或者是你觉得、哦、哪几场戏观众会特别 有兴趣或是特别打动他，你可以把这些元素提出来做巡销宣传、啊、
1: 那
0: 这就是数据化的思维。
1: 所以就是说现在行销基本上还要靠一些科学的方式去做背后的支撑就对了。
0: 其实一直要这样，
1: 一直要啊。只是台湾之前大概比较少做这个，
0: 因为我们没有数据，
1: 没有数据、嗯、
0: 就是说
1: 那现在有了吗？
0: 现在我们没有戏院的数据啊，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影城、
1: 啊、
0: 他们基本上全部都是上网买票手机刷点
1: 啊，对，有实名、啊、
0: 对，然后后面全部都看得到数据，
1: 是是是，
0: 所以他们在看的时候而且他们半小时就更新一次票房，
1: 对，好厉害真的，
0: 所以你可以马上看得到，你可以调整你的行销策略嘛、
1: 嗯、
0: 但台湾的票房数字是直接到国影中心的，然后里面没有观众的面貌嘛，
1: 嗯，
0: 所以你怎么有你怎么调整，
1: 嗯，
0: 所以你只能靠上片前去做嘛，
1: 是，
0: 那就是只能用一些小数据去做推测嘛，
1: 嗯嗯，那我刚刚也讲说，哎，现在目前台片影史上最高票房了，本来是海角七号嘛，对不
0: 对？
1: 已经被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给赶上了哈，好像他们也是像我刚刚讲，刚开始票房也没这样，后来哎，突然间就突飞猛进的票房就起来了哈。你可不可以大概分析一下大概原因，如果以行销角度来看，
0: 其实这个片一开始我们大家都是我是个人是蛮看好的，但当然我没有料到它可以做到7亿多、嗯、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个片的韩国的版本我看过，
1: 对，
0: 然后剧本开拍之前我也看过、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卡司组合，
1: 嗯，
0: 包括我对林孝谦导演他在跟商业观众沟通这一块的能力我是非常清楚他是可以做到的、
1: 嗯、那过去的作品也很好的票房，
0: 悲伤跟悲伤的故事，就是他该催泪的地方他一定不会手软，
1: 哎，没错，
0: 对，然后煽情的地方他一定做到足，
1: 哦，就玩要玩就要玩到极致，
0: 对，哎、嗯，很多导演是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孝谦有能力，
1: 嗯，
0: 而且他觉得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做，
1: 嗯嗯嗯，
0: 我也是很看好的，
1: 是，
0: 那票房出来不如预期的，我们那时候大家都也觉得，哎，怎么会这个
1: 样子？怎么会这样子？
0: 那就有各式各样的分析，比如说有人觉得海报不对啊，有人觉得片名不对啊，等等都很奇怪。
1: 嗯，反正这个就是到大家开始找原因，找战犯。
0: 对对对，那后来票房慢慢起来，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就开始在比如说年轻人他、哦、可能也许一开始他们有些地方做错，比如说他们还是去高中校园放给女生看，但是我觉得这个片的观众应该年纪再高一点
1: 啊，
0: 对，然后他们后来就开始我印象中他们就带着安心雅他们去夜市去小街拜票，
1: 嗯，
0: 然后在翠上面就是比如说可能用何曼西啊、非常新人，
1: 嗯，
0: 他们的新人开始去跟观众沟通不断的，然后那个、嗯 比较有情绪感染力的电影歌曲一直打，
1: 嗯，
0: 就是整个票房就起来。但也很好笑，那时候他们孝谦他们就自己说他们有拜拜了，就起来了。

0: 无败无波比啦哈，不过真的是奇迹啦哈。虽然很多讨论啦，我也看了网上讨论，尤其跟你们北影有关，就是当你们这个台北电影奖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大家想说票房那么好的电影为什么没有入围这件事情。所以评审在评的时候，到底票房这件事情占的比例多少，或者说怎么去看票房好的电影在这种电影奖项里面该不该入围呢？
1: 因为最佳影片并不是最佳
0: 票房奖，
1: 所以没有一个就是公式是票房第一的片子就是最佳影片，没有这件事情。第二个就是评审会议室里面从来没有关于票房的讨论。
0: 哦，真的，完
1: 全不
0: 考虑，
1: 因为你是最佳影片的讨论，你要考虑到是，比如说你的文化关怀、你的视野、创作者的风格、完整度。
0: 哎，不好意思，我问一个问题，这是全世界影展皆然呢，还是？
1: 对啊，因为如果你如果是用票房来，那你就不用设评审团了。最后票房出来就颁一个奖给他就好了。
0: 是，或者另外设一个奖给他也可以了哈，那另当别论了哈。
1: 对，所以评审会议室里面是基本上不讨论票房。
0: 所以这个也给观众一个概念，就奖项跟票房，哎，是没有画上等号的这件事情。
1: 完全没有，除非你可以做到真的。你的影片的完整度，还有你的文化的关怀、创作者的视野，然后你的美学风格很独特，然后它刚好票房又很好，
0: 是
1: 这个就有可能，
0: 对，而不是因为票房好，我们就应该讨论它的入围。好，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概念就是，好，那今年的台北电影节呢？我想，每年电影节当然就很重要嘛，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看到，各国的电影，对不对？那要看电影就要买票，对，来，这个亚梅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这个买到台北电影节的这个各国电影的这个电影票呢？
1: 我们哦，谢谢你给我的资料。
0: 你干嘛讲出来？
1: 我可能都还背不起来。
0: 没关系，你就照着念吧。
1: 我们6月13号开卖啊，
0: 是、
1: 哦。但这边我想要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有个套票哦，叫做颁奖典礼的套票。台北、
0: 你们颁奖电影现在也开始要售票了。
1: 对对对，就是我们
0: 好有生意头脑。
1: 因为每个人都想着要来看颁奖典礼了，所以我们就绑一个票嘛，就两张票加颁奖典礼套票是一个钱。那因为往年呢，就前面在卖的，而且我们那两张票一定是台北电影奖，就国片。
0: 哦，
1: 我们是用这来，
0: 是
1: 因为你看
0: 鼓励国
1: 电影奖，那看国片嘛。那早年在卖这前两年在卖这个片的时候，一般要看电影的观众都没有注意到。等到颁奖电影的讯息一出来，哦，那个卡斯他很喜欢，颁奖了他很喜欢，
0: 买不到了。
1: 对，他就买不到，然后就开始那边敲完，然后我们就觉得所以今年就想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想来看颁奖典礼的话，你就赶快抢这个套票。
0: 套票啊，
1: 因为就300多套而已。
0: 是是是，好，有数量有限了哈。
1: 对，
0: 是好，所以这个是售票的这个时间点哈。那最重要的压轴颁奖典礼什么时候呢？
1: 7月11号。
0: 7月11号，
1: 华视华视 TV。
0: 好，那如果大家对这个台湾电影，这个还有点热忱还有兴趣想要关心台湾电影的话，不妨呢就是上这个台北电影节的相关的网站啊，或者 IG 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嘛，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也预祝今年的台北电影节能够顺利圆满完成了。谢谢亚梅今天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哎，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

高啊，所以呢，看到芒种啊，就会想到芒果哈，就会想到这个大水果大出的时候哈。好，那这个芒种的节气，也就是梅雨封面最活跃的一个时候喽。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呢，这个封面也接近，所以呢，天气还是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哦，也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呢，对流发展会特别旺盛，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像昨天这个。在板桥江子翠哈、哦，这个江翠大桥哈、哦，就淹大水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电视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些骑士们呢，要这个抓着这个摩托车哈、哦，这把跨过这个水流激荡的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这个今天下午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至于气温方面呢，气象署说了哈，今天各地的高温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会稍微降一点点，可是呢，还是大概都在30度到32度之间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更是会闷热哦，我也是觉得很闷热，很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在澎湖方面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哦。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叫周末呢会去到澎湖去玩哦。那这个气温呢26到31度左右，金门呢是有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气温26到31度。马祖哦，之前我们这个范世华范老师也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旅游啊。那目前呢，这个马祖的天气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25到28度哦，相对比较温和，比较这个低一点点。那气象署也说了哈，接下来的这个假日呢，明天低气压逐渐远离，不过水汽还是很多，各地呢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礼拜天呢，台湾仍然是位在这个大低压带的这个情况之下，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迎风面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哈，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东半部的地区有短延时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呢，接下来的2天周休假日呢，看起来天气也都是不稳定的，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哦。好，这个给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喽。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外出啊，这该怎么样打理，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准备。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好了哈。房地产市场，这个有时候很多的这个单位哈，研究单位啦，或是说中介业者啦，相关的这些媒体也都会引用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看有些什么新闻点哦。那在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一则呢，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哈、哦，是从这个购屋的年龄来看的哦。那因为受到高房价的一个冲击呀、高房价当然就是新房子的房价会越来越贵，所以呢，真正想要买房子的人，他可能就比较倾向于会买老房子。好，所以呢，这个六都的房屋啊，现在买的人呢是越买越老哦，房子越买越旧哈、哦。那这个是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的一项统计，2025年第四季哦，这个也是算是最新的，可是还只到去年第四季哦。全国住宅的买卖平均屋龄，大家不妨也猜一猜哈、哦，就是说，在去年第四季，
全国这个买卖屋的房子平均加总起来，它的那个屋龄大概是在

什么样的一个 range 里面哈、哦？哎，根据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平台来看的话，平均达到了31.7年哦，那这个是刷新了历史的最高龄的记录。比2024年啊这个第四季呢又多了大概2年啊的这样的一个屋龄啊。那六都当中呢屋龄啊买卖最老的呢最严重的想象得到就是台北市咯，因为台北市到处都是老房子，新的房子呢盖的又相对有限哦，所以呢在民众可选择的这个情况之下，哎购买出来的这个房子的平均屋龄啊也就是最高的。那台北市平均去年第四季呢平均这个房屋交易屋龄达到了37年，比全国的31.7年呢还要将近多出了将近6年之多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一个分析啊，房价高都更热是这个购屋屋龄老化的两大原因、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房价持续的攀升，不少购物族啊只能以屋龄来换房价的这个方式呢来降低购物的门槛 哦。那所以呢因为新房子房价就是高不可攀，所以只好选择屋龄比较老旧的，而且屋龄越老旧它的房价也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以屋龄换房价哦、这个第一个原因啦、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都会地区开发已经趋于饱和区域成熟、哦、那老屋就非常多，那因此呢能够入手中古老宅来整新翻修的、哦、成为这个市场上另外一个考量点、哦、那所以呢这个越是老旧的房子呢，在像是台北市来讲的话，很多地方、哦、它这些老房子的地段还不错，所以不管是建商或是说个人，有些可能就会想要买下来等待都更等待危老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也都是让这些都会地区呢这种老房子的交易量也跟着增加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份资料显示，2025年第四季呢全国住宅买卖平均屋龄是31.7年，写下了这个史上最高屋龄的记录，比2024年又多了2年之多。六都当中呢桃园市、哦、算是这个购买屋龄最年轻的城市了、哦、去年呢第四季桃园市平均的购屋的屋龄呢是 27.4 哦，跟台北市的37比较起来真的是差距非常大哦。那其余的五都呢大概也都超过30年哦，显示呢国内的这个房屋老旧哦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蛮严重的。那特别是台北市房屋老化是最严重的，达到37年哦。刚才提到了跟桃园的 27.4 将近差了将近有10年之多、哦、那其次是台中市也有平均 34.1 年，然后呢台南市新北市高雄市大概都在31到32年之间。那如果消费者想要买屋龄较新的较年轻的房子的话，数据中也显示哦，去年第四季台北市以内湖区的屋龄是最年轻的、哦、可是呢也平均也有这个 30.8 年哦。那像新北市的淡水区因为有淡海新市镇持续推一些新案子的一个这个影响，区域的房屋交易的屋龄呢都是比较年轻的哦。那另外在台南南部的台南上化地区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南科的效应哦，加上从化区推案的这个推案潮所以呢在购物的这个年龄上面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所以这个大概蛮明显的。你如果是旧市区这个占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购屋的这个年龄平均屋龄大概都会比较大

比较大龄。那如果是在新兴的从化区，像刚才提到淡海新市镇啊，或是台南市的上化区啦，这些地方呢，它因为都是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出的都是新建案啊，那完工交屋之后呢，再转到消费者的手里面这样的一个平均值下来的话，屋龄都会相对比较年轻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平台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哦，所以有蛮多的媒体都有引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哦。那最主要因为过去比较少人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哦，来做这样的一个解读哈，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比较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先跟各位来分享这一则讯息哦。好，那前两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有发布一个这个成交的这个新闻稿，就是上一个月份五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件数成交的这个新闻稿。那这新闻稿里面比较有趣的是，这个竟然呢出现了台北市的第13区哦。那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台北市的行政区只有12个行政区，可是呢竟然呢在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新闻稿里面出现了第13区。那第13区是哪一区呢？叫做辉达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下台北市怎么有第13区辉达区的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现在

现在可以学会整理我粗糙的个性，也开始相信爱情会让人变得有心，都是因为你，我现在可以学习控制我放肆的爱你，也开始更加努力懂。

0: 啊，我是。你是？
1: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0: 啊，什么事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0: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啊，今天要回去了齁，应该会去韩国吧齁，不是直接回美国，应该会去韩国齁。然后昨天呢，在临别秋波呢，他又冲到了宁夏夜市去吃他的爱店齁，去吃他的蚵仔煎齁。所以呢，这一次这个黄仁勋来台湾呢，掀起了又是另一个挥打旋风啊。不仅呢，我们看到科技界齁，这个大的巨头呢，这个赵妍燕呢，齁，造成这个媒体的大疯狂齁，大家追着他们这些大老板们来跑齁。那另外呢，当然呢，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带动啊，也让这一波台股呢，真的是台股也疯狂齁，这个股市呢不断的突破新高。那最近呢，甚至在台北市的房市虽然说比较低迷冷清啊，可是呢也看到台北市的这个新建案哦，打出了所谓的挥达区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诶，台北市有挥达区吗？这个当然就是业者这个在做一个这个卖房子的这个卖点诉求，广告诉求啦。那所以呢，这个跟我们过去大家在节目中啊，或是说其他的媒体提到的挥达宅，我看起来又更进阶了所以呢，会不会到未来真的台北市把某一个行政区就改成挥达区呢？因为这个所谓的 AI 效应啊，真的是无凡人无法挡啊。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引用台北市地政局的最新统计资料看，今年呢前五个月份台北市的建物买卖移转呢只微幅成长 2.8%， 就是到五月底截止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量呢微幅成长 2.8%， 可是呢反观

又被四颗辉达体材的背头区啊，却是一枝独秀哦。前五个月份呢，狂飙了将近1000栋的交易量，年增率呢高达了32.7%，所以呢，上演了一场惊人的房市板块大挪移呀、啊。哦，那也让大家可能见识到，哎，业者打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辉达区啊，会不会就是遥指这个北投区呢？那这个台北市地政局的统计，今年1到5月份，台北市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是9987栋，哦，还不到10000栋，哦，可是已经蛮接近了。跟去年同期呢，小幅成长2.8%，显示呢，最近一连串的这个政策利多啦，或是市场利多呢，已经让冷清已久的房市渐渐有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根据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城表示，先前呢，由于这个央行啊放宽了对于自然人第二屋的房屋贷款成数，从50%呢拉高到60%，让市场的信心稍稍回复一点点哦，并不是说哦全面的这个回来，可是呢稍稍的回复了一下下。那加上呢近年来这个股市的飙涨哦，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财富效应哦，也中介业者也感受到哦，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市的硬资产上面来的哦。那再加上就是这一波刚才提到了这个辉达执行长这个黄仁勋啊，到这个北市科总部基地上面去举办了员工大会也跟这个台北市长呢蒋万安有这个两个人非常精彩的对话所以呢这个让北投区的交易量明显的出现房市板块大挪移的这个情形。那近日呢，甚至呢，我看到哦，在北投区啊，有新的建案打出了这个辉达区的这个三个字这个广告诉求，让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点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就觉得说，台北市不是只有12个行政区，怎么会跑出一个辉达区呢？这个就是业者在行销上面，真的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神来一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诉求啦跟过去呢台积宅啊、辉达宅这种科技宅的概念呢，好像又进阶了一层等于某种程度呢把它扩大到一个完整产业跟住居的这个聚落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产品的概念好，那若是进一步来检视台北市各行政区的一个表现，也就是12个行政区啦，以北市科关联度最高的北投区，成交量确实是表现格外的一个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北投区的买卖移转栋数达到983栋哦，就是983栋，将近1000栋，较去年同期呢741栋哦，这个大幅成长32.7%所以呢成为台北市今年前五个月房市的最大赢家之一。它的增幅紧跟在万华区之后万华区有40几个%的一个成长，那北投区32个%，哇，这个也是非常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城他也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啦北投区的成交量大增跟辉达进驻北市科所带来的预期效应应该是有高度的关联性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也想当然了，就一定会有很密切的关联性。那过去呢台北科技产业聚落主要呢大家印象中的是内湖科技园区跟南港软体园区北市科现在已经被视为是下一个科技产业的核心基地，特别是辉达落脚之后呢更是让它这个名不虚传那随着辉达宣布在北市科设立海外总部，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聚落形成的期待
这个迅速的升温，加上呢这一次黄仁勋在 Computex 上面他的一个演讲啊，他的背板，各位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他背板上面有290家关联产业，当然了比较有趣的他也把这个什么他吃过的蚂蚱啊，这个爱电啊都把它列出来所以呢这个真正有关联的200多家的这个关联产业，如果未来也往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聚落的形成的话那当然一定会进一步带动周边住宅市场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市场价值啦相对的呢，过去前几年南港也因为有这个东区门户计划被市场上捧上了天，一度呢也甚至被点名说辉达可能会把总部落在这个南港可是呢如今风水轮流转啦，资金随着这个辉达确定落脚北市科，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资金由东向西大挪移的一个奇特现象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前五个月份南港区的交易量竟然重衰达30%之多，相对于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呢，它前五个月份的交易量是正成长30%之多，哇，这一来一往就差了60%之多所以呢这个北市科有新建案打出辉达区啊，确实也是一个蛮让人惊艳的一个行销梗啊那也精准的抓住了新科技新贵跟高资产族群呢对于 AI 产业聚落在它的这个周边房市也可能会有一些补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解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认为北市科虽然跨越士林跟北投两个行政区，但实质上超过80%以上的核心软桥段呢，这个从化区啊是很多大型企业总部在这边落脚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基本上北投区占北市科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呢北投区不仅有早期在这边预售推案的这个预售案呢进入交屋潮的这个底气，近期呢在飞达设厂的预期心理催促之下，连带的像北投的石牌基里岸跟北投旧市区，哇，这些中古屋呢都已经出现了有科技新贵低调的一个买盘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有新人笑也要看到旧人哭这个一来一往呢就是蛮明显的一个对比。那所以在这一波这个 AI 大浪潮之下，不只是科技业，不只是股市这个带动台北市的传统的高总价的这个东区的板块呢，今年也显得相对比较落寞所以从前五个月份的这个交易量也可以看得出来信义区跟刚才提到南港区呢，这个交易量都是量缩的重灾区。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城他展望今年下半年，他认为啦这个北强南弱的这个趋势这个在台北市的这个房市啊，可能短时间内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而且呢西增东减也会变成另一个趋势而另外呢随着这个辉达总部它开发的进度因为接下来可能就要正式动工了嘛那所以呢这由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点燃的这个台北市科的这个房市战火啊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认为短时间内恐怕看不到熄灭的这个迹象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个观察那因为 AI 的这个效应真的是太强了，所以有人讲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也是有期待有志啦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整理了一下，就是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这个各行政区这个买卖移转
的这个房市的一个表现哦。那成交总量冠军呢，还是由中山区夺得冠军哦，因为它在今年一到五月份呢，成交了有1386栋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量，算是最强的哦。那成长幅度最高的是万华区，哇，竟然年增率达到41.9%。

那科技吸金王就是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咯，北投区年增 32.7%， 相对另外两个的这比较落寞的区块呢，就是量缩的重灾区信义区呢，这个一到五月份的房屋交易量年减达到 32.1%， 这也是真的是蛮冷漠的齁，蛮冷清的啦齁。那在信义区的旁边的南港呢，年减了也有 30.3%， 所以这个是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根据台北市地政局他们每个月月初整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的是六都啦齁。那因为这有些中介业者他们分析六都的话，大概就会比较平均的去讲这个六都的表现，比较不会单一的 focus 在单一的这个直辖市齁。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因为毕竟他们是以一个直辖市齁这个天龙国的这个工会的角度，他们就比较 focus 在这个台北市的这个12个行政区的一个房市交易表现那刚好又搭上了这个黄仁勋 AI 的这个效应Computex 这一波让大家更可以见识到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的聚落，如果说能够越来越成型的话，对于一个区域的个房市的带动应该都是可以高度期待的。如果说真的是它产生了一些大家可能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效应，搞不好未来呢某个市长会真的把这个北投区改成辉达区也不一定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稿跟中介业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新青安 2.0 到底目前的新的版本会是怎样，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去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最近呢，这个房地产市场大家关注的有两个很重要的话题哦，一个呢就是新青安 2.0 啊，因为新青安已经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所以呢，现在财政部正在研拟新的方案，看怎么样来接续，让他可以，让年轻人呢还是有一个产品或是有一个优惠，让他们来帮助他们购物这样子齁。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齁，所以呢这两个现在市场上高度瞩目当中，我们节目中之前也都大家跟大家有做某种程度的一个分析跟分享。那我们来跟各位看看经济日报最新的对于新青安 2.0 这个部分的一个重点的这个报告跟分享齁。新青安2.0 这个方案还在研拟当中，那不过呢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不仅会有排富的这个条款，而且呢还会排老哦，就是说你年纪太老的话就不符合这个新青安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房贷的年期加年龄加你的这个本身的年龄不能超过80的这个限制，所以未来如果50岁以上的买家齁，应该就会跟新青安 2.0 无缘了。那这个2025年50岁以上的申贷购物样本数超过了 2.6 万件。观察性别来看的话呢，女性占最多数达到 55.1%哦，那至于年收入的这个部分呢，占比最多的是40万到60万之间，占比 13%， 其次呢是60到80万，占比是 1.6%。

和80到100万总价的呢占比是 1.5 哦，那所以呢这个跟50家哦，购屋族群收入价在百万以内的占比呢，就达到了 47.9 啦，等于是将近半数的年薪都没有达到这个百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分析啊，一般常态发展，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对于补助资源的需求当然就会比较小。哦，目前超过50岁的购屋族呢多半是4、5、6年级生啦，哦，以人生阶段来看的话，不乏已经是有自产或是说有换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哦，那包括以财力较弱的配偶名义所购买的家庭第二屋，或是这个非靠薪资收入来作为房贷财力证明的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呢就是另当别论。在实务上面呢，不少属于真正大龄的首购族群，这个部分未来在新青二 2.0 可能就会被排除在外咯。好，那这个是新青安 2.0， 目前呢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它的补贴呢会逐渐的递减，然后到归零不再补贴，然后呢这个排付条款就是说，哎，年这个可能家庭所得200万以上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资格来申请的。加上刚才提到了80条款哈，房贷年期跟这个年龄加总起来不超过80，这个也都是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些新的这个方向。哦，那未来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做敲板定案呢？当然还是要看财政部跟那个行政院最后的一个定调咯。另外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桃园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这些昨天呢我们看到桃园市长张善政他也亲自到行政院院会当中去争取希望这个行政院能够同意这个桃园市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新办管理自治条例，那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那为了要展现他推动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决心呢，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特别亲赴行政院院会建请呢中央尽速来核定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那张善政市长也跟媒体指出，这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等于是自治条例，桃园呢希望说能够率先来实践，累积经验，替台湾在面对高房价跟少子女化挑战找出一个新解方，所以他们等于某种程度呢要来当试验品啦，来做一个这个试验先走，看看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达到一些预期的成效。那桃园市政府呢预计在2030年呢可以释出1000户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桃园市事实上我们的看到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年龄层最低的，的一个6都，然后生育率也是最高，所以桃园市政府呢近年来扩充公托的量能，推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的免费教科书，这些呢都是在六都里面希望能够这个跑在最前面，减轻呢年轻家庭，这些这个像那个他们的一个家庭负担呐。可是居住问题呢如果没有解决，再多的鼓励措施可能还是会让这些年轻人呢感觉到压力，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所以呢就看不到未来，所以桃园市政府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点。那桃园市政府在过去3年呢，这个市府团队历经数百场，跨局处的研商之后呢，逐步的建立

完整的制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啊、哦、的一个三读通过，这个也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哦。那自住哦，那不炒房，这个是这一个政策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张善政也说了，桃园可负担住宅不是由政府来大量兴建，而是结合大众哦运输导向 TOD 的这个策略呢，在公共设施充足、交通便捷的地方，借由容积奖励的诱因、要求开发商、增加这个住宅单元，然后回馈给桃园市政府，政府在取得这个、这个房子之后呢，会以低于市价、年轻人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卖给和符合资格的这些年轻人、那屋主未来如果说要脱手的话、必须以原价、经、桃园市政府认可之后呢、回售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或是转售同样符合资格的年轻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商品化炒作之余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个人是高度认同的、所以他这边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桃园市政府他不用自己都花资源去盖房子，他是在这些大众捷运、这个方便的这些地方、如果建商有要申请盖房子，他们就给他多的容积奖励，给一些多的容积奖励，比如说、这个地方原来呢可能只能盖100户的这个房子，那桃园市政府可能可以给他多的容积奖励，那也许可以盖到140户、那20户呢就分回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桃园市政府只是用一个容积奖励就可以拿到20户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卖给用低价的方式卖给年轻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idea、我觉得说这个不只是桃园应该来做，可能其他的五都也应该都要来做、可是呢我们来看看、行政院、这个卓荣泰院长、跟政务委员陈金德在、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确实对这一个政策有一些些的保留啦、特别是内政部、这个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在信托的这个条件之下可行，而且呢这个数量上面会不会太少，应该把它拿来当做这个 社会住宅不是更好吗，这个部分我觉得说是两码子事啦、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个桃园市政府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那当然很多人就说这个部分未来、好像可居住的这个年限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可能是对这个制度不了解、所以各位可以到那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对一个一般民众都就这个可负担住宅这部分的一些疑虑都有 Q&A 的、这样的一个解说、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桃园市都发局也会针对就数量上面、这个目前呢大概有107户可以释出来、那未来的话2030年都会到达有1000户、那希望说每年都能够提供500户的这样的一个稳定供给、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寄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我个人是还是高度的肯定、好，那最近这个房市不景气、那有些、建筑业者、在这个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面也都在吐苦水、那这个月因为6月18号央行举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所以最近呢这个很多的新闻话题的焦点呢又在讲说央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会不会再放松、放宽、松绑一些啊，这个管制措施呢？那房市管制信用措施这个部分也成为了一个焦点哦。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季度的会议央行会不会有这个政策转向？
哦，我们来看看，哎，这个已经有一些这个市场人士认为说第二季央行

应该会在政策上面再有所这个放宽。那最主要的大概有几个点了哈，因为第一个房价这一部分已经有开始松动了哦，这个不管是新义房价指数，或是刚我们之前跟各位分享的内政部所自己做的指数哦，它看已经有一些小幅度的一个修正，虽然说幅度不是那么大哦，那可是呢已经有达到了某种的预期的一个效果。那因为如果说再继续的这个比较严格的限缩，把这个水龙头哦，房贷的水龙头关得那么紧的话，可能会造成硬着陆。所以呢，在相对于股市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房市也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冷清下去。所以央行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上面，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个调整。那另外一个可能也必须要调整的，就是高价住宅，就是豪宅这个部分。这个之前也在中国时报举办的这个旺旺中时啊，这个房产金牌奖上面，这个高峰论坛也有蛮多的专家学者都有提出来啊，这个所谓的豪宅限呢，已经是多年前的一个限制了哈。台北市的豪宅限是7000万，新北市是6000万，其他地区4000万。可是随着这几年来房价上涨哦，这样的一个豪宅限已经不符合现实面了哦。在现实面上面，可能很容易大家就会超出这个豪宅限。那这个豪宅限对一些民众在购物贷款上面，就会做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哦。比如说哦，他可能之前买了一个预售屋，可能是在6000多万。可是呢，因为房价的一个整个上涨，要交屋的时候呢，就超过7000万了，那就会碰到这个豪宅限。它原来可以贷款的成数呢，可能会从7成、8成，一下子就掉到3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点。那中南部更是4000万的这个豪宅限更是偏低哦，所以这一个这个所谓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央行会不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也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那根据淡江大学财经系的前副教授这个庄孟汉老师的说法，房市低迷呢，确实跟央行不肯松手管控有关呐哈。尤其呢，是央行看到的很多呢，都是属于落后指标。实际上呢，买卖的这个移转下滑才是整体房市的一个领先指标哦。所以这个部分市场人士可能认为因为有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在转变了，央行也许第二季会再有一些所谓的松绑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大家就高度的期待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美凤及尤鸿明所合唱的《欢华隆喜榜》，这首歌送给大家。好，这几天呢、真的都在下雨哦，早上也是。那请大家留意的是哦，因为现在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哦，那也这边也提到说，这个低气压进入东部海域之后，有机会发展加强的趋势，配合锋面靠近之后的东北季风汇入，所以有机会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所以有没有可能增强为台风呢？诶，请大家密切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天气预报哦。好，那请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再来就是呢，有些地区低洼地区啦，容易会积水哦，也请大家的用路人骑车、开车，甚至是走在路上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哦。

来自飞儿乐团的光芒。我最近呢在看这个电视的气象预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为什么新闻常常会以如果是以南部地区最高温的地方，通常都好像是台南预警，到底为什么呢？我那时候真的有怀疑过这件事，想说为什么，是因为那记者刚好他们的基地台在预警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都是台南预警？后来我就发现有一篇文章在针对这件事情来做讨论哦。最近呢，高温排行榜上面呢，台南预警几乎是天天霸榜，就是第一名就对了，而且频频登上全台最热地区。到底为什么台南预警最近总是全台最热呢？很多人呢、看到38度39度以上的高温哦，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认为这个太阳很大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哦。相同太阳照射之下，有些地方真的比较容易飙高温，而这个答案呢就藏在它的地形跟气候条件当中。想不到吧？好，这预警它的特殊地形啊跟它的气候怎么说呢？首先预警是位于在台南东侧的丘陵地带，介于呢嘉南平原跟中央山脉西侧的这个山之间哦，所以周围的地形起伏较大，也就会形成一种相对半封闭式的环境。白天呢受到强烈日照加热之后，地表跟这个最接近地面的空气会快速升温，但受到周边丘陵跟山路地形的影响，当地的空气不如开阔的平原容易流动跟容易交换，所以热空气也很难的迅速被带离。因此在台南预警这里本身就具备着容易升温也不容易快速散热的地形条件。哦，学到了吗？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并不是说是以台南预警这边当作是一个指标，而是因为呢它这边真的温度就是特别高，是它的地形的关系，还有呢气候条件的影响哦。好，以上这些分享给大家哦。所以在这里哦，为什么综合看起来哦，这预警近期成为高温热区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也只因为这个太阳比较大的这个因素哦，而是多个条件的同时配合，一本身地形半封闭，空气交换较差，还有周边的平原跟谷地热量内入累积，二距海较远，海风降温的效果有限，三当太平洋高压笼罩，天气晴朗稳定时，这些因素就会被进一步放大，让预警成为全台最容易飙出高温的地区之一。好，说到这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风雨》。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而且呢风雨交加，有时候甚至会伴随着一些打雷哦，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鞋子跟流行这件事情。这几年来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喜欢穿那种洞洞鞋哦。那个洞洞鞋呢蛮轻便的，防水而且容易清洗的特性呢会让人呢想要再买一双，然后甚至现在会已经成为全球街头的潮流单品，各个年龄层的消费者都非常喜欢，也有小朋友会穿这种洞洞鞋。但是医学专家提醒哦，这类的鞋款虽然说便利，但长期穿可能会对你的脚，也就是你的足部有一种健康带来一些隐忧。会有什么样的隐忧呢？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咯。

回到节目当中，好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最近很红的洞洞鞋哦，最早以前呢、啊，它是用来像医护鞋跟船鞋使用，因为它防滑防臭这个特性呢，受到了这个市场的青睐。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其实蛮轻的、哦，所以就很多人呢就很长期会穿着。但是呢，就有医生说到，虽然说这种鞋子对我们的脚这个散热等等其实都还算不错，不过呢，你穿久了时候。后呢，尤其在夏季潮湿闷热的环境之下，汗呢很容易会堆积在鞋子当中，进而引发真菌感染，甚至可能会增加罹患香港脚的风险哦。所以啦，在这里正请大家一定要这个多清洁一下你的拖鞋，你的洞洞鞋，因为它长期穿哦，你的那个脚底板脏脏的，有时候它也会累积在附着在上面哦。那不仅呢，有可能会有霉菌滋生，更可能会引发角化性香港脚哦。这个香港脚的部分呢，典型的就是你的足部、足底跟足侧皮肤变厚、粗糙、干燥跟脱屑，甚至是在秋冬季节出现裂口、疼痛、出血等状况。那由于呢，这样子角化型香港脚的患者通常不会感受到明显的这个瘙痒感哦，所以常常会忽略病情，导致呢延误就医。那所以如果在这边有以下三种情况哦，请立刻去看医生哦。医生建议说你的双脚的这个症状不太对称，家族当中有灰指甲病史或香港脚病史，以及长期脱皮、皲裂或后茧等症状，这时候呢请尽量去皮肤科去做一个检查，那不要自己去药房买药来涂啦，还是要检查一下发生什么事情。那美国足踝外科的医师也说到，尽管这个洞洞鞋呢它是良好透气型，甚至有缓冲效果，但由于本身如果你已经有这足底筋膜炎或是扁平足等问题的朋友，长时间穿可能还是会带给你的脚呢会有一些负担，所以建议大家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合适的鞋款，来确保双脚的稳定性跟舒适感哦。我之前有看过有人穿洞洞鞋去这个走步道的，我心里就想说哈，这个真的合适吗？请大家看场合穿鞋子哦。有的时候呢，真的我自己是一个蛮不习惯穿拖鞋的人，以前可能会，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生完之后体质有点改变，然后我就以前小时候会穿那种夹脚拖嘛，我现在完全穿不了我现在只要穿我的那个脚趾头那边就好痛哦，所以我后来呢就也慢慢的比较少穿拖鞋了。如果真的穿拖鞋的话，可能就是一般离这家里比较近的范围内，我并不会穿拖鞋去到很远的地方，又或者是你是去海边玩水游泳的时候可能会穿到拖鞋，大概就是这些场合啦。其他时间我真的还是会穿袜子、穿布鞋等等的。那当然你说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那不免俗可能会穿一些平底鞋啦或高跟鞋，所以啦我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哦，不要一双拖鞋走天下哦，有时候对我们的脚的健康来讲是非常不适合的。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事好心情。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

0: 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最近因为下雨天哦，所以你会发现路上非常非常的塞。那不管你是开车骑车的朋友，或者是呢你是搭乘公车的朋友，都会明显感受到真的要提早将近20到30分钟出门才可能不会迟到哦，尤其是在台北这样的一个城市。那在其他国家哦，他们其实也是面临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最近想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来解决。我们来看看哦，这来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他们有几个城市哦，就是像吉隆坡啦，还有呢这个布特拉加亚还有雪兰这里，其实这几个地方我比较不熟，我常听到的就是吉隆坡这里哦。他们呢这边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核心，同时呢也是聚集了大量的通勤人口。那尖峰时段每天大概有120万辆的汽车涌入吉隆坡的市区，对许多通勤族来说，塞车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那么打开导航软体，通往市中心的主要道路经常是一片通红，所以即使改走替代的路线啊，也未必能够节省多少时间哦。所以他们现在呢，就由联邦直辖区跟一家咖啡业者呢合作推出早起吉隆坡，迈向更美好的吉隆坡运动哦。那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引发外界对塞车问题的热烈讨论。那他是怎么做呢？他是说啊，这个活动啊，他是说每逢上班日上午的7点到8点，通勤族只要透过手机 APP 购买指定业者的优惠咖啡，最低只需要花呢这个他的叫什么令吉哦，五令吉，他们的这个币元是币值叫令吉，那约折合新台币40元，涵盖吉隆坡跟布特拉加亚超过250家门市。这项活动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哦，他说如果一杯打折的咖啡可以让部分的上班族提早出门，或许就有机会可以让拥挤的车流不再全数在同一个时段呢涌入市区。诶，你觉得这样的想法如何呢？你觉得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吗？那当然也是有人啊，就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像真的能解决吗？但是我自己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的事情状况是如何，可是我会觉得其实还蛮有创意的啦。那再来就是呢，有人认为这是具创意的城市治理思维，用市场诱因改变民众的习惯。那当然也有人就是怀疑哦，就是通勤者到底要多早出门呢？好，那这个事情呢、啊、并非政府提出，是由民间企业发起的。不过无论支持或反对哦，这样的讨论呢也意外的点出许多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居住在吉隆坡的居民每天面对的共同困扰，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0: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1: 赛车问题啊，真的不是只有像台湾会发生，其他国家的赛车问题比我们还要更加的严重哦。我去年到纽约旅游的时候呢，我同学有跟我说，他们赛车的问题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严重，但是呢，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知道说啊，等一下应该是会塞车，然后他的心情就会放得比较放松，就想说，诶，对啊，就是会塞车啊，要不然怎么办呢？他当然会提早出门，但是提早出门还是可能会遇到塞车的问题，因此啊，他们都会用一种很 chill 的一种生活态度在面对塞车哦。好啦，总之呢，希望大家在最近啊，因为是接下来这个梅雨季节哦，就是有时候呢，真的。出门在外，你多少都会遇上一些交通上的问题。那也请大家当然是警觉性高一点哦，然后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先保持一点放松的心情，不要太焦虑，因为雨天出门确实真的会让人非常的焦虑甚至烦躁哦。将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呢去接受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我想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呢该学习的地方了。好了，今天的时时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他本来在正大黑鹰的时候就已经很屌了。

0: 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2: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大家呢来到台中啊，相信啊进入台中的时候都会第一个遇到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哦。那这里呢算是近年来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不管是大小朋友啊，就是一个非常老少咸宜的一个游憩场所。那适逢今年的铁路节哦，那他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其实早在四月份就正式开始举办了，那一直延续到六月底呢，都会有一些很精彩的内容等着大家。那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的副总林婉璇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关于我们这一次的一些活动的策划，还有说我们其实在这段期间当中安排了很多很有趣的内容，不管你有没有参与到，或者是说你接下来听完很有兴趣，你想要把握最后的尾声一起来共同参与，我相信呢都是非常欢迎大家的。那我们就欢迎副总，副总您好。好，
3: 嗨，浩辰早，午安，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铁道文化园区的婉璇。
2: 好，非常谢谢副总今天百忙之中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因为副总来过两遍，
3: 对对对，
2: 对，那其实以往的反应都非常的好，因为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节目，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台中有一个那么好的铁道文化的一个场域，
3: 是
2: 对，然后带给大家不管是说想要重温以前的火车啦，或者是说想要透过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认识铁道文化，都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哦。那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因应今年的铁路节六月九号啦，其实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这边算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开跑了这个活动，算是一个系列活动了。好，那我记得去年刚好适逢台中一满120周年，
3: 对对对，
2: 然后呢重金礼聘到 CK 一二四来到了现场哦。好，虽然说今年呢CK 一二四可能在彰化休息哦，或者是有其他的用途，但是今年铁道文化园区

0: 这边，活动还是相当的精彩。
1: 嗯，
0: 好，那今年的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呢，他们活动是以便当作为主题。我相信大家搭火车绝对没有没吃过便当吧？好，那相信这个是深根蒂固的一个回忆啦。所以呢，想要先请副总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关于今年的铁路节活动啊，怎么会想要以铁路便当作为发想主题？
1: 我们其实。

0: 路节，
1: 是。
0: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在台中的特色就是铁路节，它不只是好像只是佛轨道，但是是佛铁道相关的生活。那时候我们就有留意到，其实台铁便当已经是70年了，而且第一个台铁便当其实是从台中开始的，
1: 是。
0: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特别有意义，然后所以我们就深入去了解这个历史，然后也是跟很多不同的单位去了解，像是也跟铁博，知道他们的其实对这些历史都有研究，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那它铁路节它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只是轨道本身，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想说就用这个做一个发想，然后希望是把台中的铁路餐厅，就是70年前开始的第一个便当啊，把这个故事可以把它讲出来，这样子。
1: 好，谢谢副总的分享哦。刚刚听到铁路便当第一颗诞生于台中，我听到这句话，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对，而且70年前到现在，我相信就是深植大家的心中，然后大家对于铁路便当，它已经对，就像是副董说的，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好，或者是说你南来北往，你去其他地方，它是陪伴你，算是解决生理需求之外，填饱肚子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心灵慰藉。
0: 嗯，
1: 对，感觉吃到铁路便当，就好像会有一种哦，比较安心，而且好像回家的一种感觉。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那想要请副总来跟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关于这个铁路便当。您刚刚说70年，但我们70年来的便当一直都不变吗？还是说它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
0: 其实蛮有趣，因为铁路便当它的开始其实是台中铁路餐厅的时候停靠的柴油特快飞快车，那个时候提供的便当服务这样子。那它第一代推出的排骨菜饭其实是用江浙菜为主的，那时候是陶德林经理来做，然后它的主要的排骨其实是炸的，跟我们现在吃的其实不太一样。
1: 哦，对
0: 对，那个风味其实跟现在不太一样，然后有配菜，有卤蛋啊、酱瓜呀、酸菜啊，然后用铝制的那个便当盒把它装起来。不过后来因为炸的它放在那边它没有腌制过，它的保存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后来呢就开始有一些改变，就是符合台湾当地的这样子气候，然后就变成开始把卤汁放进去。所以在1961年的时候，台中铁路餐厅的林火柴经理就是把炸的这样子的排骨炸完之后再放去卤，它就变成第二代的就是排骨便当，然后一直到我们现在就大家很熟知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子衍生出来的。那还有很多后来包括整个台铁便当的一些发展，包括到日本啊，然后有一些几代的铁路餐厅的经理的一些后面的这些故事，就欢迎大家到展场去看了。
1: 因为关于台铁便当的发展啊，真的是从70年前的这个时候开始研发出来，开始贩卖中间有经过一些些许的调整之后，到现在是大家很广为人知，而且是心中就是既定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子。吃过的话应该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卤排骨是最经典的。那再来就是卤蛋啊，有时候会有一些豆干或者是一些酱菜类的东西。好，我觉得是很简单，但是是很经典，而且是普罗大众都可以接受的口味。对，所以我相信能让大家引起共鸣这个因素真的就是在这里了啦。副总刚才有说到说，其实在展览当中有很多一些细节，或者是说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差异，或者是说我们有没有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引进取经，这些在展场都看得到。好，那刚刚提到了我们这个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啊，有这个关于便当的特展，其实它有个名字叫做回到排骨菜饭的起点台中台铁便当70年特展。那这个地点呢，就在台中的旧站大厅。好，在这边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文字资讯啦，另外有一些影片或者是实体便当盒的展示等等的。大家看到一定都会觉得说，哇，这好像我以前曾经用过，很有感觉。好，那关于这个展览呢，我们请副总来跟我们详细说明一下，就是说，内容啊，还有说我们有哪一些的特色。
0: 我们这次的其实整体的展览啊，在文史的考究上也是有花心思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是请跟铁道博物馆合作，
1: 对，
0: 就是他们这些文史的资料啊，其实是从他们那边来的，包括整个的发展啊、演进啊，吼这些故事，就我们刚讲的那些故事，其实是铁博他们跟我们一起来执行的。那真实的这些展品呢，就。

0: 是我们跟福景食堂来一起来合作，就是福景食堂他们那边，就是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除了他好吃的鸡腿便当之外，他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展览的空间，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便当盒，那这些便当盒的这些内容啊，其实也是福景食堂那边提供给我们的。那在除了我们的这些食物的展览之外，他还有像是有一个环台的有一个台湾的地图，然后在每一个地方它有不同的便当盒的这样子的展览，在我们园区里面也有，所以你就可以到我们这边一站就可以看完好几个地方有什么样的铁道便当可以吃。那这个也是福景那边来协助我们呈现的一些展览的内容。那在跟民众互动的部分啊，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有人喜欢吃豆干，有人不喜欢卤蛋，或者是像黄瓜等等的腌的萝卜，那这些我们有在展场呢有做一个投票，然后投票结果其实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就是刚开始我以为雪里红会没有人吃，没想到票数蛮好的、啊、
1: 所以大家是喜欢雪里红的吗？
0: 对，我也觉得蛮惊讶的、
1: 哦、我也蛮惊讶对，
0: 就是投票结果投出来的时候，那现在还在持续当中、啊嗯、我们就想说真的吗真的吗，然后我们就看有一些长辈哎，真的是喜欢吃的耶，然后在我们的，因为我们有一些短短小小的访谈，然后的有没有放在网络上，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可以分享跟给大家发现，哎，的确是原来对一些以前的长辈来说，雪里红其实是家乡的味道
1: 哦，
0: 就是很有趣，
1: 这些内容真的很特别，因为当天开记者会的时候，开幕记者会我有去嘛，那我看到那个我就想说，哇，这个就是。铁路便当版的咖喱拌或不拌、啊啊、
0: 对对对
1: 会有两派争论
0: 对,
1: 对，但我觉得这就很有趣，也没有说谁对谁错啦、嗯、因为大家的口味不一样，只是我觉得说哎，这样子大家对于铁路便当的既定印象，还有说它带给自己的感觉跟自己的回忆都是不一样的、嗯、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也回到就是说哎，铁路便当之于人的生活这件事情，
0: 是是，
1: 那刚刚副总也有说到、嗯、关于跟铁博的合作
0: 是
1: 啊，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合作，其实也有个原因啦，因为铁博在前几年他们有做一个关于便当的研究、
0: 啊、对对对，
1: 那甚至是有到日本大宫铁道博物馆
0: 去
1: 做展
0: 览，对对 对,
1: 对, 对，当年这个展览算是引起很大很大的话题、嗯、不仅在台湾，在日本也是哦、
0: 嗯、
1: 会比较说哎，究竟两地的铁路便当差异在哪，还有说对于这样子的发展，哎，明明可能都是同根的，都是日本人盖的，但是后来这样子的饮食文化却有很大的差异，
0: 没错没错，
1: 对，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地方、
0: 嗯、
1: 另外刚刚副总也提到彰化福景食堂陈兆祥先生、哦、他真的是致力于便当这件事情、啊嗯、凡是各种有便当的场合他应该都会出现，
0: 没错没错，
1: 对，那他在自己彰化社头的这个福景食堂，他在馆内啊，除了卖便当之外，他还有一些很多自己的收藏，其中很一大部分就是关于便当盒，
0: 嗯，没错，
1: 对，那这些便当盒也出借到了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这边来做一个陈列，所以大家会看到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包括以前大家印象中最经典的那种铝制便当，
0: 对，
1: 铁制便当盒，甚至是有一些造型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陶瓷的啊，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火车造型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因为各式各样的便当盒不管你是收藏用或是日常你可能买便当收集到的，这些都是我觉得很值得去看便当的一个眼镜啦。
0: 而且强哥他还特地为了这个展览做了一个自强号的便当。
1: 哦，真的吗？
0: 没错，非常的好吃。
1: 但是这个是不是
0: 只有一天
1: 嘛？而且是已经过了，对不对？
0: 6月13还是14号？
1: 哦，
0: 对，
1: 已经。
0: 还没到下
1: 沒到
0: 对，6月13还是14号，
1: 听到节目的大家是有福了啊、哦、所以没关系，就是听到大家
0: 来得及，6月13号星期六记得到火车站去买自强号强哥他设计的便当，
1: 嗯，这个算是为了这一次活动而设计、嗯、
0: 没错没错，强哥去年就设计了
1: 哦，
0: 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初步的构想，对，他也为了这个活动花了蛮多心思，
1: 对，代表他非常重视，这当然这也是算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啦，好、
0: 嗯
1: 哦，不仅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情感跟回忆哦，更是一个铁道文化的推广。好，那刚刚副总介绍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一次特展的一些内容啊，但除了关于铁路的之外，还有一些就是给普罗大众可能会比较容易参与到的，好、哦，或者是说你可能对于这样子的议题非常有兴趣，也有推出。

0: 相关的系列活动哦。好，那接下来就请副总来跟我们分享啊，关于今年台中开动这个活动啊，那我们还有其他哪一些精彩的节目？
1: 其实我们这次便当的联名啊，做了蛮多不同的类型。那像刚刚讲跟强哥，修正一下，是6月14号星期天的中午。
0: OK，
1: 在我们园区有特别发售 EMU 100的陶瓷便当的外观的这样子的一个便当，那它也是限量的。那除此之外呢，像是我们跟台铁也有合作，就是联名的便当。然后不过那已经时间已经过了，跟台铁联名的两天的发售都已经售罄，也都也过去了。然后我们自己做的等于是木桶的便当，也卖完了，
0: 而且评价非常的好哎，那个算是当时是已经被秒杀的程度哎，对，那几天我记得大家网络上好多人在讨论，就是关于那样子的造型，因为那个木桶便当是上面有个小小的
1: 火
0: 车模型，
1: 对，自己做，
0: 对，然后另外一款就反正都是很热销就对了，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不只是铁道或者是火车本身而已，是包括整个的生活的一个想象，所以包括像是那个木桶上面有做那些很可爱的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火车放在那个木桶便当盒的上面那个内容，吃完饭之后就除了你可以享受那个美食，吃完饭之后那个便当盒你还可以拿来，像是我们知道有人会去把它当做花盆盆栽种盆栽，然后有人会把它变成那个小物盒零钱盒这样子，
0: 对，
1: 我们就会希望这些铁道生活的东西可以真的进入到大家的生活里面。
0: 好，那刚刚提到的是便当的部分，那接下来虽然说活动已经慢慢的接近尾声，但还是有一系列很精彩的活动跟节目等着大家，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几档的名人演讲？
1: 没错，我们到时候后续还有苏昭旭老师，还有之前的台铁的董事长杜董事长，他们各有一场演讲这样子，然后应该是分别在六月可能13号、14号左右，然后一个是6月20几号、28号的时候，对，都分别还有两场演讲，这样
0: 哦，都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1: 没错，
0: 对。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值得，而且很吸引大家的，也就是现在大家如果路过台中驿这个地方，会看到前面的广场摆着一台很特别的小火车，
1: 对，
0: 这一台叫做135巡道车，其实跟福井食堂有点关系。
1: 没错，福井因为我们这次他们合作嘛，然后就是希望把他们的特色也参与到这样子一个活动来，所以我们其实在六月也是27号的时候，跟他们也有一个庆生的活动，然后包括做他们的小火车的模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还有跟他们就是等于是他可以有彩绘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当天也会一起庆生，
0: 对，大家现在如果到台中驿前面看得到一台135巡道车，它是福井食堂陈昭祥老板他自己的一个收藏，个人收藏哦。那这台车他花了很多的钱去把它整修完毕之后，现在就是巡回各地，然后已经算是、
1: 真的是巡道，
0: 铁道界的明星哦，真的，对，他是到处去巡展出，那当然也是借由这个机会啦，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些除了台铁之外，其他的一些产业铁道他们的文化车辆，其实在台湾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扮演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好，那当然这台135巡道车会一直陪伴大家到整个活动结束，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如果路过台中车站的话呢，可以去跟他拍拍照哦，因为平常要见到他还真的有点困难，
1: 对，
0: 机会难得啦。好，那当然还有一系列的活动，我觉得都可以上那个台中驿铁道文化园区的官方那个脸书去查询，上面都很资讯都很详尽了哈。好，那最后我们请副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台中驿铁道文化园区哦。我刚刚有说近年来成为这个大家首选的亲子游乐景点啦，那接下来我们文化园区这边还有没有一些的规划跟活动，来想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1: 就是在我们今年就是现在慢慢要进入暑假了嘛，然后天气很炎热，所以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微醺的市集，就是大家可以在火车旁边啊喝喝小酒啊，然后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年轻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哈，就是我们除了针对儿童啊，我们有一些活动之外，那跟 跟儿童的部分的话，我们跟今年跟台中捷运有小鬼放暑假这样夏令营的活动，
0: 嗯，
1: 对，然后所以就是你一天可以体会两个站长，哦，又可以去中捷，然后也可以在园区这边。那因为我们的目的一直都是希望铁道文化推广嘛，所以其实我们的发展的方向一直都是管际交流很重要，这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台中捷运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那也包括像是小火车，我们现在跟高雄的哈马星的铁道馆，我们有一起合作一个铁路号。那目前这一段时间呢，会在我们这边展出。那在年底的时候呢，就会回到哈马星那边，他们在那边运作这样子。
0: 嗯，
1: 那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像是史努比的展览啊，这种各种 IP 展，年轻人喜欢的展览，除了小朋友之外，我们也很欢迎年轻人可以一起参与到这样铁道的活动里面。
0: 嗯，谢谢副总的分享，跟那种就是很多 IP 的展览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说台中铁道文化局三不五时就有这些很知名的 IP 的一些快闪电也好，展览也好。好，那我当然自己也长期在关注了，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某一些的 IP。
1: 那你有拿蜡笔小新的车票？
0: 蜡笔小新对蜡笔小新那个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像现在史努比的，
1: 嗯，
0: 啊，前阵子还有类似像吉伊卡哇等等的之类的，除了这些展览之外，我觉得也可以值得跟大家推荐关于那个铁路号。如果大家有去过哈马星铁道文化园区，外面你就会看到有那个大家可以搭着小火车，
1: 对对对，
0: 所以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这个也是比照哈马星那样子的班，大家可以搭在上面。
1: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火车，
0: 嗯，
1: 就是我们就是等于是双管联名，就是他们的火车改装成铁路号到我们这边，
0: 是，
1: 然后年底的时候就会回到哈马那边。
0: OK，嗯，所以大家就去到台中的火车站就站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铁路号，嗯，之前是哈马星号，
1: 嗯，
0: 现在先暂时变铁路号。
1: 对，
0: 對， 對， 對，那当然车体的彩绘什么的其实也都有变成是台中铁路的那个样式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算是有因地制宜啦，有变成我们在地的特色，
1: 嗯，
0: 大家呢也可以去朝圣一下，如果你觉得你很喜欢铁路这个 IP 的话，
1: 嗯，
0: 对，也可以去朝圣一下哦，
1: 嗯。
0: 好，那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很多的相关活动我觉得都可以到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的脸书去浏览，然后去查询哦，
1: 嗯，
0: 其实在这样子除了我们刚刚从一开始的一个台铁便当的一个特展开始，嗯，一直到这些系列活动到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相信大家听得出来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在经营就是这一块我觉得花了很大的心思啦。那当然就像刚刚副总说的，他们其实目的一直都是希望推广铁道文化。那究竟要怎么样的去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呢把这些铁道之于生活的这样子的关联带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动脑的一个议题啦。那当然这几年的成果我相信大家都看在眼里，也都非常的看得出来副总还有他的团队们就是非常的用心，
1: 谢谢。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因为地处方便，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理由不去吧。对，不管你要搭火车搭计程车搭骑车什么的，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浏览，花个假日的时间，不管去逛市集去看看展览，或者参加一些系列活动，我觉得都很好。
1: 嗯，
0: 那因为我个人呢对于那个微醺市集就还蛮有兴趣的。对，微醺的部分，对，我们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我们开宣导来之后宣导一下。OK， 好啦，那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副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些内容哦。我相信未来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铁道文化相关的活动，我个人非常的期待，也都非常的看好哦，因为这几次举办下来我觉得成效都很好，而且我觉得确实真的有将这样子的文化保存的一个理念升值到大家的心中，即便他可能本身不是对铁道很了解，但是看到这些曾经在记忆当中的东西应该都会有点都会蛮感动的，因为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以及过去应该获得的回响都蛮好的吧。
1: 嗯，其实我们最感动的点是因为我们看待自己是平台，我们可能自己不够强，但是我们每一次的活动都有非常多的团队支持我们，像不管是福琴强哥或者是铁博，就是很多专业者他们投入在这里面，希望把这个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转化者，他们的专业知识，他们的这些东西，我们做成一个平台，让他可以有机会可以呈现出来。

0: 所以每次看到就是有人回馈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这还蛮值得的。
1: 对，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访哦，真的。好，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例行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哈，在假日的时候。虽然说可能天气有点热，但有时候可以进入到一些咖啡厅啊，去喝咖啡，休息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好，那今天谢谢副总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循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一年一度的铁路节又要来临了啊，那这个6月9号这个日子呢就是中华民国铁路节啊。那过去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日子不太熟悉，不过没关系，因为呢近年来有一个活动的加持啊，让这个节日慢慢的被大家记住。大家有猜到是什么活动吗？也就是近年来非常非常夯的台铁的铁路便当节哦。那这个铁路便当节即将在6月5号到8号在台北车站举办。但是啊，大家可能有 follow 消息的话会知道说好像在5月底的时候在高雄有看过。没错，5月23到24的时候呢在高雄车站的下城市广场也有举办铁路便当节，不过这比较短哦，就是只有两天的时间，那规模相对来台北来说也比较小一些。接下来呢还是以6月5号到8号在台北车站一楼广场的铁路便当节才是真正的主场哦。那今年有蛮多的亮点哦，想要来一一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台铁便当今年有和一个单位一起联名跨界梦幻联动。那这个地方叫台东县政府，大家想说不是感觉官方跟官方之间的合作也蛮合理的吗？但是啊，因为今年台东将举办台东博览会，因此台东县政府就和台铁说我们可以结合一下，把台东一些比较在地比较符合当地的一些饮食特色饮食文化呢加入到了台铁便当当中，所以呢他们就推出了一个联动的梦幻便当哦。那这个便当呢里面有什么呢？第一个它的主食就是红梨饭哦，大家都知道台东是产红梨最重要的一个县市。另外它的主餐是洛神糖醋鬼头刀哦，哇，听到这个就觉得说滋味一定不得了，一定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好，他们把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以及海产呢直送到了这个便当当中哦，让这个便当呢成为非常具有在地特色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今年有15家的日本铁道业者来到台湾哦。那大家都知道过去有一些日本的铁道公司铁道单位都会来参加，那今年呢是有15间的日本铁道业者哦，那像是从 JR 啦或者是一些私有铁道他们呢都推出了一些比较属于在地的特色。我举例来说，像是 JR 北海道他们就推出了函馆北斗特制便当，那 JR 东日本呢他们推出的是15系新干线便当。那这个15系它这个绿色子弹的外表非常的吸睛，也非常的具代表性，所以光是这个便当盒本身它就值回票价了。另外也有一些私有的铁道来推出他们在地的一些特色，例如像是靖江铁道，他们推出的是靖江牛咖喱便当，浓郁的咖喱就配上靖江的和牛，让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惊艳。另外呢像天龙滨名湖铁道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胜地他们呢推出的是鳗鱼便当，因为滨名湖名产呢就是鳗鱼，油脂丰盈入口即化，而且是日本直送来台哦。那像是青森铁道近年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青森呢他们就主打了凡利贝、苹果和黑大蒜，而且是由青森产地直送哦。打开这个盒子呢就像是到了现场一样，沿线的山海风土呢在舌尖一一的展开哦。那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再来呢还有很多的餐厅，还有很多的品牌，它可能本身呢不是制作铁路便当的，但是它也把握了这个商机例如呢像是有一个 Moon Baking Studio

Rudy 哦，这是一个铁道的主题餐厅，那他们呢也进入了这个铁路便当节的展场哦，所以呢大家如果逛累了走累了想要喝点下午茶坐着休息的话，哎，也可以到这个地方。当然呢还有很多的文创商品哦，像是台铁梦工厂啦啊，或者是其他周边哦推出铁道模型的哦，也都一应俱全，都会在这个铁路便当节的摊位当中，所以大家去到现场哦，不只是只能吃便当，还可以逛，还可以买，还可以休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分享有去铁路便当节的心得，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我是胡浩辰。本台消息，娱乐税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业经总统公布实施，全面删除电影、艺文活动及竞技比赛等课税项目。同时财政部也已经重新公告九大类其他应课税的娱乐场所与设施。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特别提醒相关业者注意申报时限，以维护自身权益。台中市地税局表示，从今年5月22号开始，电影、职业性歌唱、说书、舞蹈、马戏、魔术、技艺表演及夜总会之各种表演、戏剧、音乐演奏及非职业性歌唱、舞蹈等表演及各竞技比赛课税项目已经不是娱乐税的课征范围，但依照规定，这些娱乐税业者仍应将截至5月21日待征的娱乐税款在6月10日前自动报缴。今年5月22日以后举办前述临时公演活动，就可以免再向地方税务机关办理登记及娱乐税征免手续。地税局进一步说明，财政部日前公告九大类提供娱乐场所、娱乐设施或活动供人娱乐的课税项目，包含视听视唱场所、资讯娱乐场所、实境解谜游戏场所、具娱乐性质射击场所、高尔夫球练习场所、具娱乐性质动力车辆驾驶场所或设施、具娱乐性质自助选物贩卖机及卡夹自动贩卖机、电子游戏机以及娱乐性质水上或空中动力设施等。原本属娱乐税课征范围的附设卡拉 OK、 儿童摇摇马、扩增实境 AR 与虚拟实境 VR 设施及观光游乐园机械游乐设施等，自即日起免征。该局将尽速厘正税籍后另定缴纳期限寄送税单。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打造你的四叶宇宙，总奖金高达20万元，其中首奖独得10万元，号召全台漫画创作者展现原创能量，踊跃报名参加挑战，用四叶篇幅说好一个故事。新闻局长栾志仪指出，此次大赛不仅设有首奖10万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万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及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短漫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四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至7月31日止。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登场。周末规划有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沉浸于动漫文化的魅力。更多资讯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全球每年约有1亿条鲨鱼因鱼市消费而被猎杀，目前已经有1/3的鲨鱼物种被列为受威胁物种。另外，每年有6000至14000吨含化学成分的防晒乳流入海洋，进而引发珊瑚幼虫白化与变形。为了让民众正视海洋危机，台中海洋馆守护海洋世界海洋日系列活动将从6月6日起到8日在全馆展开。民众在大厅各区的承诺板前选定行动，比手势拍照，上传 IG 或 FB， 即可至馆内礼品店享指定永续礼品购物优惠外，并参加抽奖。大厅的承诺进度墙同步累积所有人的承诺次数，让每一则贴文都成为让议题走出馆外的一次传递。而6月7日则由静宜大学生态人文学系师资接力登场，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湿地，并透过桌游模拟真实的生态决策情形，让参与的民众也能理解湿地保育的现况与困境。此外，台中海洋馆也和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共同推出跨馆数位闯关探索科博密码朝鲜计划， 民众扫描 QR Code 即可启动，以平行宇宙的生态危机为故事主轴，在两馆之间穿梭解谜，完成双主线关卡后可解锁隐藏结局并兑换限量奖励。本台消息，毕业季来临，不少青年正积极求职，但面对履历撰写、面试应对及职场适应等挑战，往往不知从何准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今年职涯发展中心六月推出一系列求职实战型职涯工作坊及线上课程，协助青年做好求职准备，顺利迎接职场。中彰投分署青年职涯发展中心自6月6日起展开一系列实作为核心的课程，希望透过情境演练及及时回馈，协助青年了解自身优势，建立自信，提升求职成功的机会。内容涵盖面试专业形象建立课程，将从不同产业的服衣穿搭、肢体等面向进行指导。另外也有中文、英文的履历撰写课程，协助青年掌握履历架构与内容撰写技巧，强化个人特色与竞争优势。此外，因应数位工具应用趋势，将开设 Canva AI 视觉化应用课程，协助青年提升 AI 工具运用能力。还有理工领域模拟面试与文商领域模拟面试两场分众实战演练，透过不同产业情境模拟，让青年提前熟悉企业面试流程，掌握应答技巧与临场反应能力。中彰投分署表示，今年职涯发展中心持续提供职涯咨询、履历见证、模拟面试及职涯多元课程等服务，陪伴青年探索职涯方向，强化就业准备力。相关课程及活动均免报名费，详细资讯可至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官网查询。本台消息，台中市太平燕虾特产荔枝及蜂蜜即将登场，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与在地农会发展协会共同推出2026农游太平蜂蜜与荔枝采果食农教育活动，邀请民众在6月6日至21日畅游兴隆微旅行荔枝采果区及体验枫叶。根据统计，太平区荔枝种植面积达600公顷，但在今年初受连续干旱影响，导致着果及果实发育不佳情形，整体收成预估少50%。本次采果活动区域虽然有受损，但在农友辛勤照料下，精选限量且品质良好的荔枝仍可采果及供应上市。本次荔枝采果有两个选择，分别由简家荔枝园及兴隆社区发展协会举办。采荔枝活动皆有荔枝食农教育导览解说荔枝的生长历程以及如何采摘荔枝，让参与民众除了可亲采品尝，也能了解荔枝栽培的过程和落实推动荔枝食农教育。另外，因为盛产龙眼、荔枝等蜜源植物，所以蜂蜜也成为太平的特色农产，因此也推出嗡嗡嗡我是小蜜蜂蜜蜂生态食农教育体验活动，由蜜蜂达人专业解说带领走入蜜蜂世界，观赏上万只蜜蜂聚集蜂箱周遭飞舞壮观景象，还能亲身体验取蜂巢片、手挖蜂巢蜜

0: 蜜、杨蜜鸡采蜜、现采花粉、品尝蜂蜜茶以及蜂产品 DIY。 相关活动细节欢迎至太平区公所、太平区农会或太平枇杷节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本台消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日前举办2026阅读全垒打启动仪式，从6月2日起至7月12日止，由国资图与40所公共图书馆，包含台中、彰化、苗栗及南投等同步展开。活动以阅读换门票的方式，民众借阅10本书及填写问卷，可兑换一张中信兄弟平日主场门票兑换券，门票限量提供4800张。国资图馆长马湘平表示，国资图与中信银行合作迈入第11年，透过借书换球票的模式，成功结合阅读与运动，成为全台具代表性的阅读推广活动。为了鼓励民众踊跃分享阅读心得，凡成功领取门票兑换券者，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幸运儿有机会带走限量的运动风圆形收纳包。期盼借此号召大众透过阅读走进球场，以行动支持喜爱的中信兄弟。与此同时，中部各合作馆所也同步规划悦动生活主题书展，并结合华裔电子书、灰熊爱读书等网络书店推出线上联展，透过兼具阅读深度与运动活力的精选书单，引领民众在阅读中感受运动的无限能量，开启崭新的阅读与生活体验。更多活动详情及票券兑换流程，欢迎至阅读全垒打活动官网或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科编辑制作，胡浩辰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台湾。
1: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今天大甲地震事务所的主任许世强又来了。今天很高兴邀请大甲地震事务所的许世强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聊聊不动产相关的内容哦。那我们先跟主任问好，主任好。
3: 哎，美丽的主持人你好，还有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甲地震事务所主任许世强，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2: 是的，主任，就是现在都是 AI 的网络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线上完成，所以我们就很想知道说，像是申请土地登记是不是也可以在网络上办理呢？
3: 哦，是的，地震事务所它是接受民众来申办不动产的登记、测量等业务的机关，而且为了配合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它一个简政便民的一个政策，所以各个地所都能够积极的去推动以网络方式来申办各项业务。就土地登记而言，它大致上可以分为全程跟非全程这两种的网络申请。然后我们所谓的全程网络申请，它最好是以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工商凭证登录内政部地政司数位柜台以后，线上填写资料来申请就可以了。而另外非全程网络申请，它最主要是除了在线上申请以外，它能需要检附纸本之相关所证的文件，尤其是地政事务所。就目前已经有65项的登记案件可以全程网络来申请，只要符合申办条件就能全程线上完成哦。而申请方式也非常简单，只要使用自然人凭证或工商凭证登入数位柜台填写资料并完成电子签章后，即可送出申请。如果是委托代理人来办理，申请人与代理人都需进行电子签章。但是如果案件不适用全程网络申请的话，也可以采非全程网络申请的方式，先在线上填写并签章，再将纸本附件邮寄至地政事务所来办理就可以了。
2: 是，那另外主任就是说，不动产往往是我们一辈子的心血嘛，但是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从假冒屋主出租伪造文件到诈骗投资设定抵押贷款，都可能让人防不胜防哦。那我们政府是不是有提供什么样的防诈措施，可以帮助民众自己保护自己呢？
3: 我们地政机关它有特别推广一个叫不动产的防诈三宝，然后来帮助民众提前预防风险。在第一宝来讲，就是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 民众只要申办完成后

0: 当名下不动产申请买卖、赠与或抵押权设定等等有13种登记种类情形的时候，它在收件以及异动完成两个阶段，系统它都会透过您事先选择的方式，以简讯或电子邮件主动来通知。近年来，尤其诈欺的案件逐年攀升，不动产的诈骗五花八门，而在新北市就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诈欺通缉犯，他佯装检警人员，然后向八旬的阿嬷去骗取身份证、银本等资料，再假冒阿嬷的代理人去区公所申请了债务调解，他要以房屋抵押来还债，最终他又取得了房屋移转的调解文件。所幸阿嬷的女儿她相当的机警，她获知母亲她将身份证、银本等文件给了不明人士，她立即向我们辖区的地政事务所来求助，并且在地所协助下，她申办了地籍异动即时通。随后他这个诈欺通缉犯，他就持着区公所他所做成的调解书办理的房屋过户时候，阿嬷这边也接收到了简讯以及电子邮件通知，他们立即报警逮人，成功锁住了价值约1700万元的房子。也就是说，只要你有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当有人拿你的不动产去办理登记，你会第一个时间就知道了，能及时掌握登记的状态，及早处理。然后我们讲到第二宝，就是所谓的什么，就是第二类的藤本住址盈利。一般来讲，我们登记藤本它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它会显现出完整的一个登记名义人的个资，需由本人或代理人来申请。而第三类，它会显示出姓名及住址，它是要由利害关系人检附利害关系的证明文件来提出申请。而我们讲的第二类土地登记或建物藤本，它是任何人都可以申请的哦，但是它会显现出所有权人的地籍资料。那通常我们是作为交易前的查询，或有没有一些抵押权啊，或限制登记等。所以我们为了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可以申请我们刚才所讲的住址隐匿的这个措施，可以防止他人借由申请第二类藤本取得您完整的地址资讯，大幅提升了个人资料安全。再来，我们讲到第三宝是所谓的指定送达处所。如果您并非居住在户籍地，为了避免遗漏会接收到地政机关的一个重要的公文书，民众你可以向地政机关来申请指定国内某一个特定门牌地址作为登记机关公文书的送达处所。这样一来，即使你无法在户籍地收信，或者是长期在外地工作，也能确保重要公文不漏接，保障自身的权益。
1: 是，那主任你这么讲哦，这三项的措施真的很实用，但是听众朋友可能要问哦，那申请方式会很复杂吗？
0: 其实他申请并不难，而且他事实上啊，他是完全免费的哦，他可以由本人携带国民身份证向各个地政事务所的临柜来申请，或者呢也可以持着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工商凭证登录内政部地政司的数位柜台线上申办。另若由地政司代为申办土地登记案件，可随案并同申请，建议民众能够尽早申请，可以多一层保障，就少一份风险。
1: 对，再来请教徐主任哦，以前的土地建介的费用一笔土地是4000块，那后来呢修法哦，申请建介的规费计算方式哦，造成民众许多的疑惑，请主任来跟我们说明哦。像是哦，像我们地政事务所的人员啊，就会就民众的疑问哦，来跟我们讲解说有什么样的配套因应措施呢？
0: 内政部他在112年5月1号时候，他就修法订定了新制的一个建介收费标准。目前他是将土地的面积集聚及施设点数的集聚加总来收费。许多民众他不了解其计算方式，而造成了一些争议。而我们本所即采用多元先导方式，让民众短时间能够了解法规的改制内容。例如像制作宣导单，然后结合各区里的活动做地政业务的宣导，然后在本所的脸书或是网站，以及像我们在地籍图重设说明会等等的公开场所，我们都会以范例来说明新制的土地建介规范的计算方式，让民众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即可了解新制的收费标准。另外呢，内政部地政司也推出了一个试算的一个网页，民众在申请案件前可以上网至内政部一个土地付账规费的服务网，填入土地的地段号，并圈选待建介的土地的介质点，由网页为您来计算规费。或者民众也可以直接洽询我们地政事务所一楼的多功能柜台，我们也有

0: 不提供 QR code 的一个扫描，柜台人员也会协助申请人怎么来操作，并且列印相关的间接申请资料。欢迎民众，如果你有需求的时候，可以亲临本所来办理，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的。另外，可能要做个提醒，改制后的民众他无需自行购买戒标，自是戒标费用已经含在了施测费当中。建界当天由我们的测量同仁，他可以提供适宜地形的自是戒标，并协助民众来订戒。
1: 听完主任的介绍，这些讯息真的很有帮助。但是对了，我们想要问主任哦，我听说地震事务所除了办理一般的地震业务之外，也有配合政策办理一些业务哦，例如前面我们有提到的地籍图重测说明会。那请主任是不是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地籍图重测是在做什么的？还有今年度我们大甲地震事务所所管辖的范围内，重要的这个重测的地段到底有哪一些？那民众又需要配合什么样的事情呢？现在就请主任帮我们说明一下。
0: 哦，好的。地基图重测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要重新去制作新的地基图，而办理重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部分地区的地基原图它使用迄今已经超过了百年啊，因为年代久远，这些地基图也会变形破损严重，且期间经过了土地的分割合并、天然地形变迁及人为介质的变动等等的影响，常有土地部不符的情形发生。加上依当时候的技术设备所制作的地基图精度已经无法符合我们时代的需求，所以要办理地基图重测，用新的设备及仪器来进行测量，重新来制作新的地基图，来确实我们理整我们地基，保障土地所有权人的产权。有鉴于此，我们一直配合内政部积极办理重测业务，像今年度本所重测的范围是大甲区顶后错子段、西施段及五里牌段，范围内约有1532笔土地，面积195公顷，现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所以听众朋友们，近期如果有接获到地籍调查或重测相关的通知书，请大家务必配合地籍调查及测量等事项到场指见，并于年底接获换状通知书时要配合办理换状事宜，以保障土地所有权人之权益。
1: 好的，另外也想问主任哦，最近房市跟央行限贷令的关系影响之下，房市由热转冷哦，就民众的角度比较关心说房屋的价格，那就台中市在实价登录方面有什么新的措施呢？
0: 就实价登录的制度，它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而且它逐步扩大来申报种类，诸如像成屋买卖、预售屋买卖及解约，以及透过经纪业成交的租案件和包租业的转租案件，它必须在签订契约后的30日内都要办理实价登录来申报。但是地所在查核实价登录申报的过程中，还是有发现实价登录申报错误的情形发生，这不仅仅后续会有裁罚，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实价登录内容的正确性。有鉴于此，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政局有规划辅导机制，分为两种辅导方式。第一种是现场辅导，当业者取得设立备查或登记证，或是预售屋申请备查的期间，地所便会派员前往业者营业处所或销售案场，实地向业者说明实价登录填报的方式与注意事项，让新进业者他第一次申报前就能够上手。第二种是宣导说明会，由地政局与各地所轮流举办宣导说明会，解说实价登录申报时常见的一个错误样态及注意事项，协助业者能够建立正确的申报观念。希望我们能够透过现场辅导与宣导说明会双轨并进的方式，协助申报人他能够正确申报，减少被采访的机会，进而提升实价登录内容的可信度。
1: 对，还有在丰原的丰富专案的开发区推动，到目前为止很多民众会关心说它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请主任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区段征收的开发成果。
0: 其实丰富专案它区段征收的开发区位，它是位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与丰原大道一段的一个交位处，面积约 5.51 公顷，它原来是陆军夹包厂的一个营区，在营区迁移以后，它释出的土地，我们透过道路系统整合，有效的去改善了交通路线，并且提升了通行效率。全区是以运动产业园区以及金融服务园区，它作为两大的发展主轴。 设置了丰原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打造结合全龄与亲子需求的

0: 运动空间，提供了游泳、体适能及多功能球场等多元设施，并且它规划了儿童与亲子活动场域，展现了推动全民运动与健康城市的施政理念。另外我们所来讲，金融服务园区它则是多元引进的健康医疗、养生福祉等相关产业，由亚洲大学取得了70年的地上权，投资金额约新台币75亿元。未来医疗照护方面可以提供530个急性病床、200个长照病床，以及照护30名幼儿，并且它可以创造了多达2000个就业机会。目前市府已经立兵在115年底能够完工营运，未来将完善区域的医疗资源，带动生医产业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要再次谢谢主任哦，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只能呢请主任来帮我们介绍这么多的地震机关所做的这个简单的便民措施哦。今天再次谢谢主任。
0: 好，谢谢主任，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是，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琪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0: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
9: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2专2技假日专班啊。
10: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9: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0: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9: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2技到7月14号，2专。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全民参与街道环境改善呢，相信大家呢对于这个票选的结果不知道满意还是不满意。不管你满不满意，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后面的执行。所以呢，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国土管理署，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了。好，带我们的罗炳宏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2: 嗨，大家好，又回来了。
1: 当然呢，这时候炳宏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也就是哦，其实我们在讲到了执行这个过程很辛苦，齁，等于是全民一起来。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啊，天哪，我们要找人投票诶，哇，这也是一个大工程哦。我觉得执行过程中哦，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以及又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最大挑战？然后你怎么样去克服？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哦不大了解的，人家都想说啊，就简单叫人家投，来来来，你来你来，看有没有那个告爷爷告奶奶拜托的。

0: 具备有一定程度的民众改善的共识的，那这样子的案件对于后面在做工程改善来说，其实推动起来会比较顺利。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刚刚瑶瑶才会这么的推荐大家说，哎，其实可以号召亲朋朋友好友一起来，然后让这整个街道改善的能量是更正面的。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刚刚瑶瑶提到说，就是我们不要直接针对优先改善路段的部分，我们不要只把它局限在说单一路段的改善，我们应该要用比较区域的概念来看。举例来说，我用一个区域把这个优先改善路段给框起来，那这个区域里面的各个路段，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规划成一个行人高龄友善的示范区。那这友善区里面能够施作人行道的部分，我们就尽量把它施作起来，不能是做实体人行道的部分，我们看是不是能用标线型人行道的方式来把它把这个路段给缝补起来。那如果这个友善区里面有部分的路段它只有4米6米这样子比较窄的路段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规划成是行人优先区。
1: 那
0: 我们对啊，我们可能可以是来是做减速的设施，那我们可以插一个牌子来公告说，哎，这个地方是行人优先区，等于说我宣示了这条路段的路权是属于行人的。那汽机车开可不可以开进来？可以，但是就是慢慢的开在行人的后面。那我们就是也禁止开在这个优先区里面的汽机车按喇叭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从朝这样子的方式去规划，就是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让这个公告出来的友善区里面所有路段行人走起来都是友善跟安全的。对，这是一个。那刚刚瑶瑶还有再问到一个问题，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去遇到什么困难？那其实有，目前在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正式实施方面，我们是全部都靠民众的提案跟投票来认定说这个路段是不是优先改善的案件。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后面会再来精进，希望能够把更客观的数据给加进来。那一部分客观的数据加上一部分是民众提案投票比较主观的反应跟需求，综合加起来评分以后，选出我们要改善的路段。哎，那大家会不会就是想问说，那为什么最前头的客观数据分析的部分还没有结果啊？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先找了一个县市作为示范的县市，那就是新北市政府。那因为我们长期的配合之下，有一些的图资比较齐全，所以我们就先找新北市来做合作。那合作的方式，我们会需要新北市这边提供给我们，包括了事故的资料点位，那大众运输场站的点位，那可能学校跟医疗周边的这些点位，让我们能够去了解说，哎，这个路段它到底重不重要？因为我们会把人行环境很直观的把它分为供给面跟需求面。那供给面来说，就是哎，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行道，有没有骑楼，这是很直接的，有或没有。那没有的，我们就给大家比较高分。那再往下，如果它很常发生事故，代表这个地方很危险，那我们也给它比较高分。那再往下，如果这个地方旁边很多捷运站、公车站或者是 U-Bike 站，代表这边可能很多人会经过，所以我给它比较高分。那如果这边很多的学校或者是医疗的场站，代表这边很多小朋友或者是老人，那代表我也给他比较高分。那这样这些分数加起来以后，分数高的代表我应该要优先去改善它。
1: 对，
0: 那这样子的分数，我们理想中我们想把它占大概是70%左右。70%的用客观数据跟图层套叠出来的分数，再加上民众30%主观的提案跟投票的分数加在一起来以后，这样就会产出一个比较可能更合理跟更贴切真实情况的一个投票跟提案的优先改善的路段，这样。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之后会再来去精进努力的。对，
1: 是。不过倒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票选出来我们也针对了很多，不是只是说这个路段是适合或者是大家所投票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区域，甚至呢可能是针对长者的啦，针对学校的啦，针对所谓的这个马路人 车的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说明一下？
0: 没问题，就是其实在我们全民餐饮街道改善平台上面，其实反映的就真的像刚刚姚涛所说的，就不单只是那一个路段。如果这个路段它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想要改善，可能是因为它

0: 接近这个路段的那两个节点，那两个路口很危险。那我们把它框起来，在我们这个改善范围里面一起去做规划。那这两个路口可能有一些路口改善的作为可以去处理。举例来说，可能我们可以把行川线来做退缩啊。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路口危险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路口前面做一个庇护岛？那来防止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遭到车子不小心的擦撞，那除此之外也可以把这个路口的岛头加大，那增加行人的停等空间等等的，这些针对路口改善的部分。那路侧障碍物的部分也是可以包含在这样子的规划里面。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这次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我们不会去特别的把它指定说只
1: 一
0: 能
1: 定要在
0: 做
1: 哪
0: 哪一些，对，只能做哪一些项目没有。就是如果你想要
1: 哦，
0: 做路口改善，想要减少路侧的障碍物，或者是想要来做一些行人优先区，或者是高龄友善的示范区的话，其实都没问题。对。
1: 是，那当然这个是属于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所票选出来的，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没有太去做一些局限，对不对？可是，在做第二阶段的部分呢？
0: 你说，姚英意思是说，我们目前在7月多
1: 七月
0: 的
1: 多
0: 时
1: 的
0: 候
1: 时
0: 来
1: 候，
0: 做了一个这个第一梯次的提案投票的活动。那第二梯次的提案活动，我们是预计想要在明年度的2、3月左右，来举办。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在今年的7月完成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以后，我们想要把这票选出来的优先改善的路段，每一案都把它好好的顾好，对，顾好来，好好的把它执行好，所以我们才特别的去各地方政府了解这每一个案件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然后给予他们初步的建议。举例来说，有一些可能民众的反对声量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朝什么样的方式来相对应的处理？那路宽不够宽的，那我们可以朝有优先区的方式来处理等等的，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辅导团的方式来跟地方政府做个第一时间的沟通，那后续地方政府跟我们完成提案以后，我们核定下去，实际执行面，我们会希望地方政府只要有召开任何的说明会、共事会或者是工作坊等等的，都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来做一个公告。那在关心这个案件的民众看到平台上面的最新资讯以后，就是如果是他能够参与的会议，他也可以去参加
1: 而
0: 啊，希
1: 是
0: 望
1: 可以
0: 能
1: 参加的。
0: 没错，希望能够获得更多这个支持案件改善的能量，对。
1: 是啊，不过针对第二阶段，我还是想要了解，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也很清楚，就是说，除了投票票选出来，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做这所谓的评估执行，对不对？第二阶段呢，我们预计在明年的部分，那当然这个里面会不会也加入了一些元素，譬如说，除了全民依序还是会可以继续参与。那再来一个就是，针对地方，好，可能呢它是深入到地方的各个的乡镇啦、里长啦，甚至村长啊等等，好，你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结合？
0: 是这个第二梯次的投票活动，因为有了这第一梯次的经
1: 经
0: 验以
1: 验，
0: 后，其实我们
1: 对。
0: 有在跟地方政府来做讨论的。后续我们会希望跟地方政府索取的第一个我们最优先的资料是地方政府的参数啦，就是之后地方政府如果自己心里面有一些觉得应该想要可以优先来处理或者是改善的路段的话，其实也可以先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第二个是针对提案活动的宣传面，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理解，因
1: 对，
0: 为
1: 怎么样清楚？
0: 这第一梯次很多的邻里长啊，或者他们很想要参加，但是说哇没有接到通知，
1: 对，
0: 对，可是
1: 他们常常讲这种话。
0: 没错，但是其实我们在不管新闻稿或者是记者会，
1: 你
0: 或
1: 们
0: 者
1: 都
0: 是
1: 有告知
0: 对，或者是公文上面，其实都有去发布跟
1: 啊，
0: 转
1: 你不
0: 发。
1: 卡我
0: 对，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不太有办法去一个一个那个邻里长就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跟联系，所以我们的主要窗口会是县市政府，所以我们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公函的方式通知地方政府说，我们预计在什么时候办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那下一次可能就第二梯次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再请县市政府这边帮我们转个公所跟辖区内的邻里长啊，希望他们能够踊跃的来参加。 不管是不管是原本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活动的，就会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更了解自己的邻里里面的人行环境跟里面的需求这样子。
1: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这个邻里的里长啊真的很热心，
0: 对
1: 好。

0: 他会自己主动去发掘，然后甚至呢还会发动了自己邻里的一些协会，然后呢去做了很多的老人福利，甚至是这个所谓的清洁队啦，巡守队啦，然后让自己的道路安全，包含了灯啊，或者是说在周边的路况好环境。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让这些邻里长哦，你们可以自己主动出击。当然我们自己本身在第二阶段的同时，我们也会提供好时间表给大家。好，我们不会马上说，哎，这今天是十号、十五号就来开会，不会啦。
1: 不会不会，就是其实我们在包括第一梯次，我们的每个时间点其实都是有做一个提前的公告了。包括在第一梯次的提案结果，我们是八月底左右的时候公告的给大家，啊，那个时候就有先请大家针对获选的优先改善路段的周边，可以先做一些盘点啊、评估，然后等到后面的一年时间。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就是十月中旬的左右的时候，所以大概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来开相关的辅导会议来做相关的了解。
0: 是，最后呢，是不是也让秉宏来帮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那针对了我们这两次的一个议题哦，其实也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不管你今天是我们的市民朋友，甚至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甚至你是我们的民意代表，甚至呢，哎，你可能呢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些用路的朋友非常的激进者，好，就是说，哎，我有我的想法，我希望呢可以像国外一样有一些想法，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做接触。
1: 对，没错。那我最后就来跟大家做个一个的分享。那个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那我们成立的初衷，就像前面刚刚有讲到的，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别于以往政府主导这样子人行环境改善的路段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改由鼓励民众来主动的提出大家的需求在哪一边，那大家有没有一些改善的建议反映给我们，那我们做到的事情就是能够用参与式预算的方式来帮助大家，那我们也主动的来公开政府部门来主动公开资讯。对，那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让在意这个议题的人就是有他表达的管道在，那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子民间跟政府互相合作的方式，让台湾的整个用路环境更加的友善跟安全。那以上，谢谢大家。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罗秉宏，我们的秉宏陪伴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认识这么多，也长知识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1: 拜拜。
2: 欢迎继续悠悠宝贝啊。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8: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威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由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次长呢出席了台中市政府举办的2026美乐地公园暨道路人本论坛，发表了人本环境政策发展与落实这个专题演讲呢，也特别了显示在道路不只是交通空间，更是承载居民生活跟城市记忆的重要地方。推动人本街道呢，关键在于重新思考空间的分配，把行人的安全跟需求放在优先，同时也兼顾自行车、大众运输跟地方的产业发展，让我们的街道回到了以人为本的初衷。而特别举例了台中中央公园飞行美乐地特色游戏场这个部分呢，整体的规划跟地景的设计正是兼具安全与趣味的共融游戏空间，也让我们的孩子们更有更好的活动场域，让我们的民众有舒适自在的共享生活。也特别指出，中央近年来持续透过各项的计划，包含了生活圈的道路系统建设计划、提升道路品质 2.0 计划、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还有均衡城乡里村里道路改善计划等等，也挹注了将近110亿元这个经费，系统性的推动了人行环境改善，包含了逐步建立了以行人为先为核心的道路系统，推动全龄共融街道还有设计，同时也推动了公园绿地跟生活境环境的品质提升，也成为了城市重要的亲子休闲节点，那么展现出全龄共融跟人本设计的政策成果。那么这一次的论坛，台中市政府以人本交通、全龄友善以及韧性防灾15分钟的生活圈议题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中央跟地方在都市治理前瞻思维的一致性，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凝聚了更多的共识，也共同打造一个安心行走跟自在生活的城市。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定时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正声调频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当然就是要叫孟吉雷借问一下了。那么说到了旅游啊，来到了南投的观光大县，我们要怎么样来玩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自己的回忆啊？那当然呢，就要找在地人啦。对，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安心，所以你可以借问一下试试看哦。所以呢，借问一下你可能就借到上瘾了，为什么呢？你就变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今天要玩翻南投来借问站惊喜任务，不只是问路哦，我们就要让大家打开这个在地故事的钥匙，从迷路到爱上了南投，只要一句叫孟吉雷借问一下，来解锁这个很可爱的旅游秘密基地。好，那当然呢，这时候要带大家进入南投最有人情味的据点借问站，不是服务站，不是一个只是聊天，而是发现惊喜，甚至带了满满的回忆的回忆，甚至还结交了好朋友，甚至变家人。所以要借问一下，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要来借问他一下，也是大家的帅帅哦，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借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借问你一下，就变成你是现在大家的那个安心解锁站。真的，而且是最有人情味，大家只要一件，我每次啊还没有上预告之前，都会先把这个我们最新的讯息告知大家，就是说啊，那黄山讲，黄山讲没错。所以首先就要让我们的黄山科长来告诉大家哦，听过借问站，可是呢这么大诶，南投的观光大县是不是到处都有借问站啊？究竟这个借问站呢提供了哪些服务，怎么找，然后怎么样才知道它是借问站啊？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那个借问站这个应该算计划吧，计划已经推动很多年了。它主要是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它推的一个计划。那它计划对最原始，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讲这个台湾旅游最美的风景是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一方面，这个观光署想要扩展这个旅游服务中心的据点，可是总是每个据点都由公部门去建制，然后你还要花人力，还不如就是当初的想法是说，哦，借用这个最热情的我们的店家，然后我们就邀请他加入这个借问站，就是台语的借问一下的这个借问站，让他加入这个服务，然后让他可以提供这个借问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或者旅游甚至美食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游客需要的服务。因为像有一些借问站还有提供像普及武士啊，或者是手机充电服务啊等等，都是最近几年增加的。

0: 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借问站来提供更多元针对国内外游客的服务啦。那目前南投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县政府也可以辅导业者去加入借问站。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好的朋友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日月潭、翻山，他们也都各自在南投辖内有辅导这个借问站来加入。那目前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在我们整个南投县里面来做服务。
1: 嗯，所以哦，大家哦要赶快好好锁定啊。刘小姐说，是不是有一个扛棒就黄黄的，然后一个像 I 呢，就是借问站、
0: 哦、要辨识。其实你也不用特别上网去找啦，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大部分的乡镇都有，然后就是它的识别标志是像那个游客服务中心一样，一个黄色的，然后中间写一个 I 的符号这样子。
1: 嗯，所以哦，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其实我发现哦，其实借问站呢，不是它是借问站，我觉得它借问站变成是一个交朋友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
0: 对，就是大部分会加入借问站的老板或是店家都很好客啦，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到乡镇，你如果看到有借问站符号的店家，你也可以进去采购一下，或是歇歇脚，或是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合作的蛮多类型的，包含像喜吉火车站，它本身就是借问站，或者是全家超商，我们在民间交流道下面的一个全家超商，它也是借问站。那还有一些在地的商家，譬如说东埔有地轮饭店啊，或者是妖怪村饭店，西头的妖怪村饭店啊，这些饭店业者，甚至还有像观光工厂，像吉源果观光工厂，它这些店家都是这个借问站，所以大家可以去可能体验一下你想要的服务，然后或者是甚至跟店家聊聊天。那每个店家我们都有帮他做这个周边景点的散步地图，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散步地图到周边景点去走一走。
1: 嗯，林先生，你的那个散步地图是好像跟其他县市不一样，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版的？
0: 我们这几年大部分是坐在店家，然后给他纸本啊。那当然就是我们最近也会尽量的把它电子化，那未来我们会朝向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两三年我们有尝试，就是把借问站的店家建到这个 Google 地图上、
1: 哦、
0: 所以应该是在 Google 地图上应该也会查得到借问站的资讯。
1: 嗯，你只要打这个相关的字，对不对？
0: 对。然后今年我们会新增加这个旭美制茶所，它是在热龙瀑布附近，它主要也是做茶的店家。那也是希望，因为热龙瀑布周边有台湾好行嘛，就是台湾好行再加借问站，可以提供游客更全面的服务这样子。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所介绍的。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像现在有很多人呢除了这个借问站之外，他有一些特色哦。他说像南投是一个大县市，他说像吃喝玩乐住都有的话，这个这样如果说是用这个旅行的方式，你会怎么推荐？
0: 基本上就是我们南投还是台湾好行最多的县市。
1: 对，
0: 当然县长的施政理念也是低碳永续，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可以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景点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啦，当然是尽量不要开车，然后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做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那到景点我们就可以到借问站去走一走，然后到深度的景点去做深度的停留。那包含现在像日月潭啊、溪头啊、清境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今年我们还会再增加这个台湾好行 QR Code 上车的这个路线的服务啊，也是希望这个电子化的部分可以更融入到这个旅游里面。那为了宣传这个借问站呢、啊、我们今年其实也办了一些活动，像我们现在正在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有进行两项这个
1: 抽奖抽奖。嗯，抽奖抽奖。
0: 第一个是来去借问站相照问答，第二个是填借问站的问卷，我们也希望大家收集大家对于南投借问站的意见，这些只要你完成任务都可以抽好礼。那另外除了这个线上的活动以外，我们在6月19号我们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我们现场也会有借问站的摆摊来宣传我们这个借问站的点位啊、资讯啊等等，那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跟我们做互动。
1: 卢阿姨说上一次我在节目有讲是要请那个帅帅来讲一下就是巧咖节，然后他说我的节目表有颠倒，他说这个巧咖节是后面才讲是吗？

0: 是。
1: 对，因为我们巧克力节还在筹备中啦，那今年
0: 请大家等一下嘛，不要急，不要急。
1: 不过倒可以先曝光一下，明天新闻稿会看到，我明天要到台北去领奖，因为我们那个巧克力咖啡节有得到一个旺旺中时的台湾旅游大赏，
0: 好厉害哦！
1: 也是算这个大家，因为那个是投票的，所以也是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大家给我们的肯定跟支持啦。也是在这个努力之下，我们每年有不同的进步嘛。今年是第六届，那我们也会端全新的内容给大家，就是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6月8号吧，6月8号会在上台节目跟大家分享。
0: 哦 ，OK OK，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是的，所以哈，有听到的朋友啊，进哦，哈，喂，这个请大家哈，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对吧？
1: 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我们的时间是6月19到6月28，
0: 哦，我们先预告，
1: 地点一样是在这个福星温泉区。那只是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就6月8号会在上台节目跟大家分享。
0: 嗯，所以请大家就锁定。然后他哦，这个是我看看，他说这个是胡先说，如果想轻松玩借问站，有哪一些交通方式是最方便的？哦，可以。然后那个借问站也是最多的。
1: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推的是这个算是萤火虫季要到尾声了啦。那我们接着推的是星空季，像我们六月中旬就会在这个溪头有这个星空季的活动。
0: 嗯，
1: 那如果是溪头这一线，就非常欢迎这个可以做这个不茶香的体验啊，或者是跟茶叶的相关的体验活动。那当然它有台湾好行可以到，那那边借问站就有像妖怪村啊，或者是下堤饭店。那另外这个我虽然是天气稍微热一点，不过我们也还是持续在推温泉啊。这个我们这个信义乡，你可以去梅子节刚结束，那有很多这个梅子有关的产品，或者是你也可以搭台湾好行到东埔，有这个梅子的体验活动啊，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到地轮饭店哦，它的餐也蛮好吃的，就是可以到地轮，我们走这个彩虹瀑布的吊桥，或者是我们到东埔泡温泉。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我们的北港西或者是埔里都有很多这个适合亲子的这个观光工厂，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玩。
0: 嗯，所以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好，尤其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来让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哦。好，来，这个是呢，陈小姐说，除了问路跟拿资料，借问站周边有没有一些隐藏版的体验？他说譬如说啊，您刚才有讲到是茶叶啊，还有梅子 DIY 是之前介绍的。他说这个季节呢，还有哪一些可以来自己用手做，带着亲子做？
1: 这个季节因为老实说稍微热了一点，
0: 要消暑消暑。
1: 我们慢慢在推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南投旅游百 K 及小镇漫游嘉年华，
0: 慢慢骑，
1: 大家可以去骑单车，然后我会去推荐他一些室内的景点啊，因为其实这个南投很多的观光工厂，所以非常适合到观光工厂去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就是包含像我刚刚讲的吉原果嘛，它本身也是借问站，或者是像这个埔里，它有这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或者是广兴纸寮，它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室内的空间，或者是这个我们南投的这个台湾麻薯主题馆，或者是半山梦工厂。这些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夏天对大家会比较适合，因为可能在室内稍微比较凉爽一点。
0: 嗯，而且呢会不可以消暑，然后同时呢你会觉得说很舒服。他说有没有美食啊，或者是有当地的水果？
1: 我们当然就是现在就是我看蛮好像看到蛮多凤梨的啦。
0: 对，
1: 现在好像是南投其实有产凤梨，在八卦山那边。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季节也蛮多人会去这个二平山，就是我们水里的二平山去吃饼。
0: 哦，对。
1: 不过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其实暑假都会办水里玩水节啊，可是今年就那个水里公所给我的消息，好像因为他们设施在整修，
0: 哦，今年是没有，是不是？
1: 会停一年。
0: OK，
1: 但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二平山去吃冰棒。
0: 嗯，是。刘先生说，请问一下竹山呢，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1: 竹山就是基本上它也有一些观光工厂，像采棉居啊，这些，或者是这个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瑞龙瀑布去，就是 它其实
0: 分多金也多，哎，对呀、啊，
1: 主要是它沿路的、嗯。

0: 遮影也都还蛮多的。然后这个它又是一个全程无障碍的步道，所以大家可以到步道去走一走，然后再到竹山的观光工厂去品茶，那边有游山茶坊的观光工厂，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菜棉区嘛，这个观光工厂，或者是到这个交流道有一个车龙埔断层保存园区，
1: 哇，
0: 它是这个保存我们这个921大地震的一个历史的记忆。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博物馆的性质，它也是属于比较室内的空间，那也非应该也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个季节去前往。
1: 没错，我觉得旅行哦，尤其是你借问的不是路，是故事，是人，是热情哦。尤其是哦，不要急着去找答案，而是呢，找到你现在想要去的那个方向，跟你想要留下什么样的一个记忆。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刚刚又漏讲了一个，就是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最近有跟大埔里协会合作了一个夏日微风的活动，
1: 嗯、
0: 是在6月5号会跟大家、嗯。做
1: 说明
0: 的发布，对
1: 哦，好，
0: 那个主要是到我们大埔里地区的一些景点去做集章，那有机会去抽一些住宿券的活动。
1: 嗯，
0: 那当然相关的讯息我们最后都会放在很重要的几个平台，第一个 FB 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网页就是南投旅游网，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电商平台是南投好好玩，或者是你LINE搜寻这个南投自由行。嗯，大概有这几个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收集到南投的旅游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到南投来旅游。
1: 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山科长，就跟着我们黄山科长帅帅的脚步呢，我们来去旧梦积累借问一下哟，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0: 好，拜拜。
1: 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摇摇啪啪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哦。这一次呢，在我们的东内角呢，摇摇爬爬够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在今年的沙雕真的是不大一样了，而且呢，来冲一趟芙蓉，一日变成沙雕的冒险王，如何呢？你知道吗？在今年来讲哦，有40座的哦，这个电影级的沙雕海景，加上美食，还有就是夜间探险。如果呢？你能够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的话，好好的住在我们的芙蓉享受一番，不管是食宿游共行，再搭配周边，你会觉得非常的 easy， 让自己来放空一下了。所以一张票玩呢，不只是一整天哦，而且开幕还有限定的免费，还有哦，我们三天哦，前三天12岁以下佩戴我们的主题 IP 配件可以免费入园，所以呢，全部的吃喝玩乐游购行，我们要把一次的资讯来告诉大家，住一晚不够，我告诉大家，因为你必须要两晚，你才有办法哦，用主题性的把它深度玩。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着悠悠，我们来到了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我们找找陈太杰，也是我们的行销部经理，让我们的太杰呢，赶快呢，跟着瑶瑶，我们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即将呢要来跟大家见面的，也就是我们今年的哇。好，沙雕艺术节来咯，我们赶快哦，来让这个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4: 姚姐大家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芙蓉大饭店的关关，我是太姐。
1: 是，今天的太姐呢，今年的主题叫环球夏日沙雕派对，直接就把很多很多的主题呀、啊，全部搬到我们的现场。

0: 来了，对不对？
1: 没错，今年呢，我们首次跟环球影业来合作，我们找了超多很多很经典的电影，还有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的电影，我们这次通通把它放到我们的沙雕记里面来喽。
0: 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直接呢，比如说《侏罗纪世界》、《E.T.》啦、《史瑞克》啦、《功夫熊猫》啦，反正呢，把整个沙滩变成是露天电影，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厉害。更狂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坐在这边吃住玩，全部帮大家都安排好。所以今年的必看亮点是什么？还有呢，为什么说感觉就像个电影乐园，像电影影城啦？我觉得不只是乐园而已，因为呢，影城是可以住下来，就像城堡一样。我们在国外来玩哦，不管是到哪一州，或者是哪个国家，都有一个专属的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太杰。
1: 那我们大概先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富隆国际沙雕艺术季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里面到底有什么角色要来跟大家见面。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侏罗纪世界，我们的恐龙，还有我们来自我们侏罗纪公园的那扇大门呢，也都会把它完整的重现在我们的沙雕上面。另外呢，我们还有很经典的电影，包含我们的大白鲨、E.T.，还有回到未来这些，哇，好久以前很怀旧的经典电影，我们也都会将他们的作品呈现在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作品上面呢。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大家都喜欢的动画电影，其中包含《马达加斯加》《驯龙高手》《功夫熊猫》《宝贝老板》，还有《坏蛋联盟》，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史瑞克系列的电影。所以这一次我们最后的主雕，甚至还是用我们史瑞克电影里面远得要命王国的城堡来作为这次主题的呈现，邀请大家来一趟芙蓉，找你最喜欢的角色，找你喜欢的好朋友，就可以来跟他们一起同乐过夏天哦。
0: 真的，而且呢，直接就进去找你最爱的主角，不是只有沙雕，而且还可以在我们的海边骑游，我们的沙滩饮用我们想要喝的饮料，还有可以来做这个水浴。当然，我最爱的就是我那个沙蟹很喜欢哦，我只要到芙蓉去住的时候，他喜欢来逛大街。
1: 对，我们这个沙蟹啊，它其实是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在芙蓉海边才有限定的活动哦。只要入住我们饭店的访客呢，都可以选择来报名我们夜访沙蟹的生态导览活动。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休闲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晚上的沙滩去冒险，去认识我们沙蟹的生态，带大家在沙滩上面寻找夜间的小精灵。哇，这个活动从我们开业到现在，每一年它的报名都非常非常的热络，而且只有在这个地方，它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沙蟹生态，包含有中华沙蟹、角眼沙蟹、陆生寄居蟹，甚至还有浪花蟹等等，非常多。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让城市里的孩子可以透过比较有趣的方式、寓教于乐方式来认识大自然，让他们呢更能知道，其实我们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享受这份是这个地方。
0: 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雕塑的一个这个区域哦，已经差不多了吗？那么想要请教一下，什么时候开始？那如果入住饭店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体验，跟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式？
1: 我们的芙蓉沙雕艺术季呢，会从5月29号开始，一路一直展到10月26号。那当然，只要是入住我们饭店的房客，那现在呢，只要你入住活动期间，你可以无限次的进入我们芙蓉海水浴场，还有参观我们的芙蓉沙雕展。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一日游的客人也没关系，我们现场呢有贩卖非常多的票种哦，还有套票哦，其中包含我们的亲子套票，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再送你一个挖沙玩具组，就可以让你好好的在沙滩上面享受。那如果你是两个大人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双人套票，再送你一条波西米亚的风格沙滩巾。但如果你想要玩得比较休闲、比较轻松一点的话呢，我们也有双人套票，以及搭配我们饭店的下午茶组。 那非常非常的划算跟优惠，那更多详细资讯可以大家到官网上面来做查询，还是说现在呢，我可以把。

0: 优惠价格告诉大家呢？
1: 嗯，这个时候呢，可以上我们的那个，可以报我们的电话了。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呢这边有分海景，然后另外一个还可以泡温泉，然后早上起来也可以听海浪声，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优惠跟活动方案哦，因为它的方案非常非常的多，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然后呢我们有这个专属的 FB， 然后还有我们的电话也可以直接有这个专人查询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就是不管是透过官网也好，电话咨询也好，或是 FB 或者是 Line at 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客服人员可以来帮大家做协助。
1: 嗯，我们的电话是
0: 02-2499-1188，那分机的话，如果有转分机可以转到九游总机这边为您服务。那如果要找社群平台的话呢，可以直接搜寻芙蓉大饭店芙蓉，加入我们的脸书，我们的粉丝团，那私讯小编，我们现场也都会帮您做及时的回复哦。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沙雕现在已经拍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今年呢一定要拍的几个城市主哎什么城堡主雕哦、oh, ，OK， 好，他说有哪一些经典的必拍场景哦，已经差不多好了。
0: 嗯，基本上我们在5月29号的时候大致上都会完成，但因为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沙雕这个展览啊，它其实是在一片沙滩上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遮风避雨，所有的人员都是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下面做工作的。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5月中的时候连续下了将近两个礼拜的大梅雨大雨季，所以其实的确有让我们的工程进度有稍微的延宕了一点点，但是不担心，只要你们来，基本上看到的最重要的作品包含主雕、主题展区，那还有我们的入口都会完成了差不多，那我们只剩下部分的作品呢，因为有一些被大雨影响的关系，所以呢现场都会看到沙雕师们持续制作。
1: 嗯，
0: 我就要跟大家讲哦，以往大家看到的都是成品，都是结果，但如果呢你在开幕当中来的话，你就有机会看到沙雕师在现场制作，他们是如何把这个沙雕作品给完成做出来，这个精细的功法也只有开幕的第一周才有机会可以看到。所以不用担心说啊，来了我好像看得很不完整，不，如果你来了，你看到的是在之后的展览更看，每个人都可以享优惠票价入场哦。那另外呢，礼拜四的时候呢，你只要穿着，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穿着我们的比基尼泳装来购票，哎，我跟你讲，本人免费。那不敢穿的怎么办呢？没关系，不敢穿的呢，也可以享我们的优惠票价就可以入场咯。所以啊，你每周三、每周四都有不同的活动。在接下来呢，甚至一直到七月呢，我们还有星空电影院以及共寮国际海洋音乐季的活动，在整个七月呢也要接连下去，以及我们东北角管理处呢，从六月、七月到八月也都有每一个月举办不同的主题月活动，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夏天可以来到芙蓉，好好的感受一个夏季旅游。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啊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太杰的整合行销部经理。我们的太杰呢，今年呢暑假会让大家变身不一样的冒险王，来到我们的整个芙蓉乐园，让大家感受到魅力，我们就相约在芙蓉见哦。嗨朋友，今天过得好。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宇飞，爱你哦。
3: 风叔 Hola， 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哟。
1: 我快睡着了
2: 不会，马上就可以精神起来
3: 真的，
2: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你的吗啡啊
3: 是啊
1: 我在吃那个这个自律神经的药啊、嗯哦，这今天最后一天，嗯，把它吃完吧，要不然丢掉怎么不可以。
2: 对啊，疗程要把它做完，
1: 把它做完、嗯、所以呢每当吃这个，我是昨天晚上快10点的时候吃的，嗯，到现在还居然能够整个人这样软趴趴的、嗯、哦，好想睡觉。
2: 因为可能跟之前讲说下一次我觉得秋华姐第一可以跟医生讲，然后第二我觉得你的体重一定要跟他们说，嗯，因为他们不是说有的时候不同体重的人、
1: 哦、
2: 其实用剂量要注意
1: 哦，有，应该它里面有、嗯、有我的体重的记录，
2: 对，
1: 应该有、嗯、因为有量体重啊，
2: 是
1: 身高啊什么都有量啊、
2: 嗯、因为你超轻的，嗯，
3: 对啊，
1: 最近有瘦，哎呦，嗯，但是有结实一点的感觉、嗯、哦，你看我昨天吃多少、
2: 哦、很多，很好、
1: 啊、我从来不吃的炒饭，蛋炒饭、嗯、
2: 对，
1: 就是那个我们鼎泰丰，
2: 没错，
1: 昨天我们去鼎泰丰、嗯、因为雅芳说礼拜四要跟杰吃饭，跟我一起吃饭，所以呢下班之前就是我出去的那段时间我就跟他们联络嘛，然后呢联络完了以后选来选去决定说要去吃兴业，嗯，好了，我一打电话，下班就打电话订兴业，兴业我很熟。嗯，结果竟然回答我：“秋华姐，对不起，今天大客满。”嗯，我说、啊：“为什么？是礼拜几？也不是礼拜六、礼拜天、嗯，怎么会大客满呢？”他说：“
2: 电脑展，
1: 忘记了电脑展呢、啊。
2: 对”
3: 对，
1: 好了，那我心里想，如果这样子的话，鼎泰丰应该是不可能订得到、嗯，
2: 对，
1: 因为鼎泰丰每一直都可以去等位置的，
2: 对，
1: 在对面嘛、嗯。结果呢，我就赶快打电话跟梅子讲，我说梅子啊，这个雅芳说要吃这个兴业，结果呢、嗯，我打电话去订，他说今天大客满，因为电脑展的关系、嗯，所以呢，我现在想不起来到底要吃什么，嗯、就烦恼了不得了、嗯，因为这个事情都要我想，我想不起来，嗯、你知道吗、嗯？好了，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吃鼎泰丰啊、嗯！我说难道鼎泰丰不会大客满吗？电脑展哎、欸，
2: 有可能哦。嗯，
1: 他怎么说？嗯、他说我就去排队、啊。
2: 对，
1: 啊，他就是有这个特别，
2: 而且最重要是
1: 特别受到礼遇、
2: 嗯。厂商没空排队啊、哦，所以他那个兴业是因为可以预定
1: 哦，
2: 所以他们可能哎、欸、一些外国厂商就直接定位。
1: 欸、有道理，
2: 你像那些外国厂商黄仁勋站在鼎泰丰前面在那边等吗？
1: 啊，所以就梅子就马上赶快帮我们去等位置。嗯，你们看我们到的时间，又回去接阿红，
2: 是
1: 又回去就离不远嘛，转个弯而已就接雅芳，他就不用开车。
2: 对，
1: 然后我们就往鼎泰丰走，结果，哎呀，等不到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顶多吧，是不是？我们到的时候，到进去大概15分钟，就等到位置，而且是给我们包厢。
2: 是。
1: 我们7个人而已，给包厢。结果呢，我们进去包厢，哎呦，全部都是

0: 后就用韩文来解说给他们的旅客听。
1: 是，
0: 哇，我觉得好厉害，鼎泰丰真的实在太成功了。
1: 对啊，也算是知名的产业。
0: 对，那昨天呢，我是什么都吃。你过去点的我绝对不可能吃的，那就是炒饭嘛。就是排骨炒饭、蛋炒饭。哦，那炒的真的很香，很好吃。
1: 对。
0: 可是每次我吃都会火气大，都会变成很干、很燥。结果昨天呢，不管了，我现在只要让我能够赶快长肉，我就吃。所以我昨天也吃了。尤其是饭。以前你从来没有看过我吃饭。
1: 对啊，好久了，我记得
0: 几年来都不吃饭的。
1: 以前很久以前跟秋花姐去，她最爱就是鼎泰丰的蛋炒饭。
0: 对，
1: 但那有什么十年了？
0: 对，那之后对之后我就不吃了，
1: 就比较敏感的时候，
0: 对，不吃饭了，连饭都不吃。所以呢，那 Richard 跟我说，阿姨
1: 要吃饭。
0: 那个小雨就是他女朋友，学的哦，他学的懂得很多，他有学营养学，他说叫阿姨一定要吃饭，饭很重要。
1: 对，
0: 不但是小雨说的，日本的阿玲
1: 也说，
0: 也跟我说，
1: 对，
0: 姐你一定要吃饭，真的饭很重要，要不然你不会长肉。
1: 是，
0: 哇，两个人都这么说，好吧，我现在连早餐都吃饭嘞，
1: 啊、哦，很好，
0: 我把那个一碗的青菜，
1: 对，
0: 里面不是现在又用回来苦茶油了，
1: 是，
0: 之前是用亚麻仁油，好，现在。用苦茶油轮流，好，我把那个一碗的青菜，各种不同的青菜里面的汁，先把它倒到我的半碗多的饭里面，把它拌一拌之后，哇，好香哦！就这样先边吃边配菜，就这样每天早上啊，好棒哦！
1: 哎，可是听起来蛋白质少了一点，
0: 有啊，还有蒸蛋呢、
2: 哦，可以，
0: 还有一碗蒸蛋呢、所以觉得好幸福啊！上面一定要加什么蒸蛋的目的？为什么要用蒸的？不用白煮蛋？因为我上面可以加胶原蛋白，一大瓢，不止啊！我讲故意讲一大瓢，要不然让听众朋友啊、如果不想吃那么多，省钱，那我就好像故意，好像要你们多吃，不是这个意思。多吃真的有好处，我正等一下再讲给你听。OK， 我就一瓢半下去，然后拌在一起吃，哇，好幸福的感觉哦，真的。OK， 来听第一首歌。
2: 好哇、自己的幸福、自己的感动时刻呢，就是要自己找。所以外面下着雨，我们一起来听一个轻快的小歌曲。
0: 哎呦，好爱哦。
2: 对，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呢？但是啊，近期我们要推动领养代替购买哦。
0: 是的，好可爱哦，有狗的。

0: 狗狗没有人不喜欢。
1: 嗯，
0: 哎呀，我们家真的是被狗狗猫猫把我们赚走了，全家人的眼泪不知道赚走多少。啊，后来真的不敢再养了。然后你看它生病的时候，我们哭到不行。
2: 对啊，真的。
0: 尤其是在夏威夷，
1: 是
0: 只剩下小虎在那里照顾一只狗狗。
1: 嗯，
0: 那只狗狗到后来走了，
1: 寿终正寝。
0: 对，他也把它做这个怎么讲？嗯，
1: 灵骨塔那样了。
0: 对，就带他的骨灰回来。
1: 嗯，
0: 然后现在也是放在我们money 也是
1: 狗狗墓园嘛，
0: 我们灵骨塔，
1: 对，狗狗有，
0: 我们放在灵骨塔，两万块。
1: 大多数一种是塔位，一种是树葬。
0: 嗯，我们放的是灵骨塔。
1: 嗯，
0: 所以哎，所以心都被他们拿走了，被他们买走了我们的最爱的动物的心。这是我们的那个我年轻时代的经历，真的没骗你，好爱哦，好爱狗狗猫猫哦。所以我们网红与爱的距离第二集所拍的就是跟动物有关，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你们有进去看吗？上个礼拜
1: 有
0: 的礼拜天晚上8点
1: 对
0: 播出，就在 YouTube 播出，还有7点半是在人间卫视播出。好，是第二集，就是跟动物有关，就是狗狗猫猫啊，那个时候
1: 飞翔秘境，
0: 飞翔秘境，对对对，都播完了。
1: 对，
0: 现在开始要拍第三集，
1: 礼拜天的时候会上。
0: 对，这个礼拜天就要上了。那这个就是跟失智有关了。我看了一篇，我觉得好长，所以我自己要来讲的话，不会讲得那么的感动。我正在想找阿富来讲，也就是跟失智有关。啊，真的，听众朋友，你听了你会很难过。所以说，当然网红与善的距离拍出来也绝对会不晓得要把你们眼泪赚走多少。
1: 对。
0: 但是呢，听众朋友，我要讲的这一篇又不一样，你知道吗？
1: 是。
0: 好，换你们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那还有一种呢，不是失智，是一时恍惚，可能会出大错。因为看到呢，他在讲到说，最近啊，高雄发生了好几起长辈差点被骗的案例。那我们分享一下好了啊、哦，因为前两天我家里面也接通一通电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84岁的阿嬷，然后她接到一个儿子，说是他儿子，然后说结婚需要50万。然后阿嬷就心疼儿子，立刻跑到邮局提款，所以代表说那个声音是对的。好，这点挺恐怖的，因为现在那个 AI 的盛行嘛，仿生哈、
2: 啊
1: 哦。然后还好这个银行机警啊通知警察来关心，才发现根本不是他的儿子。其实现在如果大家有到银行的柜台去做交易的话，有一些大笔的汇款交易的话，他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预防措施。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哦好烦哦，其实这是政府要预防有一些诈骗的案件，要再三确认嘛。好、哦，那他差一点养老金就飞了。然后还有一位75岁的阿公。
0: 好，你现在讲这个，我等一下再。
1: 也是类似的。
0: 你讲这个，我才想到，这个银行要到我们店里面要去拍照，因素何在？我终于明白了。
1: 好，那待后来呢，他也是接到老友的电话，说急需20万，然后也是被警察给拦下来。那他们就讲说啊，现在这诈骗手法啊，第一招就是猜猜我是谁啊，这已经很旧了。后来打来就说阿公阿公阿嬷阿嬷、
2: 救我、
1: 啊、
2: 给我钱，
1: 没错。所以以后千千俊俊他们除了晚上10点那通电话，其他打来说阿嬷我要钱，有问题，
2: 不要给。
1: 对，有问题。好，那或者是说要现在很流行是说送你小礼物，
2: 对，
1: 书啊等等的，然后你愿意拿了以后，他就开始慢慢洗脑。那通常这个是跟假投资有关，
2: 对，
1: 因为他送的书都是跟投资有关，就代表说你是想投资的人，他先用这一招让你上钩。
2: 对，
1: 好，那我妈妈她遇到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诈骗呢，那天有一回在车上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扩音，然后后来听完以后我就挂掉，我就说这个请的客服人员不好。对啊，秋华姐还记不记得？
0: 对，有。
1: 我说他听起来就像诈骗，
2: 他的训练没有训练好。
1: 可是他不是诈骗，
2: 哎，
1: 就是他那个不是诈骗，可是他的声音太像诈骗。
2: 哎呦，怎么会这样子、啊？
1: 就是诈骗的口音会有一点点不标准。
2: 就是有一点别的腔调啦，不是本省腔。
1: 那当然后来我有去了解，其实这是诈骗集团故意的、
2: 欸、
1: 因为他们是希望说你如果第一关、我其实让你感觉我就是诈骗。

0: 是你都会上当，
1: 嗯，
0: 那我后面就轻松了，
1: 对，
0: 我不要前面花太多的成本跟你在那边凹，
1: 嗯，
0: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找这种什么东南亚、啊、一听哎、欸、就怪怪的，
1: 嗯嗯，
0: 那后来我昨天在家里面接到的电话不一样，
1: 嗯、
0: 打来的时候这个声音很好听，好听哦，已经是一个可以做广播人的一个男生哦，
1: 音色很好，
0: 对，然后他说呢他是这个国税局的还什么的国税局、哦、然后他就说要找我妈妈、
1: 嗯、
0: 但是他说叫王，
1: 嗯，
0: 啊，我妈姓黄啊，
1: 对啊，
0: 我就说是什么，他说哦王什么什么、
1: 嗯、
0: 我说不是黄吧，哦，对对对，
1: 啊、你还纠正他、欸，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国税局连姓都讲错，
1: 对呀、啊，
0: 然后我看了一下电话号码没显示，
1: 对，
0: 然后我就说哦好，我就跟我妈说妈，国税局找你，然后我就说应该是诈骗，
1: 你还给他电，你还把电话给他，
0: 对啊，我就反正也要确认一下嘛，免里面有误会，所以我妈已经知道了，所以先接起来电话之后就说什么事，嗯、她就说哦没有，有人来这边要申办什么东西，用你的名义，
1: 嗯，
0: 那你有。委托人来吗？啊，我妈已经也打了预防针嘛，
1: 对对，
0: 就说没有没有哦，然后他就说哦，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什么啊？没关系，随便他。对，所以嗯，然后秋蛙姐是什么事情？
2: 我现在告诉你，我前天去这个华南银行，
1: 嗯，
2: 我认为说是忠孝东路出来。最方便的216巷的转弯那个地方就是华南银行嘛、嗯，然后就以前我们都在兆丰跟兆丰来往、
0: 嗯，
2: 现在就没有跟兆丰来往，
0: 嗯，
2: 啊，因为这个已经这个有个中国信托的一个算是营业员吧，太客气了，然后对我们非常客气，从此以后就跟他们来往。好了，我需要再开另外一个户头，为了要公司要增资，
0: 嗯，
2: 我们。但是呢，资本额太低了，
0: 嗯、
2: 营业额不算少。
0: 当初登记都
2: 没
0: 改
2: 过，很久以前登记的，
0: 嗯、
2: 所以呢都没有去改。
0: 嗯，
2: 所以呢，他们就讲说你们的营业额不算低。
0: 跟
2: 结果
0: 有的时候我去一些餐馆吃，然后一吃、嗯、他们就打发票，就是小吃店，因为他们也是一样，刚创业的时候是用小吃店，然后越做越大、嗯。
2: 所以呢，就去增资嘛。
0: 嗯、
2: 那增资只要我增资40万就可以了。
0: 嗯，
2: 结果我觉得最近的地方就从我们家推车出来，最近的地方那就是这华南银行、
0: 嗯、
2: 我想要去登记的是、
0: 嗯、
2: 去开户的是属于是国营的、
0: 嗯、
2: 我就说华南银行好了、嗯、就在我们巷口，就是216巷巷口、
0: 嗯、
2: 好了，就去那里去开户，结果开户完了以后，开我个人又开那个公司的名义、
0: 嗯、
2: 结果呢突然昨天接到电话说要来我们他问我们有没有门市部，我说有啊，我们有门市部啊、
0: 哦、
2: 在哪、
0: 嗯、
2: 也在这个地址的上面，但是呢5楼之4，那这公司登记在5楼之5这样子、
0: 嗯、
2: 结果呢他说，我说有什么事，他说、
0: 嗯、
2: 我们必须要来拍一个照、
0: 哦、
2: 你们门市部、
0: 哦嗯、
2: 来拍一个照，那我想不通拍照干嘛，我在现场，我在开户他就已经帮我拍照了、
0: 嗯、
2: 你知道吧，那还要到店里来拍照，我也想不通，欢迎啊，
0: 对，
2: 好，欢迎欢迎，没有问题，
0: 嗯，
2: 好、啊、结果
0: 他怕是假的公司吗，
2: 我不知道，
0: 嗯
2: 啊，所以我还很欢迎、
0: 嗯、
2: 说来拍，来拍没有问题、
0: 嗯、
2: 就这样子啊，我们店在哪里哪里哪里，我说那你一下电梯往右看，
0: 嗯哼，
2: 歌林大厦往右看，你就会看到、嗯，丽人屋，
0: 对，
2: 那丽人屋是我们的 showroom， 就是展示中心，好、
0: 嗯
2: 哦，但是呢，办公室是在后面，
1: 嗯、
2: 就这样子，在我们店的，在我们那个 showroom 的后面这样子。
0: 嗯、
2: 我在讲给他听，我说欢迎他，我说问他说几点要过去，
0: 嗯、
2: 他说大概是4点到5点之间，啊、
0: 嗯
2: 哦，我就跟打电话跟艾宁说，艾、
0: 嗯、
2: 宁这个华南银行会派人来。店里面少去拍一下照片，就让他拍，
0: 是，
2: 而、啊、你人不要拍进去了好了，我如果要拍进去你就得要少去打扮一下，
0: 对，擦个隔离霜OK， 最我
1: 就门面要
0: 快速美白，
1: 对，没错
2: 啊，好可爱哦，结果呢突然我们要去吃饭的时候又接到电话，
0: 嗯，
2: 跟我讲说我们今天来不及、
0: 哦、
2: 可能会明天再过来，
0: 是，
2: 就这样子了、
0: 嗯、
2: 后来我回家，然后左想右想，我是来存款开户，
0: 对，
2: 我不是要来借钱，
0: 嗯，
2: 你干嘛要查得这么清楚，要来拍照，
1: 对啊，嗯，
2: 我想不通，
0: 嗯，
2: 一直在想不通这件事情，
0: 嗯哼，
2: 结果你现在讲我痛了，
0: 嗯，
2: 他防诈骗，
0: 对
1: 啊、

0: 担心，因为我就马上存，叫小陈帮我汇五十万。我开完户的时候，叫小陈帮我汇五十万过来。好，就放在我的那个户头。后来就再把它转到，从我的户头再转到那个上市国际有限公司。
1: 怎么搞得像洗钱呢？
0: 不是，不是，因为这分支的那个会计师那边叫我要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公司是我独资嘛。
1: 对。
0: 是我独资，那我增资的话，就要用我从我的户头里面直接转账过来，这样才可以。所以他要申请才可以。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他大概觉得有点怀疑。你刚刚在讲这个，我才想起来，可能是怀疑，你知道吗？昨天就跟我讲说，今天他会过来，
1: 是
0: 会过来那个我们的那个店里面来拍照，所以。我想到这一点，昨天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来拍照？我是存钱，我又不是借钱，干嘛呢？为什么？我想不通哎。结果后来早上我才打电话给他那个李小姐，长得很漂亮啊，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我是存钱不是借钱，为什么还要拍照？你怕我把你们钱给倒了吗？不还吗？我不是借钱啊，我是存钱啊。他说没有啦，我们要在怎么？要帮你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了。讲了一大堆，我听不懂。你现在讲，我听懂了。他担心，
1: 对，
0: 你可能会把钱汇出去给
1: 诈骗集团。
0: 诈骗集团，所以就要来了解一下，你真的是要增资吗？真的你们有这个公司吗？可能是这样子。
1: 对，
0: 很好笑。
1: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些防范措施啊，大家不要觉得
0: 对，
1: 就是啊好烦哦。所以其实他在保护我们。
0: 对 ，OK， 那就好，那就好，要不然我还早上还怪他们。
2: 对，
0: 就是我不是借钱，我是存钱，你干嘛要拍照了？
2: 他们是怕你被骗啦，
0: 真的。
2: 对他们还要亲自到这里一趟，
0: 而且再加上我不算小的年纪的，他们就更会觉得担心。OK， 来，不好意思，本来应该给丽妍先播一首歌，好吗？
1: 对，他们也怕这个诈骗集团一点点、一点点的。
2: 对，哎呦，
0: 我们的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片头的歌曲就是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

0: 就很好。
1: 网红与善的距离是愿友情的团队再度在安排的哦。啊，五哥真的，吴宗德五哥真的忙翻了，整个公司满满的人，现在要拍第三集。那第三集呢，主题就是跟失智有关。所以听众朋友，给我们一些鼓励好不好？网红与善的距离，
2: 你进去看，然后进去一个赞，然后如果有一些票选的话，也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那个网红拍的片段，
1: 是的，
2: 给他一点鼓励，
1: 是的，很重要。来，
3: 对，只要你上网，然后点一个赞，你也不用花钱。

0: 不为，又可以做善事，是不是呢？
1: 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愿有情的团队哈、也就是吴宗德吴导演他提起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就是有参与的机会，很开心。那雅芳的赞就是举，人家是两只手，他是五只手、六只手，赞同、赞同、赞同。
2: 哎呦，原来雅芳姐是千手观音，难怪她会唱《年玉观音》。
0: 对，真的好、啊。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好的活动，让大家共襄盛举，一起做善事，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啊。但是呢，你要做很美的事情，你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对不对？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
2: 我还以为你要说做很美的事情要先擦爱迪生，
0: 这个当然啦，
2: 因为你就美起来了。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很美，
0: 而且你看这些网红们为什么他们都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甚至有一些男性网红后来也去让自己就是稍微的门面换一下，变得比较好看，那真的对观众对他的好感度就会提升了，
2: 没错，
0: 对，所以保养真的很
1: 重要，
0: 各位。好，那
1: 现在男生也一样，照样
2: 对啊，
1: 擦保养品，
2: 然后化一点淡妆，
0: 对啊，其实好看呢。我
1: 不是跟你讲吗？我们有一次到那个
2: 有那天我在。
1: CT Link 你在齁、
2: 对啊，
1: 到那个那家叫什么，我们就、
2: 你讲的是 CT Link 哦，
1: 对，
2: 我以为你讲的是我们去星光三月，然后遇到那个我们常常去吃火锅那边打工的
1: 哦，
2: 他叫什么，潘安邦的弟弟、潘什么？
1: 哦，不是不是，
2: 他也是上妆，
1: 潘安邦的弟弟啊，他名字
2: 他自己说他
1: 潘启
2: 潘
1: 启邦，
2: 对，
1: 他也化妆，我认不得。
2: 对啊，我们也差点认不得。他说我启邦啊，
0: 因为变太帅了
1: 吗？他在跟我打招呼，我认不得。
2: 很韩系。
0: 对哦，对啊，让自己好看，你看心情也开心。
2: 哎，那秋花姐讲的 CT Link 是哪一次
1: ？CT Link 是我在讲说啊，我们去那里啊。到那家叫做专门卖日本的东西，然后我里面要去买的
2: 唐吉诃德，
1: 对，唐吉诃德要淑华带着那个 Richard 说进去要帮我找，我吃东西会滴到的衣服，他要帮我去拿买那个什么
2: 去渍膏，
1: 去渍膏，结果呢好有买到，但是呢有一样东西我没买到，那样东西就是我这里只有这么一点点一点，就是比较暗色的斑，到现在。我不想
2: 过，你说盖斑膏是不是？
1: 对，就是盖斑膏一支的。好，然后呢，只有我每天只有用就在这里啊，买一支可以用三四年用不完，
2: 没用到都过期了。
0: 对，
1: 我看到快都过期，我就不用了，就这样子。
0: 对对对，要看一下保存期限。
1: 结果呢，上一次要去买，他没有，没有那里买不到。结果你看，一大早，隔天的一大早，我们楼下的那个柜台，Richard 帮我去买，然后放在柜台。
2: 是，
1: 你看多贴心。
2: 哎、对，
1: 多贴心的小孩。
0: 对啊，真的哎，可以。
1: 年纪跟你差不多，他25岁，25、26。
0: 哎，比我年轻了，好悲伤哦。讲到这年，讲到年纪的话题，换我难过。换我开始年龄焦虑这样。
1: 你不是也是差不多吗？
0: 哎，我比较大啦，我只是长得比较童颜，因为爱迪斯的保养品让我比较童颜这样。
1: 好，我把你话岔开。
0: 不会，
1: 真的好贴心，这么小的年纪。
0: 对啊，好，你看他也有很注重秋花姐的健康，但也注重自己的健康啦。我看到这篇文章在讲，有一些人呢，他们为了要维持自己的体态，他们可能会做168断食。可是呢，医生就讲了，其实断食这种啊，你必须要看你的身体状况符不符合哦。如果说你今天其实没有很符合可以这样断食的话，你越断会越累，反而还会复胖。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可能你是比较肥胖胰岛素偏高的人，如果说你进行断食的这种方式的话，有时候呢它燃烧的脂肪，就体内燃烧的这个脂肪啊，它可能不是真的燃烧脂肪，是先从你的肌肉开始，等于说你流失，你的肥肉都没有走，
2: 是，
0: 但走的是
2: 肌肉。
0: 对，你看这样子很惨呐、所以很多人就是你知道吗？他还有去做一个研究，就是找了一个稍微肿一点的男性做一个，他就做一个研究之后呢，他发现这个男性啊，在48小时的断食之后呢，哎呦，受体组织的流失会特别的明显，可是脂肪一点都没有掉。
2: 哇，
0: 你看。那这样子不是越减越严重吗？
2: 对啊，
0: 对，所以这种人你反而是要规律的饮食，但是你饮食要控制，
2: 不要吃太多。
0: 对，你是控制蛋白质、控制营养素等等的。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有一些生活方式也错了。我讲一下，像我之前就犯了这些问题呀、首先就是补偿性的进食，它很容易

0: 了一整天，比如说我工作很忙，我都不吃，
1: 是，
0: 结果下工之后呢，哎呀，我
1: 大吃大喝，
0: 我吃炸的，吃甜的，珍珠奶茶，想喝我就喝，因为什么？我要犒劳我今天一整天的辛劳。哎，有这种人，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这样反而会让你的血糖快速的波动，然后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所以你这样暴食，然后又让你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好的因素，这样子更不好。那再来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压力大的人呐，断食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压力了，
1: 对，没错。
0: 那你在不吃，然后你可能又熬夜工作又很忙的话，再加上你还有去过度运动之类的，那这个压力荷尔蒙会让你长期的偏高，久而久之呢，你的脂肪就会更容易的囤积，而且囤积在哪里？很明显哦，
2: 肚子，
0: 囤积在肚子，对，所以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肚子是不是有一些脂肪的囤积等等的，这些都是很重要。那第四个呢？秋花姐今天刚好有聊到喝太多水的问题耶。第四个呢，他就讲到说，有些人啊觉得断食就是要一直喝水，可是其实身体在消耗肝糖的时候呢，也会一起流失水分跟电解质，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补充盐分，补充镁维生素 B 群的话，你单纯只喝水，你没有补充这些微量的元素，你就会开始头痛，你会开始抽筋疲惫。
1: 对，就是人家讲水中毒。
0: 对，没错。你看，所以真的不要乱断食，你就是规律的饮食，抓一下营养素，我淀粉少一点点，蛋白质跟蔬菜多一点点，然后该补充的微量元素的保健食品我也吃一些，这样子才是真的健康之道。
1: 对，
3: 就像刚刚那首一点点，
0: 对，
1: 什么都要一点点，
3: 一点点就是我们米菲的作品哦。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
1: 《上海滩》。
3: 上海滩，这个封面呢是由这个黄晓明的封面，所以呢看起来真的，我以前很喜欢他演的戏，后来发现，他不够帅，侧面一看扁头。

0: 那其实里面有两个很有趣的事情哈、哦，黄沾写这首歌写超快的，但是他是在哪里写的，你知道吗？
1: 在哪里？
0: 上厕所。对，浪奔浪涛，他说，哎、欸，就突然有那个灵感，他就写龙奔龙涛，可是乌龙来了、哦嗯，就是这是他的灵感，可是他从来没去过上海滩的黄浦江、欸，所以他只是写那个感觉，
2: 用想象的。
0: 但是后来他再到黄浦江的时候，发现完了，因为黄浦江没有浪，它是内陆河。
2: 对啊，
0: 对，所以他就想怎么办？要改歌词吗？后来想说算，这个有那个感觉，
2: 对对对，
0: 就直接上了，反而成为他一个很经典的内文。
2: 那个他有时候真的不是水，而是你知道吗？里面人跟人之间的波涛汹涌，那也是一种浪啊。
0: 对，没错。
1: 拜托，你以后让我听这首歌，就想到他
0: 黄沾
1: 的感觉，真是的
2: 灵感、就是。
1: 我刚刚讲到说这个黄晓明，他的这个很喜欢他，后来我就是看他的《上海滩》嘛，周润发的那一部我倒没有看，结果呢，看到他很，我本来就很喜欢看他的戏、嗯，结果这部戏里面让我看到他后脑勺、哦、头比较扁，
0: 是，
1: 很可惜，我比较喜欢看头比较圆的，不管男生女生，头比较圆的就显得很漂亮。
0: 那发哥的应该不错，
1: 我不知道，我倒不管他是谁、
0: 而且后来他们讲说发哥拍的那个啊，无人超越，因为那个时候是发哥最巅峰，他是个头又高，所以在里面阐述的那个感觉就非常有那个味道。而且呢，发哥也算误打误撞，因为原本这个角色是谁要演的？郑少秋，
1: 我真的，
0: 但是他来尬戏，没空，所以他们就让发哥上，然后发哥也是靠这一部就开始大红。
1: 对，我们倒不是在讲，我是讲所有的人呐、啊我比较喜欢看到人家的头圆圆的，后面扣扣头、我就很喜欢看起来这样，所以我就一直跟朵朵讲，你脚还不能让它平躺哦，尽量侧睡，
0: 对，
1: 脸型会比较好看。
2: 对，像我跟我姐就是这样子，我姐就头很平，真的躺一直躺着，但我可能就比较可爱，一直被抱着，所以我头超圆的，连我叔公摸到就说哇。哇，你们这个头很圆呢、
1: 啊。以我的年代还好，我也没有很圆、但是也没有很扁，还可以，还可以。所以说，扁头真的看起来就比较，我不会形容，我个人就没有那么喜欢。
0: 是，
1: 好，我说我，你看，我现在必须要做记录，因为事情多到我。真的有时候会记不得。
0: 对啊，我就跟秋花姐说，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
1: 所以他就教我说，你用记下来嘛。
0: 对。
1: 你明天要做什么事，你就把它全部都记下来，就这样。
0: 而且那一天秋花姐说，我现在记忆又恢复了，我不用再记录。我说不行啦，你好不容易有机会放松，就让它放松。
1: 所以我今天呢，你看这里就写了，明天记得请小陈帮忙记胶原蛋白给弄玉跟秦汉。我礼拜三跟他们见面，礼拜四应该就要记了，
0: 是，
1: 结果呢没记，到今天才记，你知道吧？为什么我要记这个胶原蛋白给他们两位？因为我们弄玉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他在聊天聊到说，因为秦汉他讲说他现在咖啡也不喝，什么也不喝，酒也不喝，什么都不喝，
0: 那不错哎，
1: 因为他的胃不舒服。
0: 哦，那跟你一样，
1: 我已经好了。
0: 哦，你可是
1: OK 了，
0: 可是你也都不喝这些酒，刺激性的、啊。
1: 对，我是压力来的，真的已经好很多了。好，他是因为这个胃不舒服，然后去看病，结果医生跟他讲，他说一个女的医生叫我照胃镜，结果我胃溃疡，他说胃溃疡，所以所有东西都全部都戒掉。
0: 他也厉害、啊，说戒就戒，
1: 对，好厉害。结果呢，那个弄玉就讲说，哎呦。我呢，现在呢，也是一样，也是胃常常不舒服。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因为我很认真听秋华说，就是胶原蛋白认真吃。一定会对他有帮助。
0: 是。
1: 他有什么叫做什么组织？我们的黏膜组织。
0: 对。
1: 对你的内脏真的有保护作用。
0: 没错。
1: 你在喝咖啡或什么的话，真的有的人会刺激到。
0: 会咬胃。
1: 对，会对你的胃不好。喝酒也是其中之一啊，
0: 对，
1: 所以至少有黏膜组织帮你做保护，
0: 没错，
1: 所以就比较不会伤得那么严重。
0: 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也是啊，他后来喝酒喝到吐血，
1: 哎呦吓死，
0: 他就是胃穿孔、就是他的酒已经把他的胃壁的黏膜都消掉了，
1: 对肝也不好啊、
0: 所以他后来就戒酒了，
2: 戒酒好。
1: 所以呢，那个弄玉就讲说，我就叫老岳说。 胶原蛋白

0: 秋华的胶原蛋白你不要吃，你让给我吃。我听他这么一讲，我觉得哎呀，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哦，都是过年过节我才会寄给他，结果呢他是这么省着在吃，我就不好意思。所以呢我隔天我内心就里面就心里准备说，跟他见面的隔天就是礼拜四嘛，我一定要赶快帮他寄。结果忘了，真的忘了。所以我昨天呢赶快用念的，明天一早叫小陈，请小陈帮忙寄胶原蛋白给弄玉跟秦汉。我现在看到
1: 是
0: 我现在会做这种记录，真的很好笑，
2: 办事项啊。
0: 所以说你不得不认老，但是我已经算不错了，
1: 对，很好了。
0: 所以呢秦汉我也是寄给他，我没有跟他讲我也没说我会寄给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在胃不舒服去做胃镜嘛，
1: 对，
0: 所以现在他很多东西都不吃了。
1: 是，
0: 所以我现在就准备说寄给他之后，等到他收到了我再来跟他说，跟他讲说你应该怎么吃这样子啊，最好是加在牛奶，他都要喝牛奶，加在牛奶里面也可以，直接倒到嘴巴
1: 都可以。
0: 我都是直接倒，倒到嘴巴里直接吃。
1: 对，因为我们的胶原蛋白里面没有添加其他任何的加味剂，
0: 很好吃，好香，好好。
1: 你想加在哪料这四道菜里面都可以。
2: 真的。
0: 好，接下来
1: 接下来准备今天的游山玩水，跟我来了，要大家去摘水蜜桃
0: 啊。到哪里？台湾吗？
1: 司马库斯。
0: 哦。OK。
3: 哎，又放假了，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了，游山玩水跟我来就对了。

0: 好，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刚刚有说了齁，要去司马库斯水蜜桃季。今天呢我们邀约的呢是熊妈吉旅游的，叫做郭乐毅先生。乐毅你好。
1: 乐毅好。
2: 嘿、hey,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乐毅。
0: 请问一下，这是你的原名吗？
2: 哎，原名原名，很乐意为你服务。
0: 听起来就没有刻意的去改名字啊，
1: 一生奉献服务。
0: 而且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哦，就想到了最近一部电影的主角，叫做赵公道。不晓得你有没有看那部《大蒙》？
1: 哦，
2: 大蒙，
0: 对，
2: 他一直想看，但没机会看。
0: 对啊，他里面就是常常，因为他的名字也是很有趣，就叫公道嘛，所以他每次都会第一个跟人家打招呼，就我是赵公道。我最公道，所以你也是一样。郭乐毅，我凡事都乐意为你服务。
2: 对对对，
0: 对，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名字啊，一听就觉得开心，
1: 很亲切
0: 啊。所以你是算是你有在带团当导游吗？
2: 哦，我目前比较少啦，我主要是介绍行程跟规划行程的工作。
0: 哦，是这样，但是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觉得这个行程应该蛮欢乐的。
1: 对，
2: 我蛮用心在规划的啦。
0: 对对对，好，那这个司马库斯哈，我们今天就要介绍这个地方哈。我之前有一位朋友啊，叫做小虎，他曾经出过一个纪录片，就是拍司马库斯，但是他是沿着山路。然后去登，然后去看这个司马库斯的一些部落啊等等的哈，所以呢，它是有非常丰富的部落文化，对不对？
2: 是是是，它这边的话，因为早期他们泰雅族就是有一位祖先叫马库斯，那他们其实是从南投仁爱瑞岩那一带去迁移过来，经历了大概百年的时间才定居在这边，所以他们其实又因为交通不便的关系，他们的文化保留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很推荐来的原因之一啦。
0: 哦，那这个深山豹它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细节可以帮我们先介绍一下吗？因为它叫做上帝的部落啊。
2: 是，其实司马库斯会叫做上帝的部落，跟它的海拔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它海拔大概落在1500到1600公尺，算是蛮高蛮深山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加上说，它也算是台湾最晚通电的一个区域。它大概民国68、69年那个时候才通电，那又因为通车又不方便。也是大概到民国84年左右才通车，所以它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
0: 啊。
2: 对，那确实他们的部落的经营模式也是如此哦，因为。

0: 为司马库斯他们实行了叫做共同经营的模式，也就是说不管是民宿还是餐饮，所有的观光收益它都是由全体的族人去共享的。
1: 到现在还是吗？
0: 嗯，到现在还是。 哦
1: 好难得啊。
0: 对，这真的是一个像乐园一样的地方，所以就是这种互助互惠互爱的方式去经营，所以他们就得到了这样的美名叫上帝的部落。
1: 原来是这样。
2: 可是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对司马库斯一直抱着就是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我就是很喜欢去深山里面然后与世隔绝一下。对对对，而且里面有很多神木啊，还有很多自然风景可以看。那想要问一下乐意啊，就是司马库斯当然大家都讲说他是一生必去的心灵疗愈之旅啊，但是呢有一些听众他可能不像我们一样就是网络比较会操作会使用，知道说啊司马库斯有哪些景点，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司马库斯必去的景点呢？
0: 哦，没问题。其实司马库斯他最出名的一个景点呢，哦，就是他的红块木巨木步道，
2: 对，
0: 哦，也就是神木群步道的部分。因为他在里面有一棵神木呢，叫做大老爷神木，那大概有2500年左右的树林。那这个神木步道它里面呢，其实路蛮好走的，大家不用担心哦，就是哦怕说来爬山会不会很累，其实它步道是好走的。哦，那它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经过块木森林跟巨木群，甚至还会有所谓的樱花隧道，还会有所谓的块木，还有所谓的竹林，所以其实这边是非常适合陶冶你的身心，然后来亲近大自然吸收分多精的一个地方。对，光是这个步道就非常值得来。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像部落里面有我们所谓的长老雕像，有我们所谓的文化信仰中心的教堂，然后也有一间森林小学，蛮特别的，它的教室跟黑板是设在森林里面，户外的。
1: 哎呦，好特！那下雨怎么办？
0: 哎，下雨就停课。
1: 这么潇洒。那他们的教材你有看过吗？就跟我们一般的教材是一样的，还是他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教材啊？
0: 其实教材大部分是一样的，但是当然他们自己部落的一些耆老还有一些长辈会去教育他们，只有原住民自己跟山里是如何去亲近去相处的一些知识，这个是都市的小朋友比较学不到的。对对对 对
1: 至少他们不是滑平板应该不错。
2: 对。
0: 也还是有平板啊，还是有手机可以滑啦。
1: 哦，有不会断讯啊。这让我想起现在的人啊，不管去哪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有没有 WiFi 讯号。
2: 真的，收讯好不好很重要。
0: 有山上有 WiFi 的话。
1: 那再来呢，就是这现在我们就讲到了，这是司马库斯的水蜜桃季啊。那主要就是集中在每年的6月中至8月中哦。那有关的品种跟特色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然后想好奇就是说，那这个水蜜桃会不会很难摘啊？还是都可以用交通把它运下来？
0: 哦，其实司马库斯的水蜜桃是这样啊，它其实早在部落通车以前，他们自己部落的原住民就会种水蜜桃了。倒不是说因应旅游干嘛他们才种，没有。那他们水蜜桃因为海拔在大概1500到1600嘛，
2: 对。
0: 那在因为气温啊等等条件的关系，他们的水蜜桃叫做黄金桃，这个品种
1: 是
0: 特别大颗、特别甜，水分特别多。
1: 那我们这边打广告哈，大家第一个想到水蜜桃就是拉拉山。
0: 对，
1: 那你两个都吃过吗？
0: 两个都吃过。
1: 那你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0: 我觉得司马库斯的水蜜桃更有一种温度感。
1: 这个哦呦，你用的词好特别，
2: 温度
1: 好文青啊，温度。
0: 对，更有温度的感觉，因为他们产量其实不多，所以我觉得相比拉拉山这么多的产量，然后卖到全台湾各地来说，司马库斯他们水蜜桃就是可能部落自己，或者是有去旅游的观光客，或者是有透过网站去订购的少部分的人群，才吃得到而已。对，而且他们水蜜桃很特别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们水蜜桃是好吃到像松鼠、夜蛾都会去偷来吃的。
1: 哎呦，
0: 所以他们必须要在水蜜桃旁边去设陷阱，去抓这些小动物
1: 啊。
0: 然后被吃光，
1: 是
2: 防止小动物去偷吃，也太可爱了吧。
0: 因为很可爱，很可爱。
2: 我刚刚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司马库斯会种水蜜桃？原来是因为他们原先就已经在种了，所以他并不是因应旅游、因应其他的外在的原因，所以去种植。这点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就不要去破坏他们本身该有的样子。
1: 对
2: 对，像很多地方真的，好像讲我的家乡宜兰嘛，宜兰其实后面已经被破坏得很 糟糕了，因为他们为了旅游的关系，所以呢，这里改那里改，然后种田变种房子，好生气啊，好偏题。

0: 来了。我们都知道说司马库斯呢，他是最著名的泰雅族部落之一，而且保留一些很原始的文化状况嘛。那有关于这边的原住民美食啊，然后住宿的环境，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可以的。像泰雅族最出名的两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多少有听过、哦
2: 嗯。
1: 一个叫做马告，
0: 嗯，
2: 对，
1: 珊瑚礁，然后一个叫做刺葱，
0: 嗯、
1: 哦，就是原住民的葱。
0: 嗯、
1: 哦，但马告它的变化就很多了，马告香肠、马告山猪肉、
0: 哦、
1: 马告鸡汤，
2: 对、
1: 哦，都是有非常特殊原民风味的一种餐点，
2: 就有点像胡椒粒的那个嘛。
1: 对，但它的味道我觉得跟一般黑胡椒真的完全不一样，它多了一个山林的自然的气息。
0: 嗯，
2: 它也有又换了，不是多了一个温度，
0: 嗯，山的气息、
1: 又不一样，温度用过，
0: 换一个不同的词，
2: 气息
1: 风味蛮特别。
2: 嗯，对，没错，只要到原民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料理。
1: 是啊，
0: 嗯嗯、
1: 然后像刺葱的味道也蛮强烈的，所以像刺葱煎蛋、刺葱煎布拉吉这一些，也都是他们在。平常的时候其实自己就会去料理的一些特色美食啦。
2: 嗯，那刚刚
1: 还不错。
2: 司马库斯的这算是原住民美食，对不对？
1: 对，原住民美食。
2: 那另外还有人就是考虑说，那我在那边住宿哈，那住宿的环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
1: 嗯，有的。那当然，因为山里面的关系，还有一些建材运送不利的原因哦，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先说明一下，就是山上不会有五星级高级大饭店，
2: 没错、
0: 嗯嗯
1: 哦。对，但是呢，我们都是以民宿来安。
2: 最近那个酷的梦才做了这个台湾最孤独饭店的报道，对，不晓得他没有去这个司马库斯啊，就是说台湾其实有一些地方那个孤独感，可是呢，就是很美，越孤独越美。
1: 是，
2: 嗯，虽然没有很好的设备。嗯，
1: 但它会有自己的一种非常美丽、非常清静的一种感觉，这是市区饭店做不到的。
2: 没错、
1: 哦，那我们帮客人安排的民宿呢？哦，它一定是干净、舒适、
0: 嗯、
1: 整洁为第一要件，然后会有独立的卫浴、
0: 嗯，
1: 不用担心跟人家要共用卫浴什么的，不会。所以住宿的品质还是有一定的水准的啦，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山上还是有正常的民宿的，
2: 有热水嘛，烧柴的吧？
1: 有。
2: 嗯，
1: 也有路灯。
0: 嗯，哎，那我可以问一下吗？就是以你目前帮人家规划的这些客群当中啊，他们大概都是分布什么样的领域或年龄的人去啊？
1: 哎，其实这个部分的话算蛮广的哟。
0: 嗯嗯嗯。
1: 哦、大概小至家庭特带小朋友，
0: 嗯，
1: 哦、甚至一路到大学生约一约来一起来玩，
0: 嗯、
1: 然后甚至到可能。青壮年族群，然后可能退休长辈，其实他都是适合的。
0: 嗯
2: 嗯，
1: 所以我们客群也都是蛮广，大概3岁到80岁。
0: 嗯，
2: 像我自己之前有这个骑单车环岛哈，然后就会先在上网找了一些资料，他就说，首先你要先锻炼到一天可以骑40公里，
0: 嗯，
2: 然后连续骑屁股不会痛，腿不会酸。然后你才可以开始挑战环岛。那像这司马库斯的行程哈、哦，会不会有这种？哎，你至少要你的步行能力要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还是说你们会依照他的状况做一点调整？
1: 是的，因为我们行程会比较弹性的部分是，它最累的一个环节其实就是神木步道而已。
0: 嗯、
1: 那来回大概在11公里。
0: 嗯，
1: 那平均的步行时间大约会落在3到3.5个小时。
2: 嗯，
1: 哦，那我们弹性的部分是说，如果客人真的走不完，哦，毕竟有长辈客人什么的，没关系。
0: 嗯，
1: 原地休息，原路返回即可。
2: 哦，
1: 对，其实没有关系，不强迫走完的。那路其实，在有穿好走的一般的布鞋、登山鞋、吼、运动鞋，其实就可以了，路不难走的。
2: 哦、所以自己训练的话，可以先试着从冷水坑走到擎天岗。但是不要半夜去，会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哎、会有奇奇怪怪的画面。现在不会，现在很热闹。
2: 越玩越热闹。
0: 对，但是我连冷水坑都走不完呢。我那时候走了400，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已经走了1公里了，结果看那个牌子写才400，然后旁边的阿伯还跟我说，妹妹。你还行吗？你跟着阿伯走了，阿伯很会，阿伯带你，不要怕。然后后来我说，对，我说不行，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就往下，我就回家。
2: 加油啊，不然就没有机会去司马库斯享受。
0: 对，因为我真的很想去哎、可是呢，我要问一下乐意，我们司马库斯呢，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在台湾，你知道吗？新竹，然后就是那中间上面，你知道山区那里，然后海拔1600到1800。对，那它的交通跟安全性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科普一下？
1: 可以的，因为司马库斯他是在一般的时候是有开放，就是自己开车上去的，
0: 嗯嗯，
1: 不是有的，但是我们通常也没有那么建议客人自己开。

0: 车前往了。那几个原因哦，一来是山路比较蜿蜒崎岖，那当然大部分的路是有柏油路没有错，但是在路况不熟的情况之下，难免开山路危险性是比较高的。我建议要由专业的司机跟向导去带。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叫做起雾。
1: 对，
0: 因为司马库斯周边坚实这边哦，上下山的路是蛮容易起雾的，所以当一起雾之后，能见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其实路况不熟，那是更危险。所以透过像我们这样专业的车队，然后平常跑司马库斯经验丰富的司机去载客人，一来轻松，二来安全。对，我觉得这样子方式是会比较好啦。
2: 好，那当然了，刚刚讲到是六月的水蜜桃季，其实司马库斯它其他的季节也有很棒的这个景观可以观看哦。那可以介绍一下这四季当中的景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温度，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0: 哦，可以的，可以的。其实像如果以现在举例的话，平均大概山上的温度落在17度到20度之间，
2: 避暑，
1: 很凉爽。
0: 对。非常宜人的温度，你看像现在台北市区非常非常的热，现在在下雨，风吹来都是热的。但在暑假期间，除了水蜜桃之外，山上避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然后再来的话，我们也会推荐客人往12月份去，因为会有所谓的枫叶季。
2: 那温度呢，会不会很冷？
0: 相对开始冷一点了，没错，不过大概也会落在10度内啦，差不多。
2: 还好，应该也是干冷吧。
0: 相对干冷，当然如果下雨就是湿冷了、对，那会建议大家避开什么月份呢？就是1月份。
2: 为什么？
0: 因为1月份是最冷的，而且最潮湿的。
2: 但是2月份又有樱花季，对不对？
0: 对，它重头戏2到3月份，尤其以我个人认为啦，在2月底3月中旬这一段的樱花是最漂亮的，盛开。
2: 是，所以大家国旅的时候，过年期间假期可以考虑来这边走一走。
1: 对呀、真的
0: 非常推荐。228连假没有地方去，赶快来，
1: 赶快先报名。可是他们有人数限制吗？比如说像那个福山植物园就会规定说，我入园的
2: 进山
1: 人流能多少？
0: 是，而且像司马库斯樱花季期间，它比较特别，它有所谓的交通管制。那它不是限制总人数，而是限制说上山的人一定要透过官网系统去抽取车牌的那个通行证。对，或者是有订到住宿的客人，那住宿那边也会发取通行证。那没有通行证就一概不得入内，所以你有可能开了3个小时的山路，到了门口被挡下来哦。
1: 对，
2: 那像这样子的话，如果直接去熊马吉旅游上面的司马库斯的配套，就可以都帮你处理掉这些事情了吗？
0: 没错，保证通行证、有的、
2: 是，那就
1: 好。所以最后还是你知道花钱找旅行社最方便，我就喜欢这种方便快速，
2: 我也是这种
1: 好解决，
0: 比较轻松啊。
1: 最后还想要问乐一个问题啊，就我们去司马库斯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该注意的地方？比如说不可以去冒犯到人家，或者是说，哎呀，有些小精灵等等的这些。
0: 说禁忌对不对？
1: 是啊。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司马库斯有一个非常非常一定要注意的禁忌。好，这个大家要稍微 check 一下，就是垃圾不落地。
1: 好
2: 啊，这到处都是，
1: 很重要。
2: 对，这台湾禁忌啊。
0: 对，因为毕竟我们到人家的领地，到人家的部落嘛，那他们也是非常用心在开垦跟经营的。所以我们带垃圾上去，带任何东西上去，一定要记得烟蒂。然后所谓的垃圾真的就是能够带走就带走，我们抱持一个尊重跟友善的心去这个地方啦。 对，那如果要讲稍微比较有趣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案例。
1: 好，
0: 就是有曾经听过，不是我啦，我朋友。
1: 这通常这可能都是自己。
2: 没有，都是
0: 朋
2: 友。
0: 我朋友就是真的不小心留了一个烟蒂在地上。马上就跌倒了。
1: 哇，
2: 祖灵生气了啦。
0: 对，所以这个毕竟我们到山里面啦，我们对大自然敬畏的心还是有。
1: 对，我们要虔诚的心啊。是的。
2: 好，那谢谢今天熊马吉旅游的郭乐意，乐意帮我们做的这个详细介绍哈。那不管你想要吃水蜜桃，还是想要去司马库斯走走哈，赶快把握6月份水蜜桃季，去那边避避暑啊。觉得台北太热了，赶快上山就对了啦。好，谢谢乐意，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拜拜。台湾啊就是这么好啊，这个很热的时候有很冷的地方可以去，很冷的时候也有很热的地方。
1: 对，就是你有很多可以避暑的方式啊。
2: 只是说国旅啊。

0: 真的要彼此都要加强啦。
1: 对啊，
0: 哦，就是你可以有很豪华的国旅，
1: 嗯，
0: 啊，但是也可以用一些小金钱
1: 比较亲民的方式玩，
0: 对，不要让人家觉得说现在国旅都很贵，然后最后就选择到国外
1: 啊，
0: 其实一看你自己怎么选啊。
1: 对
0: 啊，好，就像我们的商品一样，对不对，嗯，我们商品也是一样啊，有你让你有一个好选择，
1: 对，我今天想要针对哪里的加强，
0: 然后不用花大钱，哦，但是就可以用到像大钱一样的效果。
1: 对啊，你看，何乐而不为啊，
0: 没错，
1: 嗯，CP 值超高哦。
0: 好，所以如果你没有用过我们的商品，或者是你曾经用过啊，这不可能有曾经用过，嗯，现在没用的啦，
1: 因为一用就会爱上，然后就一直使用
0: 就再爱我一次，嗯，这是由蔡琴带来的歌曲。

0: 了一次，不止啊，你用下去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对，
2: 真的停不下来啊。
1: 所以我说只要用过我们就这首歌不适合，因为它不需要再爱，你一直爱，
2: 它就是一直爱下去，爱你一万年。
0: 我高爱人小姐打个电话问小陈说，我要帮你们汇钱过来，还是我礼拜天会跟秋华姐见面，直接拿给她就可以。我们小陈，我刚刚打电话到公司，小陈，他说我回答他说，由你自己做主，你要怎么样都可以。我说你很聪明，要不然他给我钱，我真的带在身上很不方便，你知道吗？因为现款带在身上真的很不方便。我通常出门顶多身上不超过6000块，绝对不超过。
1: 是，
0: 因为而且我都是新的钱。
1: 对。
2: 还是很多啊，我身上不会有1000块，我连1000块都不会有、
0: 我一定会怎么讲，会过年的时候换新钱，
1: 对，
0: 然后呢只要用现款，我绝对是100块的跟1000块的一定都是新的，
1: 对，
0: 然后旧的钱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用一个塑胶袋去接，人家找我钱我就
1: 但是丽人你这样子有一个好处、

0: 道吗？你要是在街上被人抢了，他会还你钱，然后说还给你好，你比我还穷。
1: 我真的，我诈骗集团不想要骗我，因为他就跟我说，
0: 户头钱带少，
1: 他就说你户头要有8000块才可以做汇，就是汇
0: 款
1: 动作。然后我还跟他说，不是啊，你要搞清楚，你要退钱给我，跟我户头有多少钱有什么关系？对，还好我逻辑很清楚，然后诈骗集团就骗不下去了。

0: 卡的话，又要让银行抽
1: 成，
2: 对，所以说就是要付现款。
0: 嗯，
2: 所以好了，怎么替他做广告做这么多？不过值得啦，帮他做广告 OK 啦，因为他也给我很多方便。
0: 嗯，没错。
2: 有时候我突然想到要去，我就打电话。
0: 是。
2: 他们常常都排队的。
0: 对。
2: 结果他还会给我位置，
0: 嗯，
2: 真给面子。好啦，还是跟听众朋友再度的提醒，我们艾伦买的是什么？
0: 啊，
2: 哦，他对我们的隔离
0: 霜
2: 简直是情有独钟，
0: 因为轻松，我说快速美白，对不对？
1: 嗯。
2: 然后你知道吗？他现在整个他们住的那个社区，
0: 嗯，
2: 不晓得多少人在用，
0: 对，
2: 所以一季都是一二十瓶。
0: 嗯哼。
2: 光是净斑，不是净斑美白，那个叫什么？
0: 矿物隔离霜。
2: 矿物隔离霜，嗯，然后胶原蛋白也是。
0: 嗯。
2: 胶原蛋白还有他高雄的朋友，
0: 嗯，那
2: 就是可能是定南的朋友吧，
0: 是，
2: 也在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嗯哼。
2: 然后他的姐姐以前他住的姐。住台北的时候，姐姐附近，
0: 嗯，
2: 家里的内湖那附近
0: 是
2: 的朋友，他也在买我们胶原蛋白，
0: 嗯，对，
2: 你知道吧？
0: 嗯，
2: 所以呢，这一次胶原蛋白也寄了，帮他寄很多地方，
0: 嗯，
2: 然后钱都是他自己给我，
0: 是
2: 就这样子啊，帮我收完了，直接就看是直接给我现金，或者是帮我，
0: 嗯，
2: 因为我们寄是寄到他们社区，
0: 嗯。
2: 他不是寄到他家，
0: 对，
2: 你知道他没有办法直接给钱，
0: 嗯哼，
2: 所以就变成要另外给，嗯，或者另外汇，
0: 是，
2: 哦，这一次买很多，
0: 嗯，
2: 四万多块，
0: 嗯，
2: 你知道哈，包括现在他对我们的那个叶黄素也是一样，情有独钟，
0: 嗯，
2: 他说发现真的在吃的过程效果真的好很多，
0: 是，
2: 非常好，
0: 嗯，
2: 就是眼睛就觉得好像看起来清楚太多了，
0: 嗯，
2: 效果真的很明显，
0: 对，
2: 再来就是还有。嗯，还有吃哦 ，B 群，
0: 嗯，
2: 我们的 B 群就是他也很爱，
0: 嗯，
2: 就是说吃了以后精神好很多。
1: 嗯，
2: 他说我叫定南一定要吃，
0: 是，啊，
1: B 群一定要摄取的。
0: 对，绝对。
2: 我告诉你，维生素 B 群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吃的。
0: 嗯，
2: 因为它里面从 B1、B2、B3、B5、B6、B9、B12，
0: 是全部都有。
2: 还有 B7， 我们的还有 B7，嗯。
0: 对。
2: 另外还有姜黄素提高到98%，
0: 嗯，
2: 抗你整个身体的发炎，
0: 嗯，
2: 再来里面的有黄金藓，
0: 欸，
2: 这是别人不可能有的了，
0: 对，因为别人抢不到都被日本人拿走了，
2: 这是日本销的最好的，就销到日本去，
0: 嗯，
2: 我们现在真的是很难了，哦，要跟他订都要等好久，
0: 还好我们是老客户，
2: 对，老客户，对，然后里面还有大蒜素，
0: 嗯，
2: 哦，还有锌的成分，
0: 是，
2: 那再来亚麻仁油去搅拌油，
1: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产品真的很棒，像我们的叶黄素2个月份哦，
0: 嗯，
2: 是2个月份哦，
0: 嗯，
2: 多少钱，我们是120颗，
0: 对，
2: 一天吃2颗，2个月份只有2800块，
0: 嗯，
2: 2800块，1个月份只有1400而已，
0: 是，
2: 好，再来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胶原蛋白，
0: 嗯，
2: 200克，
0: 嗯，
2: 我们只有卖1680，好，再来我们的那个叫做什么胎盘素，
0: 优尼氏胎盘素，
2: 对，胎盘素1980，
0: 优康宁优固力，还有
2: 优康宁优固力是1980，
0: 对，
2: 是吃2个月的哦，
0: 没错，
2: 我们是吃2个月的，嗯，2个月份
0: 是
2: 等于1个月份只有980，
0: 对
2: 啊，990，
0: 嗯，
2: 所以说你说泽野孝树
0: 超值
2: 1680，
0: 嗯
2: 嗯，所以泽野孝树，我最近为什么肠胃好一点呢？
0: 就是开始吃了
2: 胶原，不是胶原蛋白，泽野孝树，
0: 嗯，
2: 我吃了差不多1个礼拜，
0: 嗯哼，
2: 好很多，
0: 嗯，
2: 我的胃肠胃好很多，嗯，
0: 对，
2: 嗯 ，OK。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今天的单元很多吗？
0: 没有，2个单元，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
1: 名人
0: 名言，
1: 嗯，
0: 3点半以后。
2: 哦，名人名言，好 ，OK， 好，来，名人名言，我最怕。
0: 为什么？不会啦，你一定马上就有了。
2: 我所有的内容都是很长，
0: 嗯，
2: 你知道，
0: 哦，
2: 很长，我没有办法
0: 不习惯变成
2: 按照那个念，
0: 嗯，
2: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浓缩，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它，
0: 嗯，
2: 如果按照那样内容去念的话，很长，
0: 是
2: 啊，我看稿又不太会讲得很好，
1: 嗯嗯，
2: 啊，所以呢就用自己的方式，你知道吗，嗯，我觉得嗯不够好，
0: 啊，
2: 所以上个不是上个礼拜，礼拜一吧，
0: 嗯哼，
2: 还是礼拜三，
0: 嗯，
2: 我就传给阿富一篇呐，啊，
0: 嗯，
2: 就有阿富来讲，他讲的非常好，
0: uh-huh,
2: 你知道吧，
0: 嗯，
2: 那一篇要我讲我根本没办法，
0: 是，
2: 你知道，嗯，所以我现在要懂得要把太长的内容的话，
0: 嗯，
2: 就由阿富来诠释，
0: 对啊，
2: 可能会比较好，
0: 像现在那个很流行 open crown 啊，
1: 嗯。

0: 龙虾有没有啊？但是秋花姐可能不知道啦，就是也是 AI 的一种，但是它是在自己的电脑里面去设定，然后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一样，你刚开始它叫养龙虾，你一开始养最重要的是你要养主管，就是这个主管呢只替你做分配任务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呢你比方说你要画图就找 A 龙虾做，然后你要文章找 B 龙虾做，为什么呢？其实这一只大龙虾你可以让它全做，但是最后就会跟秋花姐一样，他会压力爆表哦，
1: 他也是压力爆表，
0: 连那个都会压力爆，然后他压力爆表之后会怎么样？会乱做，他会搞混，然后就乱七八糟。
2: 我现在就这样啊。
0: 对，所以其实释放给一些让他他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其实你只要负责我说的分配任务，
2: 刚好了，也刚好听众朋友有打电话进来说一下，他说阿富的故事不要讲那种。有连贯的，就是说上个礼拜讲了这一段，下个礼拜再连上个礼拜就连下来的，他说他们会记不得上一次讲到哪里这样子，所以
0: 一次解决
2: 一次就讲完那种的短篇的比较好，还有讲我说开头讲话都讲好长哦，
0: 不会啊，
1: 我不相信，对啊，
0: 对啊，
1: 大家都
2: 我现在改了，
1: 花姐说
0: 不会，我们现在都控制在十分钟以内啊，
2: 不是啊，我啦，我现在懂得控制了，懂得控制我自己，不要这样子。话讲不停的很烦，人家听得烦。
1: 不会，真的不会，
2: 真的，我自己也责备我自己。OK， 来
0: 一曲红尘，
2: 好久没听了。

0: 好好听的歌，郭少杰为大家所唱的。看到这一段话，好几篇很棒。他说不用钱的布施啊，不用钱的布施啊，怎么布施法呢？听众朋友听听看，哎呀，很棒。他说微笑的布施，有时候一个真诚的微笑跟笑容，就能够让一个人心情好起来。你可以做得到吗？对人微笑啊，主动打招呼啊，好，这就是一种布施。
1: 是，
0: 好，再来就是什么布施呢？言语的布施。我们午后两点有没有做到呢？他这样写的，他说说好听的话是一种功德，一种鼓励，安慰或者是赞美，好，赞美安慰或者赞美的话，能够让人信心增加，心情变好。你可以这样做吗？说鼓励、安慰跟赞美的话哦。好棒哦！再来呢，知识的布施，把自己懂的东西分享出去，帮助别人学习跟成长。好，再来，你可以这样做吗？教导跟分享的经验，然后呢，解答难题，
1: 对，
0: 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布施，
1: 没错，
0: 帮忙解答难题，对对对。再来就时间的布施，什么叫做时间的布施呢？那就是叫做愿意花时间陪伴，聆听，以关心，是现代人最需要的温暖。好，你可以这么做吗？好，陪伴你的家人、朋友或者长辈。好棒哦！
1: 对，这些不要只想到钱，真的不只是钱。
0: 对，布施不一定是钱。
1: 对，
0: 我们午后两点有没有做到？
1: 就像今天我们在车上的时候啊，
0: 有没有言语的布施。
1: 秋花姐就说：“哎呀，那个梅子姐真的是看不没有这种人，就是没见过这种人，就很好，她懂得去分享啊。她从香港买回一堆东西来啊。”然后秋花姐说：“从来没见过。”我就说：“秋花姐没有啊，你每天早上照镜子都见过啊。”然后他就说没有没有，我跟这个梅子姐没得比。
0: 我本来我听不懂什么叫照镜子，照什么镜子，我听不懂，你知道吗？那意思就是你自己，
1: 对啊，
0: 哪有，我跟他比差太远。
1: 就是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可是他的起心动念是相同的，就是分享。
0: 我真的佩服他。昨天我们吃饱还很早，因为很快就吃完了，我回到要出来的时候就到我家，吃水果，太早了，所以 OK，
1: 是，
0: 我们就到他家。好了，我本来都不太想去的因素，都是因为会带给他很忙。因为除了帮佣的在切水果啦等等啦，给甜点啦等等，他自己也一定进进出出厨房跟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坐的那个位置叫做什么？那个是特别的
1: 景观台，
0: 景观台啊，
2: 景
0: 观台，这样很好很好，因为坐在那个位置啊。他是家里阳台在加盖起来的，
1: 是，
0: 然后有少许的一个台阶，一上去，然后再看下去，哇，
1: 整个信义区最漂亮的景观，
0: 景观都在他们的这个景观台看得见，
2: 一览无遗，
0: 对，所以我们去那里也真的是一种享受，然后他又很会摆饰，弄得很漂亮，又是插花，又是，哎呀，真的很厉害，他有这个精神，我真的没办法。
1: 然后每个人去都有礼物。
0: 我正要讲，我说不但水果帮你准备的六七种水果跟饼干，不是饼干了，各种吃的东西，
1: 他吃过好吃
0: 好吃，他就会买来，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回去还要让你带回家，会帮你包包一包一包的，一个人带回，
1: 对，
0: 有一个人带。

0: 不同的东西回家。那我呢还多了一样
1: 衣服。
0: 衣服，他从香港回来，然后呢就买了大大小小的，买一堆，不见得都是他自己穿的，
1: 是
0: 他拿出来一大堆，就请他的帮佣，就这样用衣架，
1: 对，
0: 这样整个这样抓出来十几件，
1: 对，但一看就知道那一件是秋华姐的，粉红色，
0: 哎，我不会形容，真的有一点桃红，有一点粉红，这是我比较需要的，真正的红色我又不喜欢，我喜欢粉粉的，或者是桃红的，这样桃红的也不要太深的颜色，浅浅的，好，结果他真的买的都是有几件都是这个颜色，
1: 对，
0: 然后就给我选，好，我说不要啦，你是买自己穿，他不是，是为你买的，
1: 对，这适合你们的，
0: 结果呢我就选了一件，好，
1: 真的适合，
0: 适合吗？
1: 适合，
0: 哦 ，OK， 好，拿回家之后，我回到家又接到他电话了。他怎么说你知道，他说雅芳也喜欢那一件，
1: 哎呀，
0: 雅芳也喜欢我选的那一件，他说所以叫我说要打电话到香港，因为可以
1: 在家订，
0: 可以订，他会寄来，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
1: 要不要在家，
0: 对，他说那你有需要在什么我一起订，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看我就没有热情到这种程度，我真的没有能力，
1: 没有那么多时间，事情太多了，
0: 真的我没有这个能力，不是真的没有这个像他这么热情，热情到超过了，真的，哎呀，真的太，而且细腻到那种没办法形容的细腻，你看买的东西都是很好吃，
1: 对，
0: 不见得是一定最贵的，但是他有一句话我觉得我很佩服，我也很认同，
1: 什么话，
0: 他说如果出去买东西，到任何地方买东西，到日本，到日本也是一样，你不知道到底，我们在讲眼药水，
1: 是，
0: 他就讲说，当你不知道到底哪个品牌是最好，或者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哪一个是最好的，不知道，你就把它选最贵的就好了，一定是最好的。
1: 哎呀，但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就没有买到我们的，因为我们的是最好的，但是却是最便宜的。
2: 对呀，
0: 因为我必须要考虑一些生活过得好的人，他可以保养身体，
1: 对，
0: 那如果经济不够好的人怎么办，他不是更需要吗，
1: 是，
2: 对啊，
1: 那我们以后做副品牌好了，其中有一个就卖最贵，让梅子姐这样就去选那个最贵，反正也是最好啊，
0: 你看昨天他怎么夸奖，我坐在那里，是不是永红勇跟那个他太太李楠回来的时候，他就一直讲啊，讲说我
1: 皮肤状况最好，
2: 对，
0: 我
2: 因为真的好好，
0: 因为我好久没有看到他儿子跟媳妇了，最少也差不多没有一年也八个月，十个月八个月有了，没见过面，结果呢昨天他们突然回来了，见到了，所以我就他们两个人在做那个有氧运动，
1: 他们是做完回来，
0: 应该是哈，他们做完回来，然后你看两个人真的
1: 很年轻，
0: 变得不但年轻，整个人就结实，
1: 体态也好，
0: 结实起来了，
1: 对，
0: 然后尤其是哈佛妈咪，吴敏兰，
1: 对，
0: 整个人变年轻又漂亮，
1: 对，
0: 好，哇，我真的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做有氧运动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1: 还有他们饮食有搭配的很好，
0: 对，然后呢我在夸奖他儿子跟媳妇，他在夸奖我，他说，我就跟敏兰他们讲，我说阿姨最近瘦到不像话了，我就手就把那个袖子这样一抓，
1: 对啊，
0: 我说你看看阿姨，你看看这个手已经可以这样子，
1: 真的跟竹竿一样
2: 了，
0: 好瘦哦，真的哈。然后我再讲，可是梅子马上说，他瘦归瘦，你看看他那个脸，
1: 气色好，
0: 气色不但好，在里面你的脸气色最好，
1: 对，
0: 然后皮肤亮到那种程度，
1: 对啊，
2: 对，这是真的。
1: 还佳玉都很害羞，因为佳玉跟秋华姐差几岁，佳玉坐旁边，然后都真的都比不过秋华姐。
0: 不好意思，不要这样讲，不好意思，因为他比较忙，因为三个小孩嘛，没有时间打扮，他已经不容易了，真的，毕竟是环球小姐，人家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什么，
1: 他是靠天生丽质，
0: 对，没有错。所以呢，他就梅子就一直讲，你看他的气色不但这个里面其中最好的，而且皮肤亮到那种程度，
1: 对，真的，
0: 这个我可以肯定我皮肤亮，因为我用的是顶级一支精华，所以他自己也讲了，
1: 对，他说你到底用多少，你用一次用几滴呀，
2: 你是一次直接挤一坨吗？
0: 他说你那一瓶这个
1: 鱼子
0: 真的我真的很喜欢，你到底用几滴，怎么会皮肤那么亮，我说两滴到三滴嘛，就这样子而已啊，
1: 对，
0: 他说哦，那我知道。

0: 回去要密码用这样。
1: 可能他用的不够多。嗯，我是两滴到三滴最多，一天三次。
0: 嗯嗯，哦，一天我刚刚想说两滴三滴，其实对一次保养来讲蛮正常的，不会多，不会太多。
1: 我是滴在我们的爱迪
0: 士，
1: 嗯，不是滴在我们的爱迪士提拉。嗯嗯嗯，当然最先是要用我们的这个爱迪士净斑美白嘛。嗯嗯啊，然后呢，我没有鱼尾纹。
2: 对。
1: 嗯，昨天也被夸奖，
0: 真的，
1: 所以我们的产品真的很棒，
2: 真的很厉害。
1: 尤其是我所谓的一次滴两滴或三滴，嗯，是怎么做你知道吧？嗯，是我说一天三次是早上、
2: 中午、
0: 对，
1: 中午跟
0: 晚上，对，一天
1: 三次，
0: 三次
1: 是这样子的。好啊，所以爱迪斯提拉用压的，现在是还是用压的，但是下一批就不一样了。下一批我们是直接盖子打开让你用挖的。很多听众朋友他们认为用压的他担心是压不干净，里面说不定还有，再不知道。但是呢他说直接用挖的就好了，所以我听进去了，所以让你们不会感觉到说好像是
2: 有一些没用到的地方，
0: 会浪费。
1: 所以下一批就是用选了一
2: 勺子
1: 还不错的那个和瓶子啊，所以不见得有的人你给他勺子他不见得回去
2: 要用手，
1: 他直接就用手挖，洗手洗完就挖。好，那直接就是在爱迪斯的提拉上面加两滴或者三滴的顶级一指精华，就这样子。
2: 对，
1: 然后
2: 一天三次，
1: 三次
2: 重点。
1: 好，我是三次啦，你们也许没有出门，
2: 至少要两次。
0: 对，
1: 早
0: 上跟晚上各一次是要的。
1: 我真的皮肤，我自己也认同，我皮肤真的很亮。好，接下来呢，安排
2: 《追想曲》，
1: 这个我从来没播过 AI 唱的台语歌曲。
2: 这首我知道，雅芳姐很喜欢这首歌。
1: 真的啊？哦 ，OK， 好，她常常会唱哦。去卡拉 OK 的时候，对，《安平追想曲》。

0: 真的很好听。我有一次是在车上听到交通台刚好在播这一首歌曲
1: 《迎追响曲》，
0: 但是是邓丽君唱的，我觉得好好听哦。那我一直正要找出来，就还没有跟于飞说你帮我找，结果呢发现 AI 有唱，结果听起来还可以。
1: 那就如果你以后想要找什么歌，记得每天跟他说三遍，安平追想曲，安平他自动就会跳出来给你。
0: 真的我发现真的我发现真的现在手机真的偷听你讲话。
1: 对，没错，
2: 马上偷听，
0: 很可怕。所以你不能说坏话，真的也不能说人家的坏话，也不能说不该说的话，真的很可怕。所以电子手机真的很可怕。
1: 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多说一点名人名言。
2: 就不可怕了。
1: 对，
0: 好，
1: 准备今天的名人名言。
0: 是的，
3: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0: 好，你们两位发挥，我实在是没准备。
2: 好，那今天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句话呢，是富兰克林就是美国政治家嘛，然后呢他在一个著作里面他所讲的，他说呢，话说的越多，惹来的误会也就越多。这句话听起来很没什么，可是呢其实它非常的发人省思，而且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引以为戒啊。因为中国有一句话讲说，祸从口出，其实就是这样讲的。有时候呢你太直接讲出一句话，没有经过修饰的话，它就会变成一把刀，可能就会伤到别人嘛。有一些人的说话方式呢，他虽然没有恶意，可是他就会很像是唠叨在碎念，然后带着一点教育性的这样子，你听了就会觉得好烦哦。
1: 还有这个像秋华姐每次下电台，她讲的话都充满了恶意。
0: 什么意思？
2: 肚子很饿的饿。
1: 我要吃什么？
2: 好饿，赶快去吃饭。
1: 充满了恶意。
2: 这种恶意可以，但是呢，另外一种善恶的恶就不要啊。
0: 谐音梗，他最会。
2: 对，台湾人不能放弃谐音梗。
1: 没错。
2: 对，我们走在路上都在观察哪一个招牌的谐音梗取得最好。
1: 是。
2: 对，像有牛肉面店叫什么"内牛满面"。
1: 内牛。
0: 真的，很多招牌就取得很可爱。
2: 就是要各
0: 非常可爱，
2: 对，
0: 有的是可爱啦，有的我觉得还好，
1: 不雅，
2: 对，有的就真的让人比较不开心了。因为我之前上礼拜也有看到一个我个人觉得不太 OK 的，对啊，这是题外话啦。好，那这样像这些唠叨性的人，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好烦哦，我跟你讲话不是来听你教训我的，我只是来分享我今天的心情的。那有一种人呢，他是会在聚会上你还没讲完，他就打断说，来来来，我跟你讲好，不是你这样就是怎样怎样，
1: 自以为是，
2: 对，这种的、
1: 就
2: 是，
1: 我
2: 就
1: 是以前就是这种人。
2: 真的吗？看不出来、
1: 好为人师。
2: 但是你现在应该已经转性了，你已经对。
1: 关我什么事？
2: 这个可以，这个逻辑非常正确。对，这样是好的。其实呢，有时候人在跟人沟通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对方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常常讲的情绪回馈好了、对对对，情绪价值
1: 是，
2: 对，因为就像他书里面有讲到嘛，有时候说话呢就跟下雨要撑伞一样、是要看场合的。
1: 对，
2: 那我最近刚好在看一部电视剧啊、其实呢这个男主角他就是一个在朋友群眼中呢、他就很像是我刚刚讲到的，就是一直打断别人，然后自己滔滔不绝的一直输出，一直输出，讲到最后别人已经

0: 没有人想要理他，甚至想要中途离席的、
1: 嗯、
0: 可是这种人其实他真正内心里面他可能是感到自卑跟渴望、
1: 嗯、
0: 他希望被别人注意，
1: 对，
0: 或者是他觉得他不讲话他就没有存在感了，
1: 是，
0: 对。但是这种人呢，我觉得在通过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可以去跟他聊聊天，看他最近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如意的地方、
1: 嗯、
0: 或者是没有，我就单纯想要分享我的丰功伟业、嗯、那就算了、
1: 嗯、
0: 对。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讲，有时候说话当然是我们本身的权益嘛，毕竟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1: 嗯、
0: 可是呢你要去思考一些场合，是不是话说的越多，哎呀误会会越多呢、
1: 嗯、
0: 看场合说话还有说话的艺术都是很需要练习的哦。
1: 是，好，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句话呢是来自于《活出生命意义》这一本书的一个话语、
0: 嗯、
1: 他说啊，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永远能选择面对环境的态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啊、
0: 嗯、
1: 会看说这个人有没有资格、
0: 欸、
1: 啊，往往跟他过去的经历、
0: 嗯、
1: 啊，比方说秋华姐她跟大家讲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2: 超有资格，
1: 有资格，因为她经过、
2: 嗯、
1: 啊，如果我从小、
3: 嗯、
1: 我从小就过得优渥的生活、
0: 嗯、
1: 我讲这句话人家你没吃过苦啊，
0: 对
1: 不、
0: 啊、
1: 对、
0: 嗯、
1: 好，那这个人是谁呢？刚刚讲这一本著作、哦
0: 嗯、
1: 这个作者叫做维克多·弗兰克尔、
0: 嗯、
1: 他是奥地利的心理学家，他也是意义疗法的创办人、
0: 哦、
1: 待会就要讲到这个意义疗法。好，他为什么有资格？因为他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0: 哦、
1: 所以基本上应该我们现在的所有听众朋友接下来听到的，你的人生不会比他惨、
0: 嗯嗯、
1: 因为他二战时候全家被关押在纳斯维希集中营、
0: 哎、
1: 他的父母妻子兄长全部都死在毒气室，只有他跟远嫁的妹妹活了下来。在那个 地方他三年饱受饥饿虐待，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好，这个人等于是从地狱当中淬炼出来的、
0: 嗯、
1: 当他1945年 获救之后，他只花了九天、
0: 嗯
1: 就写完了这本书、
0: 嗯、
1: 这本书成为全球畅销书，现在有数千万册，也被美国列为百年影响巨大的书籍之一、
0: 嗯、
1: 那这句话呢其实跟刚刚那个梅子姐也有关联，因为梅子姐她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找她生命中的意义、
0: 嗯、
1: 其实外在的命运我们无法掌控，比方说今天战争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没办法掌控，环境我们人啊的力量是很微小的，我们没有办法逆转，可是呢我们的内心却终身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态度也是属于我们自己，就是看你怎么样去面对它。好，那你可以抱怨你的命运，但是你也可以让它成为成长的历练，所以当你在社会身处一个低谷的时候，你可以自暴自弃，可是你也可以等待时机。所以在看完这样子的内容之后，你会知道一个人刚刚讲了嘛，活出生命的意义，当他觉得生命没有不想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人生没有任何目标跟意义了。
0: 对，
1: 所以当你觉得你的人生无趣，觉得自己好像活着还不如离开好了，其实你该找到的不是解决问题，不是改变环境，而是先找到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以继续活下去。也许就像人家说，人家送你一株小草，你为了照顾那个小草，你就有活下去的能力了。
0: 嗯嗯嗯，
1: 对
0: 对。
1: 所以当你觉得想要放弃自己的时候，记得你不是真的不行了，你只是没有找到你生命中的意义。希望这个作者的这一本书也可以让所有在低谷的人可以重新站起来。
3: 嗯，好啊，好，看了很久，但是我都没有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好把它缩短然后跟大家分享。名作家我想听众朋友都知道，他曾经也上过电视，如果老一辈的都看过，那就是叫做刘墉。
1: 嗯
0: 嗯，
3: 我想你们都知道吧。
0: 知道。嗯，
3: 对，他在大学的时候，某个电视台就把他邀约，
1: 嗯，
3: 当时好像是台视吧，
1: 嗯哼，
3: 邀约他当这个特别节目的主持人，
1: 嗯，
3: 那个节目呢，的导播看到他文章写得不错，又要他参与编剧，
1: 嗯，
3: 你知道吧？可是呢， 当节目做完

0: 之后领酬劳的时候，导播不但没有给他编剧的费用，还扣他一半的主持费用。
1: 嗯哼，
0: 因为拿来给他签的收据呢，明明写的是1600，
1: 嗯，
0: 要他签字，可是他这个导播就告诉他说，我只能给你800块，因为这一次呢透支了，
1: 嗯
0: 哼，整个做下来是透支了，
1: 嗯，
0: 所以我只能给你800块。
1: 是，
0: 当时他要签的时候，心里想，怎么可以这样呢？叫我签是签，如果你直接让我签800块就 OK，
1: 嗯，
0: 结果不是，要我签1600，
1: 哎，
0: 而且给我800块，
1: 被污了。难道这个制作人是艾丽莎莎？
0: 所以他内心就说：“好，我不吭声，报酬不一定要现在。
1: ”
0: 内心就这样想。好了，当后来呢，他这个导播又找他再继续为他做几次的这个编剧，结果呢就没有再扣他钱了。
1: 嗯，
0: 就按照该1600就1600，
1: 是
0: 好，就变得很客气。
1: 嗯哼，
0: 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视台的新闻他已经有报过，已经是上电视报新闻了，
1: 是个角了，
0: 对，已经是角色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导播也就不敢去
1: 投鸡摸狗，
0: 所以呢，当了主播了，他怎么敢呢？所以说后来他才感觉到说，他不敢再这样子了，是因为。我今天已经不一样的身份了，所以他同学就告诉他，对了，没错，你讲的一点没错，如果没有没有当初，你哪有今天，是不是，你如果当初就想报仇，想把他的这种行为发出来，然后去计较的话，你哪有今天，
1: 没错，
0: 是不是，所以说应该算是他是你的恩人，是你的贵人，你知道吧，所以你反而去要感谢他才对，所以这种想法我自己
1: 很正向，
0: 很正向，
1: 对，
0: 所以今天他能成为一个名作家，
1: 没错，
0: 有他的道理在
1: 哈。
0: 当然我诠释的不好，你可以讲把它讲得更棒，
1: 嗯，
0: 可是呢我把它缩短讲，讲得不好，
1: 不会。
0: OK， 来继续安排歌曲，
1: 英文歌曲，
0: 好，叫做虚伪者，就是叫做什么，叫做 Prada， 就是吴
1: 黑宝，
0: 嗯。

0: 是
1: 再来。踩脚踏车也加倍。
0: 秋华姐是仗着今天要按摩，就给她一次瞧个够。
1: 哦，真的，现在觉得我好累哦。再加上吃那个药，有一点点懒懒散散的感觉，所以说我现在简直不像在做节目哎。对不起哦，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乱七八糟，我自己感觉我自己啦，
0: 没有啦，
1: 乱七八糟。
2: 秋华姐每次觉得乱七八糟，其实都不是，都只是她心里觉得这样，但是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百分
0: 的。
1: 你好了，
0: 黄仁勋一样啊，
2: 对啊，
0: 黄仁勋主任不是已经说，我只有只剩17%了，我电力快没有了，
2: 然后结果还是，
0: 但是还是表现的相当好，
2: 因为剩1%的时候，手机真的会撑超久。
1: 好啦，所以呢，这个。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我觉得我很欣赏他，真的没骗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有几句话叫做标题叫感恩，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说感恩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善良的人性美，感恩一切顺境给我们带来了幸福，感恩一切逆境增强了我们追求幸福的能力。然后再来就是存心感恩，心灵才会获得宁静跟安详，生活中才会少了许多怨气跟烦恼。
0: 是
1: 哇，真的很棒哎。好，再来，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其实就是莫大的幸福和人生的智慧。咦，听懂没？要懂得感恩哦，
0: 对，
1: 那是人生的智慧哦。
0: 对，像刚刚讲到，
1: 我要特别感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不管秋华姐在节目当中乱七八糟不晓得讲什么，你们照样听节目，
0: 对，
1: 真的给我很大的鼓励。我真的不是只有感恩就可以了。
0: 是，那最近呢，刚刚讲到黄仁勋嘛，那黄仁勋这一次参加台北的电脑展啊，大家有注意吗？其实他不是像之前那么赶。之前是开的之前可能前一天晚上他才来到台北，但是这一次他提前了4天来到台湾。但是他为什么提前？不是为了谈生意，大家可能在有看到一些新闻短片嘛，他是为了赶上他的家庭聚餐。所以他一下飞机以后先没有到会场，是带着全家大小，包含88岁的父亲、86岁的母亲，跟结婚数十年的太太，还有2个孩子，3代同堂，在一家半世纪的老川菜馆，就坐在大厅的散桌他还没有包场因为他觉得人没那么多嘛，不用包场，然后跟着一般的民众一起吃饭，他也没有坐包厢，也没有保镖。就像我们隔壁桌的一家人，
2: 对。
0: 然后在饭桌上呢，黄仁勋就脱掉了他的招牌皮衣，而且耐心的帮长辈去剔除食物里面那些不好吞的部分，然后看着他父母吃的样子呢，就感觉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然后他后来不是也在那个大会上讲说，所有的华人的孩子都要去看心理医生。因为我们都一直被贬低成长，
2: 对啊，
0: 听起来就觉得他要开始抱怨了吗？结果他说不是，但是却反而也让他成为在矽谷最特别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物，因为他一直都觉得自己要突破，
2: 对，
0: 要越来越好那吃完饭以后，他还牵着他太太去牵手过马路，然后两个人去逛夜市，然后看到那个烤玉米，大家还拍那个特写，哇，他像小孩子一样
1: 吃玉米，
0: 对，然后他就说全包结果他太太也都很鼓励他一样啊，就是笑着看他，仿佛就像一个中年的夫妻，平淡又甜蜜那其实呢，从这样的新闻，我觉得黄仁勋他表现出非常非常的多元。像昨天他在最后
1: 的结束，他虽然不是政府人员
0: 对，
1: 但是他的确是很亲民，
0: 对，他可以选总统了，
1: 很亲民，真的比总统还受欢迎。
0: 对啊，昨天那一支 MV 的最后还放向前走。大家有没有看到？因为最新的哈，那他其实呢，你看他不管一个人多有钱、多有成就，最重要能够让人安心的就是家人的陪伴。
1: 对，
0: 所以黄仁勋跟他太太是从大学当中就认识，初恋到现在40年了，零绯闻。
2: 哇！
0: 而且他也说了，他的皮衣都他太太买的，而且他也曾经公开的说过说，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投资不是股票。不是晶片，是家庭，
1: 真的。
0: 对，所以我觉得他目前有一点像完人的状态不管在很多的地方都成为一个非常多人的表率，
1: 真的。
0: 可是就我们回归到家庭，我也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很好，无论你是在投资股票投资晶片，但是不要忘了投资家庭才是最

天的，是不是？好，乌黑吧，我很喜欢他们的歌，好爱哦。好，今天呢，运动做过头，什么都加倍，跑步机也加倍。

0: 划算的。
1: 对，听进去的哈、哦，每一个人都记得，嗯，真的，我一直都在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不要给你孩子太丰富的资源。
0: 嗯，
1: 黄仁勋也就是吃过苦，
0: 对，
1: 今天才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当他发达了之后，
0: 嗯、
1: 辉煌了之后，
0: 嗯，
1: 都懂得去路边摊，
0: 嗯，
1: 到处去吃东西，
0: 对，帮助他们。
1: 这不是只有帮助他自己，也要回味他当初经历过的过程。
0: 对，
1: 以外，当然也无形当中给了很多做小生意的人很大的鼓励。
0: 对，
1: 你知道吗？
2: 嗯，
1: 这也默默在告诉对方，
0: 嗯，
1: 有一天你也会跟我一样，
0: 是
1: 我曾经跟你们一样，
0: 嗯，
1: 是在做一些很苦的工作，
0: 嗯，
1: 你知道吧？但是我今天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这也是默默在鼓励这些路边摊的朋友，你知道吧？很棒，这种行为我真的很欣赏，
0: 是
1: 真的。好了，今天我本来还要播一个短短的一个
0: 原因重现吗？
1: 我本来起名叫原因重现，后来我越想越不对，不是应该是原因呈现才对，
0: 呈现、哦、
1: 应该是呈现，不是重现。
0: 嗯
1: 啊，所以昨天不是我们刚好在讲到水的重要性吗？
0: 是，
1: 啊，就是原因呈
0: 现，
2: 嗯，
1: 结果刚好昨天永宏跟跟他太太、他们在做一个叫做什么有氧运动，
2: 嗯、
1: 哦，把自己保养得非常好。
0: 他们也都是戒掉咖啡什么的、啊，也就纯喝水。
1: 然后就告诉大家说喝白开水的重要性。
2: 嗯，
1: 所以阿姨我就马上说，哎呀，怎么这么巧、
0: 这个？
1: 阿姨就今天才播了这个原因重现，
2: 嗯、
1: 自己讲完，因为永宏问我一句话，
0: 嗯哼，
1: 才提醒了我。
0: 嗯，
1: 他说什么叫做原因重现？
0: 嗯。
1: 我就跟他讲说，这是一位专家录下来的，
0: 嗯、
1: 一位专家录下来的，
0: 嗯、
1: 就谈到一个医生啊、
0: 嗯，
1: 他的曾经怎么样被误解是政治犯，
0: 嗯、
1: 然后到了被抓到了这个监狱、
0: 嗯，
1: 看到监狱里面的囚犯每一个都身体很糟糕，
0: 是
1: 哦，躺在那个什么地上啊等等，结果呢，我传给你看，我就马上传给他们两个夫妻，他就是告诉所有的人就要多喝水、
0: 嗯、哼，
1: 所以后来他就因为医生的身份嘛，
0: 对，
1: 他就给那些躺在里面的人囚犯给他们喝水，
0: 嗯，
1: 就一直给他们喝水，哎，既然就好了，
0: 对，
1: 所以水有多重要，
0: 对，但记得配一颗优康宁啊、
2: 嗯、
0: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说啊，这样是最完整
2: 的，
1: 对啊，何止优康宁，
0: 嗯，
1: 我刚刚
0: 微量元素都要配，
1: 对，优固力也需要，
2: 嗯，
1: 刚刚我出去在吃的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2: 对，也需要，
1: 我跟你讲胶原蛋白吃完了之后，我喜欢直接倒到嘴巴的
0: 那个
1: 感觉，然后喝一小口水、
0: 啊、
1: 就那种感觉我最喜欢、
0: 嗯、
1: 等到吞完之后你必须要进来节目中，我一定要赶快喝两大口水，
0: 不然黏黏的，
1: 不然真的喉咙就会黏黏的，
0: 嗯，
1: 讲话就会怪怪的，你知道吧、啊、好啦，所以胶原蛋白实在太棒了，听众朋友赶快吃，真的它对整个身体叫做黏膜组织跟结缔组织、
0: 嗯、
1: 就是结缔组织是保护你整个外表所有一切都有、
0: 嗯、对，
1: 头发啦什么都全部都保护、
0: 嗯、
1: 皮肤都保护、
0: 嗯、
1: 好，那黏膜组织是保护你的内脏、
2: 嗯、
1: 所有的器官，
0: 对，
1: 你知道吧，你看真棒、
0: 嗯、
1: 我们进的是德国接力茶的，
0: 对，
1: 是最好的，又没有加任何添加物，
0: 是
1: 好吃我们的就对了，
0: 没错、
1: 嗯、我运动做过头，有现在讲话有点喘又有一点懒洋洋的想睡觉，
2: 等一下就要按摩啦，
1: 好 OK 来听，
0: 好秋蝉，
1: 是的，
0: 嗯。

0: 好久没听了，秋蝉。
1: 是。
0: 好，再度收听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真的非常感激你们，这么有耐性哦，秋华在那儿胡说八道，你们照听。好，明天节目中再聊了。
1: 好的。
0: 好，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

0: 破性的广播节目。
1: 八一九
0: 1330
1: 流行派。
0: 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丽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5号是星期五，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当然早上开始就下着雨啊，不过中午呢是中间呢大概就是在中午这段时间稍微停顿了一下，下午继续啊，继续它的行程就是下雨。当然呢我想这是一个锋面过境啊，也是我们说对流云系啊非常旺盛，昨天你看全省各地都下着大雨啊。当然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最希望能够把这个水库啊稍微加点水吧啊，进点账啊，因为南部来说缺水缺得非常的厉害啊。那么还好啊，那么这个雨来说的话呢并没有造成很大的一些伤害，只是怎么样来让部分地区会有一些积水啊，像部分地区有，所以有一些驾驶朋友啊，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的朋友呢就稍微比较麻烦一点啊。气温来说的话呢，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26度，下雨嘛，然后又没有太阳，所以当然温度来说就会比较稍微的凉快一点啊。明天礼拜六还是会有雨，但是礼拜天呢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是天气会稍微好一点啊，稍微好一点。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也跟听众朋友呢来做个说明跟报告。首先我还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的外泌体啊43组全部完销，昨天一天就完销。就是外泌体有没有，昨天我特别提出来，昨天一天就完销43组啊，43组完全都被听众朋友订光了啊，订光我只留下了3瓶，就是一组我自己要用的啊，我自己要用的，也不能没有啊。谢谢听众朋友的这个认同啊，有听众朋友订到3组的，2组的最多啊，有订2组的啊。这外泌体来说的话呢，我跟大家报告啊，日后大家就会了解外泌体它究竟是干啥的。我们节目里头讲嘛，它就对我们的皮肤的细胞的一个复活是非常非常好的。你说细胞复活不如说怎么样来让你的就是脸部来说恢复一些你该要有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弹性啊。细胞呢到时间它就会轮转一下嘛啊，老的就走了啊，所以我们是有这个去角膜嘛啊什么什么的啊。新的细胞还会出来，而这个外泌体它就是怎么样呢，来维护我们就是皮肤的一个健康啊和美丽，有了健康就有美丽嘛啊。我昨天看了一下订单，有不少都是对于这个保养啊非常在意的一些朋友啊。我相信呢，大家用了外泌体之后呢，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日后在市场上都会有这个外泌体。但是呢，我说了，行情很乱，我不是讲了吗？有些厂商真的为了赚钱啊，那么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包装的很漂亮啊。

请教过这些医生，我要把我的外泌体拿去给他们做这个检测，他们说哎呦，你这个纯度相当相当的高。所以我跟听众朋友提到了嘛，我们是精华中的精华啊，不过现在来说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完销了啊。那么听众朋友，那么没有买到的，那我只有说这个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那么剩下的一组呢，我就自己用了啊，我自己，哎，听众朋友，我自己还有我太太、我女儿，一人一瓶，正好嘛啊，正好。他们也是女生嘛，也是要皮肤有时候偶尔保养一下的，他们一直在用啊，还不错啊。获得他们的认同也不容易的啊！啊，这是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听众朋友提到有关我们的这个外泌体，昨天43组完全都完销，就是销售完毕了啊，销售完毕了。那么也谢谢大家的一个认同跟你的一个采购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我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我想那么快就完销，主要的是这些听众朋友，我看了嘛，有些对于这保养很在意，而且我们的价格非常便宜啊。那听众朋友说便宜没好货，这是什么话？这是我让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让利，所谓让利就是我不必要什么利润了。我不是讲嘛，这一瓶的这个成本很高啊。我想听众朋友，你要拿的话，你真正在外头卖啊，那么我不是讲嘛，以这个相对的一个价格来说，那么2480，2480，哎，听众朋友你就知道了啊，才12沫啊，才12沫。我不是讲嘛，精华中的精华。好的，以后有机会我再为听众朋友来争取，好吧？以后有机会再争取。那么这一波的外泌体呢，就到昨天。就是正式的告一段落啊，告一段落。本来还剩一组，就今天早上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朱太太朱女士啊，把它订走了，剩下一组，订走了。那还剩下一组，就我自己自用了啊，自用了。好吧，那么最近不是我们经常从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有关于毒价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终于，我们的行政院通过了一个法案，也就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丧尸烟弹，也就是怎么样伊托米芝啊，这样子的一个毒品，从二级毒品把它怎么样呢晋升到一级毒品。哎，听到没有，一级毒品这就很麻烦了，像什么呢海洛因了，像吗啡了，像什么鸦片了，苦歌碱，这都属于一级毒品呢、啊。哎，听到没有，这过去来说抓到这个坐牢那不得了啊，甚至于啊，都会判死刑啊！啊，不过我们现在来说，哎，那么 Face 联盟啊，一在这个又那个的，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这个 Face 联盟，大家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触没有啊？那么这些赞同于 Face 的这些朋友来说的话呢，当有一天如果说你的家属也怎么样来遭受到不幸的话，遭受到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以这种非常宽大的胸怀去接受它？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我们过去讲了，杀人就偿命嘛，你一命偿一命嘛，对不对？你做了最大恶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接受最严厉的处罚？啊，最严厉的处罚，这才是我说，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免于恐惧，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存的权利啊。在我们宪法里头就明文规定，人民有怎么样呢？有免于恐惧的一个权利啊！我这生活在一个恐惧的环境里头，那还要活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所以呢，像这个耶斯这个的毒品呢、啊，升级到了一级毒品，非常好，而且呢是重罚。如果说呢你有这个阳性反应啊、重罚啊。甚至于呢，会上这个上百万呢、啊，这种罚款。那么，而且呢，如果你开车，这个车子都要没收啊，而且你终身不得再开车，很严厉了啊，很严厉。当然嘛，这个东西我们说啊，移走在路上的一个不定时炸弹，听懂没有？你说可不可怕？啊，一定要我们说严加的来执行这样子的法令啊，严加执行，而且它呢要检测非常快，用你的唾液啊，马上就可以检测出你有没有这个。

个毒品的反应啊，而且怎么样，他那个测纸啊很有意思，他不同的反应啊，啊有这个，如果说有这个海洛因啊，嘣啊，它有这个颜色出现啊，有这个什么什么大麻啊，有这个出现，啊有这个什么样呢，丧尸烟弹，哎有这个颜色出现，他马上就给你测出来了，无所遁形，非常好，这就必须要给相关单位一个啊一个掌声，给他们一个大拇指啊，一定要严格来执行。严格执行，好吧啊，这是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这是6月4号，今天是6月5号，昨天呢通过的一个法案啊，这是行政院特别公布了。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您的家属当中呢，千万千万注意啊，那么这些东西来说，危害到人，不要说自己了，危害到别人，这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一个行为，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的胶原蛋白今天终于到货啊，先到了一批了，后面还有三批啊，还有三批还没到，先到了一批。昨天的代工厂就跟我讲了，哎呀李先生啊，真是抱歉的，实在抱歉啊，他们的经理啊特别打电话来，然后呢他说实际出的数量呢在他们下班之前会赖给我啊，就是他们5点钟下班以前呢会赖给我，今天来了6箱啊，6箱就是240罐，他说陆续会过来啊，因为他们要帮我们做嘛啊，这是跟听众朋友报告，千呼万唤始出来，哎，听众朋友缺货将近1个月啊，1个多月啊，那剩下来的包含了就是母亲节还没有寄给大家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买这个我们的星段综合酵素有没有？买一组我们送一罐这个胶原蛋白，我们也会陆续的出货，陆续的出货，也希望听众朋友您久等了。那么现在还有2样东西还没到，一个是特级生态，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是我们的大豆卵磷脂，我这个老天鹅，不过呢代工厂它只要怎么样呢，只要一上线就非常快了啊，特级生态和大豆我们的那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我们有位律师啊，陈律师打电话来，前天打电话来，他说哎呦我的天哪，我快饿死了，我天哪，这个陈大律师也蛮幽默的，他说特级生态啊，特级生态他都喝这个东西喝得非常好，他说这个没有他不行啊，啊没有他都不行，都瘦了，我天哪，我天哪，真有意思，放心吧陈律师啊，货一到之后立刻给您就寄上啊，请您寄上。好吧，这是最新有关于产品的讯息，也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跟说明啊。昨天我不是在电台买了这个，就是麻酱拌粉有没有？麻酱拌粉，这个麻酱拌粉呢，我今天中午当作是午餐来吃啊。我吃了之后呢，我只能有一个感觉，就是不像是我心目当中的那种感觉。所谓麻酱拌粉，这个粉呢就是不像是米粉，但是呢它是用这个好像树薯所做的这个粉啊，那么当然吃之前先把它给泡开啊，用这个热水泡开，我本来昨天呢在家里煮，但昨天吃不下了，昨天晚餐呢非常丰富吃不下了，所以我就今天中午就吃，把它带到公司来，然后先用热开水把它怎么样来浸泡5分钟左右，然后把那个泡的汤汁啊把它倒掉之后呢，加上它的佐料，包含了它准备的醋啊，就是白醋，准备了辣油啊，准备了麻酱啊，那么都把它怎么样来把它倒进去之后呢，把它拌匀了之后来吃。我还加了一颗白煮蛋，哎，你看看厉害，我就想因为白煮蛋有嘛啊，坦白讲了啊，就是要我会不会再去买，我想这种几率就不高了啊，这种几率不高，我是非常客观的啊，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酱料来说比较感觉上是比较来的稍微淡了一点啊，稍微淡一点，我的口味比较重，而且稍微少了一点。当然了，他们也经过了不断的去做比例上头的一些就是增加什么什么的。只是我认为啊，就好比我们去吃这个

凉面也好，麻酱面也好，待会儿我会跟大家来分析啊。那么酱料来说，这是非常重要，它就是这一碗不管是面也好或者粉也好，就是它的灵魂。所以我说了，不管是吃什么样的面，它这个主食非常重要。所以主食的话，就是包含了它的粉、它的面，面要用什么样的面，哎，这听到没有，这都非常讲究的。我们这个北方人虽然很土，但怎么样呢，但我们很讲究，就是面它是用在什么地方。所以听到没有，像一般朋友说，这什么了不起，这不就吃吗？哎，对不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口感。包含了有些那个面店呢，他们有时候生意太好的时候，煮了一大锅的面，然后呢把它放在旁边的这个盆里头，等有这个客人来了，因为这一锅他怎么样呢，就是客人很多嘛，他如果说有客人来了之后，再把那个盆里的面呢放到那个我们说筛子里头，再去烫回烫一下。听众朋友，这种面我绝对不吃，我绝对不吃啊！这种面我绝对不吃。那么曾经我就遇到过啊，然后呢我就跟老板讲，我说哎，老板呢，我说你这面是不是回锅的？他说什么回锅？我说你先煮出来，然后呢再拿去烫一烫。他说你吃得出来？我说吃得出来。我说北方人吃面呢很讲究，为什么呢？我吃了一个炸酱面，吃到最后啊，它底下都怎么样？都是它那个面沾不到它的那个酱料。沾不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热面呢，加上这个料啊，它立刻就会料就会把它包裹在那个面的上头。所以你吃，尤其是吃麻酱面，听懂没有？麻酱面的话，你要怎么样？来了之后赶快有汤的话，赶快浇点汤，然后不断的拌，否则的话它就变成一坨了，有没有？那么变成一坨那没关系，变成一坨了以后呢，它每一根面上都会沾上了它的这个麻酱的酱料。你吃起来才够味啊，你不能怎么样，那个热面就拿起来之后呢，面是面，这个酱是酱，这就代表了它的面是重新回锅热了以后再给你的。像我们讲那个土话叫锅条啊，所谓锅条就是你现煮的面，然后呢加上这个酱料，它会立刻吸收了你的酱料的酱汁。所以我想在我们收音机旁边或许有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听众朋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我讲的有没有道理？所以呢，在过去啊，我看到很多那个比较生意非常好的那个面店呢，有的时候来不及啊，来不及，他就怎么样，两锅在里面煮那个面呢，两锅面，然后呢，一锅出来了就是锅条的，就是怎么样，就现煮的面，另外呢那一锅就把它放在这个盆里头啊。盆里头，然后呢有消费者，有这个客人上门，他就赶快从这个盆里头就拿出这个面，放在那个我们说那个罩里上头，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篓子里头，然后再下去烫啊，下去烫啊，感觉起来也是热的，但是问题它不吸汤汁了。你不管是牛肉面也好，什么什么的，吃起来那个味道就不对了啊！听懂没有？但有些朋友他不觉得，这不是面就是面吗？啊，所以我常常讲，花同样的钱，你要吃到真正的味道，这是一个重点，不是随便的。像我们以前我们有那个同事啊，就讲啊，这面就这样子嘛，这不是面嘛？我说你们真的是花了这个钱，吃不到真正好吃的原味。啊，真的是我说啊，蛮可惜的啊，因为怎么样，很多的朋友啊，就意识到了，他也不讲究这些东西啊，假丑霸都厚啊了啊，吃饱了就 OK 了嘛啊，所以呢，有关于这个吃啊，所以待会儿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来聊聊这部分的一些我的心得，也提供给大家呢作为参考。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21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我在日前呢跟听众朋友谈到我的睡觉啊，就是睡觉的一个状况，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啊，不要羡慕，不要羡慕啊。我想睡一个觉啊，比吃还要重要。这是我从小我的父亲李贝贝就跟我讲，他说睡比吃要重要。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呢，你整个身体包含你的大脑包含你的内脏都在做一个算是修护的一个工作，修护的工作，而且睡眠品质好，对于你的体力精神都会很好。我不是讲吗，我这个每天呢我都有这个记录啊，每天都有记录。像昨天的话呢，我虽然睡的时间不是很长，只有睡6个小时3分钟，但我的这个睡眠品质良好，达到88分呢，达到88分，我的深层睡眠达到28%，浅睡55%，而快速动眼是17%。听众们，我的深层睡眠时间来说的话呢，都在一个非常非常的标准里头。当然数据来说的话呢是15%到25%之间啊，但我的深层睡眠就很长，大概都是28%到30%啊。听众朋友，为什么常常我讲啊，睡眠最重要的就是你安安定定的。所以我说过去啊，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跟猫头鹰一样，晚上呢一醒哇，瞪个大眼睛，东看西看，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眼睛瞪到天花板，然后呢

一蹬，哎，就是天亮了，啊，这个猫头鹰呢也在昏昏沉沉底下又可能又睡着了，但怎么样，这种睡眠品质来说就是需要改善。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头我也提到了我们的一个产品叫做安枕泰，这顾名思义啊，安枕泰就是让你能够好好的来睡个觉，它是纯天然的成分组合而成的安枕泰，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化学成分或者是怎么样，任何的一些所谓动物性的东西没有啊，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一个植物性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成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所报告的专利的南非醉茄啊，其实都是专利了，现在你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原料啊专利的非常非常多了。原来我们这个产品我不是讲吗，有个故事，大概十多年前啊，十多年前我们有做这个安枕泰，后来被迫下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的主原料叫做嘎巴，叫做嘎巴，嘎巴是怎么样的？葡萄糖酸镁，嘎巴也就是怎么样的，也就是富氨酸的一个发酵物，嘎巴。那时候的嘎巴的纯度是98%，就后来卫生单位说不准用了，这个成分太高，不准用了。那不准用，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只能用20%的嘎巴。20%跟98%等于相差怎么样呢？5倍呀、啊！那你说安枕泰一次吞10颗，听到没有？这像话吗？所以因此呢，我们被迫下市，被迫下市。我不是讲吗？当时我们有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就打电话来了，到底现在你们公司有多少？我全要了。哎呦，我的老天爷！他说、啊、只剩下20几罐了、啊，他说我全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希望吃这第一个安眠药，第二怎么样呢？有些物质不好的话会影响到他的一个身体健康。他我吃你们的安枕泰吃得非常好，所以呢他说你剩多少存多少我全要买了。哎，我们有这些听众没有？有。那现在来说，后来我们就找到了南非醉茄，这是我们的主原料。南非醉茄主原料之外，那嘎巴呢就变成配角了。我们说主角变成配角也是有来辅助这个嘎巴，是20%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色氨酸酸藻仁，在利用大豆生态的一个螯合，也就成为我们的安枕泰。听到没有？我现在还是一样，我每天吃3颗，我啊每天吃3颗。我不是讲吗？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睡眠品质，我不是说我有睡眠障碍，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呢，希望就是运用我自己的产品，能够给我带来一个美好的一个睡眠。我甚至于我的睡眠还到90分呢！我的天哪，听众朋友，90分，我不是讲了吗？这在一般来说的话，羡慕得不得了。我们有听众反映了啊，就是包含了怎么样呢？包含了像宝丽安泰，听到没有？宝丽安泰呀，有时候你晚上睡觉吃个2粒呀、啊，再吃下来我们的安枕泰还真的是能够帮你睡觉，因为怎么样呢？宝丽安泰里头的这个 B 群里头就有怎么安神的一个功能，听不到啊？真的吗？是真的，我怎么能够糊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但是也有听众朋友，我说这都是听众朋友的一个反馈啊，非常好。那么就说呢，你这个安枕泰配这个怎么样来？配这个蜂王乳啊，还非常好。于是乎呢，后来我们就怎么样来运用这个方式，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测试。什么叫测试呢？就是如果说你买我们的安枕泰，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安定而且是非常舒爽的一个睡眠的话，你买一组我就送你一罐什么蜂王乳美颜定，又能让你怎么样漂亮，又能让你怎么样呢？能够成为女王蜂，不是挺好的吗？蜂王乳啊，所以呢我说了，它因为里头有那个芝麻素，芝麻素也能够带动你睡眠的一种方式。蜂王乳知道吗？听懂没有？所以这两者搭配，就是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是建议这个非常好，要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因此呢我也就怎么样的让大家试，我不是给你弄个3-5颗啊，一个礼拜我送你1个月的量，

送你一个月的量，让你去体验一下。一个月你那个安诊泰，如果说你初期来说的话，你可以吃三粒，三粒绝对没问题，然后配两颗的蜂王乳，晚上到时间不要怕夜幕低垂，不要怕晚上的到来，你怎么样呢？你会慢慢慢慢喜欢，哎呀，终于要睡觉喽，哇，好过瘾啊！然后躺在床上，我不是讲吗？我在床上，我灯一关，眼罩那么一戴，我大概三分钟以内我就睡着了。那有的人还要等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很抱歉，我三分钟之内我就睡着了，哇，那一觉，我通常来说的话呢，夜里我起来一次，上洗手间。然后再一次醒来就是怎么样来，就是起床了嘛。哎，很有意思，我大概都是五点，有的时候五点四十五五十分呢就醒了啊，醒了就怎么样就起床了，我也不赖床啊。然后呢，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什么讯息啦，什么什么的啊。听众朋友，你认为还可以吗？所以我们过去到现在使用安诊泰啊，听众朋友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满意啊。再加上蜂王乳，让你怎么再加一层的美丽，从内而外的美丽，听众朋友要不要呢？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呢？还没有从过去到现在听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决定的听众朋友，要不要试试看？你愿意试，我就愿意给。李念举做事就是那么的怎么样有guts，我就说了，一定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觉到就是他的存在，好，他的存在。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睡眠的一个好的消息，安诊泰买三送一，一共是四罐，买三送一四罐，我们加送一罐，这是蜂王乳的美颜定，好不好？蜂王乳美颜定，我们给予听众朋友的绝对都是怎么样的，让大家很满意的产品，都是怎么样？那听众们都是几十年的老产品了，不是新开发出来的。听众朋友了解吗？像昨天我们的外密体43组，一个钟头之内，不到一个钟头全部玩笑，全部玩笑了，全部玩笑了。所以呢，认同这两个字不容易，它是必须要有累积口碑和认同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来拥有它。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之间的缘分。所以我们有听众朋友就来电话就跟我聊一聊，我说没有别的啦，一直谢谢我，我说你不要谢谢我了，我说我们之间呢就是一种缘分，我常常节目里头讲嘛，就是缘分啊。要不要需不需要我们的这个安诊泰啊？需要的朋友咱们呢，我还是一样今天送给大家蜂王乳送一罐啊，一个月份60粒。我每天在电台，我到电台我那个蜂王乳就放在我的抽屉里头，每一次来我都固定的一个作业啦，就是蜂王乳，我是吃三颗啊，吃三颗啊。那么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来，我们的这个健康安诊专线，也就是睡眠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另外我还是要强调一点，真正的健康和美丽，你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提供给您作为参考，好吗？台北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刚才讲到这个麻酱面啊，其实说起来，麻酱面的那个酱香啊，实在是很棒。它跟炸酱面完全是不同风格的，是不同领域的，也是不同国的啊。有麻酱国的，有这个有这个炸酱的啊。炸酱呢，就是豆瓣酱啊，豆瓣酱所做的；麻酱呢，是芝麻所研磨出来的。我们听众朋友，你看嘛，我们到那个面店呢，有那个炸那个麻酱面一出来，哦呦，那个香味四溢呀！哇，那麻酱真香啊，香到不得了。当然了，麻酱面和这个凉面同样都是运用麻酱，但是呢，它的做法和它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吃凉面，天气热了，当然听众朋友可能就吃一个凉面了，哇，好爽口啊！它的面和怎么样呢？和热麻酱就是我们的麻酱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听众朋友，你去看那个凉面的面呢、啊，几乎都是那个油面，有没有？油面呢、啊？啊，油面。那我呢吃这个麻酱就是凉面的话，我一定选这个麻酱要稠的，麻酱要稠的，不要那个稀稀的，那个那面呢沾不到那个麻酱。凉面呢，它虽然是用油面来做，但是它的口感还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麻酱呢，我讲了嘛，它淋上去之后，那个一拌了以后啊，它每一根面上都沾了所谓麻酱和佐料的那个酱汁在上头，一口下去，哦，真是带劲的不得了。那我吃这个这个凉面，第一个呢，有些店里都会准备这个瓦萨比，就是芥末啊。这个芥末当然就是一般的那个芥末，不是真正山葵的那个磨的芥末，没有那么高档啊。那日本料理店才知道，那一般的那个芥末嘛啊，他们就用那个芥末粉啊调出来的。哎，我也会放芥末，放怎么样的胡椒胡椒粉，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芥末胡椒粉，然后呢去拌它。啊，拌拌拌，然后呢，这一盘的这个凉面呢，几乎就是根根的面都沾满了这个麻酱，到麻酱里头它有蒜水啦，什么什么的，这调味嘛啊。吃起来那一口下去之后，满嘴都是怎么样呢？这个麻酱的那种香气。我说了嘛，它是凉的面哦，是油面哦，不是那个刚煮出来的热面哦。所以我们讲嘛，热麻嘛，热麻就是一般的这个麻酱面啊。所以听众朋友，就连凉面我都喜欢那个酱汁啊，那个麻酱是稠一点的。吃完之后还剩下那个麻酱的汤，哎，不能丢掉，干嘛呢？我还要把它给喝了啊！听众朋友说，那个麻酱，对，像我太太那个麻酱面弄之后，那个剩下那个汤啊，我说。我怎么搞的？面是面，汤是汤，这都没有拌匀嘛？这他就这样吃了嘛？所以怎么样呢？这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我说来，那个麻酱汤都给我，麻酱的汤给我。甚至于有时候我那个假日啊，那小孙如果说这个去补习啊，家乡补习啊，假日那隔壁就是人家凉面啊，买回去那像我太太他们剩下的麻酱汤啊，我说来集中起来都给我。他的麻酱汤不喝，我说真的是暴殄天物啊，这是珍贵的好东西啊。我把它怎么样收集起来，弄个小碗装起来之后干嘛呢？煮馄饨，然后呢泡在这个麻酱的汤里头。哎，听众们，这就理念举吃东西，这样子它不是很豪华，但怎么样，它味道足，里头在我另外再加上怎么样，再加上花椒油，再加上辣油，然后再拌一拌，听到没有？这就是怎么样来所谓的抄手嘛。那馄饨热热的，然后放在这个麻酱的汤汁里头，然后拌一拌，哎，听到没有？哦，那真是好吃到不行啊。哎，听众们，你有没有吃过？像我吃完凉面，那剩下的那个麻酱汤啊，因为我都会叫一碗这个 miso 蛋花汤，对不对？都有那个汤匙，最后我再把用那个汤匙啊，把那个
盘子底下的麻酱啊，把它一勺一勺的舀起来，把它喝了。哎呦，听众朋友，那真是过瘾的，好东西不能浪费呀、啊。听到没有？有没有人这样吃这个凉面的？哎，有，就是小弟我啊。你呢也不妨是，当然这不是绝对啊，因为每个人他有他的一个所谓的饮食文化，他有他的一个吃法，你不能说这个全部都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吃。这每个人个性，就好比我吃辣，我的辣跟你的辣啊、他的怎么样来标准不一样，我的辣跟听众朋友你所谓的辣这个标准不一样，听众朋友了解吗？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热麻就是怎么样呢，线条的这个麻酱啊，就是然后呢现煮的面，然后来拌，当然必须里头加上辣油啊。

加上这个辣油，然后拌一拌之后，加上点胡椒粉啊，冲冲冲冲冲，哎，然后呢热麻，两种截然不同的吃法。所以呢，在那个湖北啊，中国大陆那边，那个热麻酱啊，热麻酱面呐、啊，那可以说是他们早上的早餐呐、啊，一大碗。哎呦天哪，我看了之后，这要有机会的话，到那边去吃吃看啊。除此之外，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叫做肉麻面？肉麻面，听起来挺肉麻的。哎，不是那个肉麻，哎，它怎么字就是那两个字肉麻？因为我每天送小孙上学都走民生东路，在民生东路这边呢，就有一家这个叫做肉麻面啊。那每一次经过，我都跟小孙讲，你看这个肉麻面，我已经讲了一年多了，我始终没来吃过。听到没有？什么叫做肉麻面？我问小孙，小孙，我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肉麻面？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同学，他当然不了解。我说来，外公给你讲，所谓肉麻面的意思呢，就是肉燥加上麻酱，凑起来称为肉麻面。哎，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吃过这个肉麻面？啊，在民生东路这边一个小店呢、啊，要小小的，他礼拜六、礼拜天还休息，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啊来做生意。肉麻面，一个小小的一个摊子，一个小小的店面啊，在民生东路这边啊，那么靠近这个新中街这边呢，就在这一带了啊。肉麻面，那另外呢是在双连，就是在就是我们讲中山北路南西那一带，怎么样？双连有没有？双连这边有个叫做开封包公面啊，包公面店。他叫包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板娘啊是从河南开封来的，然后包青天就是怎么样的开封府嘛，听懂没有？有没有？就在这里啊，那时候开封府嘛，所以他既然从开封来，就怎么样呢？他就做了这个肉麻面啊，相当受到大家喜爱。当然有不同的一个风味，还有怎么样双酱面。因为双酱面就比较多了，双酱面的意思呢，就是麻酱配炸酱，然后呢综合起来的一种面的一种吃法。所以，哎，听众朋友，我们报道台湾呢，真的是举一反三，然后呢，各式各样的一个吃法都来了，哇，很有意思哇！这个也吃，那也吃，总而言之呢，好吃为重要啊，好吃最重要。那么，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吃法，拥护者永远是在那里。有人喜欢吃单纯的麻酱面、炸酱面，有人来怎么来一个肉麻面，再来一个双酱面，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尝试。有卖麻酱面的，有卖炸酱面的，几乎都会有双酱面，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什么叫双酱面。所以呢，听众朋友，尤其像那个炸酱面和麻酱面，它用的面条，这又是一个学问。这个面来说的话呢，最好是那个麻酱面，最好是用怎么样阳春面的那种面来吃最好。那炸酱面的话，最好是用怎么样呢？用拉面来吃，它才有那个嚼劲，才有那个咬劲呢、啊。听到没有？了解吗？哎，听到没有？这个吃面呢、啊，哎呀，我们北方人土的要命，但怎么样呢？还真的是吃出了它的一个心得跟门道。听到没有？说是吗？有机会大家不妨彼此交流交流，然后呢？彼此参考之好吗？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45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昨天因为我们电台同事啊，他团购嘛，有这个麻酱拌粉，我也捧场一下。那么因为这个东西引起了我的一个话题，包含了跟大家谈那个肉麻面，不是看起来很肉麻，哎呦呦呦呦呦啊，它是怎么样真正所谓的肉燥加上麻酱称为肉麻面，大家不妨参考之。时间下午的4:46了。

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50了。外头有没有下雨啊，听众朋友？哎，今天我们讲这个麻酱面呢，真的是有意思啊。听众朋友，你喜不喜欢吃麻酱面啊？还是喜欢吃这个榨菜肉丝面？还喜欢吃牛肉面？还是喜欢吃阳春面啊？那么各式各样的面呢，馄饨面呢，什么什么的，在宝岛台湾，你只要想吃什么都有啊，包含了排骨面、鸡腿面。讲到这个排骨鸡腿面呢，我就想起武昌街过去那边有一个江浙排骨饭，那真是一绝啊。那店面来说就是老建筑啊，里头就是油烟脏不来呆的，但客人相当多，我很喜欢吃啊。那么在这里呢，那个厨师啊，就站在高高台上来炸这个鸡腿，然后炸这个排骨啊，炸排骨。我讲了讲，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应该还有印象，在城隍庙的斜对面，有没有城隍庙的斜对面？最经典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排骨有没有？我们不是排骨切一片一片的吗？白白的，然后下锅之后起来变黑的了，不是黑的，就是上了。

色了。为什么呢？他那一锅油啊，真的叫做千年老油。哎呀，那个千年老油，当然，现在的以这个健康卫生来说的话呢，是不赞成啊。那个千年老，哎，你不要看哦，我就怎么看过，就是一些老饕啊，吃那个排骨面有没有？但你给我加一点那个炸排骨的油，香啊，真的香啊。那个怎么样？那个肉白白的肉下去起来就怎么就上了色了？你看厉害不厉害？然后呢，他们这里就有专有的名词啊，过桥带刀。什么叫过桥带刀呢？啊，带刀的意思呢，就是要切啊，你不管鸡腿还是排骨要切，叫做带刀。过桥的意思呢，就是像那个排骨啊，还有那个鸡腿，你不要放在面里头。要用小碟子，用那个小盘子给你装起来，装在盘子里头，然后叫做怎么样来？叫做过桥，然后带刀，过桥带刀啊！老师傅都懂了。那我每次去啊，我都叫他加那个肉燥里面。我吃排骨饭，我都吃饭啊，排骨饭。然后呢，叫他加肉燥，就是那个他那个不是那个排骨饭里头都他都有加肉燥嘛，都加肉燥啊。然后吃起来真过瘾，加上他那个小菜。以前那个老板呢还纹个眉啊，坐在那边高高在上，然后鞋子也脱了，哎呦真的有意思啊。后来呢当然也承其他人来承接了，到最后呢是最后怎么样呢，没有人再愿意接了啊，非常可惜的。就在城隍庙对面这个江浙排骨饭，最早呢我在国小的时候呢，是由小表哥他父母亲呢从基隆来，带着表哥还有我还有表妹啊，就来这边吃排骨饭啊。那时候很有名哦，那个排骨饭现在没了啊，现在变成怎么样也不知道，变成怎么样卖场了啊。蛮怀念的啊，这个排骨饭是吧，排骨一下去啊变黑了，真是有意思。听到没有，这种排骨这种炸排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所以那个老饕啊就说，那个面呢给我加一瓢油啊，那个已经是黑的黑不溜秋的那个油啊，就来那么一瓢浇在那个面上头啊，汤面啊吃起来真过瘾。还有那么鱼汤就是米寿汤啊。好吧，来听这首歌曲吧，这是余唱，这是黄大成他过去所唱的一首歌。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也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呢？想吃面还是饭配菜？一切就由您自行来定夺了啊！当然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晚上要不要睡个好觉？今天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凡是购买我们安枕泰的朋友，买三送一，我们加送一罐蜂王乳的美颜定，让你美丽又漂亮之外，也能够睡一个好觉。需不需要？需要的话呢，我相信你是需要的。来吧，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老婆啊，我带小宝都回来啊。
6: 妈，就胖了你。
7: 小宝，袂当偷食，我去洗手，这袂将当袂到食你巴肚底啊。
6: 哦，好呢。
5: 小宝啊，对外口倒转来厝内食物件，清洁爱先做好洗手五大步骤，就是四搓冲捧擦，将长期都拢洗掉，安尼才会身体健康。
7: 嗯，老公跟小宝哈、哦、最棒了，快进来食饭啊！
6: 耶，食饭啊哦！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镜像。
1: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

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要小心一下自己的交通安全。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找到盘后分析。等一下，哎呀呀呀呀呀呀啊，找到了找到了，又给他 busy。 好，等一下我们来看台北股市之外，现在真的大家都赚那么多钱吗？我是没有啦，可是这则新闻是说，虽然大家觉得房地产市场这一波打房呢让房地产市场稍微降温，不过台北市居然传出有人高价打包两户房。这个打包这两字可以用这样子来用吗？打包不是说老板我要打包两份哇米刷这个概念吗？我觉得打包对盈盈来说是这样用的耶。老板我要打包两份排骨饭，可是那个有钱人家的打包啊，他是直接说我要打包两户信义区的豪宅，然后总价是8.79亿元呢。他那个打包是这样用的耶，他直接就打包了两户豪宅，然后总价是8.79亿元。就这样买房子耶，就两户就打包带走了。而且呢这两笔高楼层的交易直接就刷新了2021年以来台北市最高单价的记录。很贵呢，这已经不是用贵这个字来形容了。两间房子一共花了8.79亿元。也是啦，就是有钱的人也没有再差这个钱了。这个是在大安区的指标豪宅，叫做元力信义联勤那是什么房子啊？烂满灾。这个25跟26楼，然后多少坪啊？181坪跟172坪哈。那181坪跟172坪分别以4亿4千多万跟4亿3千多万，换算单价的话，一坪大概是283万了，单价283万。好，就是有钱嘛，好嘛，有钱就买嘛，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很酸耶，我太酸了，我真的是太酸了。好，所以有钱人家是这样打包房子的。那现在我觉得要打包股票也不太容易耶，我现在随便刷一下这个，每次盘中打开我的 APP 就觉得现在的股票也是很贵耶，随便要打包一包，随便想要买一张股票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股票也越来越贵。来看今天台北股市今天震荡的蛮厉害的盘中在下杀的时候一度呢是跌了1400多点那盘中曾经有往上拉但是中场的时候还是跌了606点，跌606点，其实下跌的幅度大概是1.33%。1.33%，收在了45079点，45079点跌破了5日线，但是至少守住了45000点的关卡，也守住了10日线。周线呢是连三红，周线连三红，今天成交量稍微少一点点，有1.23兆元，1.23兆元。台积电今天跌20块，其实台积电今天跌的不多，台积电今天算是有点在撑盘了，跌1000多点的时候，台积电的相对跌幅其实也没有那么大，今天台积电收在2365块钱，联发科、鸿海、日月光跌了2%左右，广达呢则是跌了3%，台达电的跌幅比较重，台达电今天跌了半根停板。联电联电这个人的个性跟其他的股票个性不太一样，前两天人家在一直涨一直涨的时候，联电一直跌一直跌，那今天大盘狂跌的时候，联电就一个人红通通的在那边了，他就不太合群，联电可能前两天跌深了，今天联电反倒是

这个在碟升反弹，就涨了这个半只停板。今天联电我看了一下，我刚看了一下，投信今天还是卖超，但是呢卖超只有卖了7万多张哦，相对于前两三天都一下卖了14万张来说，今天的投信卖超少了很多哈。那而且今天呢联电我刚看了一下，0056并没有要剔除联电这个成分股，所以相对来说0056不会一下子丢出30-40万张哦，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好，联电今天反而是后回弹了半根停板，可是其他的哦，记忆体今天杀得很凶，记忆体今天华邦电跟南亚科齁都打到跌停板，跌得非常的凶。然后比较戏剧性的是被动元件。被动元件今天好几档被关紧闭的都从跌停板一下子拉到停盘以上。密旺时更是给它锁到涨停板哦。好，华新科也是涨了半根停板，所以被动元件是不是跌了好几天之后哦，开始要来慢慢的涨回去，不过都还有大部分一半以上的被动元件都还是在这个处置当中啦齁。金融类股今天还是在上涨哦，老 AI 族群今天还是继续在跌哦，伟创人保也都是下跌的。重电族群哦，市电昨天涨停，今天跌停，现在的股票好极端哦，要不就涨停，要不就给你跌停啦齁。然后华城啊，中兴电啊，今天也是跌得非常的凶。好，这个是今天大盘的一个状况。

0: 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5:25，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我们这个前两天有说哈，六月份是很多 ETF 会检视他们的成分股固定做一些汰换的时候。今天下午的时候0050也公布了他们这一波的最新成分股的调整结果。这一次呢是四进四出哦，0050齁，大家都有啦。他的受益人数非常的多齁，是国民 ETF。四进四出呢，变动的还好，没有太大哦。那四进四出是谁呢？新纳入的四档成分股是，茂联 KY， 还有创意、南电跟臻鼎 KY。哦，臻鼎 KY 这档很红哎，它好像已经涨了一大段、一大段又一大段。创意现在也是非常的给它贵吼。现在好多股票都已经贵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样子吼。好，就新增加。

的是茂联 KY、 创意南电还有臻鼎 KY。 那谁遭到删除呢？康佩、中钢、台塑还有和泰车。所以呢，你看看这个中钢啊，它股价真的也已经很低了。好，那台塑呢也是这个偏传产股，和泰车还有康佩。好，那当然呢，现在基本上看起来0050哦，现在里面的成分股呢，这个几乎啦，几乎都是电子，而且几乎都是电子当中偏 AI 的股票。整个这个台北股市当中哦，发展到这样，的确现在台湾就是一个 AI 岛，台湾的是一个 AI 岛，台北股市也是一个 AI 股市哈。那金融类股啊，或者是这些过去的一些传产的老公司，已经都几乎不太能够挤到这个前五十当中了啦哈。那尤其是中钢，虽然它真的是老字号，而且过去所谓的中钢哦是老股民喜欢存股的个股，可是这几年呢也的确受到了钢铁业的景气不好，它股价也都爬不起来，所以呢就慢慢的要退出了哈，退出了。好，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0050呢现在大家都在投资它，不管是定期定额的或者是单笔的哈。好，再来我们看一下主计处今天公布了我们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了 2.2%， 是重新回到了 2% 这个通膨的警戒线，也写下了14个月来的新高。那五月份呢物价涨幅扩大主要是受到了蔬果的价格还有油料费跟国际机票这三大因素推升哦。哦，油涨得很凶诶，油料费年增 20%， 创下了54个月来的最大涨幅。啊，就要战争啊，就没法度咧。油料费涨年增 20% 诶，54个月来的最大涨幅，那等于是四年来哈，油变成四年来最大的涨幅。所以机票，很多人出国的机票都变贵啦，那美伊战争就一直还没有办法停下来，那更别说这个乌俄战争了齁。好，那另外呢他们预估齁，主计处预估说六月份的 CPI 可能还会再比五月份高一点，因为呢受到天后还有端午节这些年节的影响哦，所以什么猪肉啊什么什么价格都还会再高一点点。好，这个我看看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莫油。好，再来看看个股的消息，来看鸿海。鸿海公布了五月份的营收8594亿元，年增39%，好，非常好，年增39%，那么月增3.28%，累计前五月营收3.82兆元，年增31%，也都是年增月增双双创下新高。那鸿海说哈，过去第二季大部分是他们传统的淡季，但是呢主要产品呢今年刚好进入了新旧产品的转换期， AI 的机柜呢还是保持成长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能见度来看还是展望非常的好。所以呢五月份四大产品跟上一个月比起来呢，消费智能产品都有强劲的成长。那在云端产品的部分呢配合客户出货时间的规划齁，所以五月份淡季还是依旧出货的非常的畅旺。好，那么在单月的云端网络部分还有元件啊消费智能的部分呢累积前五个月看起来呢电脑终端产品是比较持平的，但是消费智能这个部分呢还是卖得非常的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记忆体哈，记忆体其实美光啊，美国的美光啊，嚯，股价已经冲到了$1000以上，很可怕。哦，我觉得那个，因为美光这档个股哦，你每天早上起来哈，我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情都会先看美股的收盘，明明我就没有买。明明我就没有投资美股，可是我就习惯会先看一下美股的收盘嘛，然后会看台股的一些 ADR 这样子。那个美光哦，我从它100多块200多块哦，100多块200多块开始看，看到现在呢1000多块，就这样把酒金金看一安的 key 安的哈，我都无买。100多块200多块，看到它这样涨到现在1000多块，很可怕。好，但是美光已经涨到了1000多块哦。台湾的记忆体公司呢，相对来说其实没有涨的这么幅度这么大哦。好，那华邦电，但像华邦电、南亚科跟旺宏，当然也是从几十块哈、哦，现在已经涨到了200-300块哈、哦。那华邦电呢，今天公告他们5月份的营收是新台币200亿元，年增181%，月增3.93%。好，好，那华邦电今天被打到跌停啊。好，那上个礼拜华邦电，其实有涨了一小波，涨了一小波，可是今天呢就被打到跌停去了。我看看，好，但是呢，华邦电的营收其实还是不错啦，哈，华邦电的营收，它整个五月份年增181%，从去年到今年呢 ，DRAM 还有 DDR4 啊这些的现货价上来哦，他们的实质营收其实都已经有实现在获利上面，只是让这一波的这个现货价的一个涨幅能够到2026年底还是2027年，现在大家都在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是如此美丽的容颜。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 Robot 机器人。其实呢机器人呢很多国家早在很多年前呢就开始一直在研究发展，一直觉得呢这个机器人这个产业齁未来一定是有很多想象空间哦。不管是从日本啊，然后从这个马斯克啊，中国大陆啊，大家就一直觉得机器人哦有一天一定会为我们人类服务，而且可以服务的项目很多齁，不管是跳舞啊，陪伴啊等等哦。好，那这些我们也讲过好多机器人可能应用的一些层面，但今天呢这篇的文章特别是从辉达的角度来看，那我觉得这就不一样咯，因为辉达的晶片哦现在真的是带领我们的这个人类的世界走向一个 AI 的一个想象空间。那 AI 如果结合了机器人，它是不是会更聪明，而且更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呢？好，所以呢 AI 执行长哦黄仁勋他自己也开始在很多重要场合当中讲到，如果 AI 结合了人形机器人，那会不会齁也有为我们人类齁有一个大要进的一个这个服务的地方，而且他讲的是人形机器人。所以呢辉达他们最近呢在财报上面也开始加了很多齁，他们不管是研发啦齁，在边缘 AI 的运算上面齁去加的这个空间去做了很多的研究。好，而且呢在这个他们自己在团队当中哦还有特别有一个辉达机器人暨边缘 AI 的一个部门哦，好，他的副总裁叫做塔拉。好，这位塔拉呢他就说

实体 AI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机遇，因为呢，全球高达80%的 GDP 都是来自于实体世界的制造、物流跟服务。那所以啊，他们认为未来哦，这个实体 AI 结合了机器人，会创造出更多的商业的运用。其实呢，这个塔拉这个人呢，他在辉达里面哦，已经有超过13年的资历。早年他曾经哦，在德州仪器里面呢任职哦，所以他在工程这方面，他有很深的资历，也有很深的基础哦。所以呢，他在这个任天堂游戏机的供应链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所以他就说呢，由塔拉来掌管哦，辉达的机器人的部门哦，而且来开发边缘 AI 跟视觉软体的一个业务核心是非常的适合，所以他呢带着一群哦非常聪明的精英工程人员，专门开始要研发实体 AI 的布局哦。他说呢，辉达的这个实体 AI 平台已经开始向全球超过上万家的公司在开始寻求人才，而且呢，他们对机器人的布局也希望连接到辉达以后对于自动驾车，就是自动车的一个技术运用。因为呢，他说自动驾车跟机器人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机器人具备了更高的复杂度。因为呢，自动驾车它只需要具有比较少数的自由动作，像是加速啊、刹车还有转向，在控制逻辑上面呢，有如一台比较相对简单的机器人。可是呢，在相反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人形机器人要做的这种穿针引线，或者是要抓取一个比较软性的物品，这种高精密度的任务其实就困难多了。所以啊，你看像这个特斯拉做自驾车啊，或者是其他很多的厂牌做自驾车，其实都已经研发到一个阶段了哈，没有那么困难。但是机器人呢，尤其是你要做得出陪伴人的，尤其是人类现在哈寿命越来越长哈，这种长照需要陪的这个需要的陪伴机器人，做的细动作哈，然后要这个照顾老年人哈，这样的机器人其实非常不容易。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未来趋势是辉达跟很多大科技业哈，他们其实非常有兴趣的。所以他说哈，这种精准度，而且是绝对不能够反而过来伤害到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们认为未来的 AI 这种科技也许是可以达到的。虽然说在这个研发的经费上非常高昂，他说这个 AI 发展的初期，其实目前就是很缺乏这种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还有呢这些细部的动作操作啊，然后去让这个机器人，行云流水的做一系列的这些模拟，还有就是在碰到各种我们人类可能的变化，不管是身体的变化生活环境的变化的时候，机器人它该做出什么 feedback，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因为聪明，我们人生活的历练，几十年的历练，所以我们的大脑随时可以做出正确的反应。可是机器人不行，机器人如果它的那个 data 不够多的时候，它就会傻在那里，它不知道我现在该扶它呢，还是该要拿个什么药给这个老人吃呢，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呢，现在虚拟工厂啊，还有这些测试哦，都还需要很长很长一段的时间。不过，辉达他们说，他们其实不会亲自的去制造机器人，而是提供开放实体 AI 的作业系统，让感测器厂还有 AI 模型商跟系统整合商在生态系当中共融。所以呢，其实
这整个来讲哦，其实这个黄仁

天他们的晶片，他们的 AI 的晶片，他们都不是直接说，哎，我这个 AI 的晶片，我要去做一辆真正的车子，我要去真正做一个机器人出来，不是，他们是要去打造出这种 AI 的晶片，或者是一个平台，然后你要做车子的厂商你去做，你要去做机器人的厂商你去做。那只是说那个技术必须由辉达他们做出来齁。那跟我们台湾有没有关系呢？还是有关的。他说台湾未来应该投资在机器人制造的基础设施，甚至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内齁，台湾包括了什么感测器啊、马达啦、机电设备这一系列的供应链，台湾的科技大厂齁到新创其实都是站在第一线重要的角色。所以辉达在最近其实他们跟马斯克一样，也已经开始很认真的在讲机器人这一块供应链了。好，今天呢我们在赢家向前看跟大家讲到，其实呢从电动车齁，几年前大家认为说啊，电动车怎么可能这个没有人开的车可以啪啪走，有，现在大家也都相信了，也看到了，再来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机器人在路上啪啪走，甚至在我们的家中帮我们递茶端水齁，等等的。好，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11: 依然依然爱爱依然，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12: 宜兰客家前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维慈、王秀玲、林永美、天才年主持服务。早上宜兰台 AM 106.2千赫，到礼拜日21点到22点播出。欢迎收听。

家和堂，客家情，客家事，欢迎大家来坐了。今日7月20日，就是大部分客家人信仰文化保存移民日的生日。在这里共祝移民日圣诞千秋，祝福本人大家都平安，国家富裕重庆。在这里传统的文化地图啊，移民日的主神跟你说，在新竹的新埔保存亭移民庙，以及呢一座公司在跟你农人每年都期盼春天到秋天用摆的祭典，但是最大的祭典还是跟农人跟你中年的勇士。古时候说呢，12胎中13胎中都列下15胎中轮流跟你共有入住来准备的祭典。我记得说啊，移民日生日之前啊，你一般平常时能有风帆，也咋说你说靠近，也咋意思。说实在，在移民之

嘅勇士啊，在农历十八年开始，为期有三日嘅时间呐、啊，一直到二十日移民节两日来结束。古所讲啦，安尼念经文啦，也系讲诶太师爷来开讲，安尼加点歌，不用水点了掉。其实大部分立下东旁为钦差移民也是。

今年公司才勤劳捏，还有新北市啊，一名也给指点讲开单的件事情。我相信呐，一座一座给勇士诶，你带到种下，从种有没最大的意义就会讲，谢谢时间。一名没有平衡诶，一天要做太戏，连续一天要做三年，你还贵总头嘅人，一天要来丢闹热嘅，生意咧要丢蛮个闹热咯，生意咧一天咧天天四太人啊，来没往拜爷，期盼讲诶你打卡拢清平安，尤其物价还有难点呐，而做饼咧。一天一天，我来点一面美方诶，祈求一个保神符。古所讲啊，爱给英雄地都出胆枪啊，一生人最好是个有冇感触罢嘞？唔得做乜嘅咧？我卡罢嘞，习惯怪，去到跟一面美话，跟明明我卡最有中罢嘞，一天而是夹个强强嘅感触罢嘞，都你哈想起来。因为个把你按甘甜嘞，因为啊，你还是无啦，青岛青岛，侬有个你面试诶，手边都讲你怀念起来，有就说一下喂，感恩的天嘞。唔过啊，我记得啦，最不爱怀念的就是胡同，因为平常时才规则总头的多，某人要去买个样东西，唔过但枪啊，就来移民呀，商业的摆呀。一天哦，做太戏哦，本来都看到最熟熟的，你就很没人的穷用嘞。古所讲啦，人家在安尼新北市啦，也系讲安尼新竹啦，也系国台位所的安尼讲南台湾嘅安尼讲诶高雄，再过来就讲啦，每只位所有七家嘅播种移民呀。不过你带蔡依兰提起就讲用三山国王做客家的信仰中心，每只位数莫强用，就真奇怪。但像你依兰莫个移民也没有错哦。古所讲移民呀，对青岛青岛的客家人来讲吼，是一个亲伯父恩嘅春日平安的信仰。问猜就会变到讲越南人嘅客种啊，佢哋会做咩讲？奇怪咧，你都有十二胎种、十三胎种，还有十五胎种，大家嘅客家信仰全部系移民嘅啊。古所讲啊，因为有安尼嘅一件事情咧，哎呀，讲实猜啦，你入种水俗一件事情，本来都感觉起来讲。不过你都很马个信用，尤其你发现么，在两年地度啊，而你有青岛个民间信用就会往了普土。其实移民也没穷用，一天来普土，哎呀，记得个精神啊！当然了，而你有青岛不卡个生意呢，才特殊个样式。而你历史资料地度啊，一天会透到个林爽文事件，记得就慢慢的。带入人家的移民业的信用中心地度的风俗，记得的历史故事。但猜呀、啊，你就跟他单讲地讲，移民业一天爱吃太足，身足必衰。你哈木嘞，你哈有没有青岛青岛的年姑啦？当然了，前推年有的位想讲，你保育啦吼，没尽量莫讲，一天爱吃太足，不过。要吃太足的文化，在安尼宜兰天气一天没有啊。从燕山呐、啊，记得我们经常有拜拜时爱吃太足，但枪啊，无像讲安尼神族嘅讲诶，血神族，神族有神族嘅故事，嘅身材、重量、超过一千斤嘅神族，你最想象爱冇？哇，嘅神族都带有吉他诶，就安胎。总有每个印象地都是这样，一个太卡车哦，没火车，嘿，太卡车连接车给你查，按过按过，一只神主都挂了个插头面哦，你会吃到讲，你喊人会讲，好血腥哦，其实都给你用的现场，你就会发现讲，你还一件挺神圣的事情。古时候讲啊，哪一讲以为人讲，唔敌，马个我神。

族文化，你这里哦，怎么样参与来给了解一下？你会发现讲，哇，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历史的演发，一天有个故事完猜。故事讲，你用同理心去了解各种的宗教信仰，相信啊，要本来你所有的乡亲朋友啊，开个佛佛诺诺，供养大财，立在土地上。

跳，叫唔冲跳，嗌嘅天当空，总会望你跳，全部改造，已经无规矩嘅你，叫妈嘅见笑，三六比三讲啦。

广播不再只是广播，正声宜兰台创新又多元化的发展，让您除了透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也可以使用网络观看影像直播，更可以参与电台举办的公益活动。锁定正声宜兰台 AM1062，让好听又有趣的节目丰富你的生活。

0: 童年嘅成白艰苦、心酸、甜蜜、回忆。不管系样板嘅人生，安尼土地历史上搞错书写出安尼滥用平原上嘅人事流转。欢迎大家来到爱嘅平原故事馆。
1: 阿婆，阿婆，
2: 来讲故事了。

0: ท่านจำเพลงยี่ว่าไทยกะอําอ่อนไทยกะฮอคงใช่ละอันนี้นั่นแต่ก็อีเด五月节唔会讲今年咩打那弹枪咧，张年系安尼天呢？我再讲啦，难得讲安尼过五月节啦，系三月连刷强下。古所讲啊，过节的气氛呐，特别嘅牛。唔得讲，你哋话要会去行行老老聊聊诶，顺便去看一下爬梁山么？安尼讲爬梁山、划龙舟。嘿，我不按你到行吧去行剑去的加油啊！公司才冇按简单啦、啊，因为啊，总共啦，按你嘅华龙做嘅微缩，不管你根本你黑底嘅，按你东山河啦、伊兰河啦，也二龙河西，也系讲按你菜嘅豆腐夹，啲做微缩嘅公司菜，按你行剑去吼，娃娃的看哦，就较危险，但枪啊！你来去行行了了，看人都去爬梁山，佮种个气氛呐，就无简单。举例子讲，不然那地方，天天人都个闹热，你天天人都个喝太些爽，佮吼有一种助兴的效果吼，佮就会讲，你生发地度吼，一种呐喊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消耗一点我们自己身上吼最讨厌的一些疲劳跟一些忧郁的基因。故事讲，太假。过节快乐，每年都快乐，唔单系讲过节天咧。你哋话一记得哈，阿东伊总爱要食了清饭去嘅，希望有食睇咧啊，阿玲就来帮我朗东。那半夜想要食嘢，将拿出来整整来，六个张果实。难得在阿玲平原故事馆里度，请到阿玲阿姨姐姐阿姨呀、啊。搭电来搭最久啊！其实有啥先上困难啦？节目中啊，但将总有每七家一三人讲来讲去听呢。但是啊，也白无穷用了。总有每啊，翻译讲了特别多，甲自己的葫芦花、客家花，才将伊感动的温调油香诶。不过讲诶主题就会讲啊，安尼礼拜啊，直接用联播的方式，本总有每吼。本安尼嘅唐中朋友啊，吼，以后见到面，再过来就讲，加紧分享安尼客家。故事讲，安尼根本以平嘅故事讲，地图啊，就老来答最古讲五月节。
1: 宜兰客家情节目，
0: 大家好，过五月节大家快乐吼。其实啦，根本以下班吼来去看，然后唔系讲亲近装啊，下班的人讲实在吼，看得出来大家笑容笑容，因为啊，天时好。我们来说，端午节啦，端午节你爱吃粽子。
1: 是每一个节庆的时候哈，我们就要来报道哈。虽然我不会讲客家话，但是我听的非常的多。
0: 你应该是听我讲客家话很多吧？
1: 对，歌曲我也听很多，所以我对客家语言是非常的熟悉哈。而且我觉得它的好听的程度不亚于其他的语言。
0: 其实不是，是因为我讲话很好听。我这样有没有臭屁哈？可能是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啦，我们来说。爱吃粽子这件事情，
1: 对，端午节要吃粽子，而且我发现人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你对于节气就非常非常的关注。以前呢，时不时巴掌还不一定端午节吃，但是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之后，这个节气就应该要吃粽子，对不对？
0: 你现在在承认自己有年纪了，其实真的，我觉得说。端午节，我前几天我家的丫头就说：“妈妈，我要吃那个粽子哈，里面有很多的香菇，还要有蛋黄一点点。你怎么包？你说很多的香菇啊，你不会包啊？我说真的哈，包粽子哈，真正爱臭皮子嘞。我记得哈，我小时候我那个婶婶呐，我们大家庭呐，妈妈他们在包粽子时，还有那个阿妈阿祖，阿祖是女的哈，她说。”小孩子到旁边去，别太靠近。啊，我们说我们也要想要学包粽子，他就说到后山去。竹子的叶子很多，哦，地啊有哈很多，去包沙啊，
1: 是
0: 包沙子。后来我发现说哈，那个真的，我的技巧就从那个时候就学起来的，因为沙子包哈，它可以很容易塑形沙雕，你知道吗？它其实很容易塑形，所以呢，我包的粽子真是有棱有角的。
1: 是用那个跟中女妹讲的
0: 什么样？
1: 用 我得阿修，
0: 我得阿修，
1: 用沙子来练习
0: 沙子，索啊，
1: 哦，就是索啊，当成
0: 不是泥土哦，不是泥土哦，
1: 是
0: 沙子，就是包起来。所以我们包的粽子就像，其实那个粽子就是我们现在在比方说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哈，有时候那个微点呐、啊，甜点不是有那个小粽子吗？
1: 嗯，
0: 紫米粽。就是那么大而已
1: 哦，
0: 你别吃太多粽子哈。如果觉得说吃不完哈，又怕体重上升，记得哈拿几个来孝敬一下哈。
1: 其实我也喜欢吃粽子，可是我就肠胃不太好，因为粽子就在那个主力哈。
0: 其实是糯米呀、
1: 啊，对，所以我常常会消化不好，但是我又爱吃，因为总觉得粽子啊、油饭啊都是很下饭的饭。
0: 其实你应该说它是一个香料特多的一种饭、
1: 哦、对对 对
0: 我跟你讲、哦、
1: 料好实在、
0: 先说了、哦、因为毕竟是过节嘛，要说一下，就是说粽子、哦、那个糯米气然后煮米气、哦、糯米稀贴贴虫、哦、特别的重。那如果说你特别爱吃粽的人，尤其像我包的粽子不大，但是我会吃第二个、
1: 嗯、
0: 那如果一天、哦、中餐再加上晚餐我都是吃粽子的话，那我两天之后就会发现说我的关节有一点酸酸的。
1: 哦，真的？
0: 你知道什么叫酸酸的吗？
1: 不知道。
0: 就人家痛风你知道吗？
1: 哦，
0: 痛风结果我们就是有那个现象，就是说膝盖或者是脚踝关节哦，哎、嗯，生生呢，生生酸到骨头缝里面去，你就去找医生，医生就问说：“您是不是最近吃了很多粽子啊？”我说：“没有，我也只吃小小两颗而已。嗯”结果呢，他说：“你累积了几天，不是一天吃了小小两颗，而是累积了好几天，你都在吃粽子。”那你有可能就是说糯米这个东西成分太多了哈，残留在我们的膝关节上面，所以你如果有那个人家说有痛风的人，那就少吃一点啦。
1: 对，
0: 我嫁来宜兰后，我才发现，我们那个吊在门口那个菖蒲啊，其实我在我的客庄里面没有吊那个东西耶。那我就说到说那个吊在门口的菖蒲，你知道上面的材料，我们说菖蒲嘛，还有那个榕树，再来就是说有根艾草。那我最熟悉的哈，我们客庄里面就是用什么，你知道吗？用香茅，你注意听哦，香茅。还有艾草，这个艾草是就跟香茅一样，是那个是直线的哈、哦，它的叶子很大，但是它香味特浓，就像我们现在说香草料理的其中一种那一种东西。再来就是一个东西叫做台风草，
1: 台风草。
0: 哎，我不知道那个叫不是不是在台风草哎、欸、哎，你这样好厉害哦，你会解释哎、欸，台风草哎、欸，真的就是台风天它最多的哈、哦。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鸡屎藤
1: 哦，鸡屎藤我就不知道国语怎么讲，鸡屎藤吗？
0: 是啊，没错，它只是学名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俗称鸡屎藤、就是鸡屎藤哈、哦这个东西它就是把它打这个结，然后就放在锅子里面去煮。煮个老半天呢，最少也要七八个小时。那全家人哈、哦、就过午以后就可以洗澡了。
1: 哦、
0: 哇，你知道吗？整个夏天你就不用担心长痱子。所以啊，你
1: 端午节真的也特别、
0: 你知道吗？你我们现在在菜市场里面，你看到人家在卖那个菖蒲是会挂在那个门口的哈、哦。另外，你看他那个他把它缠成一大节一坨，那个长长那个、那个就是要让你回去哈、哦、熬水哈、哦，可以洗澡用的
1: 哦。
0: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是说你说现在人不容易长拉痢头了。但是以前没有冷气啊，小孩子很容易长痱子，或者是说你出门的时候很容易有蚊子啊小虫，尤其是那个小黑蚊啊、容易叮咬皮肤，皮肤比较容易过敏的齁，其实你就可以买那个东西应景的齁，把它熬水

0: 大家洗个澡真的很香，我到现在还蛮喜欢用那个东西的。
1: 是
0: 是，你没用过对不对？你看那个脸就知道。
1: 没有，你这样讲，我连他长的样子，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也没有那么小啦，我们门边也是过几节的时候会挂那个，
0: 就挂菖蒲嘛，
1: 对，都会。然后我记得还有人是放维基的甘蔗，就是门边放有那个长叶子的甘蔗，不知道为什么。
0: 你确定那个是端午节，不是过年？
1: 不知道哎，啊，过年放甘蔗吗？
0: 节节高升啊
1: 、哦！好，
0: 是啊，
1: 好，
0: 哦，我知道了。我们千万别让它混淆了。
1: 是是是。
0: 但是有一件事情，
1: 就是
0: 说，哎，现在人啊，你说要熬草药哈，不容易，对不对？简单。中药店或者是中药店有那个什么，它会磨成粉的，我们做成香包。有一种是挂在门口，尤其是这几年很流行嘛，就是一个草药包挂在门口，它就是等于是那个防蚊液的意思，
1: 驱蚊
0: 哈，然后因为尽量不要点香的那种，吸起来不好哈。还有一个就是说，哎，我们可以用一碧郎。我没有工商广告的
1: 意
0: 思，圈圈朗哈，等于说就是那种身体的清洁液那种东西，洗个澡泡一泡也有那个效果啦。
1: 我记得你讲到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端午节的禁忌哈，刚开始到现在的主题都是趋向于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在端午节这么预热的那个暑气里面哈，不管是说长痱子啊，或者说有一些
0: 对
1: 避蚊蝇哦，刚刚讲到一圈狼，对，我记得我小时候
0: 是
1: 因为我们家开杂货店，所以都有一些很新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巴斯克林？它是粉状的，然后放在水里面是荧光色的，
0: 不是荧光色，是那种应该说像 QQ 糖，有一种 QQ 糖绿色又像黄色，
1: 对对对
0: 对，那个叫荧，
1: 对，绿色又黄色，
0: 你这样讲对了，荧光色，
1: 因为 它
0: 像荧光色，
1: 我泡在那个水里面哦，如果那个颜色是我
0: 现在还有这种东西吗？
1: 从来没见过，不知道，巴斯克林，然后粉到倒着啊，洗那个，因为刚刚我们秀玲就讲说，周女士就讲说，端午节禁忌哦，怎么样让身体就是清清洁洁的，不要长些有的没的，
0: 是
1: 刚刚讲除了煮艾草、菖蒲啊，
0: 对对对对，
1: 之外哦，又讲到那个有一些是要那个有一些是药皂啦哈，有药性成分的，
0: 是
1: 的东西，特别是巴斯克林，小孩子好像蛮喜欢，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0: 你我跟你讲，我敢说现在没有，但是我知道巴斯光年。我觉得那时候第一次听到巴斯光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联想到。就觉得好熟悉的名词哦，对不对？说啦，我们现在当然是讲到说，端午节的禁忌，其实最大的禁忌就是说不要太靠近水。可是你又发现说，划龙船一定要靠近水啊。
1: 对啊，用菖蒲、艾草、香茅，哈，你刚才讲的是什么？
0: 台风草。
1: 台风草。
0: 台风草。
1: 好，是给塞顶。
0: 给塞顶。
1: 嘿，这个都可以拿来煮一煮，然后洗澡嘛。
0: 一般哦。在我客庄里面，就是说端午节用这个东西熬来全家洗，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是坐月子的人。
1: 哦，坐月子，哇，
0: 坐月子的人
1: 哈，
0: 坐月子的人，他就熬起来的话，他就是用这个东西，拿来就是给这个哈，
1: 怎么，
0: 对，给他们洗澡用，就是不再用生水的意思啊，
1: 是。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最大的啦，我们端午节现在最流行应该是说带香包吧，

念念好心情，事事好上瘾。最彩天的广播电台，掌上热兰台，本无穷样的上瘾世界，本大家念念欢喜，事事快乐。

那些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张牛妹，希望大家的书堂空中读书会，能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以下文章爱来读，罗伦泰西穷下来读书。亚青妹啊，请好听听朋友穷下去吃山老山花，可是宋家唔得班家唔错嘅训练剧烈。古所讲啊，今天本日出来念一篇文章，本大家来谈看来。当然咯，呢篇文章啊，客家俗言嘅意思啊，牛嘎嘎啲文章地度，来谈看。马祖行陈以南念作，莫讲莫坚持，唔讲你唔得。受给一个神奇的素材，俩位说啊，春夏秋冬，一年头天，金色清江，清下人。无论爱看山景，还是爱老山花，来到俩位呀，听说聊到欢喜过年，的好转。客家庄的竹马行，给位说。你食堂高莫，其在台中市石沙区，客家圈和平区，马董事各方向太急河给东片，暗处田廊，嗰啲田廊桥给太急河给西片啊，暗处竹马行，附近系里面，头摆种青多竹马竹。张岸都做马行，既有技法，你敌么？来记记啲嘢，讲俾你敌。睇台中市嘅行政企业，新沙区系排天一法，本区十三里，附近就占永固一股嘅面积，一个里呀比贵嘅沙岗区行卡烦。比个世界小国家，农奴个土地太十匹不止，旧年也太体统了后，马祖行发挥客家强港依托个客家本色，杀起总体人潮比赛，全国大头名。马祖行山江水清体力好。也会有贵太重的客家字体，也会有袅袅的人情味。乌盐水点点堆，松皮堆下皮，客人种好传家的传统，在这位随处可见。客家人是靠山落石的族群，发挥记得开山打马的勇气。第两位贵山下人是个果子，胖毛腿的鸡凤葡萄，碰柑甜柳丁，头龟二龟的琵琶，甜刺的甜头的，做下都名扬国内外。太尊叫胖郎尊，今年头是太急火，记留对马祖行的。十面歌呀，冲流的水呀，灌溉人的土地，铺盐掠豆，本人饮用水，食水都离片。马祖行的蓝色田荡啊，接上有一层一层拍好的壁锅，一天时间，长长的河坝水巷，唯有太阳晒至高水灭。记者马祖行的太庙福田宫，享福兴旺，保佑贵重的人的平安顺事。二处错同是本沙期太林国寿，
将精油身上推去了后，这家鬼娃用心打错，其实蒙杀去太太细细地个学业弄死弹枪，落落弄弄的学下太师学孙。

佮为基金本人看到客家文化传承的前景。俩沙起的太古村也代表马祖行客家音乐同精神的延续，鼓声一层一层响起，大象土地的生命力，鼓声一层一层搁在响起，传出唐都沙起的幸福同远景。有汗来了，甜甜的果子递给邓尼。有汗来了，将将的好山景递给邓尼。有汗来了，袅袅的人情味递给邓尼。有汗接接来去行了，太太都给邓尼。听众朋友啊，唐多俩牛齿都讲，真见人情皮衣，扭扭扭。希望讲，加油！这篇文章，你有时间来去行中留了。

你两下苏糖的黑由财团发言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的你兰客家情节目，两个节目是在当礼拜日按不头九点到十点。

0: 老乡亲朋友啊，来趟客家宝马时间哦。
1: 应该是佛界系啊。
0: 咩客家宝马时间到咯？
1: 哦，夹夹夹夹落去，趟客家宝马。

今天谈中听大家好，我是王维慈。今天我来大家分享的是甘榜客家新书发表会，到念阳站登场，客家影像见证台湾民主足迹，为到要保存台湾珍贵的历史的影像，还有韩国深化客家文化的记忆。中央通讯社近日前在中正纪念堂举办甘榜客家推动时代前行的集体显影新书发表会，老摄影展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玉佩下主代表顾秀飞主委出席发通，希望透过两百个展览，本国家多个国际的旅客了解台湾是一只多元文化社会，客家族群在两地土地当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韩国做出众多的贡献。廖副主委表示，希望主会有两百个摄影展，不但请做得看到台湾民主化的历程，每在一道正面地推动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途中，客家人从无缺席，主题感谢各界投入同协助，本摄影展做得顺利呈现，还有包括所有的摄影记者，还有保存提供相片的相关的影师，用镜头留下珍贵的历史的画面。每层梦中用纱的整理策划同出版，韩国驻黑总政纪念堂管理处提供优质的展览的空间。廖副主委没强调，客家人对众多事情始终坚持，尤其是对正确的价值的坚持，抓住是大家树立的硬强精神。台湾根本是所有的自由、民主、公平、劳正义，不是天堂高跌下来的，这是众多前辈普育英打拼来的。中央通讯社社长胡婉玲及表示，历史接从发生的一幕之间，无论是历史性的一时半刻，也是主黑共突发事件现场，全部都难事先预料，故所影像保存工作特别重要，每很需要更加完整同持续的投入。两百展览总共有三大主题：岛屿新故乡、民主反抗路同未来大步行。透过女同树立客家族群的近代台湾历史渡风的发展脉络，本国较多的民众用浅显易知的方式理解客家在台湾社会中的重要的位置。当日出席发通的贵宾，还有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张维安，报道客家广播电台董事长冯永达，客家电视台台长向盛言，中央通讯社董事长张典婉，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处长张慧君，台湾一样博物馆文化学会秘书黄丽珍，台湾总超村

粉头推广合肥的历史中中研委，还有主会桃园市议员魏云头。台湾李桥文学协会理事长刘慧珍、社大理事长台湾张之西路协会理事长彭宏源、中央研究院中研院院士陈贵贤同吴荣训，中华见证发通盛况。哈维菲基表示，感光客家摄影展今日都开始，都五月因社好地总村经验同中央同乐。展出，希望借由礼拜的展览，同新书的出版，本国卡多个后台看到前辈的努力同付出，韩国的时代持续向前推进的路况，延续这份精神，继续坚持达标前行。安子西是蒙太家。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又是一到周末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好了。昨天呢，这个雨一直下一直下，在下午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雨。那今天呢，天气概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在24节气里面呢，刚好是芒种的节气哦。

啊，所以呢，看到芒种啊，就会想到芒果哈、哦，就会想到这个大水果大出的时候哈、哦。好，那这个芒种的节气，也就是梅雨封面最活跃的一个时候喽。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呢，这个封面也接近，所以呢，天气还是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哦，也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呢，对流发展会特别旺盛，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像昨天这个。在板桥江子翠哈、哦，这个江翠大桥哈、哦、就淹大水了哈、哦，啊、哦，那所以呢，这个电视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些骑士们呢，要这个抓着这个摩托车哈、哦，这个把跨过这个水流激荡的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这个今天下午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至于气温方面呢，气象署说了哈，今天各地的高温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会稍微降一点点，可是呢，还是大概都在30度到32度之间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更是会闷热哦，我也是觉得很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在澎湖方面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哦。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叫周末呢会去到澎湖去玩哦。那这个气温呢26到31度左右。金门呢是有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气温26到31度。马祖哦，之前我们这个范世华范老师也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旅游啊。那目前呢，这个马祖的天气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25到28度哦，相对比较温和，比较这个低一点点。那气象署也说了哈、哦，接下来的这个假日呢，明天低气压逐渐远离，不过水汽还是很多，各地呢能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礼拜天呢，台湾仍然是位在这个大地压带的这个情况之下，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迎风面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哈，其他地区的是多云，午后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东半部的地区有短延时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呢，接下来的两天周休假日呢，看起来天气也都是不稳定的，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哦。好，这个给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咯。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外出啊，这该怎么样打理，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准备。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好了齁，房地产市场这个有时候很多的这个单位齁、研究单位啦，或是说仲介业者啦，相关的这些媒体也都会引用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看有些什么新闻点哦。那这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一则呢，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齁、是从这个购屋的年龄来看的齁、那因为受到高房价的一个冲击啊，高房价当然就是新房子的房价会越来越贵，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他可能就比较倾向于会买老房子。好，所以呢，这个六都的房屋啊，现在买的人呢是越买越老哦，房子越买越旧哈、那这个是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的一项统计。2025年第四季、这个也是算是最新的，可是 还只到去年第四季哦。全国住宅的买卖平均屋龄，大家不妨也猜一猜、就是说在去年第四季全国这个买卖屋的房子平均加总起来，它的那个屋龄大概是在

什么样的一个 range 里面哈、哦？哎，根据这个在内政部的这个平台来看的话，平均达到了 31.7 年哦，那这个是刷新了历史的最高龄的记录，比2024年啊、这个第四季呢又多了大概两年啊的这样的一个屋龄啊。那六毒当中呢，屋龄啊买卖最老。

买出来的这个房子的平均屋龄啊，也就是最高的。那台北市平均去年第四季呢，平均这个房屋交易屋龄达到了37年，比全国的31.7年呢还要将近多出了将近6年之多、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一个分析啊，房价高，都更热，是这个购屋屋龄老化的两大原因、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房价持续的攀升，不少购屋族啊，只能以屋龄来换房价的这个方式呢，来降低购屋的门槛 哦。那所以呢，因为新房子房价就是高不可攀，所以只好选择屋龄比较老旧的，而且屋龄越老旧，它的房价也所以相对比较低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以屋龄换房价哦，这个第一个原因啦、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都会地区啊开发已经趋于饱和。区域成熟、哦、那老屋就非常多，那因此呢能够入手中古老宅来整新翻修的、哦、成为这个市场上另外一个考量点、哦、那所以呢这个越是老旧的房子呢，在像是台北市来讲的话，很多地方、哦、它这些老房子的地段还不错，所以不管是建商或是说个人，有些可能就会想要买下来，等待都更，等待危老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也都是让这些都会地区呢，这种老房子的交易量也跟着增加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份资料显示，2025年第四季呢，全国住宅买卖平均屋龄是31.7年，写下了这个史上最高屋龄的记录，比2024年又多了2年之多。六都当中呢，桃园市、哦、算是这个购买屋龄最年轻的城市了、哦、去年呢第四季桃园市平均的购屋的屋龄呢是 27.4 哦，跟台北市的37比较起来真的是差距非常大哦。那其余的五都呢大概也都超过30年哦，显示呢国内的这个房屋老旧哦啊，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蛮严重的。那特别是台北市房屋老化是最严重的，达到37年哦。刚才提到了跟桃园的 27.4 将近差了将近有10年之多、哦、那其次是台中市也有平均 34.1 年，然后呢台南市新北市高雄市大概都在31到32年之间。那如果消费者想要买屋龄较新的较年轻的房子的话，数据中也显示哦，去年第四季台北市以内湖区的屋龄是最年轻的、哦、可是呢也平均也有这个 30.8 年哦。那像新北市的淡水区，因为有淡海新市镇持续推一些新案子的一个这个影响，区域的房屋交易的屋龄呢都是比较年轻的哦。那另外在台南哦，南部的台南上化地区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南科的效应哦，加上从化区推案的这个推案潮哦，所以呢在购物的这个年龄上面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所以这个大概蛮明显的。你如果是旧市区这个占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购屋的这个年龄平均啊，屋龄大概都会比较大哦，比较大龄。那如果是在新兴的从化区，像刚才提到淡海新市镇啊，或是台南市的上化区啦、啊，这些地方呢，它因为都是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出的都是新建案哦，那完工交屋之后呢，再转到消费者的手里面这样的一个平均值下来的话，屋龄都会相对比较年轻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
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平台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有蛮多的媒体都

有引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哦。那最主要因为过去比较少人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哦，来啊做这样的一个解读哦，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比较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先跟各位来分享这一则讯息哦。好，那啊。前两天我们看到台北市这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有发布一个这个成交的这个新闻稿，就是上一个月份五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件数成交的这个新闻稿。那这个新闻稿里面比较有趣的是，诶，这个竟然呢出现了台北市的第13区哦。那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台北市的行政区只有12个行政区，可是呢竟然呢在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新闻稿里面出现了第13区。那第13区是哪一区呢？叫做辉达区。这是怎么回事呢？诶，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下台北市怎么有第13区辉达区的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

0: 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啊，今天要回去了哈，应该会去韩国吧哈，啊，不是直接回美国，应该会去韩国啊。然后昨天呢，在临别秋波呢，他又冲到了宁夏夜市去吃他的爱店哈，去吃他的蚵仔煎哦，啊，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啊，黄仁勋来台湾呢，掀起的啊，又是另一个挥打旋风啊。不仅呢，我们看到科技界哦，这个大的巨头呢，这个赵妍燕呢，哈，啊，造成这个媒体的大疯狂哈，大家追着他们这些大老板们来跑哦。那另外呢，当然呢，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带动啊，也让这一波台股呢，真的是台股也疯狂哈，这个股市呢不断的啊突破新高。那最近呢，甚至在台北市的房市虽然说比较低迷冷清啊，可是呢也看到台北市的啊这个新建案哦，打出了所谓的挥达区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台北市有挥达区吗？哈，哦，啊，这个当然就是业者这个在啊做一个这个卖房子的这个卖点诉求、广告诉求啦。那所以呢，这个跟我们过去大家在节目中啊，或是说其他的媒体提到的挥达宅，我看起来又更进阶了哦，哦啊，所以呢，会不会到未来真的台北市，哎，把某一个行政区就改成挥达区呢？因为这个所谓的 AI 效应啊，真的是无凡人无法挡啊。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引用台北市地政局的最新统计资料看，今年呢前五个月份啊，台北市的建物买卖移转呢只微幅成长 2.8%， 就是到五月底截止啊，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量呢微幅成长 2.8%， 可是呢反观有北市科挥达题材的北投区啊，却是一枝独秀哦，前五个月份呢狂飙了将近1000栋的交易量，年增率呢高达了 32.7%， 所以呢上演了一场惊人的房市板块大挪移啊，哦，那也让大家可能见识到，哎，业者打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挥达区啊，会不会就是遥指这个北投区呢？那这个台北市地政局的统计，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是9987栋，哦，

还不到一万栋、哦、可是已经蛮接近了，跟去年同期呢小幅成长 2.8%， 显示呢最近一连串的这个政策利多啦，或是市场利多呢，已经让冷清已久的房市渐渐有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根据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成表示，先前呢由于这个央行啊放宽了对于自然人第二屋的房屋贷款成数，从五成呢拉高到六成，让市场的信心稍稍回复一点点哦，并不是说哦全面的这个回来，可是呢稍稍的回复了一下下。那加上呢近年来这个股市的飙涨哦，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财富效应哦，也中介业者也感受到哦，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市的硬资产上面来咯。那再加上就是这一波刚才提到咯这个辉达执行长这个黄仁勋啊到这个北市科总部基地上面去举办了员工大会也跟这个台北市长呢蒋万安有这个两个人非常精彩的对话所以呢这个让北投区的交易量明显的出现房市板块大挪移的这个情形。那近日呢虽然甚至呢该我看到哦在北投区啊有新的建案打出了这个辉达区的这个三个字这个广告诉求，让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点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就觉得说台北市不是只有12个行政区，怎么会跑出一个辉达区呢？这个就是业者在行销上面真的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神来一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诉求啦跟过去呢台积宅啊辉达宅这种科技宅的概念呢好像又进阶了一层等于某种程度呢把它扩大到一个完整产业跟住居的这个聚落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产品的概念好，那若是进一步来检视台北市各行政区的一个表现，也就是12个行政区啦，与北市科关联度最高的北投区成交量确实是表现格外的一个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北投区的买卖移转栋数达到983栋哦，就是983栋，将近1000栋，较去年同期呢741栋哦，这个大幅成长 32.7% 所以呢成为台北市今年前五个月房市的最大赢家之一。它的增幅紧跟在万华区之后万华区有40几个% 的一个成长，那北投区 32%， 哇这个也是非常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成他也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了北投区的成交量大增跟辉达进驻北市科所带来的预期效应应该是有高度的关联性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也想当然了，就一定会有很密切的关联性。那过去呢台北科技产业聚落主要呢大家印象中的是内湖科技园区跟南港软体园区北市科现在已经被视为是下一个科技产业的核心基地，特别是辉达落脚之后呢更是让它这个名不虚传那随着辉达宣布在北市科设立海外总部，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聚落形成的期待这个迅速的升温，加上呢这一次黄仁勋在 Computex 上面他的一个演讲他的背板各位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他背板上面有290家关联产业，当然了比较有趣的他也把这个什么他吃过的蚂蚱啊这个爱电啊都把它列出来所以呢这个真正有关联的200多家的这个关联产业，如果未来也往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聚落的形成的话那当然一定会进一步带动周边住宅市场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市场价值啦相对的呢过去前几年南港也因为有这个东区门户计划被市场上捧上了天，一度呢也甚至

被点名哦，说辉达可能会把总部落在这个南港哦。可是呢，如今风水轮流转呐、啊，资金随着这个辉达确定落脚北势科，形成了哈、非常明显的资金由东向西大挪移的一个奇特现象哦。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哦，前五个月份南港区的交易量竟然重衰达三成之多，相对于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呢，它前五个月份的交易量是正成长三成之多，哇，这一来一往就差了六成之多哈、哦。所以呢，这个北势科有新建案打出辉达区啊，确实也是一个蛮让人惊艳的一个行销梗啊哦。那也精准的抓住了新科技新贵跟高资产族群呢，对于 AI 产业聚落啊、在。它的这个周边房市也可能会有一些补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解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认为北势科虽然跨越士林跟北投两个行政区，但实质上超过八成以上的核心软桥段呢，这个从化区啊是很多大型企业总部在这边落脚的一个地方齁、所以呢基本上北投区占北势科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呢北投区不仅有早期在这边预售推案的这个预售案呢进入交屋潮的这个底气，近期呢在飞达社长的预期心理催促之下，连带的像北投的石牌基里岸跟北投旧市区，哇，这些中古屋呢都已经出现了有科技新贵低调的一个买盘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有新人笑也要看到旧人哭哦，这个一来一往呢就是蛮明显的一个对比。那所以在这一波这个 AI 大浪潮之下，不只是科技业，不只是股市这个带动齁、台北市的传统的高总价的这个东区的板块呢，今年也显得相对比较落寞哦。所以从前五个月份的这个交易量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信义区哦跟刚才提到的南港区呢，这个交易量都是量缩的重灾区。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城他展望今年下半年，他认为啦齁、这个北强南弱的这个趋势齁、这个在台北市的这个房市啊可能短时间内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而且呢西增东减也会变成另一个趋势哦。而另外呢随着这个辉达总部它开发的进度齁，因为接下来可能就要正式动工了嘛齁，那所以呢这由这个 AI 教父黄仁心点燃了这个台北北势科的这个房市战火啊，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认为短时间内恐怕看不到熄灭的这个迹象哦，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齁、一个观察齁、那因为 AI 的这个效应真的是太强了，所以有人讲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也是有期待有志啦齁、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整理了一下，就是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这个各行政区这个买卖移转的这个房市的一个表现哦。那成交总量冠军呢还是由中山区夺得冠军哦，因为他在今年一到五月份呢成交了有1386栋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量，算是最强的哦。那成长幅度最高的是万华区，哇，竟然年增率达到 41.9%。那科技吸金王就是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咯，北投区年增 32.7%， 相对另外两个的这比较落寞的区块呢就是量缩的重灾区，信义区呢这个1到5月份的房屋交易量年减达到 32.1%， 齁、这也是真的是蛮冷漠的齁、蛮冷清的啦齁、那在新义区的旁边的南港呢年减了也有 30.3%， 所以这个是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齁、根据

台北市地政局他们每个月月初、哦、整理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的是六都啦、哦、那因为这有些中介业者他们分析六都的话大概就会比较平均的去讲这个六都的表现比较不会单一的 focus 在 单一的这个直辖市、哦、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因为毕竟他们是以一个啊，直辖市、哦、这个天龙国的这个工会的角度他们就比较 focus 在啊，这个台北市的这个12个行政区的一个房市交易表现、哦、那刚好又搭上了这个黄仁勋 AI 的这个效应、哦、Computex 这一波、哦、让大家更可以见识到、哦、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的聚落如果说能够、啊、越来越成型的话对于一个区域的个房市的带动应该都是可以高度期待的如果说真的是它产生了一些大家、哦、可能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效应搞不好未来呢啊，某个市长会真的把这个被投区改成辉达区也不一定哦。好这个是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稿跟啊中介业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新青安 2.0 到底目前的新的版本会是怎样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

0: 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播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正声教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最近呢这个房地产市场大家关注的有两个很重要的话题哦，一个呢就是新青安 2.0 啊，因为新青安已经快要结束了、哦、快要结束了，所以呢现在财政部正在研拟新的方案啊、哦、看怎么样来接续啊、让他可以让年轻人呢还是有一个产品或是有一个优惠让他们来帮助他们购物这样子齁、哦。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齁、哦。所以呢这两个现在市场上高度瞩目当中，我们节目中之前也都大家跟大家有说做某种程度的一个分析跟分享。那我们来跟各位看看经济日报最新的对新青安 2.0 这个部分的一个重点的这个报告跟分享齁、哦。新青安2.0 这个方案还在研拟当中，那不过呢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不仅会有排富的这个条款，而且呢还会排老、哦、就是说你年纪太老的话就不符合这个新青安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房贷的年期加年龄加你的这个本身的年龄不能超过80的这个限制，所以未来如果50岁以上的买家齁应该就会跟新青安 2.0 无缘了、哦、那这个2025年50岁以上的申贷购物样本数超过了 2.6 万件，观察性别来看的话呢女性占最多数达到 55.1%、哦、那至于年收入的这个部分呢占比最多的是40万到60万之间占比 13%， 其次呢是60到80万占比 11.6%， 和80到100万总价的呢占比 11.5%、哦、那所以呢这个跟50家、哦、购物族群收入价在百万以内的占比呢就达到了 47.9 啦、啊、等于是将近半数的年薪都没有达到这个百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分析啊，一般常态发展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对于补助资源的需求当然就会比较小哦、目前超过50岁的购屋族呢多半是4、5、6年级生啦、哦、以人生阶段来看的话不乏已经是有自产或是说有换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哦、那包括以财力较弱的配偶名义的所购买的家庭第二屋或是这个非靠薪资收入来作为房贷财力证明的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呢、啊、就是另当别论。在实务上面呢不少属于真正大龄的首购族群，这个部分未来在新青安 2.0 可能就会被排除在外咯。好，那这个是新青安 2.0， 目前呢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它的补贴呢会逐渐的递减，然后到归零不再补贴，然后呢这个排富条款就是说诶年这个可能家庭所得200万以上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资格来申请的，加上刚才提到了80条款、哦、房贷年期跟这个年龄、哦、加总起来不超过80，这个也都是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些新的这个方向哦、那未来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做敲板定案呢？当然还是要看财政部跟那个行政院最后的一个定调咯。另外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桃园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这些 昨天呢，我们看到，桃园市长张善政他也亲自到行政院院会当中去争取啊，希望这个行政院能够同意啊，这个桃园市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新办管理自治条例啊，那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那为了要展现啊他推动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决心呢，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特别亲赴行政院院会啊，建请呢中央尽速来核定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那张善政市长也跟媒体指出，这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啊，等于是自治条例。桃园呢，希望说啊，能够率先来实践，累积经验，替台湾在面对高房价跟少子女化挑战找出一个新解方啊，所以他们等于某种程度呢，要来当试验品啦哈啊，来做一个啊这个试验先走哈、啊，看看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达到一些预期的成效。那桃园市政府呢，预计在2030年呢，可以释出1000户的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桃园市，事实上我们的看到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年龄层最低的哈、哦、的一个六都哈、哦，然后生育率也是最高，所以桃园市政府呢近年来扩充公托的量能，推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的免费教科书，这些呢都是在六都里面希望能够这个跑在最前面，减轻呢年轻家庭齁、哦、这些这个像那个他们的一个家庭负担呐、啊。可是居住问题呢，如果没有解决齁、哦、再多的鼓励措施可能还是会让这些年轻人呢感觉到压力，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所以呢就看不到未来齁、哦。所以桃园市政府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点。那桃园市政府在过去3年呢，这个市府团队历经数百场哦跨局处的研商之后呢，逐步的建立完整的制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哦的一个三读通过，这个也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哦。那自住哦，那不炒房，这个是这一个政策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张善政也说了，桃园可负担住宅不是由政府来大量新建，而是结合大众哦运输导向TOD 的这个策略呢，在公共设施充足、交通便捷的地方，借由容积奖励的诱因，要求开发商。

增加这个住宅单元，然后回馈给桃园市政府。政府在取得这个房子之后呢，会以低于市价年轻人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卖给和符合资格的这些年轻人那屋主未来如果说要脱手的话必须以原价经桃园市政府认可之后呢回售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或是转售同样符合资格的年轻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商品化炒作之余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个人是高度认同的所以他这边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桃园市政府他不用自己都花资源去盖房子，他是在这些大众建捷运这个方便的这些地方如果建商有要申请盖房子，他们就给他多的容积奖励，给一些多的容积奖励，比如说这个地方原来呢可能只能盖100户的这个房子，那桃园市政府可能可以给他多的容积奖励，那也许可以盖到140户那20户呢就分回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桃园市政府只是用一个容积奖励就可以拿到20户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卖给用低价的方式卖给年轻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idea 我觉得说这个不只是桃园应该来做，可能其他的五都也应该都要来做可是呢我们来看看行政院这个卓荣泰院长跟政务委员陈金德在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确实对这一个政策有一些些的保留啦特别是内政部这个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在信托的这个条件之下可行，而且呢这个数量上面会不会太少，应该把它拿来当做这个社会住宅不是更好吗？这个部分我觉得说是两码子事啦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个桃园市政府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那当然很多人就说这个部分未来好像可居住的这个年限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可能是对这个制度不了解所以各位可以到那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对一个一般民众都就这个可负担住宅这部分的一些疑虑都有 Q&A 的这样的一个解说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桃园市都发局也会针对就数量上面这个目前呢大概有107户可以释出来那未来的话2030年都会到达有1000户那希望说每年都能够提供500户的这样的一个稳定供给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寄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我个人是还是高度的肯定好，那最近这个房市不景气那有些建筑业者在这个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面也都在吐苦水那这个月因为6月18号央行举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所以最近呢这个很多的新闻话题的焦点呢又在讲说央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会不会在放松放宽松绑一些这个管制措施呢房市管制信用措施这个部分也成为了一个焦点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季度的会议央行会不会有这个政策转向我们来看看这个已经有一些这个市场人士认为说第二季央行应该会在政策上面再有所这个放宽，那最主要的大概有几个点因为第一个房价这一部分已经有开始松动了这个不管是新义房价指数或是刚我们之前跟各位分享的内政部所自己做的指数它已经有一些小幅度的一个修正，虽然说幅度不是那么大那可是呢已经有达到了某种的预期的一个效果，那因为如果说再继续的这个比较严格的限缩，把这个水龙头房贷的水龙头关得那么紧的话，可能会造成硬着陆，所以呢在相对

于股市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房市也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冷清下去。所以央行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上面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个调整。那另外一个可能也必须要调整的就是高价住宅，就是豪宅这个部分。这个之前也在中国时报举办的这个旺旺中时这个房产金牌奖上面这个高峰论坛也有蛮多的专家学者都有提出来这个所谓的豪宅限呢已经是多年前的一个限制了台北市的豪宅限是7000万，新北市是6000万，其他地区4000万。可是随着这几年来房价上涨这样的一个豪宅限已经不符合现实面了在现实面上面可能很容易大家就会超出这个豪宅限。那这个豪宅限对于一些民众在购物贷款上面就会做到很大的一个冲击比如说他可能之前买了一个预售屋可能是在6000多万，可是呢因为房价的一个整个上涨要交屋的时候呢就超过7000万了，那就会碰到这个豪宅限。他原来可以贷款的成数呢可能会从7成8成一下子就掉到3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点。那中南部更是4000万的这个豪宅限更是偏低所以这一个这个所谓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央行会不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也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那根据淡江大学产经系的前副教授这个庄孟汉老师的说法，房市低迷呢确实跟央行不肯松手管控有关尤其呢是央行看到的很多呢都是属于落后指标，实际上呢买卖的这个移转下滑才是整体房市的一个领先指标所以这个部分市场人士可能认为因为有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在转变了，央行也许第二季会再有一些所谓的松绑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大家就高度的期待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

0: 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104点。
1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每年的5月31号是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世界无烟日哦，那也是希望透过全球来共同响应，提升大家对烟害问题的一个重视哦。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诶，现在吸烟的人口不是已经下降了吗？但其实近年来有出现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的电子烟跟加热烟这些新兴的烟品，那它透过一些时尚的包装啊，跟特殊的口味，以及这种社群媒体的行销哦，来吸引一些年轻人来接触这个尼古丁。那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就是揭开诱惑的面纱，对抗尼古丁与烟草成瘾。那到底这些新兴烟品真的是比较安全吗？以及青少年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吸引？还有戒烟到底有没有那么困难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曹景兰技正来到我们现场，和大家一起认识烟害真相以及戒烟资源。来，记者你好。
12: 欢迎好，然后线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是，曹记者，我们首先要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宜安县目前的一个吸烟人口的情形，包含我们的 成年人啊，还有我们的青少年的一个状况哦，以及说跟这个我们目前全国相比较起来，有没有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2: 对，因为提到吸烟的问题，其实就要了解一下我们宜安县的那个成人吸烟率到底是有多高，为什么那么需要那么的重视它哈。宜兰县的成人吸烟率现在目前在113年的调查里面哈，最新的数据是15%。那全国的数据是平均哈，大概10.1%。那你看我们就多出来人家很多。
11: 是。
1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青少年的部分，青少年的部分最新的数据是在114年哈，青少年的调查。
11: 对。
12: 那全国现在调查里面呢，你看我们国中生的吸烟率就 2.8， 全国的平均是 1.8， 那高中职的吸烟率是 9.9， 全国平均率是 6.2、就是我们的国中高中职跟成人的吸烟率都比我们全国调查数据还要高。
11: 对
12: 对，那很多人说依然好山好水啊，好环境啊，怎么吸烟率会那么高？
11: 对
12: 对，所以就会让人感觉到说，因为宜兰就是好山好水，到处都是一些空旷的环境，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我在躲在树下那边抽烟，在哪个地方抽烟，哎，就不会被人家发现，所以造成吸烟率那么高。那个是我在我们

0: 的环境太好了，所以会造成很多人的一个可能会来这边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吸烟的状况，所以就会调查数据就有点偏高。那另外一个有可能就是，哎，大家在想了哈，就是因为大家对于烟的危害性的认知性，可能还是觉得说啊，反正危害性没那么大嘛，所以有可能在过程当中就被人家哎鼓励了来抽烟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电台上面做宣导，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烟害的严重性，真的是要去注意它。为什么吸烟？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说，吸烟的比例那么高，那是因为吸烟对健康有很大的危害啊，
1: 对，
0: 大
1: 没
0: 家都知
1: 错，
0: 道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会危害性在哪里？哎，恶性肿瘤其实这几年来，30几年来都是排行第一。所谓的恶性肿瘤就是癌症嘛，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那癌症的第一名就是肺癌。
1: 哦，对，
0: 对呀，肺癌一直都居高不下，在我们
1: 十
0: 的那
1: 大
0: 个
1: 死
0: 十大
1: 因
0: 死
1: 也
0: 因里
1: 是，
0: 面，对，所以因为吸烟跟肺癌、跟口腔癌啊、心脏病啊、中风啊，跟一些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其实有很连带的关系。
1: 没错。
0: 那因为这些关系呢，所以大概统计数据里面，台湾大概每年都有2万个人死于跟吸烟有相关的疾病。对，所以其实这个是应该要重视的了哈。那因为在烟品里面，它其实有尼古丁，它具有高度的一个成瘾性，所以假设你接触到烟品，就很不容易戒。哦，包含青少年的部分，青少年的尼古丁成瘾性，它更容易去接触，更容易会造成青少年的成瘾度更高，因为我们的青少年脑部的发育还没有很成熟，你如果接触到那个尼古丁的话，它就很容易造成它的成瘾。对，他比别人还比那个成年人还要快，所以未来他如果说很年轻就吸烟呢，他未来成为重度吸烟者的风险就越来越高。对，那包含酒精啊跟毒品等等问题就连带性的在一起。所以青少年朋友，我们其实刚刚跟针对这些数据的调查，因为他们在接触烟品，通常都是因为好奇嘛。
1: 对，没
0: 对
1: 错。
0: 啊，同侪之间可能就是说，你跟我是好朋友，我现在抽，你就要跟我一起抽。然后同侪的影响，造成这些年轻人开始接触到烟品。当然，这不是我们所要乐见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国中生的吸烟率跟高中生的吸烟率如果能够下降，未来到成年人他就不容易会有吸烟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烟害防治法有规范。未满20岁是不可以吸烟的。为什么要控制到20岁？那是因为20岁以上，我们的大脑成熟，它已经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知道说，如果吸了尼古丁，比较不容易成瘾。但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容易，因为接触到少量的尼古丁，它就有成瘾的情形。所以就是当然了，未满20岁不能吸烟，就是提醒家长们，提醒大家注意，青少年朋友是真的不应该碰触到烟品的。对。
1: 因为我觉得以前像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也是有国中的同学在抽烟的一个情形哦。那以前校园就是会进行一些稽查嘛，那同学之间会吸烟，我普遍观察起来，大部分就是会有一种炫耀的心态，会觉得自己这样很帅气，然后很
0: 很
1: 像，
0: 厉害。
1: 对，很像一个小大人一样，对，然后好像很懂这个社会上面的很多事情一样，然后大家就会呼朋引伴一起来抽烟这样。但是其实你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一点都不帅气哦。而且现在很多，其实很多女生也不喜欢抽烟的男生，
0: 其实现在也很多女生有
1: 也
0: 抽烟的
1: 是，
0: 状况哎，这个也是一个头痛的问
1: 对，
0: 题。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普遍都会认为女生不会抽烟，
1: 是，
0: 所
1: 早
0: 以
1: 期的观
0: 对
1: 念
0: 早期
1: 是
0: 的
1: 这
0: 观
1: 样，
0: 念。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女生接触到烟品，那她也有成瘾的一些情形。所以在戒烟的部分，其实我们很鼓励女生她能够去参加戒烟，因为女生我们通常都是被我们忽略的一群，我们认为说女生比较乖，其实不是，
1: 不一定
0: 不一
1: 哈，
0: 定，对，她们还是会接触到烟品，还是有可能会被人家去鼓励他这种抽烟的情形，
1: 是，或是有时候就是工作上面的一种可能压力或是什么就染上了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0: 习惯，对，
1: 对，是。那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说，吸烟有害，然后再就是我们提到的，对别人也有害，就是我们的二手烟的部分。好，但是二手烟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对于三手烟的部分是比较陌生的哦。那到底什么是三手烟呢？那为什么它又特别的危险？以及如果说假设我们家中有这个小朋友或者是孕妇的话，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情形？
0: 其实烟品的危害，我们讲那么多遍，大家都知道了哈。吸烟的里面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其实烟品燃烧过程当中会产生的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哈，
1: 是没
0: 那里
1: 错，
0: 面包含尼古丁啊、焦油、一氧化碳跟多种的致癌物质。
1: 是，
0: 那尼古丁就是会造成你 吸烟一个不容易戒烟的一个

0: 对、
1: 哦、这样是二手烟，那它就会造成过敏啊、嗯、呼吸道困扰的一些问题啊。
0: 是，
1: 那三手烟你刚刚提到的，
0: 对，
1: 一般人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三手烟，因为三手烟就是有可能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吸烟、
0: 嗯、
1: 吸完烟以后我离开了，那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有可能沙发上会有烟味、
0: 哦、
1: 然后窗帘上有烟味，衣服上有烟味，地毯等等会有一些烟味、
0: 嗯、
1: 这些东西还是一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其他人进去这个房间里面的身体健康，一样会、
0: 嗯、
1: 但因为它对婴幼儿跟孕妇影响很大、
0: 嗯、
1: 所以是其实烟害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啊，因为婴幼儿他其实对于啊、他鼻子比较敏感嘛，或更小嘛，他对于烟味的东刺激会更敏感、
0: 嗯、
1: 所以假设家里有人吸烟的话啊、这个小孩子如果刚出生没多久、
0: 嗯、
1: 就很容易常常会有鼻塞啊、
0: 嗯、
1: 或常常会觉得说、哎、他为什么呼吸声音很大的感觉、
0: 嗯、
1: 就有可能这个小朋友的家里有人有抽烟的习惯、
0: 哦、
1: 那因为他在环境里面你可能、哎、我觉得这个环境里面没有烟味啊、
0: 嗯、
1: 但是因为他身上带着所谓的烟的刺激的物质、
0: 嗯、
1: 他就会影响到这个小朋友，
0: 是，
1: 所以有很多如果说假设、小那个爸爸妈妈里面如果有人有吸烟的情形的话，这个小孩子从小他就一直会有气管的问题、
0: 嗯、哼哼，
1: 对，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就是应该家长们要去留意，假设家里有小朋友的话真的不要抽烟、
0: 嗯、
1: 那如果你已经有抽烟了我们鼓励你戒烟，
0: 是、嗯、的确，因为像我父亲以前是烟瘾很大，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已经有大一点，其实他那时候都还烟瘾很大，后来到我们大一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一直跟他讲说你抽烟好臭好臭，然后后来久了之后他就会自己就知道要戒烟了、
1: 嗯、
0: 对，因为为了小朋友的健康着想，
1: 所以家人其实是蛮重要的啦、嗯、有很多阿公啊哈、要戒烟啊都是因为孙子说你不要抱我，因为你身上有烟味很臭我不要你抱，
0: 对，
1: 就因为这个原因有可能他就开始慢慢就觉得要戒烟、
0: 嗯、是，
1: 那有一些真的是觉得家里的小朋友很在意、
0: 嗯、
1: 所以其实家人的鼓励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0: 是，好，那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叫做揭开诱惑的面纱跟对抗尼古丁与烟草成瘾哦。那为什么今年世界卫生组织会选择这个主题呢？以及说，诶，现在烟商他们最常使用哪些方式来吸引我们的年轻朋友呢？
1: 其实这个主题在去年也是有类似、
0: 嗯、
1: 也是要揭开诱惑面纱，因为这几年来电子烟的泛滥、
0: 嗯、
1: 造成我们全球性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全球性的一个问题、嗯、因为它针对青少年来做一些行销跟设计、
0: 嗯、
1: 来鼓励他们有吸烟，因为青少年朋友如果使用了电子烟未来就是他们的主要的消费群，
0: 是，
1: 对，所以他们就一直在吸引年轻人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的世界无烟日就是刚刚提到的揭开诱惑的面纱对抗尼古丁跟烟草的成瘾，
0: 是、
1: 哦、为了就是要清楚去了解到烟草跟尼古丁产品它背后其实很多烟香它的行销手法跟一些商业包装，
0: 嗯，
1: 其实它就针对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们不再是卖一个传统的香烟了、
0: 啊，对，
1: 他卖的是这些比较特殊的电子烟的产品，他经过色情来先导啊，经过网红来行销啊、
0: 嗯嗯、没错，
1: 然后有一些味道比较香啊，价位的设计啊、
0: 嗯、
1: 可能会有一些水果的味道啊，一些芳香啊，茶的味道啊，一些各种口味，你可以是你能够想到的口味它通通都会有、
0: 嗯、
1: 对，
0: 是
1: 利用这些口味来吸引我们青少年朋友的一些注意，然后那另外有一些包装比较科技感啊、
0: 嗯、
1: 包装又比较炫啊，比较可爱啊，来吸引年轻朋友、嗯、
0: 是，
1: 所以这些东西看起来其实很时尚很潮流，但是因为它又营造说哎，我吸电子烟比较安全哦，会让学生有种错误的印象，
0: 是，
1: 所以现在使用的青少年朋友真的他会在这种错误印象当中就接触到我们所谓的电子烟这个烟品，
0: 嗯， 嗯，没错，而且其实我有发现一个情形、哦、就是我觉得早期就是你吸一般的纸烟那种的可能就是可能社会阶层他不见得是很高的人、
1: 嗯、
0: 就是各种阶层都有，但是我近期有观察到说吸电子烟的人反而都是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有的穿西装啊，有的可能是已经有一些地位的人士这样子，然后是吸食电子烟的部分，所以有些人会不会也会认为说这是一个社会地位的提升，所以就会去吸食电子烟这样的一个情形，
1: 所以这个就是烟商的行销技巧，
0: 嗯，
1: 因为它就是让人觉得说我这就是一个高尚的产品，
0: 对，没错，
1: 其实它里面的东西所含的含量是比一般的纸烟还要严重，
0: 是，
1: 你试想看看电子烟本身它的烟油、
0: 嗯
1: 油的部分，你必须要去让它不要有那个所谓的油耗味，你就必须要加入防腐剂，
0: 是，
1: 你加了防腐剂以后那个油你来做吸食的动作直接到肺部就会真的整个把你肺部的肺泡包起来、
0: 嗯、
1: 所以

0: 最近我在整理资料，其实就有发现到有很多吸食电子烟的案例是说，他吸食大概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而已，就肺部就开始出现状况。
1: 两年的时间，
0: 对，两年左右的时间，有的半年而已。
1: 哇，
0: 有的半年就开始肺部有出现结节的状态。所以其实电子烟有直接侵犯了到就到你的肺部了。另外一个尼古丁，他们有很多行销技巧都会说这个可以帮助戒烟，其实不行，因为它尼古丁含量比一般的烟还要高，
1: 是，
0: 而且它没有办法控制量，你就不知不觉当中可能你就吸了。哎，因为它的30ml 里面的那个烟油里面有可能尼古丁含量就有9包烟的九包烟哦，
1: 很可怕，
0: 有可能对你根本不知道你吸食多少 CC 的那个电子烟油，
1: 是，
0: 你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吸了9包烟，
1: 哇，
0: 所以其实是一天的量，有可能你就吸到9包，你根本就不知道
1: 是
0: 哦电子烟的含量，所以其实。哎，这个就是所以说五三一世界无烟日，就是我们一直要行销，就是请他们停止谎言呐、啊，我们要揭穿这个谎言，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电子烟不是可以帮助戒烟，它没有比较安全，这些误导的。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清真相，能够拒绝它的诱惑，能够远离那个成瘾，因为电子烟你一吸食就很容易成瘾。
1: 是。
0: 那另外刚刚有提到电子烟，它是一个新兴的产品嘛？
1: 对。
0: 它是因为用雾化的方式来去做一个使用的，但是其实电子烟油里面它有包含很多东西啊，它有化学添加物啊，我刚刚讲的，还有雾化以后产出很多的物质啊，那另外尼古丁因为它具有高度成瘾性，它会影响到大脑神经的传导，会让人产生依赖，那这些尼古丁呢，如果小朋友很早就接触到，它就会造成你注意力啊、记忆力跟情绪控制能力都会下降，所以其实对青少年朋友的影响性真的很大，
1: 是，
0: 对啊，那另外就是你如果长期使用，我刚刚讲的有可能就会有慢性咳嗽啊、呼吸道发炎啊、肺部的功能受损，而且心脏血管跟一些罹癌风险其实都会增加，
1: 对，没错，其实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很多民众其实并不清楚，我觉得我们透过这样的宣导让民众知道说，哎，其实电子烟里面是含有非常多有害的成分，
0: 对，
1: 大家不要以为说，哎，看它很好看的包装，然后又没有什么特、那种传统烟的那种味道，
0: 对，
1: 让人不喜欢的那种味道，那就会觉得，哎，这样子好像一种身份地位的提升或是跟以前不一样，其实那时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哦。
0: 那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因为电子烟油里面很容易被添加了异托米子、
1: 对，没错，
0: 因为异托米子现在是属于二级毒品，
1: 是，
0: 你如果有使用的话它就有2年以下有期徒刑，使用
1: 是，
0: 对，就有可能哦，就有可能你犯法毒驾，这些都 是,
1: 是，
0: 那你如果持有是使用是3年，持有的话是2年，也就是说你这虽然你持有这个电子烟里面含有那个毒品，你还是以后可能会被判刑，
1: 是，
0: 对，那你使用它当然会造成所谓的异托米子现在毒驾的一些状况，
1: 对，
0: 现在越来越多，我们就是希望在透过宣导能够让家长去留意到小朋友他们有没有在使用这种东西，
1: 对，
0: 那你又说怎么样去留意到他有没有在使用，那家长你可能就要留意到国中，家里有国中生、国小生、国中高中的小朋友的话，家长你就应该多留意，就是他最近是不是这个小朋友他的房间里面都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1: 哦，
0: 哎，我家里没有喷香水啊，为什么你可能我到房间去就闻到哎有什么水果的味道啊什么这些，你可能就要留意，
1: 是，
0: 那如果小朋友他的最近花的钱比较凶，就有可能拿去买那个电子烟啊，
1: 对，
0: 那有可能是小朋友他的产品你看哎书包里面怎么多了几种电子产品你不认识的，这个可能就要多留意，这个可能你小朋友正在使用电子烟而你不知道，
1: 是，
0: 对，那很多人都不在意说啊用烟吸烟啊没关系啊就吸个烟而已，但是你比较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毒品的问题，
1: 对
0: 对，家里的人都说啊吸烟没关系，但是你害不害怕你家里的小朋友去吸毒，吸了毒人家说吸了毒以后你要给他戒掉的话，这个动作其实是很难的，
1: 没错，
0: 对，所以其实现在又有刑责，所以真的是需要让家长们多留意，你自己在你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有接触到电子烟，
1: 对，
0: 你不要认为电子烟很安全，它真的不安全，而且越来越危险。
1: 是因为你透过电子烟这个过程哦，那有可能你不小心，万一遇到一些不孝业者或是一些同学之间不好的一个影响，他可能跟你讲说，哎，你吸 这个你要不要再吸更特别一点的东西、
0: 哎、对对
1: 对，那成瘾之后你真的要戒就是一个很困难，那再来就是会衍生我们所谓的毒驾，现在大家非常痛恶的这个毒驾，这个公共危险的是一个社会案件哦。
0: 嗯，
1: 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哎，这个吸烟不好，但是你真正要下定决心要戒烟的人其实也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也不多，所以戒烟之后其实对我们身体是不是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呢？
0: 哎，戒烟当然哦、嗯、就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身体会变得旁边就不会有烟味嘛，哈，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慢慢的体力会减，会比较好啊，然后呼吸会比较顺畅啊、
1: 嗯、
0: 那可能在吸烟过程当中之前都会有咳嗽的情形，可能就不会了。
1: 是，
0: 那长期下来就心脏病啊、中风跟癌症的风险就会慢慢下降、
1: 嗯、
0: 那另外最大的就是民众有感的就是省钱嘛。
1: 对
0: 对，你如果一天吸一包烟的话，那你可能戒烟以后就可能一年会省下3万到5万以上的钱了、哦
1: 嗯、
0: 那你说我要怎么戒烟？哎，戒烟就是如果有很多人担心会戒不掉啊、
1: 嗯、
0: 其实你如果单单靠意志力不容易的话，你可以到卫生所参加戒烟门诊嘛、
1: 哦、政府
0: 也提供一些协助，
1: 还
0: 有一些二代戒烟服务的补助跟帮忙、
1: 嗯、
0: 那个用药其实都是不用钱的。
1: 是，
0: 对啊，那现在戒烟的辅助的药物其实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包含那个用口服的药物来帮助你戒烟、
1: 哦、
0: 还有喷剂、
1: 嗯嗯、
0: 啊，是除了贴片还有口嚼定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些其他东西来帮忙辅助你那个能够戒烟成功。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不用担心你戒不掉了。那另外还有一个0800-6363这个戒烟专线也可以帮你戒烟啊、嗯、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资源哈。
1: 是，
0: 对啊，
1: 的确，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有些人戒烟之后，哎，气色变好了，
0: 对
1: 对，然后也瘦下来。有些人之前长期瘦不下来，嗯、才知道说哦，因为他长期有这个烟瘾很大，都瘦不下来。后来一戒烟，哎，反而身材变好，瘦下来了、嗯，然后气色也变好了。所以这个真的，我们戒烟之后对身体的一个影响，还有对你整个人给人的一个感觉是有很大的差别哦。
0: 对，
1: 是。那在今年卫生局也有特别推出我们的这个戒烟的一些奖励活动，那是不是可以请纪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0: 对啊，为了鼓励我们的已经在吸烟的朋友能够参加戒烟、嗯、所以我们有办了一个叫戒烟审核包轻松又自在的一个 好礼三重送的一个活动、哦嗯、里面第一个就是你有参加二代戒烟服务，我们就有一个二代戒烟的那个你到门诊去看哈，如果集满4次门诊章的话、嗯、我们就会给你200块的礼券。
1: 是，
0: 也就是你到那个卫生所门诊啊，到戒烟医疗院所的门诊啊、
1: 嗯、
0: 去固定拿那个药物戒烟的药物、嗯、集满4个章、嗯、那个摸彩那个章也可以当摸彩券，就也可以刚好兑换200块的商品礼券、
1: 嗯、
0: 那商品礼券可以到卫生所去做兑换的动作哈。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哎，在戒烟的过程当中，我们鼓励你参加0800-6363的戒烟专线。
1: 是，
0: 如果你参加戒烟专线，对方那个服务的戒烟专线的人员会协助你帮忙戒烟、
1: 嗯、
0: 他会打电话给你。你如果有参加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戒烟的小礼物要送给民众、哦、就直接会送给你了、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戒烟的那个券哈、
1: 嗯、
0: 你集满4格以后，除了可以领200块的礼券以外、嗯、还可以参加摸彩。
1: 哇，
0: 那我们的摸彩有平板电脑有2台、
1: 嗯、
0: 商品礼券2000块的有10名，商品礼券1000块的有20名、
1: 嗯、
0: 我们的活动到11月底哈。如果你想要参加戒烟的话，就鼓励大家赶快到卫生所或是戒烟医疗院所赶快去参加戒烟这个活动。对，
1: 是、这个、
0: 很多人抽到这个奖都很开心。
1: 对啊、嗯、因为真的是毛起来鼓励大家戒烟，真的是因为礼物的奖项这个也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多、嗯、
0: 对。
1: 那再除了说我们有这些好礼的这个三重送吗？
0: 嗯，
1: 对的，这个摸彩跟一些礼物礼券等等之外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世界无烟日是不是还有推出一些活动要邀请民众来一起参与？
0: 对，我们卫生局的 FB 哈、嗯、这脸书网站上面其实我们有放了所谓的531世界无烟日的一个网络有奖征答的活动。
1: 是，
0: 你只要上网去填答我们相关的一些问题哈，活动到6月20号、
1: 嗯、
0: 我们就有500块的礼券30份，200块的礼券，有200份会送给大家。
1: 嗯，
0: 商品礼券，对。那详细的事情就请大家透过那个网络上的一些讯息上去看哈、
1: 嗯。
0: 其实那个除了可以了解一些烟害的知识以外，你还可以得到我们的礼券哈。我们礼券其实量数还蛮多的嘞，很丰富哎。
1: 是，
0: 对。
1: 而且我们今这个月底是不是也有举办一个这个健走活动，要邀请所有民众一起来影响我们的健康生活、嗯、
0: 对，在这个礼拜六、嗯、就是、
1: 哦、这个礼拜六、
0: 嗯、 后天早上七、五月三十号早上七点、在那个罗东运动公园篮球场，我们有办理走向无烟新生活、远离烟害与健康的健走活动、那当天来参加活动的民众，除了我们有做那个毛巾啊，材质很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嘎吉爹要送给大家、也就是你现场来参加活动、其实我们还有蛮多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1: 是，
0: 对，
1: 是这个活动其实不错，因为其实如果说你家里面有人就。

0: 是 还有烟瘾或是还在戒烟的过程，其实都很鼓励民众就是全家大小一起出来，然后大家一起透过健走一起鼓励大家来戒烟，
1: 对，
0: 然后影响一个很好健康的一个生活。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曹继正带来非常详尽的一个介绍，针对今年的这个531无烟日的一个主题来做一个我们详细的一个说明哦。那最后曹继正还有没有想要跟各位民众说一些鼓励的话或是补充说明的部分？
1: 补充说明就是其实宜兰的无烟好环境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持啊，哈，很多地方其实都是不可以抽烟的，不要以为看到天空就可以抽烟，其实很多场所都是已经全面禁烟场所了，
0: 真的
1: 哦。如果说你有在吸烟的民众，我们真的鼓励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戒烟呢？因为你戒烟除了影响自己以外，会影响到其他人，然后你走在路上你抽烟的话，别人也会给你侧目的眼光、注目的眼光，哦，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说很多有一些人说他抽烟的人说我们就像过街的老鼠一样人人喊打的感觉，其实是真的，你在吸烟的时候别人看到你吸烟真的那个味道我们都很不喜欢，
0: 对，
1: 所以其实真的是鼓励民众啦，如果说家里有人有吸烟的行为的话，真的是可以戒烟就赶快到卫生所去参加我们的戒烟活动。那另外一个就是电子烟，青少年真的需要特别的去留意它，网络上的一些讯息真的都是不对的讯息，那网络上的一些他们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家长要多留意一下，因为他可能很容易就可以买得到相关的电子烟的产品，虽然我们已经有在做管制，但是不容易管制到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购买行为，所以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多多留意。
0: 是的确哦，因为其实真的吸烟真的不是一件大家乐见的事情哦，真的就是有时候那个味道真的，我们不吸烟的人真的我们闻的是真的非常的痛苦，大家都会远离你的，所以真的大家要注意这个，就是自己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还有烟瘾的部分，能够来参加我们卫生局推出的相关活动，或是你想要寻求协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卫生局的相关专线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曹继昂继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今年世界无烟日的重要主题，那也让我们了解说这个吸烟啊、电子烟以及尼古丁成瘾对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哦。那也希望大家一起从自己做起，远离烟害，也守护家人跟下一代的健康。那感谢您的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是多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民警要来这来邀请到咱的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君局长来在节目当中来这跟听众朋友来做会开讲，要来讲啥会呢？来讲到有关这个天高热啦。啊，这个天高热，您有感觉到，就是讲真正真热吼。来，先来邀请到局长来，甲听众朋友来问好。来，局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卫生局长张秀君。
0: 是，来局长，有感觉到讲吼，哎，这个南台湾的太阳特别热情啊，真正真热呢吼。但是啊，虽然讲真热，因为这咱台湾一年四季的气候都是安尼啊，所以主要。热天的时阵，阁会有虾米呢？就是讲咱的落雨雨水啊。所以那落雨雨水，有完就是上界惊的，就是积水隆起吼，会有一挂这个产生着病蚊虫。因此，民警先来请教着咱局长，就是讲咱在目前今年来讲吼，虽然热天的开始的时阵。目前咱屏东县这边才敢有发生着有天高热的一隻个病情的案例咧。
1: 是，咱知影吼，屏东是一个作业一个城市吼，天气热，啊，过来咱即马开始咧进入这个雨季吼，啊，所以这个登革热大概也是我们每年一个就是一个重点的公共卫生的议题。
0: 是。
1: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吼，我屏东是无本土，屏东之前有一例是为境外移入，
0: 哦，境外移入，
1: 对，啊，但是这拢已经就是已经是监测期都已经过了。
0: 拢是安全的，啊，所以你讲到这个天高热吼，

0: 啊，当然，咱本土的部分，咱台湾家己本身就拢爱做了非常好啊，然后，
1: 是，
0: 配合边就讲吼，安尼来爆发啦。啊，其实啦，讲到这个天狗咧，到底有啥物款的这个状况来发生？哦，当然，伊的传染途径的部分，该能请局长咧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者。
1: 是，咱一般在讲天狗嘅，就是我讲嘅登革热啦，哈。
0: 对。
1: 那登革热，伊主要是透过这病媒蚊的叮咬传播，一般咱的那是讲这有迄蚊啊吼，有去带着这登革热的病毒，啊，伊个去咬着人吼，啊，这主要的传播就是安尼来啦，啊，咱登记咧看吼，是咱的主要的传播媒介，就是所谓的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啦，
0: 对，
1: 好啊，你若讲咱来问讲，那登革热有啥物症状？
0: 对啊，对啊，
1: 一般拢大部分咱咧临床咧看就是发烧啦，头壳疼啦，啊，后眼窝吼，目睭哦会疼哦，好啊，肌肉关节疼痛，啊，有的人买有红疹呐、
0: 啊，其实听到这个镜头吼，诶，足侪大多数拢敢那产生感冒的镜头呢。
1: 是是，
0: 嗯，
1: 嘿，就是他们哈，就是说有时候就是症状了哈，因为很多的症状会感觉像很一般的感冒，但是哦，你所以我讲你哪有这些症状哈，啊，而且脑够，尤其是有迄个国外旅游史。到疫区去旅游的哈，啊，你若去看医生，你爱特别甲医生讲哈，因为迄蚊仔有当时啊叮着，你家己无啥感觉啊，
0: 哈，
1: 啊，你若讲有遮疫区的旅游史，啊，佮有遮疑似症状，啊，我着讲咧，你爱紧去看医生哈。
0: 伊这讲差不多讲，一般来讲吼，这个登革热伊的这可传染期，伊差不多有甚物款的日期的时间，讲讲还要我等哈。
1: 哦，一般哈、哦，就是咱咧看的，讲伊发病的前一天，
0: 发病的前一天，
1: 哎，伊发病前一天，其实他就是已经进入可传染期。然后咱咧登记咧观测，大概就是前一天到后面发病的五日。好、哦，电力工，你开始有症状进展，
0: 以
1: 及就进入传染，
0: 对，
1: 就是可传染了。然后甚至你发病的五日内、一个礼拜以内，都是算我们的传染期。
0: 这个传染期哈、
1: 哦，
0: 人传人的部分，伊是按怎进行来传染的？
1: 咱较精确讲是讲，它是要借由病媒蚊来传染，并不是人传染。
0: 哦、
1: 啊，所以咱有当时啊，民众的话，一个误解就是讲，啊是我是去吼隔壁传染到，唔是安尼，应该是讲你即摆吼去吼蚊啊叮着，啊你蚊啊内底有即个登革热的病毒，
0: 病毒，
1: 啊伊甲你叮着了，
0: 吼，
1: 啊即只蚊啊，
0: 佮伊叮，哎，
1: 佮去叮别人，吼，啊伊只病毒安尼是借由病毒，
0: 借由病媒有来传染，
1: 对对，唔是讲我直接传染好你安尼，
0: 所以因为有时阵吼，你也看开就是讲，感染到即个登革热的时阵。迄有帮他定着啊，确定是登革热时阵，伊状况吼，淡薄像感冒啊。所以有些民众会认为讲啊，这敢是等于人传人，其实登革热伊袂人传人，主要就是这个蚊仔部分啊。所以就讲吼，蚊仔部分的话，即咱目前啊，咱屏东县政府够针对着这天狗热有做啥物款的防治措施诶。
1: 哦，有哈、哦，那特别在防治措施主要是分这四个部分啦哈。第一就是讲，像我们公共卫生，咱拢有咧做疫情的监测哈，甲疫调，基本上就是讲咱平常都在做宣导，啊个大家你爱搞环境用好，卖有积水，好、啊卖有好在万爱滋生嘛哈、那另外呢，我们在做像现在已经进入流行期，我们也要去监测这个疫情，啊一旦有疑似。好，或者有确诊个案，阿温得立即去做疫调。好，阿爹的主要是要掌握这类感染的来源，然后跟针对万一有疑似个案或者是确诊，那我们要针对这些个案的住家还有工作的环境，好，然后赶快去做防治，尽量把控制那个疫情。
0: 这是不是甚至讲拢医生还是讲诊所这个部分医疗院所，伊来做着通报诶？
1: 一般是啦，哈、嗯，就是咱他都有讲过吧，哈、嗯，你若有一只有只疑似症状，哈、嗯，尤其你若够去疫区旅游，哈、嗯，那个风险又更高、嗯，所以我们就鼓励说有这样症状去就医，那也要告诉医师你的旅游史，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刚提到了，除了疫情的监测跟疫调，哈，啊，第一我嘛第一。医疗院所诶配置加公费，就是这些快筛、嗯、登革热的快筛。
0: 所以登革热它本身是有快筛。
1: 有，一个肝单抽血会哈，就是在医疗院所就会有快筛。好，阿丽雅公啊，快筛是阳性，那可能就会进入到第二阶段，到去入院去做治疗，甚至做最后的确诊。北医哈，一般来医疗院所，他们也会提高警觉，尤其是已经进入这个流行季，那所以他们也会及早来通报，让我们能够去把疫情控制下来。
0: 有发生过确诊者本身因为感染到天高嘞来过身的吗？
1: 当然了哈，就是我们现在的疾病都除了早期预防啊，真正有确诊要尽速的进入治疗，好、嗯，那尽量减少它进入这个所谓的重症。那一波兰德登革热熊家的是讲你够为了出血性的哈，阿丽亚公哦，就是他有一些重症的症状，在医院如果有。也能够赶快被筛选出来，然后及时给予治疗。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医疗都还蛮进步的、
0: 嗯，
1: 所以如果能够及时的去掌握这样的病情跟治疗，基本上是
0: 复原率都没什么问题。哎，
1: 对对对，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环境病了哈，我们是可以预防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预防胜于治疗。
0: 没错，预防胜于治疗。当然，这个预防的部分，咱都只是咧讲到咱医疗体系。那那预防的部分，第一处的部分，这边家局长，你的建议有啥咪，咱爱特别来注意的咧？
1: 对，那他都要来讲的，就是讲我第一。公共卫生这家的代志，爱医疗院所者啊，上重要。我头先讲的这是咱的环境病啊，哈。上重要是你的自己家里的，好家里的环境。
0: 嗯哼。
1: 那咱即马常常有一个口号讲啊，寻道清刷，
0: 寻得清路。
1: 哎、哦，对对对，啊，这个关键就是因为他要。知深远的清楚，这是上盖重要，就是知深远的清楚。那知深远清楚，咱就是民众，你的家庭的环境，跟咱周边的哈啊社区啊，共同大家来拍拼，好咱呢，你就是卖有积水，卖有蚊啊，哈啊，无这些传染源，你就无登革热。
0: 咱呐，尤其等到这个热火过去的时阵哈。咱的大的所在，四周围小甲顺着嘞，吼、哦，看到有即水的东西，爱甲清清的，甲水倒掉，吼、
1: 嗯
0: 哦，啊，过来，啊，当然这个东西爱入河清去，然后顺倒清路，千万卖底下积水，积水都可能造成病蠓虫啊。所以这是针对着咱环境的部分啊。有的有民众咧讲，有听众朋友咧讲吼，啊，敢叫你丈来喷油啊？哦，所以这个喷药是不是嘛是针对着这个登革防治的一环之一啊？
1: 对，它登革热的防治，其中有一个是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进行所谓的化学防治，就是咱一般看到在喷油啊啦哈、
0: 嗯，
1: 啊主要在喷油啊，主要是讲啊，我家可能已经有疫情了，那我们为了要快速的去降低这个成蚊的数量，好、
0: 嗯嗯、
1: 啊，但是要特别甲大家说明是讲，咱喷油啊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啦，好、
0: 嗯，
1: 伊主要伊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哦，
0: 上
1: 重要上重要，要预防登革热，就是再重复一次。卖有积水，卖有蚊啊，哈、
0: 嗯，
1: 那在登革热的自然的防治的效果就会更好，嗯、啊，风险就会降低。
0: 是，所以这嘛是真正爱靠大家呢，不是当大家靠着这公部门啦，哈。来，底家咱先生休困者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这个倒登来直播现场，黄仲坤甲杨林所来演唱的《故事的真相》。

0: 欢迎听众朋友到登来咱的节目现场，直接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军局长来伫节目当中来遮甲听众朋友咧来讲到有关咱热天的这个天高热要安怎来防治，啊，佮注意的事项吼。继续佮同款请到咱局长来甲咱听众朋友咧来做位开讲，来讲到讲啊。即卖目前来讲吼，咱顶阶段有来讲到相关吼，即系一寡问题啦。啊，即局长，那一般来讲咧，民众要安怎才会讲，才会当来做好着保护家己咧？哦，
1: 那他都有讲到吼，就是说你的环境啊，要清洁嘛吼。啊，咱即卖拢讲来讲吼，尤其进入雨季啦，只要有积水就。就要赶快去把它倒掉哈，一波烂的垮积水了，大于 0.5 公分，它就会滋生很多病媒蚊。那所以我们在鼓励民众，就是说，无论你有落雨无落雨。

0: 你就是达礼拜，吼、哦，咱就顺顺看看、哦是是，尤其是落雨了，咱就进去改寻道清刷做好，吼、嗯嗯嗯。啊，另外就是讲，我们尽量不要让蚊子叮到自己嘛，吼、哦。你唔知道你唔知迄个蚊来都有带病毒无？那有一个也要提醒，如果说你一旦有症状啊，然后尤其是又是确诊个案、嗯，那你一定要保护自己。好，你咱知影嘛？生病的时候，你抵抗力就较弱哈，也尽可能不要爬爬照。
1: 再来，
0: 对、嗯、啊，重要当然你可能伫病院在治疗，当然医院就会有很多的防治措施了哈、嗯。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你发病的期间，嗯，好，能够可传染期，就是你发病的前一天，嗯，到后五天，嗯，你血液中就有很多的这个登革热的病毒，
2: 对、
0: 哦，啊，你佫更加袂使佫去互放掉掉，哦，阿爸佫甲你掉，啊，即只。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刚啊，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这样
1: 对哦。哦，这真正最重要，因为咱是透过着蚊啊这个媒介啦。
0: 对，
1: 欸、你本身呐带有着天狗类的病毒滴个啊，吼、哦、啊，你得算伫厝内底嘛，爱注意着讲哦，这个蚊啊吼，爱、是不是爱来甲防治哦？好啊，你话上个简单嘞，咱就是去买一个蚊打嘛。
0: 有
1: 哦，还是讲一寡防蚊液啊、捕蚊灯、叮叮这样物件嘞，拢会当嘞来做着讲吼啊，这个蚊啊尽量莫甲。你定掉了，啊不，你定掉了，等于这只蚊啊，就带有病原，哎嘞，病啊，哎，病毒啊，所以这吼，咱嘛是听众朋友吼，爱特别注意啦，吼。所以综合掉，当然啦、啊，相关这这类问题了后，有什么款呢？这个局长最后要给咱听众朋友来做呼吁的部分呢？
0: OK， 就是讲，咱要保护家己，啊，保护家人，哈、嗯，强调啊，够强调一次，就是平常我们的内外环境的管理，好、嗯，要落实定期的巡道清刷，
1: 是，
0: 巡的是给咱人家中跟周围的环境顺顺跨跨，嗯，有积水一点爱跟豆掉，
1: 好、
0: 哦，然后呢，要把那些不必要的容器，哈、哦，不要坑底下做干。嗯就这些红线呐哈，所以另外呢，如果说你那些花盆呐、啊、哈，好盆栽啊啥嘿，那些容器的内外壁哈，也一定要去把它刷干净哈、嗯，避免这个虫卵的附着啦哈、嗯。啊，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平常哈，尤其是在都现在天气热，雨季来了。然后如果进入这个流行期、嗯、那民众不管男女老少啊、嗯、你若要有一些户外的活动、嗯、啊我们就会建议说你要穿浅色的长袖衣裤、
1: 嗯、
0: 好、
1: 嗯、
0: 然后如果必要的时候你就是可以用政府合可的这些防蚊药剂来做喷、嗯嗯、尤其是小朋友、
1: 哦、
0: 也爱剩齁叠超薄啊给招来招去齁、嗯、这个部分嘛是有需要做几个防护啦。
1: 嗯、
0: 啊另外很重要如果我们刚提到的这些疑似症状好、嗯、你就唔通家己乌白食药啊
1: 齁
0: 你就赶快尽快去就医。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就是旅游史啊齁、嗯、那也要跟医师讲、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院所都有很多的就近便利啊齁、
1: 嗯、
0: 那相关的资讯也都公告在卫生局的网站、
1: 嗯、
0: 好那也可以供大家来查询那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重申好这个登革热要全民参与、
1: 嗯、
0: 然后才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疫情的、嗯、的这个风险、啊
1: 嗯、
0: 所以呢也被邀请哈那那专门来参与啦哈，特别是咱的社区、学校，还是讲企业，好、嗯哦、这个环境的管理很重要，
1: 嗯，
0: 真的环境管理很重要，所以讲了很多次哈、
1: 嗯，
0: 啊，然后能够内外的巡视，然后积水溶剂的清除，嗯、然后必要的时候这些防蚊剂的喷的、
1: 嗯、
0: 的使用，
1: 是
0: 好、哦，然后再来也要特别提醒。因为这个、哦、传染病防治是有法规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啊如果说你已经被卫生单位或者环保单位通知要去那、嗯、你们那边喷药表示可能有疫情的风险、嗯、所以要请民众乡亲能够多多配合、
1: 嗯、
0: 要不然、哦、这个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会收罚单的
1: 哦，
0: 这点嘛特别给大家报告。
1: 是，
0: 所以各公一概哦，没有积水，没有病媒蚊，就没有登革热。所以大家多一份用心，就减少一份风险。
1: 是，顺德清路哈、哦，这几个这个动作啊， 小小的动作嘛是维护着你我个大家这个健康。今仔日民警真欢喜咧，当然也要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君局长在节目当中来接个听众朋友来讲到有关防治登革热。感谢局长，谢谢。
0: 感谢。
1: 时间的关系，直接民警嘛要来跟咱说，空中时段好评讲一声，再会，唔通忘记后一位工作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老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现在继续要讲，同样是应顺导师的《大乘起心论》讲记。现在我们接着是391页，因为他在这里讲到五乘共法，最后面呢是讲到弥勒法门，因为他是讲到人天乘啊，要求生弥勒净土的。可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弥陀法门啊，所以在弥陀法门呢，在他的《大乘起心论》的讲记391页有。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一段。所谓特胜的方便行，好，我们先把这个文呢、念一遍，再开始来讲。复次，众生初学是法，欲求正信，其心却弱，以住持娑婆世界，自谓不能常执诸佛，亲诚供养，具谓信心难可成就。已退者，当知如来有甚方便摄悟信心，为以专意念佛因缘，随愿得生他方佛度，常见依佛，永离恶道。如修多罗说，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回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见佛故，终无有退。若观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习，毕竟得生。住正定故。这个是在修行信心本里面呢所举出来的特胜的方便行呢。这里呢前面有讲到正常的方便呢，现在是特殊的方便了。比如说在前面大乘起心论他讲，你要成就信心要修五门呢，也就是要修布施度、持戒、忍辱、精进，然后呢他把禅定跟智慧呢合为叫止观门。你修这五门呢来成就大乘的信心呢，那么这样要修一万大劫的时间呢，信心成就呢就入初住位了。所以在于行持大乘法门呢，首先你要入正定聚，就是要修一万大劫的时间呢，就是修前面讲的五门呢，才进入了别教的初住位啊。这个是菩萨行的正常的方便，也就是呢 你万修万人去的一条大道啊，你照着这样修啊，一万大劫的时间呢，就会进入别教的出租位。可是呢，在这当中有个特殊的方便，就是念佛法门呢，它是对特殊的根器来讲的。一般人说念佛法门呢，当然很广大了，它三根普被利顿前收啊，而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可以得到不退转。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这些大菩萨呢，他都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连龙树菩萨呢，他造了大智多论呢，而且世间菩萨造了往生论，他们都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论点里面呢，他讲到众生初学这个大乘法，要求得到正信，也就是对初学者来讲，要得到正信，也就是信心圆满呢，入了正定居，就是初住位啊。所以你发心要求得正信呢，在理论上来讲，要修行五门，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布施乃至止观门。可是呢，初学者啊，这个心怯弱，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讲，因为为怯弱的众生呢，所以开示一行道的念佛法门。什么叫怯弱呢？因为你要发心呢，要一万大劫的时间呢，在生死大海里面呢，历劫的修行的这种意志，你自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耐力要经过一万大劫的时间呢？这样在生死今生呢，没有修成功没有关系，轮回你有持戒有修行，下一世在人道啊，化缘来人道再来修行，下一世没有成功没有关系，在下一世再来，

那战争呢？那众生一直造罪业，严重，一直累积，就是累积罪业，不是在消罪业，大部分的人在造罪业。杀盗淫妄酒，什么都来呀、啊，生命又短促。你看现在在简洁里面呢，释迦牟尼佛来的时候是100岁啊，每100年减一岁，现在大概是75岁啊，那继续的减呢、啊。然后呢，善知识很少。佛法难闻呐、啊，善知识难遇啊。你要遇到善知识，又遇到好的修行环境，而且呢，你看呢、啊，大部分人就不修行了、啊，懈怠放逸啊。而且外面的诱惑，那个享乐那么多啊。你到超级市场去看、啊、摆得很整齐，好漂亮啊，都是吃的。你到百货公司去看、啊、都是穿的啊，那个广告啊，在那个百货公司啊，还有在那个超级市场里面都叫你一直要买啊，它里面那个用那个录音机录音的啊，我看到有一个店员在录音呢、啊，啊，这个什么咖啡啊，哦，多少？啊，还有唱歌的呢，又欠又欠，赶快卖，你要卖到很便宜哦，这样一边的唱，哎，不是只有台湾这样的，我到日本去啊。日本的药店也是这样，他也是放着录音机，然后用日本话的，要你买，要你买，钱不要放在口袋，赶快卖，哈哈，你看这个环境，你要是一般人呢、啊，受到诱惑，可是在一生当中这么短。这一口气不来啊，就要流转生死，你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所以一想到这个啊，你是不是会胆怯和恐怖呢？啊，有些人不知道死啊，那就是不怕死。我们在这个流转生死当中呢，恐怕不能常常的遇到佛啊，遇到佛来亲近诚实供养，现在就是佛前佛后呢，随着佛来修行呢，你修到信心成就发心住10000大劫的时间呢，你看要经过多少生死，你想想看，要给人家火化多少次，这个色身要火化掉，然后那个神识又去投胎轮回，很快啊。我们去斋僧大会，旁边有一个同山道友，他坐在我旁边呢，他就向我讲，他说啊，哎，去年我们某个同山道友有来呢，可是今年他没有来了。啊，我们同样都去参加他的告别式啊。我说对呀、啊，啊，你看，我们越坐越前面呢。现在剩下2个在我们前面呢。我说啊，对啊，再来就是轮班嘛，
前面的走了，就换我们再坐前面嘛。

再来就是你在坐前面呢、啊、最后就是换你嘛，换你走了，走了后面的再补上来嘛，很快哦，时间过得很快哦，人生苦短啊。你说轮回间生死见佛闻法有没有把握呢？还不知道、哦、蒙着眼睛呢，所以轮回是靠着业力啊，蒙着眼睛呢、啊、看地藏菩萨会带着我们在人道再有佛法的地方啊，是不是恐怖呢？信心难以成就啊，还会想说哎呀这怎么办呢、啊、不是说想要退，可是退了没有退路啊，就是轮回啊，乃至呢你修声闻缘觉二乘法，还是有些人呢干脆啊啊种福报求人天福报，我下一世呢好一点呢、啊，出家人想要来当大法师啊，在家人想要当企业家啦、啊、赚大钱呢、啊、对这样初学的比较差的根气的，你修圣道门正常道啊，三大二生七劫不能施运，所以佛特别开方便法门，他说啊，佛有殊胜的方便法门，能摄护你的信心，让你不会退转，也是能够成就阿含经里面开示的法门呢，都是为什么呢？靠着你自己的力量，有很强的毅力的人，只要你正见真上啊，百千万劫流转生死不会堕三恶道，可是要面对一关呢、啊、你今生时间到的时候啊就要往生了，我请问一下你会不会怕死？哪一个人不怕死呢？以前我也曾经问过这个作者，我说我会怕死呢，他说啊，你会怕死还不错，有很多人不怕死啊。你看百千万劫要流转生死，就是投胎轮回，你修不成功，又转世又来，那一定要在母胎里面要关四个月，每个人都要到监狱里面关四个月，胎狱。所以切若忧虑性的根气啊，佛就开了念佛法门呢、啊、特殊的方便，你专门忆念佛的因缘呢、啊、能随愿往生到佛的国土去，你到佛的国土就可以见到佛，不会堕三恶道。你只要常常的念佛，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最好是能求一心不乱呢、啊。他这里讲呢，大乘经讲说念十方佛，可是十方佛里面呢，你要发愿往生十方的佛土，那干脆呢专意念往生到阿弥陀佛的佛国土，你就可以到十方佛国土去。所以念阿弥陀往生西方啊，是比较方便的，比较普遍的。所以他引经典证明呢，他说修多罗里面讲，就是经典里面讲，如果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你把所修的一切善根啊，你诵经念佛啦，刚才我们诵地藏经呢、啊、这些都是善根。

恩呢、啊，都是功德啊。你把它发心回向，要求生彼世界中，你记得往生。往生的因缘，第一个就是一向专念，第二个你要修善根。三善根呢、啊？什么叫三善根？没有贪嗔痴，然后你念佛呢，净念相继啊，常常的忆佛念佛，诵大悲咒也可以，诵地藏经、诵普门品、诵弥陀经啊、抄经，当下没有贪嗔痴，心都很清净。你回向所做的功德，发愿要往生，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净土当中你就见到佛，不会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得到三种不退。这个念佛法门能够引导怯弱的众生，不会因此呢，你在生死流转这样修啊，恐怕会退失菩提心啊。有没有发菩提心？自己扪心一下，你有没有发菩提心？你愿成佛度众生，乃至你有没有发心真的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不会一直生死流转呢，退失菩提心呢。这个是难得的方便呢。那么在唯识学来讲呢，万法唯识所变现呢，你要见佛，要修见佛的业嘛，就是净业嘛。你要往生到清净的佛国土，也是要修集清净的业。所以呢，你要成就念佛见佛，重要的要心念行三资粮。众生业障深重，那佛的大悲愿力不可思议啊，就是阿弥陀四十八大愿的愿力啊，不可思议。你只要信的彻底的相信，愿的切，就是今生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就一心一意的称念阿弥陀佛，以及诵经，所有的功德就回向，那你可以大业往生了。这个是自利跟他利哦。念佛法门可以接引这种众生呢、啊，使他不会退转学大乘的这种心，往生到净土。三倍九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你就见佛闻法，而且诸上善人聚会处啊，不会退转呐、啊。我们有时候会想，这个世界的众生这么可怜呢、啊？你看一直造罪业啊，再来战争啊，天灾人祸一直来啊，还有很多的六亲眷属、亲戚朋友，他们都还在流转生死啊。我们是不是要救他们呢？我们也很想救他们，可是啊，是可以给他种得度的善根呢、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靠着诸佛菩萨的力量，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你既然给他们已经种了善根呢、啊，观音菩萨、阿弥陀佛都会救他们呢、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花开见。

念佛具足六种神通啊，你跟着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事先来救他们了。来来去去无代志啊，因中念佛，然后你观想佛，就是意佛。你长勤的修习，那念佛法门呢？有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在印光大师讲啊，持名念佛啊，是现在最好的。你在临命终的时候，毕竟得生净土，就入正定居了。等你怎样呢？你往生呢、啊，你就超越一万大劫。到西方极乐世界入正定居，就是别教的初住位啊。信心成就了，到那边呢就不会退转。你看呢，修这个念佛法门呢、啊，净土法门呢、啊，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少修一万大劫，所以不退转，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念佛的相好庄严，念佛的功德，佛有实力是无畏，大慈大悲呀、啊，是八不共法。你念佛的实相，你看佛呢，尽虚空遍法界，法身真如。所以持名念佛啊，是现在的时代啊。最容易修的了，因为观想念佛啊，不是这么简单的、啊。观相念佛也是一样，实相念佛，你要佛的实相到底真如法身是怎样啊？搞不懂。我们用持名念佛了，然后的念阿弥陀、念观音菩萨了，每天的念呢、啊。然后，所修的自利利他的功德啊，我们都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呢、啊，也就是在末法时期啊，我们恐怕会退转的，一个最好的法门呢、啊。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呢、啊，我看呢、啊。你要到信心成就，要修一万大劫啊！今生时间到的时候，要面对生死，又要去流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

0: 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嗯、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
1: 嗯、
0: 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一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纽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

0: 大家再次的回味。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 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2: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

0: 次其中的一部分。
1: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0: 是的，
1: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0: 水。
1: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0: 对，
1: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0: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1: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0: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1: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0: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0: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1: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0: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

0: 手知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大家呢来到台中啊，相信啊进入台中的时候都会第一个遇到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哦。那这里呢算是近年来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不管是大小朋友啊，就是一个非常老少咸宜的一个游憩场所。那适逢今年的铁路节哦，那他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其实早在四月份就正式开始举办了，那一直延续到六月底呢，都会有一些很精彩的内容等着大家。那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的副总林婉璇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关于我们这一次的一些活动的策划，还有说我们其实在这段期间当中安排了很多很有趣的内容，不管你有没有参与到，或者是说你接下来听完很有兴趣，你想要把握最后的尾声呢，一起来共同参与，我相信呢都是非常欢迎大家的。那我们就欢迎副总，副总您好。
4: 嗨，浩辰早，午安，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铁道文化园区的婉璇。
3: 好，非常谢谢副总今天百忙之中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因为副总来过两遍，
4: 对对对，
3: 对，那其实以往的反应都非常的好，因为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节目，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台中有一个那么好的铁道文化的一个场域，
4: 是
3: 对，然后带给大家不管是说想要重温以前的火车啦，或者是说想要透过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认识铁道文化，都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哦。那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因应今年的铁路节六月九号啦，其实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这边算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开跑了这个活动，
4: 是
3: 算是一个系列活动了。好，那我记得去年刚好适逢台中一满120周年，
4: 对对对，
3: 然后呢重金礼聘到 CK 一二四来到了现场哦。好，虽然说今年呢CK 一二四可能在彰化休息哦，或者是有其他的用途，但是今年铁道文化园区这边活动还是相当的精彩。好，那今年的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呢，他们活动是以便当作为主题，我相信大家搭火车绝对没有没吃过便当吧。那相信这个是深根蒂固的一个回忆啦。所以呢，想要先请副总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关于今年的铁路节活动啊，怎么会想要以铁路便当作为发想主题？
4: 我们其实从去年大概十月的时候就开始企划今年的铁路节，
3: 是。
4: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在台中的特色就是铁路节，它不只是好像只是for轨道，但是是for铁道相关的生活。那时候我们就有留意到，其实台铁便当已经是70年了，而且第一个台铁便当其实是从台中开始的。
3: 是。
4: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特别有意义，然后所以我们就深入去了解这个历史，然后也是跟很多不同的单位去了解，像是也跟铁博知道他们的其实对这些历史都有研究。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那他铁路节他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的方法面面，不只是轨道本身，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想说就用这个做一个发想，然后希望是把台中的铁路餐厅，就是70年前开始的第一个便当把这个故事可以把它讲出来，这样子。
3: 好，谢谢副总的分享哦。刚刚听到铁路便当第一颗诞生于台中，我听到这句话我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对，而且70年前到现在，我相信就是深植大家的心中，然后大家对于铁路便当，它已经对，就像是副总说的，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好，或者是说你南来北往，你去其他地方，它是陪伴你，算是解决生理需求之外，填饱肚子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心灵慰藉。对，感觉吃到铁路便当，就好像会有一种， 哦，比较安心，而且好像回家的一种感觉。
4: 啊，没错没错没错。
3: 对，那想要请副总来跟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关于这个铁路便当。您刚刚说七十年，但我们七十年来的便当一直都不变吗？还是说它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
4: 其实蛮有趣，因为铁路便当它的开始其实是在台中铁路餐厅的时候停靠的柴油特快飞快车那个时候提供的便当服务这样子。那它第一代推出的排骨菜饭其实是用江浙菜为主的，那那时候是陶德黎经理来做，然后它的主要的排骨其实是炸的，跟我们现在吃的其实不太一样。
3: 哦，对
4: 对，那个风味其实跟现在不太一样，然后有配菜，有卤蛋啊、酱瓜呀、酸菜啊，然后用铝制的那个便当盒把它装起来。不过后来因为炸的它放在那边它没有腌制过，它的保存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后来呢就开始有一些改变，就是符合台湾当地的这样子气候，然后就变成开始把卤汁放进去。所以在1961年的时候，台中铁路餐厅的林火柴经理就是把炸的这样子的排骨炸完之后再放去卤，它就变成第二代的就是排骨便当，然后一直到我们现在就大家很熟知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子衍生出来的。那还有很多后来包括整个台铁便当的一些发展，包括到日本啊，然后有一些几代的铁路餐厅的经理的一些后面的这些故事，就欢迎大家到自然场去看了。
3: 因为关于台铁便当的发展啊，真的是从七十年前的这个时候开始研发出来，开始贩卖啊，中间有经过一些些许的调整之后，到现在是大家很广为人知，而且是心中就是既定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子。吃过的话应该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卤排骨是最经典的。那再来就是卤蛋啊，有时候会有一些豆干或者是一些酱菜类的东西。好，我觉得是很简单，但是是很经典，而且是普罗大众都可以接受的口味。对，所以我相信能让大家引起共鸣这个因素真的就是在这里了啦。副总刚才有说到说，其实在展览当中有很多一些细节，或者是说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差异，或者是说我们有没有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引进取经，这些在展场都看得到。好，那刚刚提到了我们这个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啊，有这个关于便当的特展，其实它有个名字叫做回到排骨菜饭的起点台中台铁便当七十年特展。那这个地点呢，就在台中的旧站大厅。好，在这边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文字资讯啦，另外有一些影片或者是实体便当盒的展示等等的。大家看到一定都会觉得说，哇，这好像我以前曾经用过，很有感觉。好，那关于这个展览呢，我们请副总来跟我们详细说明一下，就是说，内容啊，还有说我们有哪一些的特色。
4: 我们这次的其实整体的展览啊，在文史的考究上也是有花心思的。就是我们是请跟铁道博物馆合作，
3: 对，
4: 就是他们这些文史的资料啊，其实是从他们那边来的，包括整个的发展啊、演进啊，吼，这些故事，就我们刚讲的那些故事，其实是铁博他们跟我们一起来执行的。那真实的这些展品呢，就是我们跟福井食堂来一起来合作，就是福井食堂他们那边就是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除了他好吃的鸡腿便当之外，他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展览的空间，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便当盒。那这些便当盒的这些内容啊，其实也是福井食堂那边提供给我们的。

那在除了我们的这些食物的展览之外，它还有像是有一个环台的有一个台湾的地图，然后在每一个地方它有不同的便当盒的这样子的展览，在我们园区里面也有，所以你就可以到我们这边一站就可以看完好几个地方有什么样的铁道便当可以吃。那这个也是福井那边来协助我们呈现的一些展览的内容。那在跟民众互动的部分啊，就是

0: 蛋或者是像黄瓜等等的腌的萝卜，那这些我们有在展场呢有做一个投票，然后投票结果其实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就是刚开始我以为雪里红会没有人吃，没想到票数蛮好的、啊、
1: 所以大家是喜欢雪里红的吗？
0: 对，我也觉得蛮惊讶的、
1: 哦、我也蛮惊讶的。对，
0: 嗯，就是投票结果投出来的时候，那现在还在持续当中啊、嗯、我们就想说真的吗真的吗，然后我们就看有一些长辈哎、欸、真的是喜欢吃的耶，嗯，然后在我们的，因为我们有一些短短小小的访谈，然后的有没有放在网络上，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可以分享给大家，发现哎、欸、的确是原来对一些以前的长辈来说，雪里红其实是家乡的味道
1: 哦，
0: 就是很有趣，
1: 嗯，这些内容真的很特别，因为当天开记者会的时候，
0: 是是
1: 开幕记者会我有去嘛，嗯、那、嗯、我看到那个我就想说哇，这个就是。铁路便当版的咖喱拌或不拌、啊啊、
0: 对对对
1: 会有两派争论
0: 对，
1: 但我觉得这就很有趣，也没有说谁对谁错啦、嗯、因为大家的口味不一样，只是我觉得说哎、欸、这样子大家对于铁路便当的既定印象，还有说它带给自己的感觉跟自己的回忆都是不一样的、嗯、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也回到就是说哎、欸、铁路便当之于人的生活这件事情，
0: 是是，
1: 那刚刚副总也有说到、嗯、关于跟铁博的合作
0: 啊、
1: 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合作，其实也有个原因啦，因为铁博在前几年他们有做一个关于便当的研究、
0: 啊、对对对，
1: 那甚至是有到
0: 日本
1: 大宫铁道博物馆
0: 去
1: 做展
0: 览，对对 对,
1: 对, 对，当年这个展览算是引起很大很大的话题、嗯、不仅在台湾，在日本也是哦。
0: 嗯，
1: 会比较说，哎，究竟两地的铁路便当差异在哪？还有说，对于这样子的发展，哎，明明可能都是同根的，都是日本人盖的，但是后来这样子的饮食文化却有很大的差异。
0: 没错，没错。
1: 对，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地方。
0: 嗯、
1: 另外，刚刚副总也提到彰化福井食堂陈昭祥先生啊，真的是致力于便当这件事情啊，哈、嗯。凡是各种有便当的场合，他应该都会出现。
0: 没错，没错。
1: 对，那他在自己彰化社头的这个福井食堂，他在馆内啊，除了卖便当之外，他还有一些很多自己的收藏，其中很一大部分就是关于便当盒。
0: 嗯，没错。
1: 对，那这些便当盒也出借到了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这边来做一个陈列，所以大家会看到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包括以前大家印象中最经典的那种铝制便当，
0: 对，
1: 铁制便当盒，甚至是有一些造型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可能
0: 陶瓷的啊，
1: 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火车造型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因为各式各样的便当盒，不管你是收藏用或是日常你可能买便当收集到的，这些都是我觉得很值得去看便当的一个眼镜啦。
0: 而且强哥他还特地为了这个展览做了一个自强号的便当。
1: 哦，真的吗？
0: 没错，非常的好吃。
1: 但是这个是不是
0: 只有
1: 一天吗？而且是已经过了，对不对？
0: 六月13还是14号？
1: 哦，
0: 对，
1: 已经。
0: 还没到下，对，六月十四还是十四？
1: 听到节目的大家是有福了啊，所以没关系，就是听到大家
0: 来得及。六月十三号星期六，记得到火车站去买自强号强哥他设计的便当。
1: 嗯，这个算是为了这一次活动而设计、嗯。
0: 没错，没错，强哥去年就设计了。
1: 哦，
0: 嗯，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初步的构想。对，他也为了这个活动花了蛮多心思。
1: 对，代表他非常重视。这当然这也是。算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啦，好、
0: 嗯
1: 哦、不仅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情感跟回忆哦，更是一个铁道文化的推广。好，那刚刚副总介绍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一次特展的一些内容啊，但除了关于铁路的之外，还有一些就是给普罗大众可能会比较容易参与到的，好，或者是说你可能对于这样子的议题非常有兴趣，也有推出相关的系列活动哦。好，那接下来就请副总来跟我们分享啊，关于今年台中开动这个活动啊，那、我们还有其他哪一些精彩的节目？
0: 嗯，其实我们这次便当的联名啊，做了蛮多不同的类型。那像刚刚讲跟强哥哦，修正一下，是六月十四号星期天的中午。
1: OK，
0: 在我们园区有特别发售 EMU 一百的陶瓷便当的外观的这样子的一个便当，那它也是限量的。那除此之外呢，像是我们跟台铁也有合作，就是联名的便当。然后不过那已经时间已经过了，跟台铁联名的两天的发售都已经售罄，也都。也过去了，然后我们自己做的等于是木桶的便当，也卖完了。

0: 而且评价非常的好，哎、欸，那个算是当时是已经被秒杀的程度、欸，哎，
1: 嗯嗯嗯，
0: 对，那几天我记得大家网络上好多人在讨论，就是关于那样子的造型、嗯，因为那个木桶便当是上面有个小小的
1: 火
0: 车模型，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自己做，
0: 对，然后另外一款就反正都是很热销就对了，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不只是。铁道或者是火车本身而已，是包括整个的生活的一个想象，所以包括像是那个木桶上面有做那些很可爱的，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火车放在那个木桶便当盒的上面那个内容。吃完饭之后，就除了你可以享受那个美食，吃完饭之后，那个便当盒你还可以拿来，像是我们知道有人会去把它当做。花盆盆栽、嗯、动盆栽，然后有人会把它变成那个小物盒零钱盒这样子，
0: 对
1: 对对对，我们就会希望这些铁道生活的东西可以真的进入到大家的生活里面。
0: 嗯, 嗯，好，那刚刚提到的是便当的部分、嗯、那接下来虽然说活动已经慢慢的接近尾声，但还是有一系列很精彩的活动跟节目跟等着大家、嗯嗯、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几档的名人演讲？
1: 没错，我们到时候后续还有苏昭旭老师，还有之前的台铁的董事长杜董事长，他们各有一场演讲这样子，然后应该是分别在六月可能13号、14号左右，然后一个是6月20几号、28号的时候、嗯，对，都分别还有两场演讲这样
0: 哦，都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嗯、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对，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值得而且很吸引大家的，也就是现在大家如果路过台中驿这个地方、嗯、会看到前面的广场摆着一台很特别的小火车，
1: 对，
0: 这一台叫做135巡道车，其实跟福井食堂有点关系，
1: 没错没错，福井因为我们这次他们合作嘛，然后就是希望把他们的特色也参与到这样子一个活动来，所以我们其实在六月也是27号的时候跟他们也有一个庆生的活动，然后包括做他们的小火车的模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还有跟他们就是等于是他可以有彩绘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当天也会一起庆生，
0: 对、嗯、大家现在如果到台中驿前面看得到一台135巡道车，它是福井食堂陈昭祥老板他自己的一个收藏、嗯、个人收藏哦、
1: 嗯、
0: 好，那这台车他花了很多的钱去把它整修完毕之后，现在就是巡回各地，他已经算是、那个嗯、
1: 真的是巡道
0: 铁道界的明星哦，真的，对，他是到处去巡展出、嗯、那当然也是借由这个机会啦，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哦，其实这些除了台铁之外，其他的一些产业铁道他们的文化车辆，其实在台湾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扮演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好、
1: 嗯
0: 哦、那当然这台135巡道车会一直陪伴大家到整个活动结束，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如果路过台中车站的话呢，可以去跟他拍拍照哦，因为平常要见到他还真的有点困难，
1: 对对对
0: 对，机会难得啦、哦嗯、好，那当然还有一系列的活动，我觉得都可以上那个台中驿铁道文化园区的官方那个脸书去查询、
1: 嗯、
0: 上面都还资讯都很详尽了哈、
1: 嗯嗯嗯，
0: 好，那最后我们请副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台中驿铁道文化园区哦，我刚有说近年来成为这个大家首选的亲子游乐景点啦、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文化园区这边还有没有一些的规划跟活动，来想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1: 嗯，就是在我们今年就是现在慢慢要进入暑假了嘛，然后天气很炎热，所以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微醺的市集，就是大家可以在火车旁边啊喝喝小酒啊，然后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年轻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哈，就是我们除了针对儿童啊，我们有一些活动之外，那跟儿童的部分的话，我们跟今年跟台中捷运有小鬼放暑假这样夏令营的活动，
0: 嗯，
1: 对，然后所以就是你一天可以体会两个站长、
0: 哦、
1: 又可以去中捷，然后也可以在园区这边，那因为我们的目的一直都是希望铁道文化推广嘛，所以其实我们的发展的方向一直都是馆际交流很重要这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台中捷运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那也包括像是小火车，我们现在跟高雄的哈马星的铁道馆我们有一起合作一个铁路号，那目前这一段时间呢会在我们这边展出，那在年底的时候呢就会回到哈马星那边，他们在那边运作这样子，
0: 嗯
1: 嗯，那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像是史努比的展览啊，这种各种 IP 展，年轻人喜欢的展览。

0: 除了小朋友之外，我们也很欢迎年轻人可以一起参与到这样铁道的活动里面。
1: 嗯，谢谢副总的分享。跟那种就是很多 IP 的展览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说台中铁道文化局三部时就有这些很知名的 IP 的一些快闪店也好，展览也好。
0: 对，
1: 好，那我当然自己也长期在关注了，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某一些的 IP。
0: 那你有拿蜡笔小新的车票？
1: 蜡笔小新对蜡笔小新那个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像现在史努比的，前阵子还有类似像吉伊卡哇等等的之类的。除了这些展览之外，我觉得也可以值得跟大家推荐关于那个铁路号。如果大家有去过哈马星铁道文化园区，外面你就会看到有那个大家可以搭的小火车。所以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这个也是比照哈马星那样子的班，大家可以搭在上面。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火车，就是我们就是等于是双管联名，就是他们的火车改装成铁路号到我们这边，
1: 是。
0: 然后年底的时候就会回到哈马星那边。
1: OK， 所以大家就去到台中火车站就站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铁路号。好，之前是哈马星号，现在先暂时变成铁路号。对，那当然车体的彩绘什么的其实也都有变成是台中铁路的那个样式嘛。
0: 对，
1: 所以算是有因地制宜啦，有变成我们在地的特色。大家呢也可以去朝圣一下，如果你觉得你很喜欢铁路这个 IP 的话，对，也可以去朝圣一下哦。好，那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很多的相关活动我觉得都可以到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的脸书去浏览，然后去查询了。其实在这样子，除了我们刚刚从一开始的一个台铁便当的一个特展开始哈，一直到这些系列活动，到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相信大家听得出来，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在经营就是这一块我觉得花了很大的心思啦。那当然就像刚刚副总说的，他们其实目的一直都是希望推广铁道文化。那究竟要怎么样的去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然后呢把这些铁道之于生活的这样子的关联带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动脑的一个议题啦。那当然这几年的成果我相信大家都看在眼里，也都非常的看得出来副总还有他的团队们就是非常的用心。
0: 谢谢，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因为地处方便，我觉得大家应该没有理由不去吧。对，不管你要搭火车、搭计程车、搭骑车什么的，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浏览，花个跟假日的时间不管去逛市集、去看看展览，或是参加一些系列活动，我觉得都很好。那因为我个人呢，对于那个微醺市集就还蛮有兴趣的。对，微醺的部分，对，我们未满18岁请勿饮酒，我们该宣导的还是要宣导一下。OK， 好啦，那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副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些内容哦。我相信，未来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铁道文化相关的活动。我个人非常的期待，也都非常的看好哦，因为这几次举办下来我觉得成效都很好，而且我觉得确实真的有将这样子的文化保存的一个理念升值到大家的心中哦。即便他可能本身不是对铁道很了解，但是看到这些曾经在记忆当中的东西，应该都会有点都会蛮感动的。因为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以及过去应该获得的回响都蛮好的吧。
0: 其实我们最感动的点是因为我们看待自己是平台，我们可能自己不够强，但是我们每一次的活动都有非常多的团队支持我们，像不管是父亲强哥或者是铁博，就是很多专业者他们投入在这里面，希望把这个我们只是作为一个转化者，他们的专业知识，他们的这些东西，我们做成一个平台，让他可以有机会可以呈现出来。所以每次看到就是有人回馈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这很蛮值得的。
1: 对，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访哦，真的。好，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例行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哈，在假日的时候。虽然说可能天气有点热，但有时候可能可以进入到一些咖啡厅啊，去喝咖啡休息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好，那今天谢谢副总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
2: 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循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一年一度的铁路节又要来临了啊！那这个六月九号这个日子呢，就是中华民国铁路节啊。那过去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日子不太熟悉，不过没关系，因为呢近年来有一个活动的加持啊，让这个节日慢慢的被大家记住。大家有猜到是什么活动吗？也就是近年来非常非常夯的台铁的铁路便当节哦。那这个铁路便当节即将在6月5号到8号在台北车站举办。但是大家可能有 follow 消息的话，会知道说好像在5月底的时候在高雄有看过。没错，5月23到24的时候呢在高雄车站的下城市广场也有举办铁路便当节，不过这比较短就是只有两天的时间，那规模相对来台北来说也比较小一些。接下来呢，还是以6月5号到8号在台北车站一楼广场的铁路便当节才是真正的主场哦。那今年有蛮多的亮点哦，想要来一一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台铁便当今年有和一个单位一起联名跨界梦幻联动。那这个地方叫台东县政府，大家想说不是感觉官方跟官方之间的合作也蛮合理的吗？但是因为今年台东将举办台东博览会，因此台东县政府就和台铁说我们可以结合一下，把台东一些比较在地比较符合当地的一些饮食特色饮食文化呢加入到了台铁便当当中，所以呢他们就推出了一个联动的梦幻便当哦。那这个便当呢里面有什么呢？第一个它的主食就是红梨饭哦。大家都知道台东是产红梨最重要的一个县市，另外它的主餐是洛神糖醋鬼头刀哦。哇，听到这个就觉得说滋味一定不得了，一定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好，他们把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以及海产呢直送到了这个便当当中哦，让这个便当呢成为非常具有在地特色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今年有15家的日本铁道业者来到台湾哦。那大家都知道过去有一些日本的铁道公司铁道单位都会来参加，那今年呢是有15间的日本铁道业者哦。那像是从 JR 啦或者是一些私有铁道他们呢都推出了一些比较属于在地的特色。我举例来说，像是 JR 北海道他们就推出了函馆北斗特制便当。那 JR 东日本呢，他们推出的是伊武系新干线便当。那这个伊武系它这个绿色子弹的外表非常的吸睛，也非常的具代表性。所以光是这个便当盒本身它就值回票价了。另外也有一些私有的铁道来推出他们在地的一些特色，例如像是晋江铁道，他们推出的是晋江牛咖喱便当，浓郁的咖喱就配上晋江的和牛，让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惊艳。另外呢，像天龙滨闽湖铁道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胜地他们呢推出的是鳗鱼便当，因为滨闽湖名产呢就是鳗鱼，油脂丰盈入口即化，而且是日本直送来台哦。那像是青森铁道近年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青森呢他们就主打了凡利贝、苹果和黑大蒜，而且是由青森产地直送打开这个盒子呢就像是到了现场一样，沿线的山海风土呢在舌尖一一的展开那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再来呢还有很多的餐厅，还有很多的品牌，它可能本身呢不是制作铁路便当的，但是它也把握了这个商机例如呢像是有一个 Moon Baking Studio， 就是一个铁道的主题餐厅，那他们呢也进入了这个铁路便当节的展场所以呢大家如果逛累了走累了想要喝点下午茶坐着休息的话也可以到这个地方。当然呢还有很多的文创商品像是台铁梦工厂啦或者是其他周边推出铁道模型的也都一应俱全，都会在这个铁路便当节的摊位当中，所以大家去到现场不只是只能吃便当，还可以逛，还可以买，还可以休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分享有去铁路便当节的心得，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我是胡浩成。本台消息：娱乐税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业经总统公布实施，全面删除电影、艺文活动及竞技比赛等课税项目。同时，财政部也已经重新公告九大类其他应课税的娱乐场所与设施。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特别提醒相关业者注意申报时限，以维护自身权益。台中市地税局表示，从今年5月22号开始，电影、职业性歌唱、说书、舞蹈、马戏、魔术、技艺表演及夜总会之各种表演、戏剧、音乐演奏及非职业性歌唱、舞蹈等表演及各竞技比赛课税项目已经不是娱乐税的课征范围，但依照规定，这些娱乐税业者仍应将截至5月21日待征的娱乐税款在6月10日前自动报缴。今年5月22日以后举办前述临时公演活动，就可以免再向地方税务机关办理登记及娱乐税征免手续。地税局进一步说明，财政部日前公告九大类提供娱乐场所、娱乐设施或活动供人娱乐的课税项目，包含视听视唱场所、资讯娱乐场所、实境解谜游戏场所、具娱乐性质射击场所、高尔夫球练习场所、具娱乐性质动力车辆驾驶场所或设施、具娱乐性质自助选物贩卖机及卡夹自动贩卖机、电子游戏机以及娱乐性质水上或空中动力设施等。原本属娱乐税课征范围的附设卡拉 OK、 儿童摇摇马、扩增实境 AR 与虚拟实境 VR 设施及观光游乐园机械游乐设施等，自即日起免征。该局将尽速厘正税籍后另定缴纳期限，寄送税单。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打造你的四叶宇宙，总奖金高达20万元，其中首奖独得10万元，号召全台漫画创作者展现原创能量，踊跃报名参加挑战，用四叶篇幅说好一个故事。新闻局长栾志仪指出，此次大赛不仅设有首奖10万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万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及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短漫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四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至7月31日止。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登场。周末规划有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沉浸于动漫文化的魅力。更多资讯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全球每年约有1亿条鲨鱼因鱼市消费而被猎杀，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鲨鱼物种被列为受威胁物种。另外，每年有6000至14000吨含化学成分的防晒乳流入海洋，进而引发珊瑚幼虫白化与变形。为了让民众正视海洋危机，台中海洋馆守护海洋世界海洋日系列活动将从6月6日起到8日在全馆展开。民众在大厅各区的承诺板前选定行动，比手势拍照，上传 IG 或 FB， 即可至馆内礼品店享指定永续礼品购物优惠外，并参加抽奖。大厅的承诺精度强，同步累积所有人的承诺次数，让每一则贴文都成为让议题走出馆外的一次传递。而6月7日则由静宜大学生态人文学系师资接力登场，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湿地，并透过桌游模拟真实的生态决策情形，让参与的民众也能理解湿地保育的现况与困境。此外，台中海洋馆也和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共同推出跨馆数位闯关探索科博密码朝鲜计划， 民众扫描 QR Code 即可启动，以平行宇宙的生态危机为故事主轴，在两馆之间穿梭解谜，完成双主线关卡后可解锁隐藏结局并兑换限量奖励。本台消息，毕业季来临，不少青年正积极求职，但面对履历撰写、面试应对及职场适应等挑战，往往不知从何准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今年职涯发展中心六月推出一系列求职实战型职涯工作坊及线上课程，协助青年做好求职准备，顺利迎接职场。中彰投分署青年职涯发展中心自六月六日起展开一系列实作为核心的课程，希望透过情境演练及及时回馈，协助青年了解自身优势，建立自信，提升求职成功的机会。内容涵盖面试专业形象建立课程，将从不同产业的服衣穿搭、肢体等面向进行指导。另外也有中文、英文的履历撰写课程，协助青年掌握履历架构与内容撰写技巧，强化个人特色与竞争优势。此外，因应数位工具应用趋势，将开设 Canva AI 视觉化应用课程，协助青年提升 AI 工具运用能力。还有理工领域模拟面试与文商领域模拟面试两场分众实战演练，透过不同产业情境模拟，让青年提前熟悉企业面试流程，掌握应答技巧与临场反应能力。中彰投分署表示，今年职涯发展中心持续提供职涯咨询、履历见证、模拟面试及职涯多元课程等服务，陪伴青年探索职涯方向，强化就业准备力。相关课程及活动均免报名费，详细资讯可至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官网查询。本台消息，台中市太平燕虾特产荔枝及蜂蜜即将登场。台中市政府农业局与在地农会发展协会共同推出2026农游太平蜂蜜与荔枝采果食农教育活动，邀请民众在6月6日至21日畅游兴隆微旅行荔枝采果区及体验枫叶。根据统计，太平区荔枝种植面积达600公顷，但在今年初受连续干旱影响，导致着果及果实发育不佳情形，整体收成预估少50%。本次采果活动区域虽然有受损，但在农友辛勤照料下，精选限量且品质良好的荔枝仍可采果及供应上市。本次荔枝采果有两个选择，分别由简家荔枝园及兴隆社区发展协会举办。采荔枝活动皆有荔枝食农教育导览解说荔枝的生长历程以及如何采摘荔枝，让参与民众除了可亲采品尝，也能了解荔枝栽培的过程和落实推动荔枝食农教育。另外，因为盛产龙眼、荔枝等蜜源植物，所以蜂蜜也成为太平的特色农产，因此也推出嗡嗡嗡我是小蜜蜂蜜蜂生态食农教育体验活动，由蜜蜂达人专业解说带领走入蜜蜂世界，观赏上万只蜜蜂聚集蜂箱周遭飞舞壮观景象，还能亲身体验取蜂巢片、手挖蜂巢蜜、摇蜜机采蜜、现采花粉、品尝蜂蜜茶以及蜂产品 DIY。 相关活动细节欢迎至太平区公所、太平区农会或太平琵琶节脸书粉丝专业查询。本台消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日前举办2026阅读全垒打启动仪式，从6月2日起至7月12日止，由国资图与40所公共图书馆包含台中、彰化、苗栗及南投等同步展开活动，以阅读换门票的方式，民众借阅10本书及填写问卷，可兑换一张中信兄弟平日主场门票兑换券，门票限量提供4800张。国资图馆长马湘平表示，国资图与中信银行合

0: 做迈入第十一年，透过借书换球票的模式，成功结合阅读与运动，成为全台具代表性的阅读推广活动。为了鼓励民众踊跃分享阅读心得，凡成功领取门票兑换券者，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幸运儿有机会带走限量的运动风圆形收纳包。期盼借此号召大众透过阅读走进球场，以行动支持喜爱的中信兄弟。与此同时，中部各合作馆所也同步规划悦动生活主题书展，并结合华裔电子书、灰熊爱读书等网络书店推出线上联展，透过兼具阅读深度与运动活力的精选书单，引领民众在阅读中感受运动的无限能量，开启崭新的阅读与生活体验。更多活动详情及票券兑换流程，欢迎至阅读全雷达活动官网或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科编辑制作，胡浩成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台湾，
1: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今天大甲地震事务所的主任许世强又来了。今天很高兴邀请大甲地震事务所的许世强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聊聊不动产相关的内容哦。那我们先跟主任问好，主任好。
3: 哎，美丽的主持人你好，还有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甲地震事务所主任许世强，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2: 是的，主任，就是现在都是 AI 的网络时代，很多事情都可以线上完成，所以我们就很想知道说，像是申请土地登记是不是也可以在网络上办理呢？
3: 哦，是的，地震事务所它是接受民众来申办不动产的登记、测量等业务的机关，而且为了配合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它一个简政便民的一个政策，所以各个地所都能够积极的去推动以网络方式来申办各项业务。就土地登记而言，它大致上可以分为全程跟非全程这两种的网络申请。然后我们所谓的全程网络申请，它最好是以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工商凭证登录内政部地政司数位柜台以后，线上填写资料来申请就可以了。而另外非全程网络申请，它最主要是除了在线上申请以外，它能需要检附纸本之相关所证的文件，尤其是地政事务所。就目前已经有65项的登记案件可以全程网络来申请，只要符合申办条件就能全程线上完成哦。而申请方式也非常简单，只要使用自然人凭证或工商凭证登录数位柜台，填写资料并完成电子签章后即可送出申请。如果是委托代理人来办理，申请人与代理人都需进行电子签章。但是如果案件不适用全程网络申请的话，也可以采非全程网络申请的方式，先在线上填写并签章，再将纸本附件邮寄至地政事务所来办理就可以了。
2: 是，那另外主任就是说，不动产往往是我们一辈子的心血嘛，但是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从假冒屋主出租伪造文件到诈骗投资设定抵押贷款，都可能让人防不胜防哦。那我们政府是不是有提供什么样的防诈措施，可以帮助民众自己保护自己呢？
3: 我们地政机关它有特别推广一个叫不动产的防诈三宝，然后来帮助民众提前预防风险。在第一宝来讲，就是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民众只要申办完成后，当名下不动产申请买卖、赠与或抵押权设定等等有13种登记种类情形的时候，它在收件以及异动完成两个阶段，系统它都会透过您事先选择的方式，以简讯或电子邮件主动来通知。近年来，尤其诈欺的案件逐年攀升，不动产的诈骗五花八门。而在新北市就有这么一个案例哈，一个诈欺通缉犯，他佯装检警人员，然后向八旬的阿嬷去骗取身份证、银本等资料，再假冒阿嬷的代理人去区公所申请了债务调解，他要以房屋抵押来还债，最终他又取得了房屋移转的调解文件。所幸阿嬷的女儿她相当的机警。 或者是母亲他将身份证影本

0: 等文件给了不明人士，他立即向我们辖区的地震事务所来求助，并且在地所协助下，他申办了地级异动即时通。随后，他这个诈欺通缉犯，他就持着区公所他所做成的调解书办理了房屋过户时候，阿嬷这边也接收到了简讯以及电子邮件通知，他们立即报警逮人，成功锁住了价值约1700万元的房子。也就是说，只要你有申办地级异动即时通，当有人拿你的不动产去办理登记，你会第一个时间就知道了，能及时掌握登记的状态，及早处理。然后我们讲到第二宝，就是所谓的什么，就是第二类的藤本住址隐匿。一般来讲，我们登记藤本它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它会显现出完整的一个登记名义人的个资，需由本人或代理人来申请。而第三类，它会显示出姓名及住址，它是要由利害关系人检附利害关系的证明文件来提出申请。而我们讲的第二类土地登记或建物藤本，它是任何人都可以申请的哦，但是它会显现出所有权人的地籍资料。那通常我们是作为交易前的查询，或有没有一些抵押权啊，或限制登记等，所以我们为了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可以申请我们刚才所讲的住址隐匿的这个措施，可以防止他人借由申请第二类藤本取得您完整的地址资讯，大幅提升了个人资料安全。再来，我们讲到第三宝是所谓的指定送达处所。如果您并非居住在户籍地，为了避免遗漏会接收到地震机关的一个重要的公文书，民众你可以向地震机关来申请指定国内某一个特定门牌地址作为登记机关公文书的送达处所。这样一来，即使你无法在户籍地收信，或者是长期在外地工作，也能确保重要公文不漏接，保障自身的权益。
1: 是，那主任你这么讲哦，这三项的措施真的很实用，但是听众朋友可能要问哦，那申请方式会很复杂吗？
0: 其实他申请并不难，而且他事实上啊，他是完全免费的哦，他可以由本人携带国民身份证向各个地震事务所的临柜来申请，或者呢也可以持着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工商凭证登录内政部地政司的数位柜台线上申办。另若由地政司代为申办土地登记案件，可随案并同申请，建议民众能够尽早申请，可以多一层保障，就少一份风险。
1: 对，再来请教徐主任哦，以前的土地建界的费用一笔土地是4000块，那后来呢修法哦，申请建界的规费计算方式哦，造成民众许多的疑惑，请主任来跟我们说明哦。像是哦，像我们地震事务所的人员啊，就会就民众的疑问哦，来跟我们讲解说有什么样的配套因应措施呢？
0: 嗯，内政部他在112年5月1号时候，他就修法订定了新制的一个建界收费标准。目前他是将土地的面积集聚及施设点数的集聚加总来收费，许多民众他不了解其计算方式，而造成了一些争议。而我们本所即采用多元先导方式，让民众短时间能够了解法规的改制内容，例如像制作宣导单，然后结合各区里的活动做地震业务的宣导，然后在本所的脸书或是网站，以及像我们在地籍图重设说明会等等的公开场所，我们都会以范例来说明新制的土地建界规范的计算方式，让民众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即可了解新制的收费标准。另外呢，内政部地政司也推出了一个试算的一个网页，民众在申请案件前可以上网至内政部一个土地付账规费的服务网，填入土地的地段号，并圈选待建界的土地的界址点，由网页为您来计算规费。或者民众也可以直接洽询我们地政事务所一楼的多功能柜台，我们也有提供 QR Code 的一个扫描，柜台人员也会协助申请人怎么来操作，并且列印相关的建界申请资料。欢迎民众，如果你有需求的时候，可以请您本所来办理，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的。另外可能要做个提醒，改之后的民众他无需自行购买界标，自设界标费用已经含在了施测费当中，建界当天由我们的测量同仁他可以提供适宜地形的自设界标，并协助民众来订界。
1: 嗯，听完主任的介绍，这些讯息真的很有帮助。但是对了，我们想要问主任哦，我听说地震事务所除了办理一般的地震业务之外，也有配合政策办理一些业务哦，例如前面我们有提到的地籍图重测说明会，

0: 那秦主任是不是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地级土重测是在做什么的？还有今年度我们大甲地震事务所所管辖的范围内，重要的这个重测的地段到底有哪一些？那民众又需要配合什么样的事情呢？现在就请主任帮我们说明一下。
1: 哦，好的。地基土重测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要重新去制作新的地基土，而办理重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部分地区的地基原土它使用迄今已经超过了百年啊，因为年代久远，这些地基土也会变形破损严重，且期间经过了土地的分割合并、天然地形变迁及人为介质的变动等等的影响，常有土地部部的情形发生。加上依当时候的技术设备所制作的地基土精度已经无法符合我们时代的需求，所以要办理地基土重测，用新的设备及仪器来进行测量，重新来制作新的地基土，来确实我们理整我们的地基，保障土地所有权人的产权。有鉴于此，我们一直配合内政部积极办理重测业务，像今年度本所重测的范围是大甲区顶后厝子段、西施段及五里排段，范围内约有1532笔土地，面积195公顷，现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所以听众朋友们，近期如果有接获到地级调查或重测相关的通知书，请大家务必配合地级调查及测量等事项到场指见，并于年底接获换状通知书时要配合办理换状事宜，以保障土地所有权人之权益。
0: 好的，另外也想问主任哦，最近房市跟央行限贷令的关系影响之下，房市由热转冷哦，就民众的角度比较关心说房屋的价格，那就台中市在实价登录方面有什么新的措施呢？
1: 就实价登录的制度，它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而且它逐步扩大来申报种类，诸如像成屋买卖、预售屋买卖及解约，以及透过经纪业成交的租案件和包租业的转租案件，它必须在签订契约后的30日内都要办理实价登录来申报。但是地所在查核实价登录申报的过程中，还是有发现实价登录申报错误的情形发生，这不仅仅后续会有裁罚，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实价登录内容的正确性。有鉴于此，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政局有规划辅导机制，分为两种辅导方式。第一种是现场辅导，当业者取得设立备查或登记证，或是预售屋申请备查的期间，地所便会派员前往业者营业处所或销售案场，实地向业者说明实价登录填报的方式与注意事项，让新进业者他第一次申报前就能够上手。第二种是宣导说明会，由地政局与各地所轮流举办宣导说明会，解说实价登录申报时常见的一个错误样态及注意事项，协助业者能够建立正确的申报观念。希望我们能够透过现场辅导与宣导说明会双轨并进的方式，协助申报人他能够正确申报，减少被采访机会，进而提升实价登录内容的可信度。
0: 对，还有在丰原的丰富专案的开发区推动，到目前为止很多民众会关心说它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请主任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区段征收的开发成果。
1: 其实丰富专案它区段征收的开发区位，它是位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与丰原大道一段的一个交位处，面积约 5.51 公顷，它原来是陆军甲堡厂的一个营区，在营区迁移后，它释出了土地，我们透过道路系统整合，有效的去改善的交通路线，并且提升了通行效率。全区是以运动产业园区以及金融服务园区它作为两大的发展主轴，设置了丰原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打造结合全龄与亲子需求的运动空间，提供了游泳、体适能及多功能球场等多元设施，并且它规划了儿童与亲子活动场域，展现了推动全民运动与健康城市的施政理念。另外我们所来讲到金融服务园区，它则是多元引进了健康医疗、养生福祉等相关产业，由亚洲大学取得了70年的地上权，投资金额约新台币75亿元，未来医疗照护方面可以提供530个急性病床、200个长照病床，以及照护30名幼儿，并且它可以创造了多达2000个就业机会。目前市府已经立兵在115年底能够完工营运，未来将完善区域的医疗资源，带动生医产业经济，促进地方经济。

0: 济发展。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要再次谢谢主任哦，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只能呢请主任来帮我们介绍这么多的地震机关所做的这个简单的便民措施哦。今天再次谢谢主任。
0: 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是，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0: 声。
1: 电台有良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大同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大同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2: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3: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福伦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4: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5: 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雅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甲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6: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8: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9: 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2: 宏观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观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哎，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11: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10: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11: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10: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11: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10: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歌、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
2: 妈
1: 子,
2: 子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翔。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
2: 没有，
0: 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

0: 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0: 《绿
1: 绿
0: 岛
1: 岛
0: 小
1: 小
0: 夜
1: 夜
0: 曲
1: 曲》。
2: 半夜起来唱，
1: 你今年几岁？
0: 21。
2: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阿嬷？
0: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2: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
0: 对，
2: 曲。
0: 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2: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听，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这样。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0: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2: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
2: 超
0: 榜，
2: 级红人榜。
0: 对，
2: 对，
0: 我
2: 那
0: 们
2: 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的，其
2: 就
0: 实
2: 是
0: 都
2: 你
0: 是，
2: 的真情老妈子 是怎么
0: 哦，
2: 遇到？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1: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
0: 唱
1: 司，
0: 片公司
1: 他是
0: 举办
1: 在
0: 的，
1: 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心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3分钟
1: 三分
0: 到，
1: 钟就
2: 就
1: 到。
2: 都在台中，
0: 对，
1: 住很近很近，
2: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心自己的创作，
1: 对，就我
0: 两
1: 们
0: 首，
1: 两首，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0: 然后
1: 的，
0: 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
1: 是。
0: 的。部分，对，
2: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停一
1: 停
2: 根》这
1: 更，
2: 首歌，先跟我们
0: 是
2: 介绍一下好吗？
0: ，OK。那其实《听一更》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嘉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对，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T 更》这首。

歌，为什么叫踢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
2: 嗯、定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爸爸今天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是，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狗
2: 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是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能赶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
3: 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拜拜。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阿秋就将会和各位分享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0: 好，那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的教育界的消息哦。嘉义县呢，在永庆高中近期的举办的115年资优学生独立研究成果发表会，全嘉义县有200位的资优学生还有教师呢热情参与，在指导教师带领下呢，发表了独立研究成果，展现了批判思考还有创造力。那么嘉义县教育处副处长严廷玉就表示哦，在这次的成果发表会当中呢，看到了孩子们探索还有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哦，那还有表达的勇气，所以呢，他也特别感谢老师还有家长们对课程的支持，期许同学们都能够保持热情，继续努力。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副处长的分享。
1: 孩子他们可以更勇于表达，那在表达的一个过程里面，他可能可以透过简报、海报或者是口语训练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成果发表会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孩子可能在问题的一个探索、问题的一个解决，然后或者是对于他们有兴趣的一个主题可以更深化，可以更去研究。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看到孩子的一个成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也谢谢老师，谢谢家长对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支持，希望同学继续努力加油。
0: 那教育处也表示哦，独立研究是资优教育的重要一环，在研究历程当中呢，累积专业的知识，那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分析问题、沟通表达还有统整思考等核心能力呢，嘉义县的资优教育鉴定呢采分阶段方式办理，那涵盖了国小二升三、四升五以及国中入学阶段，让具备潜能的学生获得适性而且完善的教育资源。除了常规课程以外，透过寒暑假的资优营队、教师专业社群还有主题式的课程设计，让资优生接触多元的学习领域，期盼孩子在未来升学还有生涯发展当中呢，展现多元的能力哦。好，那接下来就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产业界的消息哦。2026年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啊，将在5月30日，也就是今天哦，星期六到6月1号下星期一呢，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登场哦。那集结超过700个展摊啊，展出了大型农机、智慧农机、无人机，还有永续农业资材。台湾农机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表示哦，希望藉由呢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农机展售啊，服务台湾的所有农民，来提高耕作效率还有产值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理事长的分享。
2: 应该是说我们农业哦，各门派的高手齐聚一堂，精彩可期啊。那今年要是没有来的话，可能又要再等上365天了。那当然除了在来嘉义这个看农机展之外，我们都知道嘉义的阿里山的快步火车，还有咖啡跟日出，那还有三林溪跟梅山酒的乌龙茶跟金萱茶，还有这些那个东石的那个牛奶科、老洋方快酥跟嘉义火鸡肉饭啊，还有福利仙的蛋饼等等，还有我们故宫南院哦，从身心灵到嘴巴哦，都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当然也欢迎哦，就有今天的记者会，欢迎大家来看农机展之外，可以再安排2天1夜的行程。那我想，除此之外，我想

0: 那个欧县长，他除了忙于那个县政之外，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超级的业务员。我想你也是在大家在脸书上面都可以看到说，他带领我们县内的企业哦，到美国的加州啊、圣地亚哥啊、日本的青森县、崎玉县，还有那个还有山口县，然后全世界爬爬照。那从军工到那个农业的特产，还有台湾灯会跟区中运的推广，都获得一个很亮眼的成绩啊。我们本来农机工会想请那个翁县长帮我们代言，但是我想说他的代言费用可能跟日本的那个球星那个大那个叫大谷相比一样的天价哦，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哦。那农工大县呢，是翁县长近年以来尽力推广的一个发展的定位，透过智慧农业跟工业科技双重并进，那转型为现代科技跟农业并重的城市。那最后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今天哦，农机工会会以嘉义为荣，那我们希望明日呢，嘉义将以农机工会为傲，让我们大家一起哦，共享共利共好共荣，成为嘉义哦，就是让嘉义成为农工大县中间的一股力量。好，以上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2: 那嘉义县长翁章南也表示啊，农机展在本周末登场，除了免费入场，还有智慧农业成果展示，还有新品体验，欢迎各位有需求的农民朋友们前来购买。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3: 那所以现在农机啊也有很多的发展，避免劳动伤害，那怎么样省工，怎么样减力，这个都是进步的。那所以啊，基本上所有进步的物件，没有大家会当用得到。讲实在，即马所讲的物件拢是成本啦，因为做事就真歹赚啦吼，得阁开啊侪钱吼，会讲实在拢会算，这才会好。啊，所以啊，一定爱靠政府，政府一定爱相对补助。政府你无补助啊，农民啊做这物件买袂落啦，因为一算算会袂好咧。我买一台农机啊，800万，我爱做偌久啊，我都赚800得来，无可能。你唔来去做顾问嘛，所以一定要靠政府。所以所有的农业的发展跟进步啊，政府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是希望啊，咱啊透过咱的农业处，透过农业部，那一直在辅导我们的农民，包括有很多预算，那在增加我们农业的相关的购买力，那能够让他们从事农业耕作啊，可以啊有更好的工具可以使用，这个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哈。所以我想政府已经未来会更加多钱来补助咱的农民可以去做耕作，因为农民不断的在减少，那减少只有通过科技化来填补这个人力的减少，那所以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就刚才咱的老总统最近提出了很多少子化的一些政策，因为不管是日本，不管是韩国，包括咱台湾，都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叫做少子化跟老人化，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变成是国家非常重要的议题。啊，国家有钱啊，得爱杀钱出来解决，所以这足重要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未来的社会福利政策啊，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这已经变成国安问题，也是台湾经济发展进一步发展非常大的障碍，所以得爱杀钱出来解决。所以你家非常的感谢，未来我们的农业的生产力的再提升，跟啊避免我们的农民啊身体遭受更大的伤害，以及让我们的生产力可以提高，完全要靠农业科技。所以在这边谢谢所有的农机商我们商业同业工会的所有的成员啊，你们就是走在这条路上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我们希望你们可以更进步，可以带来更好的农机，可以让大家可以啊农民可以有更好的工具可以使用，多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掌声的这些。
2: 那主办单位也表示哦，今年是台湾国际农业机械资材展呢举办的第20年，那国际农机展呢也呈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耕作、施肥、采收，还有田园管理、田间管理等等的层面。那现场呢也设置了农机还有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 透过直接操作还有互动体验，

让民众呢可以零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那么农业部农粮署农业资源组长洪弘毅也说明，面对了劳动力老化还有缺工的问题，政府也积极推动了农业智慧化，从108年起呢推动了农机补助，至114年为止呢投入了总经费超过76亿，补助购买台数将近25万台，超过20万位的农民受惠。嘉义县政府也指出啊，配合国家近邻政策，希望农民汰换老旧的燃油农机改用低碳农机，为了鼓励采购，电动农机补助基准由1/3提高到2/1，中小型马力30匹以下农机可以向当地农会申请，大型农机如翼引机等将由农粮署各分署受理申请，欢迎全国朋友们来参观展览并且申请补助。那与此同时，现场呢还会展出由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的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主办单位也在此邀请所有的来自全国的民众一起来嘉义县政府前广场来参观我们的2026台湾农机国际展哦。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哎，那接下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呢跟卫生环境哦健康有关的消息哦。那大家知道最近哦这个哦天气非常的热哦，大家要注意哦，现在平均都是外面30几度的高温，千万出门哦一定要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哦。那嘉义县卫生

局啊，就提醒各位民众哈，那夏季高温来临哈，冰品消费的旺季呢也随之到来，所以呢提醒民众，无论是调理食品还是外食饮食呢，或者选购冰品，都应该要做好卫生管理。那严守呢食安五步骤哈，要洗手，要新鲜，还有要生熟时分开，以及要彻底加热，还有要注意保存温度，预防呢食品中毒事件哦。那为了维护民众食用冰品的卫生安全，嘉义县卫生局呢也启动了115年现场调制饮品及冰品稽查专案，截至呢5月下旬已经完成了20件的产品抽验，其中18件呢检验结果符合规定，那合格率达到了 90%， 另外有2件冰品出抽结果呢不符合规定，不合格率为 10%， 主要原因是因为肠杆菌科超标，将办理复抽作业。卫生局表示，饮冰品卫生指标超标，就代表制作过程中的卫生管理可能有缺失，常见原因包含了场所设施或者是设备不干净啊，原材料的储存不当，水质管理不良，制备过程不当，人员卫生不良等等。违反规定者将会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7条及第48条规定，命令业者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最高可以处300万元以下的罚锾。卫生局长赵文华也提醒，购买食品时应该要适量采买，避免长时间置于室温下，并且应尽速放入冰箱保存。冷藏温度应在7°C 以下，冷冻温度则应保持于-18°C 以下。食品开封后应该要尽速食用完毕，降低食物中毒风险。此外，若民众食用后出现腹泻、恶心、呕吐、腹痛或发烧等疑似食品中毒的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尽量集中至同一家医院就诊，以利医师判断是否为食品中毒案件，并及时通报卫生单位进行调查哦。哎，那接下来要关心一下哦，哎，端午连假快要到来了，还有暑假的旅游季即将到来了。那么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也邀请了全国民众来走进阿里山，感受山林的凉爽气候，还有独特的咖啡文化。近年阿里山咖啡呢，在国际赛事屡创佳绩，不仅展现嘉义山区精品咖啡的实力，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专程上山，循着咖啡香展开深度旅游。那文化观光局呢，推荐民众啊，规划一趟沿着咖啡香漫游阿里山的旅程，从咖啡的冠军庄园、部落秘境咖啡馆，到坐拥山景第一排的特色空间，在云雾缭绕的山林之间呢，感受专属阿里山的慢活魅力哦。那其中呢，位于达邦村海拔1240公尺的七彩琉璃咖啡庄园，从2025年呢，以蜜处理艺伎咖啡荣获了台湾的 COE 卓越第一名，成为了近期啊备受瞩目的阿里山咖啡庄园。园区隐身于山林之中，以横断面的幕墙打造自然之感空间，除了精品咖啡以外，也提供了阿里山茶、艾玉，还有窑烤面包等特色餐点哦。庄园栽种的水洗咖啡豆带有淡淡的水蜜桃香气，展现了阿里山高海拔咖啡独有的山头味，吸引不少咖啡爱好者专程造访。文化观光局也建议游客们先行预定再前往，以免项羽哦。另一处人气秘境呀，阿酱的家23咖啡馆，则以独特的部落石头屋风格闻名，店家由主人亲手堆砌打造，一砖一瓦形塑出宛如电影场景般的空间氛围，搭配山间云雾还有袅袅的炊烟，嘿，让人仿佛走进童话世界，露台可以远眺山景还有茶园景致。而园区里啊，还有自在穿梭的猫咪，更成为许多游客啊镜头中的疗愈画面哦。那么提到阿里山精品咖啡啊，邹竹园几乎已经成为了阿里山冠军咖啡的代名词哦。除了品尝精品咖啡之外，游客啊还可以预约庄园导览，深入了解咖啡从种植、处理到烘焙的过程。重新打造的空间融合文青风格，还有山林景观。不少国内外游客都专程前来，在禁闭的氛围当中悠闲停留一整个下午。同样深受旅客喜爱的仙景咖啡馆，原本为在地茶农，后来投入精品咖啡种植与烘焙，发展出结合茶文化还有咖啡特色的品饮体验。重新装潢后的空间更加宽敞舒适，山景座位区拥有辽阔视野，
让游客能够一边体验阿里山风景，一边品味

0: 咖啡和茶香哦。锦龙咖啡庄园则是不少游客口中的热门景点，店家临近二延坪步道，拥有绝佳的山景视野还有云海景观，提供阿里山咖啡还有锅物料理。一楼和二楼规划不同用餐空间，能从不同角度欣赏山峦景致，晴朗时可以远望层层山景，云雾升起时则宛如置身仙境，成为许多人上山放松疗愈的口袋名单。阿里山不只有日出、森林铁路还有神木步道，近年逐渐发展出深具特色的山林咖啡文化，都值得旅人放慢脚步细细探索哦。更多旅游资讯，欢迎到漫游嘉义 Facebook 粉丝专页，或者加入 LINE 官方账号 @嘉义 travel 来查询哦。好，那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教育界的消息哦。那最近呢，毕业季快要到来了，那嘉义县溪口天台店长期支持地方教育，那在这礼拜呢，就在溪口天台店举办的奖励应届成绩优秀学子奖掘金的颁赠典礼哦，来奖励溪口乡、大林镇以及民雄乡的学生勤奋向学。那今年呢，有13所学校共99名的国中及国小应届毕业且成绩优秀的学生获颁奖学金。嘉义县长翁章良、溪口乡长孙维聪、大林镇长徐友江、县议员刘雅文、江志明等人也到现场呢，来跟学生分享喜悦。溪口天台店主任委员邱耀瑞指出，奖学金颁发迈入第12年，累积超过1000名学生受惠。今年每位国中生获颁的4900元奖学金，每位国小学生获颁3900元奖学金，并提供丰富的奖品，为迈向下一阶段求学路上的毕业生送上祝福。那么嘉义县长蒋翁章良也表示呢，溪口天台店展现宗教的温暖力量，媒合成功企业家的良心，那也这也展现了台湾各界非常重视教育，让台湾人才辈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县长的分享。
1: 天台店啊，利用宗教的力量，那包括客靠啊，一挂成功的企业家，那这回集结，那已经做了12年了。有关于把溪口跟大林那这边的学校，那很多的学生颁发给他们奖助学金哦。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挖饼干，大家拢重视教育，所以不怪台湾呐啊，会人才啊，会伫全世界，那变作上重要的世界的主产，那也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啊。所以在这边恭喜那这些啊小朋友啊，因为他们表现优秀，所以可以得到啊奖助学金。那我们希望他们继续优秀，未来可以扮演台湾经济发展，包括台湾社会啊整个进步那重要的一个角色。
0: 那教育处也表示啊，溪口天台店是地方信仰的重要中心哦，每年除了办理奖学金颁赠以外，也关心学校教育。那115年上半年补助金额呢，也达到了75000元，不止减轻家庭负担，也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社区的关心与肯定。那除了学习成绩以外，其实休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呢，义竹国小啊，最近的附设游戏场终于完工开放啦。现场不只有松鼠啊，还有树屋呢，陪同学童来探险哦。嘉义县义竹国小呢，全新的游戏场将原本的闲置绿地经过整建，摇身一变呢，成为了兼具校园机能、亲子互动还有安全设计的多元游戏空间，成为孩子们放电玩乐的新地标。那嘉义县长翁章良呢，就在日前呢、陪同的民意代表还有义竹乡长王正杰呢，一起来到现场来观察这个完工的情形哦，一同来试用全新的器材。游戏场的亮点包含了树屋主题的溜滑梯、松鼠造型的游戏区，还有为幼儿园打造的沙坑和摇摇乐，充满了童趣。园区内还设有黑板墙、共融秋千、大转杯、十字跷跷板等多样设施，并规划了亲子友善无障碍厕所、捶球场，还有体健设施，满足不同年龄层的需求。整体环境融合自然和想象力，校园老树则提供了天然的遮荫，完善的照明和监视系统更提升安全，让孩子们能够在舒适的户外环境中尽情探索和游玩。翁章良表示啊，公园对地方而言相当重要，一乡镇一公园不仅让大家休息，也可以增加亲子互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1: 义竹这个国小，那整个社区的这个游戏场，那早就完工了，那因为碰到丹纳斯台风，所以又有受损。

0: 所以做了一些这个整建哦跟这个修护，那现在特别来看看那整个的状况，那我们希望它可以啊再跟学校的结合性再可以更强一点，包括整个空间的整顿跟景观呢、啊、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整理，那包括以前有大树的，因为大树倒了所遗留下来的空间呢、啊，那应该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设计性的啊，能够让它的这个游戏的内容可以更丰富，那游具可以更多，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整建，那可以让这个国小的学生啊下课可以玩，那晚上跟礼拜六礼拜天，那社区的人可以带小朋友，那可以来这个地方来互动啊，来游戏，那我想这个是地方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
1: 好，那在节目最后呢，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2: 张开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吻过还是选择别离。
1: 这是由韦礼安所演唱的《繁琐》，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夜晚。我是阿秋。欢迎你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Kind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5。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不知道笑容生作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傻白。
1: 耶、yeah, 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我是鼓手维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唱维泽。
3: 我是贝斯手邦邦。
1: 好，我们的吉他手呢今天的临时这个没有来，那我们就是会罚他钱。
0: 罚钱还是发钱？
1: 罚不是啊，因为他今天刚好有事，然后我就想说算了，他要讲什么我就帮他讲。
0: 是光良吗？
1: 没错没错
0: 啊、哦、我本来蛮期待看到他的。
1: 嗯，不是那个光良。
0: 我知道。今天欢迎傻白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在此之前呢，其实我曾经有度过一场危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音乐节当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哎，维泽你跟大家说好了。
2: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团，然后我们其实整个兴致都还蛮高昂的，所以其实我们演完最后一首歌，然后我们有想要 encore， 然后但是我们正准备要 encore 的时候，那个场馆突然大停电，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站在台上，然后后来他一直去查一直去查，然后最后发现是老鼠把电线咬断，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encore。 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场馆时间到了，然后把那个电就是拉掉。
0: 我那时候当下是以为是冠杰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1: 我也以为，因为那一天好像是我生日，对不对？
0: 诶，是今年吗？
1: 还是今年？
0: 你生日
1: 今年。
0: 对，
1: okay,
0: 去年是整个大断电。
1: 对，但是今年也蛮有趣，今年就是特别就是临时起意找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热音社的学生上来打鼓。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也蛮有趣，我觉得蛮有趣。嗯，对对，
0: 那个是你 Q 的吧？对不对？
1: 对，是我 Q 的。主要是因为新竹，因为我们是热音社的嘛，
0: 对，
1: 我们就新竹人，然后我们就对回新竹演有一种莫名的那个兴奋感，所以就会做出一些脱序的行为。哦、在也蛮想跟那个同学说抱歉的，就是莫名其妙哎 Q 你上来，但是我觉得整体是很好玩的。对对对，
0: 因为我看到就是你们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维君你还有跟他就是小聊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好像是香山高中的吧？哦，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以前呢、啊，新竹像我们那个场馆叫 Phone Life，
1: 没错
0: ，House， 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本来是什么样的空间啊？
1: 嗯嗯，那里最早叫波公馆，就是它是玻璃工艺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要问我那是什么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
0: 就是让人家
1: 高中生约会的地方。那是
2: 看起来像仓库，
1: 那是风水宝地，就是有一个立池、然后有一些造景什么的，所以
2: 小公园的感觉。
0: 那 后面是动物园嘛，对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学校要走到补习街，就是市区都会经过那条路，如果你用走路的话、不搭公车的话。对对对，
0: 欸，所以现在在座两位是新竹人，那帮忙你是吗？
3: 不是，我在台北念书。
0: 哦，台北、好，所以你们也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地缘关系，所以每年就是会到九江峰这边来做演出表演。
2: 是，
0: 好，我想补充一下那天那个断电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接音乐季的活动、然后当然也是因为冠杰就是说有没有空啦去接一下。
1: 是你第一次接音乐季哦？
0: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断电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开始我是想说冠杰可能出招，就想说encore 有没有全部先按，然后等一下就啪这样子，很有

0: 细事，就没有想到我看一下旁边侧边也全暗，你想说暗的也太彻底了吧，是怎么回事？就最后只有亮的是那个逃生出口的那个灯，然后用超久的，可是我发现台下的观众其实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讲真的我自己也不，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
1: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0: 对，我们那时候因为大家其实那时候一直很就是在那边 Q 说哎、欸、可不可以出来啦什么，其实那时候也是蛮晚的、嗯、你们就最后一团嘛。
1: 对，
0: 然后你还记得蔡伟哲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吗？
1: 我那个时候是上台清唱吗？
0: 你上台讲笑话、
2: 哦、又是那个一贯的传统新竹热音社的讲笑话传统
0: 没错，然后大家就开始还是一样很开心啦、嗯、就是还好那时候你有出来讲个笑话蹭个场这样子、嗯、然后虽然大家那时候还是在期待会不会有下一首歌曲的出现，但就没有，然后就变成是我只要看到有傻白的这个名单的时候心里都有点喘因为没遇过这状况、啊、
2: 真的我们也没遇过，主要是
0: 你说你们就是演过这么多的
2: 时候，对，如果是直接断点的话也没有，
1: 没有，
2: 对对
1: 对、
0: 嗯、没有过，就是什么可能器材什么电用电量太负荷太大承载不可能，对不对？
2: 对，但是其实我们前几天才遇到一个断电，然后是我们家，然后蔡伟哲被卡在电梯里，还叫了消防队，
0: 真的假的？
2: 对，我觉得蛮好笑的。
0: 有上新闻吗？
1: 没有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搭电梯下去，然后我大概搭到一到二楼之间的时候，然后那个电梯就嘣，然后就停住，然后就是真的就停在那。
2: 所以确实停电是跟你有关啦。
0: 嗯，断电网。
2: 对对对 对。
0: 所以他是这样掉下来吗？
1: 他有掉了一段小距离。哼，反正我当下就知道应该就是停电了。
0: 这也是你们那间那个房子，你们大楼对不对？
2: 对，
0: 大楼第一次遇到断电的情形。
1: 那、没有，他其实真的蛮常停电的，但是我是第一次在电梯里面遇到停电。嗯，然后那时候是晚上，然后我手机又没有讯号、
0: 哦、
1: 而且没有电，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大叫，然后我叫到
0: 不是有那个吗？紧急的，
1: 他没有用，
2: 对，他那个是直接全断、嗯、然后他就被困在那个电梯里面，而且是他在一二楼，然后他就开始在电梯里大叫、嗯、而且他手机也没电、嗯、所以他在一二楼一直大叫，叫到我们在六楼的客厅听到了，然后
0: 好扯，
2: 出去外面、哦、然后说你在哪，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在叫，然后我们就去找他在哪一个楼层，然后找到他之后、嗯、然后他就说他出不来，然后他没有手机，手机没电，然后又想尿尿，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叫消防。
0: 好扯，你在，可是他不是在一二楼那个距离吗？
1: 对。
0: 然后你在六楼的时候听到，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其他邻居应该都有听到了吧？
1: 那时候很晚，嗯，很晚，那时候很晚，大概十二点一点。对，所以他们可能有听到，但是他们不管
0: 台北人的冷漠
2: 很好笑，
1: 对啊，
0: 连电梯里面是都是黑的，这样子
1: 就全黑啊，就全黑。
0: 哦天哪、啊、如果你有那个什么
1: 幽闭恐惧，
0: 对对对对对，你应该就串赛了，
1: 我就勾带了
0: 好、啊、所以现在伟哲现在就是一个断电网的状态。哦，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不是才刚从泰国回来吗？那你们有发现到就是有泰国人在听你们的歌吗？
1: 对，还真的有，嗯，还真的有，虽然不多啦，不多，但是真的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他们跟我们讲的、啊，对啊。
0: 你说他们听在地的歌迷，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因为我们有一个
1: 真的泰国人，不是华裔，
0: 对啊，我想
1: 真泰国人。
2: 那我们有一个周边区，然后我们会在那里。
0: 然后你有听到什么样你觉得很特别的一些？
1: 就是他们有，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群歌迷是这样，就是那一群歌迷就是很喜欢听台湾的独立音乐， oh. 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们要来，然后他们平常也有在听我们的歌，对。
0: 哇、哦、好酷哦。嗯。欸，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她男朋友是泰国人。嗯。然后她现在就搬去泰国跟她一起生活。她就发现其实对耶，像你说的，有些泰国人他们会就是听台湾独立音乐。
1: 对。
0: 然后甚至会跟着唱。
1: 是。
0: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意思是什么。
1: 大家看不懂啊。哦。看不懂。对啊。
2: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熟的泰国音乐人应该就是之前那个 ATA Rising 签的一个叫 Fun Vibrates 唱 Lover Boy 的那个男生嘛。其实我们刚好遇到他，因为他刚好他的周边的摊位就在我们对面。哦，对对对，所以我们是有打招呼的，然后我们送他周边这样子，然后他也有送我们。
0: 哇，欸，如果这个线牵起来，
2: 对，
0: 有没有机会再下一首？
2: 当然是蛮想，
1: 应该是没有
0: 啊。好，这次呢，其实傻白来到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其实出了新专辑，在他们如此忙碌的一个状态之下，竟然出了一张新专辑。可是

0: 只有四首，但是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
1: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新歌，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 YouTube 上面先去搜寻，然后因为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 MV， 对不对？以目前来讲是还
0: 没有，
1: 没有
0: MV，
1: 但是它那个视觉影像的部分就是在车子里。
2: 对，我们这次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拍出来，就比较没有跟着音乐，但是我们把一些很琐碎的画面当作有点像是概念片的感觉发出来。
1: 因为你们之前不是有一首歌曲也是用那个在车里面当做 MV 吗？我就想说，傻白到底多喜欢坐在车上？
2: 然后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蔡玮哲到现在都没有驾照。
0: 嗯，我不会开车。
1: 但是你们，
0: 但我其实蛮喜欢坐前座的。
1: 你说副驾？
0: 对，
1: 副驾的部分。所以你会晕车吗？不会吧？
0: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那里视野比较好
1: 啊。那你有
0: 舒服？
1: 你有考虑要去考驾照吗？
0: 我就很懒啊。
1: 那你有机车驾照？
0: 有啦，机车会骑的。
1: 哦，那就是主要机车的部分。我上次看到那个视觉，我想说，心里说，小白又在车子里面呢，所以接下来又要开车去哪里的那种感觉。你们是有特别安排吗？还是只是一个巧合？
0: 没有，其实他那个汽车，那张照片是四个人都坐在后座。他要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就全部都在后座。对吧，他的寓意是这样的。
1: 不过你们以现在来讲成军十年，你们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吗？不可能吧。
0: 我觉得迷茫是每个阶段都会有的课题。
1: 拿金曲之后，你们这课题还存在着吗？
0: 我觉得还是会，因为金曲是外界给你的肯定，但有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或者是你没有接受到你自己给自己的肯定。对，那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多时候人会需要来自于自己的肯定比外界多更多。对，特别是我们的年纪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对吧，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心里才会过得踏实嘛。对，
1: 所以意思说这十年来其实你们傻白每个人的心境其实是不断的一个在转换。
0: 是啊，
2: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赛波啊，它就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你会重新看自己，然后它一定会再掉下来，你的那个刺激感跟你的所有的一切，你就会开始想一下，那样的追求或者是你这十年来的一切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创作跟我们的玩团状态反映的是我们人的状态嘛，就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张又比，因为上一张拿奖的专辑，它比较你知道，它比较乖张，它比较就是很锋芒很利。那现在这一张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张过后，它有一点像是再回过头来挖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分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要去发一张 EP， 我们就只想要单曲的方式慢慢去写一些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傻白有一个特色是他的创作非常的自由，他非常的不会抓到一个模板，他就一直复制下去。他一直在看自己现在感受到什么，内心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玩团最重要的。很多国外的乐团，它是分时期的嘛。
1: 对。
2: 它是比如说这一张专辑，哪一张专辑，它几年到几年，它是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乐团有生命力的感觉。对。
1: 出这张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因为今年是成军十周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
0: 没有啦，对啊，其实音乐就是对啊，就刚才维君讲的没错，音乐就是反映一个自身的一个状态，像是一个小小的纪录片这样。
1: 那我自己还蛮喜欢，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半，然后跟那女生的是哪一首啊？
2: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1: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2: 对，
1: 这两首是我最喜欢的。
2: 我们今天才刚跟163练完团
1: 哦，
2: 对，然后这礼拜会在漂游者音乐节跟他一起首演这首歌。
1: 哦，真的哦，哇哦！应该不要先跟他聊聊怎么会跟163这样的一个合作。
0: 我们一开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会希望是有一个很清澈的声音，而且要是女生，对，会因为我觉得傻白的歌大部分听起来都比较沉一点。
1: 就是你所谓的 emo 嘛，
0: 对，听起来比较 emo， 比较沉，然后重量感比较重，对。但是这首歌因为它节奏比较快，
1: 是
0: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在 这个 emo 的基础上，其实听起来是更轻盈的，去让这首歌

0: 更有层次吧。那当时在思考feature 的人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去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会让我有觉得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1: 哎，你们以前那个前面几张专辑有找女生这样子合作的吗？
2: 我们有跟娃娃魏如萱合作过，也有跟
1: 杨乃文
2: 合作过，然后现场也跟不少女歌手合作过。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我觉得它别有一番意义，因为我们的年纪比较近，我觉得考虑到的事情跟迷惘的事情也很像，像到。我们这次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唱他一首他的歌，然后那首歌，那首歌叫做《没有人回答的问题》，然后跟我们的歌《再没有答案的日子》，我觉得超级吻合，而且我们每一次都简称我们的歌叫做梅达
1: ，
2: 对梅达，结果他的歌也叫梅达，没有人回答的问题也叫梅达，对我觉得真的很巧，然后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又非常非常的合，这样对。
1: 这首歌在没有答案的日子主要创作是谁开始发想的？
0: 我
1: OK、来，那个没有答案的这部分是你要寻求、你想寻求答案到底是什么？
0: 其实说是在寻求答案，不如说在寻找一种平静啦。对吧、其实寻找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对吧？平静的心理状态就是像刚才维君有讲的，金曲奖是一个大量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大型的派对，那个不是平静，那个就是比较像是突然之间的兴奋，或者是突然之间的快乐，对啊。然后，我觉得随着玩音乐的时间越来越久，
1: 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
0: 对，年纪越来越大，当然，对，然后一定会有一点疲乏。你回看自己这样玩音乐的这个路途，你势必会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自己当初想要成为的人？基本上会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对啊，那这整张 EP 基本上就是在写这个突然的这种感觉。

0: 不过我以前听到你们歌曲都会觉得比较强烈，像刚才我就讲的，就是以《姿态》那一张专辑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感觉。然后这一张就好像很回归日常，有点平淡。
1: 嗯，会变得温润一些。
0: 对对对对，但我反而觉得，因为其实我有看韦哲你去上大麦的那个专访，对对，然后你就有说你们的歌曲都超级 emo 啊或什么的。我这样整体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温柔的诶。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人也变温柔。就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性格一定会比较冲啊。
0: 哦，
1: 对啊，然后现在会一定会有一些尖尖角角会慢慢的被磨掉。
2: 我没有，没有，神经病！突然有一个人插好，没有
1: 反叛的反叛精神。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傻白一开始可能没有听过你们歌，就只是看到你们这个整体的乐团形象，就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有态度，甚至比较感觉会蛮凶的一个团。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九江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你们的现场，就会觉得哦，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那如果今天有人没有听过傻白，没有听过你们的音乐，然后但是也很想了解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介绍你们呢、啊、
1: 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很细腻的音乐，对，可能要
0: 真的听过。
1: 就是我比较推荐在一个安静的聆听环境去听。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不太适合派对的。简单来讲，
0: 绝对是的。
1: 对，傻白音乐应该不太适合派对。然后傻白的音乐很细腻，傻白的音乐有一种顿感，是我觉得很值得品味的。
0: 欢迎大家可以呢上去听他们的全新 EP《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个已经上了。哎，所有的串流都上了吗？
2: 没错，没错，
1: 对，都上了。
0: 那之后有 MV 的可能吗？
2: 那个我们拭目以待。
0: OK， 好，欢迎大家可以呢去听听，非常好听哦。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最后，哎，你们三位有没有哪一位可以代表的跟就是一直支持你们的粉丝们说说话呢？
1: 我是维泽。
0: OK，
1: 然后谢谢傻白所有的粉丝、歌迷朋友，然后。感谢你们已经支持了我们十年，接下来我们的二十年、三十年都交给你们了，谢谢。
2: 耶、
0: 好，今天呢，我们相当谢谢我们维泽、维君还有邦邦来到节目当中，他们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最新全新 EP，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这是座头鲸的声音，你听过吗？在澳洲的东岸哦，可以观赏到座头鲸。座头鲸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唱歌。那么其实呢，各式各样的声音是雄座头鲸用来求偶的利器，而且通常必须要在温暖的水域当中，它们才愿意表演这项。

绝技。而座头鲸之歌就是在一次澳洲之行带回来的，像是这样所谓的环境音乐很受欢迎，会让人听了就仿佛置身在真实的情境当中，而把动物和环境的声音元素融入在音乐的创作当中，就成了我们今天要聆听的大自然的生命乐章了。

座头鲸聊天的声音啊，传递讯息的声音，谈情说爱的声音，还有家庭聚会的声音，或者是无所事事的歌声，你都听见了吗？啊，我想呢，把自己想象是一只座头鲸，或许我们会更贴近他们的世界。在台湾，你到过宜兰或者是花莲赏鲸吗？现在啊，我们就要随着音乐来一趟赏鲸之旅。这首《鲸豚西游记》有音乐人吴金带现场自然音的呈现，而且还运用了长笛、竖琴以及弦乐，营造出鲸豚逐浪嬉戏的趣味，就好像是海上舞动的精灵一样。

你有没有看到鲸豚舞动的模样呢？你知道吗？在台湾的海域出没的鲸豚呢，是占全球3%以上，包含有抹香鲸、大翅鲸啊，大翅鲸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座头鲸的别名。另外呢，还有虎鲸、蓝鲸、平鼻海豚、花纹海豚、条纹海豚等等，将近有30种之多。那么鲸豚有歌，同样是保育类的黑面琵鹭，当然也是不遑多让了。黑面琵鹭的声音就是这样。全世界总共有6种琵鹭，黑面琵鹭是所有琵鹭当中最少的一种，目前呢已经被列为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我想你也知道，在每年的10月份，黑面琵鹭就会陆续从繁殖地，也就是中国大陆的东北还有朝鲜半岛飞到台湾来。大部分的黑面琵鹭呢都是栖息在台南县七股乡曾文溪口，那么有他们的造访，让这海岸湿地的冬天可以说是蓬荜生辉。

让我们感受到黑米皮鹿跟音乐的逗趣对话，而这首《月光漫游》则是带领我们了解濒临绝种的绿蜥龟。钢琴声随波摇曳，让我们仿佛看见了绿蜥龟在漫游，而接着抒情女声的运用，则意写绿蜥龟的洄游和繁殖。

有关绿蜥龟哦，不晓得你了解多少？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份是绿蜥龟的产卵期，每个生殖季可以产300到700万颗的卵。孵化之后的小海龟会透过海平线上的光线引导它爬向大海，但是常因为人为的光源迷失了方向而面临死亡，或者是在大海当中遭到大型鱼类的掠食，存活率只有1/1，可以说是相当的低哦。那么目前呢，台湾仅存澎湖万安岛的绿蜥龟产卵地是较为稳定。

应的，这个地方已经设置为野生动物保护区了。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种清脆悦耳的鸟叫声了呢？大自然的生命乐章，接下来要你置身在宜兰的福山植物园。

你有去过福山吗？福山可以是沉静的，也可以是热闹的。沉静的是山和雨林，而热闹的是其间万千的生物。福山植物园占地1097.9公顷，海拔是400到1400公尺之间。除了原生的动植物居住在这里之外，还有许多引进福山作为基因库的物种活跃在这个地方。因此呢，福山完全符合了创世纪中对伊甸园的描述。我们听的这首曲子是《最近的天堂》，来自福山植物园自然音乐专辑当中的曲子。这首曲子愉快的旋律线条配合着福山动物们的穿插鸣唱，可以算是一首天堂之歌。

你听到哪些动物在唱歌呢？有叟鸟、绿画眉、红山椒、大小弯嘴画眉、爱氏树蛙、台北树蛙、山腔、短翅树莺等等。嗯，好多好多都是我们没有听过的。而动物的鸣叫声在音乐创作人巧妙的安排之下，演奏出了大自然的乐章，啊，真是令人赞叹呢。

在釜山，动物有一种特性，就是和人类的安全距离很近，它们并不那么的怕人，但是也绝非被人类豢养，它们是自在的。其实人也可以像它们一样的自在。当你和成群的猕猴对望，和草地上的山羌相视，或者是台湾蓝雀在眼前轻盈地飞过，很难不惊叹感动的。接着这首《相遇》啊，它所描绘的就是这种人类和万物在釜山的天堂里相遇的心灵悸动。

在相遇这首曲子当中，你和哪些动物有了心灵上的接触呢？有蟋蟀、山头红、头乌绿、木蝉、各种树蛙，还有台湾蓝雀、绣眼画眉等等。鸟类哦，真是天生的歌唱家，除了飞行本能让我们非常羡慕之外，曼妙的提倡本事同样是令人倾倒的。为什么小小的身躯能够发出天籁般的旋律呢？你和我都很好奇吧。根据研究，鸟儿和人类一样是拥有喉头的，但是却不以喉头发声，而是以位置比喉头还要深的鸣管来发声，是唯一拥有这种发声结构的动物。当它们呼吸的时候，肺部的收缩和鸣管上方的气管能够控制发声的长短和变化。有些鸟可以一连提唱数分钟而不间断，有些鸟歌声悦耳，节奏性强，有些鸟则是鸣声粗嘎，短促沙哑，种种不同的鸣唱都源自鸣管与其他关联性器官的交互影响。

天籁森林的美声现在要登场喽。在长笛、小提琴还有大提琴以及吉他的乐声当中，主唱是八色鸟，其他参与演出的还有五色鸟、红嘴黑杯、小卷尾、王嘴角鳄、黑枕蓝翁、有喉山椒鸟，还有杜鹃、竹鸡以及树雀等等。

这天籁森林里的鸟叫声，是不是很动听呢？在森林里面，如果说没有鸟儿的歌唱，那将会失去光彩以及生命力。鸟类的天赋异禀哦，不只是飞翔，还有被上帝吻过的喉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大自然的生命乐章，也算是一趟生态之旅哦。如果你是一个被城市包裹着的人，如果你想试着放开自己心里的担忧，那就找个时间走入森林，或者是徜徉在大海之中，让大自然的力量来释放你，也试着让音乐家用俏皮生动的乐章来放松你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马未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全民参与街道环境改善呢，相信大家呢对于这个票选的结果不知道满意还是不满意。不管你满不满意，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后面的执行。所以呢，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国土管理署，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了。好，带我们的罗炳宏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2: 嗨，大家好，又回来了。
1: 当然呢，这时候炳宏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也就是哦，其实我们在讲到了执行这个过程很辛苦，好，等于是全民一起来。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啊，天哪，我们要找人投票哎，哇，这也是一个大工程哦。我觉得执行过程中哦，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以及要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最大挑战？然后你怎么样去克服？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人哦不大了解的，人家都想说啊，就简单叫人家投，来来来，你来你来，看有没有那个告爷爷告奶奶拜托的哦，这个不要骗人，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炳宏了。
2: 嗨，大家好，刚刚回到刚刚那个瑶瑶这边有询问到的，就是如果民众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来号召周边的亲朋好友一起针对大家想要改善的那个路段，那一起来做投票。因为据我所知，像这第一梯次的提案里面啊，有很多个优先改善的路段是一样是有一个号召一个领袖在的，然后才会投出这么多票。那我的想法是说，如果能够有号召民众一起来做这样子的提案投票的话，其实就代表说这个路段的改善已经具备有一定程度的民众改善的共识了。那这样子的案件对于后面在做工程改善来说，其实推动起来会比较顺利。那这是第一个，所以刚刚瑶瑶才会这么的推荐大家说，其实可以号召亲朋好友一起来，然后让这整个街道改善的能量是更正面的。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刚刚瑶瑶提到说，就是我们不要直接针对优先改善路段的部分，我们不要只把它局限在说单一路段的改善，我们应该要用比较区域的概念来看。举例来说，我用一个区域把这个优先改善路段给框起来，那这个区域里面的各个路段，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规划成一个行人高龄友善的示范区。那这友善区里面能够施做人行道的部分，我们就尽量把它施做起来，不能是做实体人行道的部分，我们看是不是能用标线型人行道的方式来把这个路段给缝补起来。那如果这个友善区里面有部分的路段它只有4米6米这样子比较窄的路段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规划成是行人优先区。
1: 那
2: 我们对啊，我们可能可以是来是做减速的设施，那我们可以插一个牌子来公告说，这个地方是行人优先区，等于说我宣示了这条路段的路权是属于行人的。那汽机车开可不可以开进来？可以，但是就是慢慢的开在行人的后面。那我们就是也禁止开在这个优先区里面的汽机车按喇叭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从朝这样子的方式去规划，就是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让这个公告出来的友善区里面所有路段行人走起来都是友善跟安全的。对，这是一个。那刚刚瑶瑶还有再问到一个问题，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去遇到什么困难？那其实有，目前在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正式实施方面，我们是全部都靠民众的提案跟投票来认定说这个路段是不是优先改善的案件。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后面会再来精进，希望能够把更客观的数据给加进来。那一部分客观的数据加上一部分是

0: 民众提案投票比较主观的反应跟需求，综合加起来评分以后，选出我们要改善的路段。哎，那大家会不会就是想问说，那为什么最前头的客观数据分析的部分还没有结果啊？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先找了一个县市作为示范的县市，那就是新北市政府。那因为我们长期的配合之下，有一些的图资比较齐全，所以我们就先找新北市来做合作。那合作的方式，我们会需要新北市这边提供给我们，包括了事故的资料点位，那大众运输场站的点位，
1: 对，
0: 那可能学校跟医疗周边的这些点位，让我们能够去了解说，哎，这个路段它到底重不重要？因为我们会把人行环境很直观的把它分为供给面跟需求面。那供给面来说，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行道，有没有骑楼，这是很直接的，有或没有。那没有的，我们就给大家比较高分。那再往下，如果它很常发生事故，代表这个地方很危险，那我们也给它比较高分。那再往下，如果这个地方旁边很多捷运站、公车站或者是 U Bike 站，代表这边可能很多人会经过，所以我给它比较高分。那如果这边很多的学校或者是医疗场站，代表这边很多小朋友或者是老人，那代表我也给他比较高分。那这样这些分数加起来以后，分数高的代表我应该要优先去改善它。
1: 对。
0: 那这样子的分数，我们理想中我们想把它占大概是70%左右。70%的用客观数据跟图层套叠出来的分数，再加上民众30%主观的提案跟投票的分数加在一起来以后，这样就会产出一个比较可能更合理跟更贴切真实情况的一个投票跟提案的优先改善的路段，这样。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之后会再来去精进努力的。对，
1: 是。不过倒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票选出来我们也针对了很多，不是只是说这个路段是适合或者是大家所投票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有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区域，甚至呢可能是针对长者的啦，针对学校的啦，针对所谓的这个马路人车的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说明一下？
0: 没问题，就是其实在我们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其实反映的就真的像刚刚咬到所说的，就不单只是那一个路段。如果这个路段它为什么你会觉得它想要改善，可能是因为它接近这个路段的那两个节点，那两个路口很危险，那我们把它框起来，在我们这个改善范围里面一起去做规划。那这两个路口可能有一些路口改善的作为可以去处理，举例来说，可能我们可以把行川线来做退缩啊。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路口危险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路口前面做一个庇护岛？那来防止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遭到车子不小心的擦撞。那除此之外，也可以把这个路口的岛头加大，那增加行人的停等空间等等的，这些针对路口改善的部分。那路侧障碍物的部分也是可以包含在这样子的规划里面。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这次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我们不会去特别的把它指定说只能做哪一些，对，只能做哪一些项目，没有。就是如果你想要做路口改善，想要减少路侧的障碍物，或者是想要来做一些行人优先区或者是高龄友善的示范区的话，其实都没问题。
1: 是。那当然这个是属于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所票选出来的，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没有太去做一些局限，对不对？可是在做第二阶段的部分呢，
0: 你说姚英一直是说我们目前在7月多的时候来做了一个这个第一梯次的提案投票的活动。那第二梯次的提案活动我们是预计想要在明年度的2-3月左右来举办。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在今年的7月完成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以后，我们想要把这票选出来的优先改善的路段，每一案都把它好好的顾好，对，顾好来好好的把它执行好，所以我们才特别的去各地方政府了解这每一个案件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然后给予他们初步的建议。举例来说，有一些可能民众的反对声量比较大的，那我们可以朝什么样的方式来相对应的处理。那路宽不够宽的，那我们可以朝有优先区的方式来处理等等的，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辅导团的方式来跟地方政府做个 第一时间的沟通。那后续地方政府跟我们完成提案以后，我们核定下去，实际执行面，我们会希望地方政府只要有召开任何的说明会、共识会，或者是工作坊等等的，都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上面来做一个公告。那在关心这个案件的民众看到平台上面的最新资讯以后，就是如果是他能够参与的会议，他也可以去参加。
1: 希望能
0: 够，没错，希望能够获得更多这个支持案件改善的能量。
1: 对。

0: 我们预计在明年的部分，那当然这个里面会不会也加入了一些元素，譬如说除了全民医区还是会可以继续参与，那再来一个就是针对地方，好，可能呢它是深入到地方的各个的乡镇啦、里长啦，甚至村长啊等等，好，你怎么样来去把它做一个结合。
1: 是这个第二梯次的投标活动，因为有了这第一梯次的经验以后，其实我们有在跟地方政府来做讨论，后续我们会希望跟地方政府索取的第一个我们最优先的资料是地方政府的参数啦，就是之后地方政府如果自己心里面有一些觉得应该想要可以优先来处理或者是改善的路段的话，其实也可以先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第二个是针对提案活动的宣传面，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理解，因为这第一梯次很多的邻里长啊，或者他们很想要参加，但是说哦哇没有接到通知，
2: 对，
1: 可是
2: 他们常常讲这种话，
1: 没错。但是其实我们在不管新闻稿或者是记者会，或者是
2: 都有告知，
1: 对，或者是公文上面其实都有去发布跟转发。
2: 啊
1: 对，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不太有办法去一个一个那个邻里长就直接去跟他们沟通跟联系，所以我们的主要窗口会是县市政府，所以我们在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公函的方式通知地方政府说，我们预计在什么时候办理这个第一梯次的活动，那下一次可能就第二梯次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再请县市政府这边帮我们转个公所跟辖区内的邻里长啊，希望他们能够踊跃的来参加。不管是原本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活动的，就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更了解自己的邻里里面的人行环境跟里面的需求这样子。
0: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这个邻里的里长啊真的很热心，
1: 对，
0: 好，他会自己主动去发掘，然后甚至呢还会发动了自己邻里的一些协会，然后呢去做了很多的老人福利，甚至是这个所谓的清洁队啦，巡守队啦，然后让自己的道路安全，包含了灯啊，或者是说在周边的路况好环境，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让这些邻里长哦，你们可以自己主动出击。当然，我们自己本身在第二阶段的同时，我们也会提供好时间表给大家。好，我们不会马上说，这今天是十号、十五号就来开会，不会啦。
1: 不会，就是其实我们在包括第一梯次，我们的每个时间点其实都是有做一个提前的公告了。包括在第一梯次的提案结果，我们是八月底左右的时候公告得给大家，啊，那个时候就有先请大家针对获选的优先改善路段的周边，可以先做一些盘点啊、评估，然后等到后面的一年时间。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就是十月中旬的左右的时候，所以大概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来开相关的辅导会议来做相关的了解。
0: 是，最后呢，是不是也让秉宏来帮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那针对了我们这两次的一个议题哦，其实也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不管你今天是我们的市民朋友，甚至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甚至你是我们的民意代表，甚至呢，你可能呢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些用路的朋友非常的激进者，好，就是说，我有我的想法，我希望呢可以像国外一样有一些想法，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做接触。
1: 对，没错。那我最后就来跟大家做个一个的分享。那个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那我们成立的初衷，就像前面刚刚有讲到的，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别于以往政府主导这样子人行环境改善的路段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改由鼓励民众来主动的提出大家的需求在哪一边，那大家有没有一些改善的建议反映给我们，那我们做到的事情就是能够用参与式预算的方式来帮助大家，那我们也主动的来公开政府部门来主动公开资讯，对，那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让在意这个议题的人就是有他表达的管道在，那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子民间跟政府互相合作的方式，让台湾的整个用路环境更加的友善跟安全。那以上，谢谢大家。
0: 一见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罗秉宏，我们的秉宏陪伴我们大家，让我们大家认识这么多，也长知识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1: 拜拜。
0: 欢迎继续悠悠宝贝啊。

0: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命，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由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次长呢出席了台中市政府举办的2026美乐地公园暨道路人本论坛，发表了人本环境政策发展与落实这个专题演讲呢，也特别了显示在道路不只是交通空间，更是承载居民生活跟城市记忆的重要地方。推动人本街道呢，关键在于重新思考空间的分配，把行人的安全跟需求放在优先，同时也兼顾自行车、大众运输跟地方的产业发展，让我们的街道回到了以人为本的初衷。而特别举例了台中中央公园飞行美乐地特色游戏场这个部分呢，整体的规划跟地景的设计正是兼具安全与趣味的共融游戏空间，也让我们的孩子们更有更好的活动场域，让我们的民众有舒适自在的共享生活。也特别指出，中央近年来持续透过各项的计划，包含了生活圈的道路系统建设计划、提升道路品质 2.0 计划、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还有均衡城乡里村里道路改善计划等等，也挹注了将近110亿元这个经费，系统性的推动了人行环境改善，包含了逐步建立了以行人为先为核心的道路系统，推动全龄共融街道还有设计，同时也推动了公园绿地跟生活境环境的品质提升，也成为了城市重要的亲子休闲节点，那么展现出全龄共融跟人本设计的政策成果。那么这一次的论坛，台中市政府以人本交通、全龄友善以及韧性防灾、15分钟的生活圈议题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中央跟地方在都市治理前瞻思维的一致性，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凝聚了更多的共识，也共同打造一个安心行走跟自在生活的城市。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头，当然就是要叫孟吉雷借问一下了。那么说到了旅游啊，来到了南头的观光大县，我们要怎么样来玩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自己的回忆啊？那当然呢，就要找在地人啦。所以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安心，所以你可以借问一下试试看哦。所以呢，借问一下你可能就借到上瘾了，为什么呢？你就变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今天要玩翻南头来借问站惊喜任务，不只是问路哦，我们就要让大家打开这个在地故事的钥匙，从迷路到爱上了南头，只要一句叫孟吉雷借问一下，来解锁这个很可爱的旅游秘密基地。好，那当然呢，这时候要带大家进入南头最有人情味的据点借问站，不是服务站，不是一个只是聊天，而是发现惊喜，甚至带了满满的回忆的回忆，甚至还结交了好朋友，甚至变家人。所以要借问一下，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要来借问他一下，也是大家的帅帅哦。南头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借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借问你一下，就变成你是现在大家的那个安心解锁站。真的，而且是最有人情味，大家只要一件，我每次啊还没有上预告之前，都会先把这个我们最新的讯息告知大家，就是说啊，那黄山讲，黄山讲没错。所以首先就要让我们的黄山科长来告诉大家哦，听过借问站，可是呢这么大诶，南投的观光大县是不是到处都有借问站啊？究竟这个借问站呢提供了哪些服务，怎么找，然后怎么样才知道它是借问站啊？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那个借问站这个应该算计划吧，计划已经推动很多年了。
1: 嗯，
2: 它主要是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它推的一个计划。那它计划对最原始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讲这个台湾旅游最美的风景是人嘛，对不对？
1: 嗯，
2: 所以这个一方面这个观光署想要扩展这个旅游服务中心的据点，可是总是每个据点都由公部门去建制，然后你要花人力，还不如就是当初的想法是说，哦，借用这个最热情的我们的店家，然后我们就邀请他加入这个借问站，就是台语的借问一下的这个借问站，让他加入这个服务，然后让他可以提供这个借问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或者旅游甚至美食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游客需要的服务。因为像有一些借问站还有提供像普及武士啊，或者是手机充电服务啊等等，都是最近几年增加的。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借问站来提供更多元针对国内外游客的服务啦。那目前南投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县政府也可以辅导业者去加入借问站。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好的朋友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日月潭、翻山，他们也都各自在南投辖内有辅导这个借问站来加入。那目前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在我们整个南投县里面来做服务。
1: 嗯，所以哦，大家哦要赶快好好锁定啊。刘小姐说是不是有一个扛棒就黄黄的，然后

0: 一个像 INER 就是机会站，
1: 要辨识，其实你也不用特别上网去找啦，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大部分的乡镇都有，然后就是它的识别标志是像那个游客服务中心一样，一个黄色的，然后中间写一个 I 的符号这样子。
0: 嗯，所以哦，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其实我发现哦，其实借问站呢，不是它是借问站，我觉得它借问站变成是一个交朋友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
1: 对，就是大部分会加入借问站的老板或是店家都很好客啦，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到乡镇，你如果看到有借问站符号的店家，你也可以进去采购一下，或是歇歇脚，或是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合作的蛮多类型的，包含像吉吉火车站，它本身就是借问站，或者是全家超商，我们在民间交流道下面的一个全家超商，它也是借问站。那还有一些在地的商家，譬如说东埔有地轮饭店啊，或者是妖怪村饭店，西头的妖怪村饭店啊，这些饭店业者，甚至还有像观光工厂，像吉源果观光工厂，它这些店家都是这个借问站，所以大家可以去可能体验一下你想要的服务，然后或者是甚至跟店家聊聊天。那每个店家我们都有帮他做这个周边景点的散步地图，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散步地图到周边景点去走一走。
0: 嗯，林先生，你的那个散步地图是好像跟其他县市不一样，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版的？
1: 我们这几年大部分是坐在店家，然后给他纸本啊。那当然就是我们最近也会尽量的把它电子化，那未来我们会朝向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两三年我们有尝试就是把借问站的店家建到这个 Google 地图上，所以应该是在 Google 地图上应该也会查得到借问站的资讯。
0: 嗯，你只要打这个相关的字，对不对？
1: 对。然后今年我们会新增加这个旭美制茶所，它是在热熔瀑布附近，它主要也是做茶的店家。那也是希望因为热熔瀑布周边有台湾好行嘛，就是台湾好行再加借问站，可以提供游客更全面的服务这样子。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所介绍的。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像现在有很多人呢除了这个借问站之外，他有一些特色哦。他说像南投是一个大县市，他说像吃喝玩乐住都有的话，这个这样如果说是用这个旅行的方式，你会怎么推荐？
1: 基本上就是我们南投还是台湾好行最多的县市，
0: 对。
1: 那当然，县长的施政理念也是低碳永续，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可以，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景点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啦。当然是尽量不要开车，然后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做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那到景点，我们就可以到借问站去走一走，然后到深度的景点去做深度的停留。那包含现在像日月潭啊、溪头啊、清境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今年我们还会再增加这个台湾好行 QR Code 上车的这个路线的服务啊，也是希望这个电子化的部分可以更融入到这个旅游里面。那为了宣传这个借问站呢，我们今年其实也办了一些活动，像我们现在正在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有进行两项这个
0: 借问站的活动。抽奖
1: 第一个是来去借问站相照问答，第二个是填借问站的问卷，我们也希望大家收集大家对于南投借问站的意见，这些只要你完成任务都可以抽好礼。那另外除了这个线上的活动以外，我们在6月19号我们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我们现场也会有借问站的摆摊来宣传我们这个借问站的点位啊、资讯啊等等，那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跟我们做互动。
0: 卢阿姨说上一次我在节目有讲是要请那个帅帅来讲一下就是巧咖节，然后他说他说我的节目表有颠倒，他说这个巧咖节是后面才讲，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巧咖节还在筹备中啦，那今年
0: 请大家等一下嘛，不要急不要急。
1: 不过倒可以先曝光一下，明天新闻稿会看到，我明天要到台北去领奖，因为我们那个巧克力咖啡节有得到一个旺旺中时的台湾旅游大赏，
0: 好厉害哦！
1: 也是算这个大家因为那是投票的，所以也是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大家给我们的肯定跟支持啦。也是在这个努力之下，我们每年有不同的进步嘛。今年是第六届， 那我们也会端全新的内容给大家，就是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6月8号吧，6月8号

0: 再放在节目跟大家分享。
1: 哦 ，OK OK，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是的，所以哈、哦，有听到的朋友啊，进哦，好、哦，喂，这个请大家哈、哦，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对吧？
0: 嗯，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我们的时间是6月19到6月28。
1: 哦，我们先预告。
0: 地点一样是在这个福星温泉区，那只是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就6月8号会在上来节目跟大家分享。
1: 嗯，所以请大家就锁定。然后他、哦、这个是我看看，他说这个是胡先说，如果想轻松玩借问站，有哪一些交通方式是最方便的？哦，可以。然后那个借问站也是最多的。
0: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推的是这个。算是萤火虫季要到尾声了啦，那我们接着推的是星空季，像我们六月中旬就会在这个溪头有这个星空季的活动。
1: 嗯，
0: 那如果是溪头这一线，就非常欢迎这个可以做这个包括茶香的体验啊，或者是跟茶叶的相关的体验活动。那当然它有台湾好行可以到，那边借问站就有像妖怪村啊，或是下堤饭店。那另外这个。我虽然是天气稍微热一点，不过我们也还是持续在推温泉啊。这个我们这个信义乡，你可以去梅子节刚结束，那有很多这个梅子有关的产品，或者是你也可以搭台湾好行到总府，有这个梅子的体验活动啊，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到地轮饭店哦，它的餐也蛮好吃的，就是可以到地轮，我们走这个彩虹瀑布的吊桥，或者是我们到总府泡温泉。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北港西或者是埔里都有很多这个适合亲子的这个观光工厂，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玩。
1: 嗯，所以要、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好，尤其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来让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哦。好，来，这个是呢，陈小姐说，除了问路跟拿资料，借问站周边有没有一些隐藏版的体验？他说譬如说啊，您刚才有讲到是茶叶啊，还有梅子 DIY 是之前介绍的。他说这个季节呢，还有哪一些可以来自己用手做，带着亲子做？
0: 这个季节因为老实说稍微热了一点，
1: 要消暑消暑。
0: 我们慢慢在推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南投旅游百 K 及小镇漫游嘉年华。
1: 慢慢骑，
0: 大家可以去骑单车，然后我会去推荐他一些室内的景点啊，因为其实这个南投很多的观光工厂，所以非常适合到观光工厂去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就是包含像我刚刚讲的吉原果嘛，它本身也是借问站，或者是像这个埔里，它有这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或者是广兴纸寮，它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室内的空间，或者是这个我们南投的这个台湾麻薯主题馆，或者是半山梦工厂。这些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夏天对大家会比较适合，因为可能在室内稍微比较凉爽一点。
1: 嗯，而且呢会不可以消暑，然后同时呢你会觉得说很舒服。他说有没有美食啊，或者是有当地的水果？
0: 我们当然就是现在就是我看蛮好像看到蛮多凤梨的啦。
1: 对，
0: 现在好像是南投其实有产凤梨，在八卦山那边。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季节也蛮多人会去这个二平山，就是我们水里的二平山去吃饼。
1: 哦，对。
0: 不过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其实暑假都会办水里玩水节啊，可是今年就那个水里公所给我的消息，好像因为他们设施在整修，
1: 哦，今年是没有，是不是？
0: 会停一年。
1: OK，
0: 但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二平山去吃冰棒。
1: 嗯，是。刘先生说，请问一下竹山呢，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0: 竹山就是基本上它也有一些观光工厂，像采棉居啊，
1: 嗯，
0: 这些，或者是这个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瑞龙瀑布去，就是它其实
1: 分多金也多哎，对呀、啊，
0: 主要是它沿路的遮影也都还蛮多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它又是一个全程无障碍的步道，所以大家可以到步道去走一走，然后再到竹山的观光工厂去品茶，那边有游山茶坊的观光工厂，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菜棉区嘛，这个观光工厂，或者是到这个交流道有一个车龙埔断层保存园区，
1: 哇，
0: 它是这个保存我们这个921大地震的一个历史的记忆，
1: 嗯，
0: 那它也是一个博物馆的性质，它也是属于比较室内的空间，那也非应该也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个季节去前往。
1: 没错，我觉得旅行哦，尤其是你借问的不是路。

0: 是故事，是人，是热情哦。尤其是哦，不要急着去找答案，而是呢，找到你现在想要去的那个方向，跟你想要留下什么样的一个记忆。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我刚刚又漏讲了一个，就是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最近有跟大埔里协会合作了一个夏日微风的活动，
0: 嗯、
1: 是在6月5号会跟大家做
0: 说明
1: 的发布。对，
0: 哦，好，
1: 那个。主要是到我们大埔里地区的一些景点去做集章，那有机会去抽一些住宿券的活动。
0: 嗯，
1: 那当然相关的讯息我们最后都会放在很重要的几个平台，第一个 FB 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网页，就是南投旅游网。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电商平台是南投好好玩，或者是你赖搜寻这个南投自由行，大概有这几个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收集到南投的旅游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到南投来旅游。
0: 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山科长，就跟着我们黄山科长帅帅的脚步呢，我们来去旧梦积累借问一下哟，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1: 好，拜拜。
0: 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跟着悠悠玩乐趣哦。这一次呢，在我们的东北角呢，摇摇爬爬够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在今年的沙雕真的是不大一样了。而且呢，来冲一趟芙蓉，一日变成沙雕的冒险王，如何呢？你知道吗？在今年来讲哦，有40座的哦，这个电影级的沙雕海景，加上美食，还有就是夜间探险。如果呢，你能够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的话，好好的住在我们的芙蓉享受一番，不管是食宿游共行，再搭配周边，你会觉得非常的 easy， 让自己来放空一下了。所以一张票玩呢，不只是一整天哦，而且开幕还有限定的免费，还有哦，我们三天哦，前三天12岁以下佩戴我们的主题 IP 配件可以免费入园。所以呢，全部的吃喝玩乐游购行，我们要把一次的资讯来告诉大家，住一晚不够，我告诉大家，因为你必须要两晚，你才有办法哦，用主题性的把它深度玩。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着悠悠，我们来到了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我们找找陈太杰，也是我们的行销部经理，让我们的太杰呢，赶快呢，跟着瑶瑶，我们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即将呢要来跟大家见面的，也就是我们今年。沙雕艺术节来咯，我们赶快哦，来让这个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4: 姚姐大家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芙蓉大饭店的公关，我是太姐。
0: 是今天的太姐呢，今年的主题叫环球夏日沙雕派对，直接就把很多很多的主题呀、啊，全部搬到我们的现场来了，对不对？
4: 没错，今年呢，我们首次跟环球影业来合作，我们找了超多很多很经典的电影，还有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的电影，我们这次通通把它放到我们的沙雕季里面来咯。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直接呢，比如说《侏罗纪世界》ET 啦、史瑞克啦、功夫熊猫啦，反正呢，把整个沙滩变成是露天电影，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厉害。更狂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坐在这边吃住玩，全部帮大家都安排好。所以今年的。

0: 你看亮点是什么？还有呢？为什么说感觉就像个电影乐园，像电影影城啦？我觉得不只是乐园而已，因为呢，影城是可以住下来，就像城堡一样。我们在国外来玩哦，不管是到哪一州，或者是哪个国家，都有一个专属的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太杰。
1: 好，那我们当然先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里面到底有什么角色要来跟大家见面。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侏罗纪世界，我们的恐龙，还有我们来自我们侏罗纪公园的那扇大门呢，也都会把它完整的重现在我们的沙雕上面。另外呢，我们还有很经典的电影，包含我们的大白鲨、ET 还有回到未来这些，哇，好久以前很怀旧的经典电影，我们也都会将他们的作品呈现在我们这次的主题作品上面呢。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大家都喜欢的动画电影，其中包含马达加斯加、驯龙高手、功夫熊猫、宝贝老板，还有坏蛋联盟，以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史瑞克系列的电影。所以这一次我们最后的主雕甚至还是用我们史瑞克电影里面远的要命王国的城堡来作为这次主题的呈现，邀请大家来一趟芙蓉，找你最喜欢的角色，找你喜欢的好朋友，就可以来跟他们一起同乐过夏天哦。
0: 真的，而且呢，直接就进去找你最爱的主角，不是只有沙雕，而且还可以在我们的海边骑游，我们的沙滩饮用我们想要喝的饮料，还有可以来做这个水浴。当然我最爱的就是我那个沙蟹很喜欢哦，我只要到芙蓉去住的时候，他喜欢来逛大街。
1: 对，我们这个沙蟹啊，它其实是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在芙蓉海边才有限定的活动哦，只要入住我们饭店的房客呢，都可以选择来报名我们夜访沙蟹的生态导览活动。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休闲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晚上的沙滩去冒险，去认识我们沙蟹的生态，带大家在沙滩上面寻找夜间的小精灵。哇，这个活动从我们开业到现在，每一年它的报名都非常非常的热络，而且只有在这个地方它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沙蟹生态，包含有中华沙蟹、小眼沙蟹、陆生寄居蟹，甚至还有浪花蟹等等，非常多。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让城市里的孩子可以透过比较有趣的方式、寓教于乐方式来认识大自然，让他们呢更能知道其实我们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享受这份这个地方。
0: 是，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雕塑的一个这个区域哦，已经差不多了吗？那么想要请教一下，什么时候开始？那如果入住饭店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体验，跟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式？
1: 好，我们的芙蓉沙雕艺术季呢，会从5月29号开始，一路一直展到10月26号。那当然只要是入住我们饭店的房客，那现在呢，只要你入住活动期间，你可以无限制的进入我们芙蓉海水浴场，还有参观我们的芙蓉沙雕展。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一日游的客人也没关系，我们现场呢有贩卖非常多的票种哦，还有套票哦，其中包含我们的亲子套票，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再送你一个挖沙玩具组，哎，就可以让你好好的在沙滩上面享受。那如果你是两个大人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双人套票，再送你一条波西米亚的风格沙滩巾。但如果你想要玩的比较休闲、比较轻松一点的话呢，我们也有双人套票，以及搭配我们饭店的下午茶组，那非常非常的划算跟优惠。那更多详细资讯可以大家到官网上面来做查询。还是说现在呢，我可以把优惠价格告诉大家呢？
0: 这个时候呢，可以上我们的那个，可以报我们的电话了。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呢这边有分海景，然后另外一个还可以泡温泉，然后早上起来也可以听海浪声，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优惠跟活动方案哦，因为它的方案非常非常的多，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然后呢我们有这个专属的 FB， 然后还有我们的电话也可以直接有这个专人查询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不管是透过官网也好，电话咨询也好，或是 FB 或者是 LINE@ 都可以。

0: 到我们，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客服人员可以来帮大家做协助。
1: 嗯，我们的电话是
0: 02-2499-1188。那分机的话，如果有转分机，可以转到九游总机这边为您服务。那如果要找社群平台的话呢，可以直接搜寻芙蓉大饭店芙蓉，加入我们的脸书、我们的粉丝团，那私讯小编，我们现场也都会帮您做及时的回复哦。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沙雕现在已经拍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今年呢一定要拍的几个城堡主雕哦。OK， 好，他说有哪一些经典的必拍场景呢？已经差不多好了。
0: 嗯，基本上我们在5月29号的时候大致上都会完成，但因为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沙雕这个展览啊，它其实是在一片沙滩上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遮风避雨，所有的人员都是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下面做工作的。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5月中的时候连续下了将近两个礼拜的大梅雨大雨季，所以其实的确有让我们的工程进度有稍微的延宕了一点点，但是不担心。
1: 嗯，
0: 只要你们来，基本上看到的最重要的作品，包含主雕、主题展区，那还有我们的入口都会完成了差不多。那我们只剩下部分的作品呢，因为有一些被大雨影响的关系，所以呢现场都会看到沙雕师们持续制作。
1: 嗯，
0: 我就要跟大家讲哦，以往大家看到的都是成品，都是结果。那如果呢你在开幕当周来的话，你就有机会看到沙雕师在现场制作，他们是如何把这个沙雕作品给完成做出来。这个精细的工法也只有开幕的第一周才有机会可以看到，所以不用担心说啊来了我好像看得很不完整。不，如果你来了，你看到的是在之后的展览更看，每个人都可以享优惠票价入场哦。那另外呢，礼拜四的时候呢，你只要穿着，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穿着我们的比基尼泳装来购票，哎，我跟你讲，本人免费。那不敢穿的怎么办呢？没关系，不敢穿的呢，也可以享我们的优惠票价就可以入场咯。所以啊，你每周三、每周四都有不同的活动。在接下来呢，甚至一直到七月呢，我们还有星空电影院以及共寮国际海洋音乐季的活动，在整个七月呢也要接连下去，以及我们东北角管理处呢，从六月、七月到八月也都有每一个月举办不同的主题月活动，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夏天可以来到芙蓉，好好的感受一个夏季旅游。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芙蓉大饭店的芙蓉店啊，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太杰的整合行销部经理。我们的太杰呢，今年呢，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12: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

0: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陈水啊，带来这场日本人客，来个来巴达，银行，银行是上欢喜的日子，银行伊要娶水伊。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呦，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美凤及游鸿明所合唱的《欢华隆喜榜》，这首歌送给大家。好，这几天呢、真的都在下雨哦，早上也是。那请大家留意的是哦，因为现在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哦，那也这边也提到说，这个低气压进入东部海域之后，有机会发展加强的趋势，配合锋面靠近之后的东北季风汇入，所以有机会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所以有没有可能增强为台风呢？请大家密切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天气预报哦。好，那请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再来就是呢，有些地区低洼地区啦，容易会积水哦，也请大家就用路人骑车、开车，甚至是走在路上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哦。

来自飞儿乐团的光芒。我最近呢在看这个电视的气象预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为什么新闻常常会以如果是以南部地区最高温的地方，通常都好像是台南预警，到底为什么呢？我那时候真的有怀疑过这件事，想说为什么？是因为那记者刚好他们的基地台在预警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都是台南预警？后来我就发现有一篇文章在针对这件事情来做讨论哦。最近呢，高温排行榜上面呢，台南预警几乎是天天霸榜，就是第一名就对了，而且频频登上全台最热地区。到底为什么台南预警最近总是全台最热呢？很多人呢、看到38度、39度以上的高温哦，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认为这个太阳很大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哦。相同太阳照射之下，有些地方真的比较容易飙高温，而这个答案呢就藏在它的地形跟气候条件当中。想不到吧？好，这个、预警它的特殊地形啊跟它的气候怎么说呢？首先呢、预警是位于在台南东侧的丘陵地，介于呢嘉南平原跟中央山脉西侧的这个山之间哦，所以周围的地形起伏较大，也就会变成形成一种相对半封闭式的环境。白天呢受到强烈日照加热之后，地表跟这个最接近地面的空气会快速升温，但受到周边丘陵跟山路地形的影响，当地的空气不如开阔的平原容易流动跟容易交换，所以热空气也很难的迅速被带离。因此啊，在台南预警这里本身就具备着容易升温也不容易快速散热的地形条件哦。学到了吗？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并不是说是以台南预警这边当作是一个指标，而是因为呢它这边真的温度就是特别高，是它的地形的关系，还有呢气候条件的影响哦。好，以上这些分享给大家哦。所以在这里哦，为什么综合看起来哦，这预警近期成为高温热区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也只因为这个太阳比较大的这个因素哦，而是多个条件的同时配合，一本身地形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

0: 0868-236-1768。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风雨》。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而且呢风雨交加，有时候甚至会伴随着一些打雷哦，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鞋子跟流行这件事情。这几年来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喜欢穿那种洞洞鞋哦。那个洞洞鞋呢蛮轻便的，防水而且容易清洗的特性呢会让人呢想要再买一双，然后甚至现在会已经成为全球街头的潮流单品，各个年龄层的消费者都非常喜欢，也有小朋友会穿这种洞洞鞋。但是医学专家提醒哦，这类的鞋款虽然说便利，但长期穿可能会对你的脚，也就是你的足部有一种健康带来一些隐忧。会有什么样的隐忧呢？我们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咯。

回到节目当中，好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最近很红的洞洞鞋哦，最早以前呢、啊，它是用来像医护鞋跟船鞋使用，因为它防滑防臭这个特性呢，受到了这个市场的青睐。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其实蛮轻的哦，所以就很多人呢就很长期会穿着。但是呢，就有医生说到，虽然说这种鞋子对我们的脚这个散热等等其实都还算不错，不过呢，你穿久了时候。后呢，尤其在夏季潮湿闷热的环境之下，汗呢很容易会堆积在鞋子当中，进而引发真菌感染，甚至可能会增加罹患香港脚的风险哦。所以啦，在这里真的请大家一定要这个多清洁一下你的拖鞋，你的洞洞鞋，因为它长期穿哦，你的那个脚底板脏脏的，有时候它也会累积在附着在上面呢、哦。那不仅呢，有可能会有霉菌滋生，更可能会引发角化性香港脚哦。这个香港脚的部分呢、哦，典型的就是你的足部、足底跟足侧皮肤变厚、粗糙、干燥跟脱屑，甚至是在秋冬季节出现裂口、疼痛、出血等状况。那由于呢，这样子角化型香港脚的患者通常不会感受到明显的这个瘙痒感哦，所以常常会忽略病情，导致呢。延误就医。那所以如果在这边有以下三种情况哦，请立刻去看医生哦。医生建议说你的双脚的这个症状不太对称，家族当中有灰指甲病史或香港脚病史，以及长期脱皮、皲裂或后茧等症状，这时候呢请尽量去皮肤科去做一个检查，那不要自己去药房买药来涂啦，还是要检查一下发生什么事情。那美国足踝外科的医师也说到，尽管这个洞洞鞋呢它是良好透气型，甚至有缓冲效果，但由于本身如果你已经有这个足底筋膜炎或是扁平足等问题的朋友，长时间穿可能还是会带给你的脚呢会有一些负担，所以建议大家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合适的鞋款，来确保双脚的稳定性跟舒适感哦。我之前有看过有人穿洞洞鞋去这个走步道的，我心里就想说哈，这个真的合适吗？请大家看场合穿鞋子哦。有的时候呢，真的我自己是一个蛮不习惯穿拖鞋的人，以前可能会，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生完之后体质有点改变，然后我就以前小时候会穿那种夹脚拖嘛，我现在完全穿不了我现在只要穿我的那个脚趾头那边就好痛哦，所以我后来呢就也慢慢的比较少穿拖鞋了。如果真的穿拖鞋的话，可能就是一般离这家里比较近的范围内，我并不会穿拖鞋去到很远的地方，又或者是你是去海边玩水游泳的时候可能会穿到拖鞋，大概就是这些场合啦。其他时间我真的还是会穿袜子、穿布鞋等等的。那当然你说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那不免俗可能会穿一些平底鞋啦或高跟鞋，所以啦我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哦，不要一双拖鞋走天下哦，有时候对我们的脚的健康来讲是非常不适合的。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时事好心情。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

0: 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来自 Karen CC 的到底还要等多久？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因为

雨天哦，所以你会发现路上非常非常的塞。那不管你是开车骑车的朋友，或者是呢你是搭乘公车的朋友，都会明显感受到真的要提早将近20到30分钟出门才可能不会迟到哦，尤其是在台北这样的一个城市。那在其他国家哦，他们其实也是面临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最近想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来解决。我们来看看哦，这来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他们有几个城市哦，就是像吉隆坡啦，还有呢这个布特拉加亚还有雪兰这里，其实这几个地方我比较不熟， 我常听到的就是吉隆坡这里哦。他们呢这边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核心，同时呢也是聚集了大量的通勤人口。那尖峰时段每天大概有120万辆的汽车涌入吉隆坡的市区，对于许多的通勤族来说，塞车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那么打开导航软体，通往市中心的主要道路经常是一片通红，所以即使改走替代的路线呢，也未必能够节省多少时间哦。所以他们现在呢，就由联邦直辖区跟一家咖啡业者呢合作推出早起吉隆坡，迈向更美好的吉隆坡运动哦。那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引发外界对塞车问题的热烈讨论。那他是怎么做呢？他是说啊，这个活动啊，他是说每逢上班日上午的7点到8点，通勤族只要透过手机 APP 购买指定业者的优惠咖啡，最低只需要花呢这个他的叫什么令吉哦，五令吉，他们的这个币元是币值叫令吉，那约折合新台币40元，涵盖吉隆坡跟布特拉加亚超过250家门市。这项活动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哦，他说如果一杯打折的咖啡可以让部分的上班族提早出门，或许就有机会可以让拥挤的车流不再全数在同一个时段呢涌入市区。诶，你觉得这样的想法如何呢？你觉得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吗？那当然也是有人啊，就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像真的能解决吗？但是我自己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施行状况是如何，可是我会觉得其实还蛮有创意的啦。那再来就是呢，有人认为这是具创意的城市治理思维，用市场诱因改变民众的习惯。那当然也有人就是怀疑哦，就是通勤者到底要多早出门呢？好，那这个事情呢，并非政府提出，是由民间企业发起的。不过无论支持或反对哦，这样的讨论呢，也意外的点出许多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居住在吉隆坡的居民每天面对的共同困扰，其实我是觉得蛮好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0: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1: 赛车问题啊，真的不是只有像台湾会发生，其他国家的赛车问题比我们还要更加的严重哦。我去年到纽约旅游的时候呢，我同学有跟我说，他们赛车的问题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严重，但是呢，他们已经习惯了，就是知道说啊，等一下应该是会赛车，然后他的心情就会放得比较放松，想说，诶，对啊，就是会赛车啊，要不然怎么办呢？他当然会提早出门，但是提早出门还是可能会遇到赛车的问题，因此啊，他们都会用一种很 chill 的一种生活态度在面对赛车哦。好啦，总之呢，希望大家在最近啊，因为是接下来这个梅雨季节哦，就是有时候呢，真的出门在外，你多少都会遇上一些交通上的问题，那也请大家当然是警觉性高一点哦，然后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先保持一点放松的心情，不要太焦虑，因为雨天出门确实真的会让人非常的焦虑甚至烦躁哦。将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呢去接受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我想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呢该学习的地方了。好，那今天的时事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同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他本来在正大黑鹰的时候就已经很屌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10: 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访问到是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我们邀请到是公关长陈丽宇。丽宇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当时呢是我自己写信到你们协会去，然后我跟你说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了你们的影片，然后跟你们的募资计划。那是什么募资计划呢？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聊聊。我很好奇的是，关于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当时的一个创立跟宗旨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是因为我女儿是亚斯伯格，也是身心障碍犯自闭症的一种。那我当时在找寻社会资源的当中，我就发现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跟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有修过社工学分，我觉得可以运用这个部分的专业来帮助更多人。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找我的社工老师讨论，然后我们就是定以儿少服务为主轴。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承接了像监护啊、家暴啊、性侵这样子比较保护性的一个方案，然后就是都是以儿少、弱势儿少为主这样子。
0: 但我相信在创立的初期应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吧？
1: 对，因为其实我们接的这些方案其实都是保护性的方案。
0: 对啊，
1: 所以他不太能够说像带小朋友出去跳舞啊、募款啊、表演等等的，然后我们也不太能够接受，就是有一些团体如果他想要来访问，然后拉红布条拍照，这个我们其实第一关我们就会说很抱歉。

0: 前我们没有办法配合，
1: 对，
0: 所以其实
1: 隐私嘛，对，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嗯，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当中，我们就失去很多募款的一个机会啦。嗯、
1: 是这样，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算是你们那个影片。当时那个影片其实就提到是一位少女，然后她就说，在因为她有提到她的姐姐。
0: 对
1: 对，可是这个故事的完整性我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就是大概提到这样子。
0: 影片中的这一位，我们这位个案，他是我们就叫他小雅，哈，小雅他跟他姐姐是大概他两三岁的时候在菜市场被人发现，就是他跟姐姐两个人被遗弃在菜市场，对，所以其实他们一开始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是住在育幼院。那当然我们接案之后，我们就是一路就是一直辅导照顾他们这样子、嗯、那后来就是姐姐在应该算去年嘛，她就是生病走了。那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觉得当这部分是涉及个案隐私，我们就不太方便就是讲得太详细、嗯、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冲击的时候，因为我听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其实是社工跟我提，就是社工自己本身的心情也有受到影响，就是他已经有一点陷在那个情绪当中，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个案，所以就有点灰心啦。那反而是我们这个小雅、嗯、他就是也蛮坚强的、嗯、就是一路以来他也蛮给我们很多正能量，给我们很多回馈，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就是真的是还做得还蛮不错的，这样，对。所以他那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我们讲说，哎，我们想要来做一个这个募资计划的时候，小雅跟另外一位个案，他们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很多的犹豫。就是说好啊，我可以来现身说法这样子、嗯、对，
1: 因为这个募资计划其实就是倒数18岁成年礼这个募资计划，对不对？
0: 对
1: 对。然后当时候其实丽宇你有在影片当中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在台湾的法律当中本来是20岁才算成年，
0: 是，
1: 但是近期就算是有向下修，就变18岁。
0: 对，
1: 那但有人会觉得啊，才差两年有什么差，但其实真的状况是差蛮多，对不对？
0: 因为我在影片当中也讲了，你18岁就成年了、哦、就是意味着说他必须从16、17岁他就开始得要学习自立生活。那你知道16、17岁等于才高中嘛，
1: 对啊，
0: 高一高二他还在念书的当中，他就已经开始要思考了，我可能哇，我满18岁这一天我可能就要自立生活，我就要搬出去住，我就要，我以后我的学费要怎么来，我的那个生活费要怎么来，他就会有很多的担心。
1: 诶，丽宇我这边补充一下，丽宇你提到的那个搬出去，其实这个搬出去不是搬出自己的家哦，是那种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些机构当中
0: 对
1: 生活的青少年的话，对不对？
0: 是是是、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所谓的被帮助的这些儿少，他们其实都是住在机构里面。对，尤其是很多的机构像我今天早上才跟我们的一个社工督导在聊，就是更了解这个情况、嗯、因为我们是服务桃园地区的，
1: 是，
0: 但是其实有可能因为这个县市的一些收容的机构收容的量不足，所以呢可能这个我们的个案他可能会住在外县市去
1: 啊。是啊，
0: 对，像我们上次我们之前有一个个案是住在花莲的。对，
1: 你说他明明是应该在北部，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住，就到东部去吗？
0: 对对对。哦，所以就是我们的，但是这个又可能又太远了啦。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也有可能这个个案他在这个机构他可能适应不是很好，他也有可能换机构。那有一些人他不是住在机构里面，像现在有发展出一些比较新的形态叫家屋，他就比较是就是政府会聘用一些比较也是有专业的年轻人，然后他就是有点像就是跟这些儿少一起住的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子。然后当然是同个性别的会安排在同一间、嗯、就是看起来很正常的公寓啊或是大楼里面、嗯、就是可能3房2厅、嗯、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会有安排住了大概3、4位的个案，然后 加

0: 一两位的这个一般的青年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次也是我们有个个案，他就跟我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讲说，其实他也觉得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也是看到说，他在住在家屋的这个过程中，也是会有好几个感觉，这是他的那个舍友。
1: 哦，你是说一起住的那个
0: 住在、对住在
1: 室友、
0: 住在这个宿舍里面的
1: 室友，对
0: 对，他就觉得说好像也是常常在换人
1: 哦，
0: 那他就是又要重新适应，他就是有很多的不安全感。那所以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强调说，像我们的服务是比较深层的，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今天像跟你访谈，或者是说今天我们就是发送物资就是一次性就解决的，因为有一些陪伴它要非常长期中长期，然后才能建立所谓的信任感，
1: 对，
0: 安全感，这些当这些孩子他有事情的时候他才会愿意跟你说啊，他才因为他知道你会帮他，他知道你是真心为他好的人。那当然一开始很多我们也有很多个案他是比较有防卫心的，他就是会比较抗拒，因为他会不太确定说你到底今天我跟你讲了这么多，然后你真的会帮我吗？会不会过三个月你就走了，你又换人了，那我又要重新就是又要再讲一次我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其实有些孩子其实一开始我们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就是很用一种很冷漠跟很不屑，然后尤其是像你知道青少年啊，有时候真的很难搞，哇！你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跟他们接触，有时候要跟他们好像 party party 这样子，就说：“哎，你最近在玩什么啊？这个电动有没有好玩电动啊？有没有什么？”你要跟他有一些话题。那当然，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是比较缺乏，政府能够给的就是一个比较住的地方，跟他不会吃不饱，齁，那当然有这些过程中什么学费啊什么，这是政府可能可以给予补助，但是政府没有办法补助他们这个心理上的满足感跟幸福感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会有人去跟他说啊你好漂亮哦，妈妈好爱你哦，这件事情，对，我们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小孩讲说，哇，我觉得你好棒哦，你真的妈妈很爱你，但是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去跟他们讲这些事情，所以他不会感觉到什么是真爱。然后我们也之前也有个社工跟我讲说，他就是很担心他服务的一个个案，就是因为是年轻女生嘛，那他就很担心说啊，像这样子比较缺乏爱的这个个案呢，他们很容易就是在网络上可能认识了这个
1: 就陷下去了，
0: 对
1: 不对？
0: 然后或者是说他在工作出去工作之后，可能有人对他好，他就会全力的全心的就是付出，或是说他就会整个就是依赖在这个人，依附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上这样子，那就会很容易有那种被欺骗啊或是受伤的状况。对，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也是会很希望，就是在有足够的经费之下，我们可以去多做一些前置作业，而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来补救。对，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在问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像可能帮他们上一些就是男女情感的这种社交课程、情绪管理的课程，还有一些生活的技能的一些课程，还有包括什么那个面试的课程，然后跟一些自信心建立。有时候我们发现，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就很没有自信心。那很没有自信心，也有可能就是当成长过程中，就是一比较下来，可能会发现说，他的同学都爸爸妈妈会带他去儿童乐园啊，去动物园，去天文馆啊，但是我们的孩子没有。然后或是说，哎，这些孩子他买了新球鞋，或是暑假寒假去日本玩啦、或者什么，但是我们的孩子也没有，他们都不会有这样子一个社会的体验。那所以我就会比较畏惧，比较退缩，我就是不太敢跟你交朋友，因为我觉得我很自卑，我慢慢的他们就是会比较没有所谓的他们的人脉社交圈。
1: 对
0: 对，
1: 其实例如我这样，我那时候在看了这个整个故事，然后又看了你们的网站。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家里面也不是那种家境太好的，然后我甚至也有利于你提到那一种，就是很容易以前会有依附性人格。
0: 哦，
1: 对。

0: 我们现在男女的比例也差不多，嗯，对，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啊，就是我觉得当一个男生他拥有了这个自信心，他可能很多的方面，他可能都会就是可以做得很好，包括在工作上、感情上，或是未来他的家庭、他的社交等等。所以我们还蛮希望，就是说，哎，透过一些比较团体的课程，或是这样子的，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我们把这些个案聚集起来，他们就是有一个团体，他们也可以比较不会说觉得害羞，因为彼此都是同类人嘛，那就不会说怕说，哎，像我们之前像我也有带我们一些个案去参加别的团体的活动，他就会比较害羞，因为他怕人家知道他是住在机构里面的，他就是怕说人家知道他是他的家庭环境的状况是什么，就会比较就是感觉你就会觉得他就是畏畏缩缩，比较没有自信，其实对，就是他们自己心里的一个障碍。嗯，对，
1: 我觉得更重要是那个人格发展的部分，对不对？
0: 哦，对，嗯，其实我们之前就是一直因为我们服务的儿少都是我刚刚讲了嘛，就是家暴的，目睹家暴的，然后可能也有性侵、家内性侵等等，或是比较近亲的这个受到性侵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监护，所谓的监护的儿少这样子。嗯，我们发现说其实这些孩子普遍真的他们都是缺乏自信，嗯，那其实缺乏自信也我们也是会担心说，哎，会产生就是有一些反社会人格，
1: 对啊，
0: 社会上有发生一些状况，就是都会比较就是回到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这个尽力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1: 所以家暴家庭当中的孩子，他们对于他们的成长确实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0: 当然了，其实家暴是会复制的，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讲说疾病，
1: 听到有些人说什么，哎，我看到爸爸这样，所以我就不想要这样子。
0: 哦，那当然，我们常常说疾病是会遗传，
1: 对，
0: 家暴其实也是会遗传的。那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哦。
1: 对，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些家暴的人，他当他做了这个
1: 行为吗？
0: 对，做了这个行为之后，他会下跪，他会痛哭流涕，说我再也不敢了，我下次不会了，我求求你原谅我。然后呢，然后好，那个啊，通常家暴是可能是男生对女生啦，但是其实现在女生对男生家暴也有啦，齁，那当然我们现在就举例嘛，齁，假设现在是一个男的男朋友动手打了这个女朋友好了，那这个女朋友就啊，因为她痛哭流涕，她都跪下了，她都发誓了，然后她又买了礼物送她，又怎么样的，然后好，那我就原谅你。那我请问你，你觉得还会不会有第二次跟第三次？
1: 我觉得会耶。
0: 为什么？她都已经发誓了，她也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啊。好，那我现在跟你讲答案。因为我刚刚讲家暴是会遗传会复制，是因为他没有学习到处理暴力的正确的方式，他没有学习到面对情绪愤怒的情绪时候他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因为他以前看了他的爸爸打妈妈这件事，他看到他爸爸生气就摔杯子或是捶墙壁或是打人，所以他才复制了这个行为啊，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愤怒的情绪啊，他才会用骂人、用这个摔东西打人这件事情来。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社团法人台湾大型社会福利协会。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公馆长立宇来到节目当中。立宇，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现在这个大型其实服务的项目最主要是以儿少为主嘛，那提供什么样一个实质方式的协助，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就是依照我们承接的个案，承接的方案啦。那性
0: 政府这边，
1: 对对，政府这边委托嘛。那我们就是像有目睹家暴的儿少，然后性侵，然后监护，像我们也有接新竹比较偏远的地区的一些高风险的一些家庭这样子。
0: 嗯，然后在刚才我们广告期间的时候呢，立宇其实有提到一件事，他说有发现其实这些孩子哦，他们遭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是他们却会觉得有很多事情发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1: 嗯，对，目睹家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才会害妈妈被打啦，或者说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所以才会被爸爸打，或是被遗弃啊等等，或是为什么爸妈不要我。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自我认同感会比较低。
0: 嗯，
1: 对，然后就是真的会负面的思考比较强烈一点。
0: 其实我也想要就是强调一件事，因为在大家一般定义当中的家暴，很多人都会想说就是可能拳头啦或者是身上的伤痕。
1: 哦，不是。嗯，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说家暴的这个方案的社工也都会进去学校宣导，然后所以大家其实都会知道说，诶，这是家暴要打113。好比说像我之前有一次我儿子不吃饭，我就很小的时候啦，我就说你再不吃我揍你哦，然后说113。那我就啊，学校宣导有成功啊。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包括说语言上的一个这个暴力，好，或者是说精神上暴力，是这有分这三种，精神上的跟这个身体上肢体上的跟语言上的，
0: 是，
1: 对，这种都是一种暴力。但是我们讲目睹暴力又不太一样的，目睹虽然字面上看起来是说你有看到，
0: 对，
1: 但是其实目睹包括听到还有感受到，因为有一些目睹他是孩子可能在上课，然后他回到家发现，哎，妈妈怎么这个就是
0: 有凹陷，或是受伤，
1: 对对对，一直在哭啊，或者家里很凌乱啊，怎么好像被打，就是打斗过那种感觉。然后他感受到了，或是他听到妈妈在哭，或是听到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可能听到爸妈在吵架，在摔东西等等的，这个都算是目睹家暴的一种。
0: 哇，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应该现在有很多听众都在回想小的时候可能真的有经历到这些，但是其实当时并不知道。
1: 对对，所以其实像有啦，我觉得现在都是资讯比较发达了，大家会知道懂得要去做一个求助。那其实在这边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如果你身边有你听到就是隔壁邻居就是有这个争吵的这种行为，其实真的就是不妨就是我们当作我们鸡婆一点没有关系，就是拿起电话打113。
0: 嗯，
1: 那也许就是一通电话可以挽救一件憾事这样子。
0: 你知道在春节期间呢，我就看到现在不是大家都在看 Three 吗？
1: 嗯，
0: 然后就有一个是可能春节前可能塞车塞到那个父母火气很大吧，就有爸爸把那个一个四岁的小朋友丢到马路上。
1: 哦，对对，我有看到这个新闻。
0: 哦，我真的是看到的时候我都心里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1: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社会局就会介入了嘛，等于就是说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因为其实各种的家暴只要接到通报，或是说民众有这个检举的这种状况，其实都会有
0: 会去处理。
1: 对对对，可能里长啊或是说社工会同会去关心一下这样子。对，
0: 但我想要问一下，在台湾家暴比例算高吗？
1: 家暴的比例因为应该我觉得还是要看不同的状况，因为像 COVID-19 的时候，几乎我觉得那时候家暴比例就非常高，因为可能大家就是待在家里的比较封闭，或是那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他失去
0: 失业了，
1: 对对对，他可能失业或是工作状况有被调整，那时候就是都会有很多情绪上的问题，所以其实那时候的家暴的比例就是会比较高一点。
0: 好，所以在这里呢，其实真的还是要呼吁大家，就像 例如说的就是鸡婆一点啦，如果你真的有发现你身边不管是你的朋友同事或是邻居，
1: 对，
0: 你有感受到或是有发现到，就算你搞错也好，如果是这样真的还是希望是搞错啦，但是就是鸡婆一点通报，但是那个通报是直接报警吗还是用什么处理方式？
1: 就我刚刚讲113
0: 直接打
1: 113, 打 113, 对，
0: 好，
1: 那因为打113就是政府有接线的这个单位嘛，那他们就会分配到看哪一个县市，就是有哪一个县市的社工或是相关人员会去了解这样子。
0: 好，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哦，那也在节目当中来呼吁一下。那其实例如我刚才这样听完，我们就是大兴真的接触了很多青少年或青少女们，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跟地方能够去协助。但是其实例如我自己，我们刚才在还没上节目之前，你跟我来聊到你自己在带小孩的过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非常的伟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是因为在面对这些青少年跟青少年，其实是比较他们因为自己成长过程的一些状况，所以心思会比较复杂一些，在沟通上你可能要多花点心思，但相对的在你跟像孩子的那个沟通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心思要去考虑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协会的名字大兴一样，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其实你要用心，不是说你今天用你的这个专业去，或是说你的这个身份地位去好像教导他或是恐吓他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都是同理心嘛，将心比心，你只要用这个角度去，你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
0: 那因为像你有去修那个社工的学分，然后我也大概知道说像你们协会当中的社工一个人大概是承接20到30个个案左右， 对不对？
1: 对，
0: 成为一位社工你觉得主要的条件会是什么呢？
1: 我之前在修社工学分的时候，上第一堂课啊，老师就跟我们讲说社工是一个很有前途，前面的钱前途，但是没有前途钱money 的这个钱，所以他就要我们好好就说啊，你们现在想要退课退选还来得及。就是你以为社工是一个很伟大很那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这个工作吗？没有，你们要认清事实。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跟我们讲说啊，社工是当然你们想要成为一个社工或者是做这一门专业是真的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它可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可能要很有一个很坚定的决心跟可能也是有点异于常人的一个心态吧。对，
0: 但很容易我们人很容易有共感这件事对啊，那社工是不是在这一块需要一点训练，或者是其实这件事情对，
1: 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人听到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就哎，我在非营利组织工作，我是在社福单位工作，那很多人第一个回馈我们的就是回应我们的就是哇，你们好有爱心哦。但其实做社工专业不是说只有爱心就好了是要有同理心，跟刚刚思安你讲到的那个是比较是像同情心共感或是什么，那可能是一个同情心，但是如果是用同理心来的话，第一个你有专业度你可以知道要帮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是让他这个问题比较可以得到另外的一个抒发的管道那第二个是你不会自己也陷在这个情绪里面，总不能说我们自己在从事

0: 这个工作，就哎听到个案，听到个案他没钱了，那我们就自己自掏腰包吧。就我之前一开始在从事社工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也不是社工本科系，当然我有修过社工学分，但是其实我也是一路以来，我就是都是也有点是被这些个案给教导的，可以帮助他们，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沟通，就像刚刚讲到一样啊，就是青少年，
1: 对，
0: 跟青少年的沟通，你跟他用大小声的，跟他用指挥的，跟他用
1: 可能
0: 啊，我以前我跟你讲，我以前怎样，我念书的时候怎样，我以前怎样，他们会觉得很烦
1: 啊、
0: 对，所以你如果我们刚刚可能聊到，就是你可能跟他聊一些好玩的话题，最近有什么电动啊？
1: 聊些五四三，他们还比较有兴趣，
0: 他可能还会理你一下，
1: 对，所以是你觉得在。不能以说就是同情，要以同理的方式去跟他来分享，
0: 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哦，因为我那时候在看影片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小雅啦，他跟那个社工，可能是当年带他的，但我不确定后续还是不是就不是了，对不对？
0: 因为成年了嘛，当然成年，我们还是会再追踪一年。那这一年当中呢，确认他没有什么在需要帮助、其实就已经结案了。
1: 是是。
0: 然后所以结案之后，小雅今年都已经20多岁了嘛，那已经结案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服务了，好像我想看已经结案6年了吧。那可是他们就是变成还是朋友，就像小雅在影片当中他也会提到说，他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他也是都会把我们社工当成就是像一个大
1: 哥
0: 哥。
1: 姐姐，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当然其实也有那个民众说，哦，你们怎么都找那个正妹来拍影片，跟那个你们找一个社工，因为社工就是会那个会服务就是正妹啊什么。我说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也有找男生，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男生他就是工作的关系，或是那一天他拍影片没有办法时间配合，我们不是只找正妹的。但是我们听到大家称赞那个小雅是正妹，是觉得蛮开心的，我相信他也很开心。那就是我们不是社工，不是因为说你长得好看与否，或是你的性别而有一些差别的待遇。所以我们在我们协会的男社工就真的是很稀少的、对，女社工比较多。那我刚刚也提到我们的个案男女比例是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1: 对，是。好，那我刚才提到这个影片的它的募资计划叫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募资计划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去看看，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力的话，你想要支持，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寻找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方案。
0: 对，我可以再提一下吗？为什么这个名字会叫做18岁的勇气的行李箱？因为当时就是我们的社工他就是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帮我们募那个行李箱。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行李箱？是要出国玩吗？还是说是什么毕业旅行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是他们的个案要搬家，他要从机构搬出去了。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惊讶，就是说啊，他就不能18岁他就不能住在机构里面了，他就要自己出去外面找房子住，他就要开始
1: 自力更生，
0: 对，自己煮东西吃，自己找工作，自己赚钱，就是去处理生活大小事。所以那时候也是帮忙募集了行李箱，还有什么小电锅，你给他大的他也不要，他就是没有办法，
1: 没地方放。
0: 对，第一个也没地方放，然后第二个是太大了，然后就是小电锅，还有小的那一种就是加热锅，然后跟一些生活物资，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是他的全部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哇，应该是还要再帮他们做一些什么，应该他们虽然已经18岁成年了，我们觉得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就是停滞，应该还是要就是在帮助他们更多。那甚至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提到，我们希望往前推，在16、7岁的时候，我们就是多做一点自立生活的这些课程，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勇气跟自信心。对，
1: 好，这个也是那个行李箱的这个由来，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站去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

0: 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那另外我也知道说，我那时候在看那网站，我发现没有各式各样讲座跟课程，其中有一个我蛮好奇，就是那个收养家庭的多元活动。
2: 嗯，
1: 在刚好因为我们今年啦，有一部电影很红啦，就是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就有提到收养这件事情。
2: 对
1: 对，这件事情在台湾来讲，有什么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的呢？
2: 嗯，收养的状况有很多，有可能是就是像有的人是因为生不出来嘛，然后或者说有的人是因为就是经济条件还 OK， 他想要再多回馈社会等等很多原因。
1: 嗯，
2: 那也有一些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是同性伴侣
1: 是
2: 他因为当然同性伴侣没有办法就是有小孩，他们就会用收养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家更完整嘛，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规划。可是在收养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繁复的，他需要经过一两年的可能评估，然后上课，然后审查等等的，就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然后我来这个电台之前我有查过了一些资料啦，我发现因为我们其实不是最前端在做媒合的单位，其实我们协会承接政府的方案是我们是在做访谈这一块的，就是访视这一块的，然后跟课程开立课程这一块的。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收养人，你就得要先经过这些收养的课程，好，包括就是说有些像身世告知啊或是什么等等的，你就是要具备有这一些知识等等的，还有一些认知，就是你不能说今天他不是小猫小狗，你不管啦，小猫小狗当然也是收养了，我们要好好爱它。但是今天一个生命，一个孩子，他又更特殊了。他不是说你今天觉得你收养了之后，你觉得那你要搬家了，或者你有什么状况了，你就不收养他了，这个对他来说会更伤害的。所以就是会做很多很多很审慎的一个评估。所以其实当然这个可能有这个门槛，也造就了很多人他就是这个中间可能他就会退出了。也许本来刚开始他有意愿，但是后来他评估他发现他不是那么的适合。
1: 是，
2: 对。那加上因为这些被收养等待收养的孩子，他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因为有可能是他的原生父母是身心障碍者，或是说那当然就会担心说他在身体上会有什么遗传啊，或是说他的亲生父母就是吸毒，或是有一些这个就像那个电影里面讲的，因为他妈妈是受刑人，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抚养他，所以就把这个小孩给出养这样子。那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啦，所以就是在媒合，我就说在媒合这一块其实就是会已经就会很多困难。那大概这几年来下来都是只有二位数，大概五六十位的孩子被收养。那比例就是很低，因为等待被收养的孩子是真的还是蛮多的。对对。
1: 那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对于这件事是有这样的一个兴趣或是想要了解的话，其实都可以上你们网站去报名吗？
2: 不是，如果是你想要成为收养人的话，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就是出收养这个服务。那据我所知目前是家福中心。
1: 是，但因为我看到你们

0: 那课程的报名？
1: 对，我们是负责新竹县市这一块的。
0: 哦，你们还有
1: 猪收养的
0: 地区，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是是是。好，那这个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这个大兴的粉专，可以一起来看看了。那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跟丽瑜聊更多，但我相信丽瑜她这边应该有很多很多故事还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不过，我想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想问丽瑜，因为大兴算是你创立了嘛？
1: 嗯，
0: 大兴这两个字，你觉得代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1: 因为我觉得大兴它听起来就像贴那个台语的贴心。那我刚刚前面有聊到，我就说因为我一开始创立这个协会的时候，我自己有点担忧，就是说我也不是这个社工的这个本科系啊，然后我也不是那么有这个经验的人，那我来做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吗？但是其实我真的是当时就是一心的觉得说应该是为这些比较弱势的儿少家庭就是做一些什么啦，这样。因为这个区块我知道是不太有人敢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少一根筋吧。然后对，就是当时就是
0: 很勇敢啦。
1: 对，所以我就是学说，我心里想说，哎，只要应该是只要有心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协会才会取名大兴。那我们的协会同仁也很可爱，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把我们协会再延伸很多意义啊，就是说，大兴就是一个五星级的服务，什么爱心、贴心、用心，
0: 嗯，
1: 哇，好多星哦，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星级是用真心，
0: 嗯，
1: 来做这个服务的，对。
0: 是，我想今天也很高兴哦，可以邀请到丽瑜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甚至你也可以搜寻一下他们现在目前的募资计划，叫做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他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心身边的这些未成年的青少年、青少女。也许你的那一份关心哦，其实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对不对？
1: 对。谢谢思丹今天的访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
0: 是，
1: 对，
0: 我们想要谢谢丽瑜，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大兴，就是大小的大，心脏的心嘛，
1: 是的，
0: 大兴，欢迎大家一起做爱心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也谢谢丽瑜，谢谢，
1: 谢谢。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分享给大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分享的是社团法人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如果大家对于他们有一些好奇，或者是呢希望可以有帮助的机会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社团法人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大兴呢就是那个大小的大，兴呢是爱心新的新，大兴社会福利协会。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很快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故事艺术提供。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Store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走得健康。
1: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2: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做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做的。
3: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4: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的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我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那目前的她呢，其实长期都投入到银发的产业哦。那现在呢，是关怀小丑协会的执行长，同时还有很多的身份，包含像是桌游讲师、芳疗讲师、绘本讲师、很多的乐龄讲师、古迹导览员，一句话讲不完，非常多。有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其实在早期哦，也是担任蛮长一段时间的上班族。怎么会有这么大幅度的跨域呢？中间有一些转折。今天邀请到 Jenn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先来跟 Jenny 打声招呼。Hello， 你好。
5: Hello， 玉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对，今天要来请 Jenny 聊聊自己的生命历程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蛮值得跟大家来做分享，并且先说在前头，我觉得这些生命历程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就是关于照护方面，就是照顾家人方面嘛。那我们先从头来，先让听众认识一下好了。
5: 好，
4: 因为来聊一下，就是在开始投入银发产业之

0: 之前，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其实你本身做了很长的上班族，那可以先聊一下说以前的工作类型大概是做哪方面的吗？
1: 好啊，以前的工作啊大部分都是行销企划跟专案类型的，对，那我常常跟别人自我介绍都说过去是做了20多年的这个专业经理人，对，那后来在38岁那一年因为婆婆中风失智，然后职涯生涯大转换，对，
0: 对，简单的带过了很多的这个细节部分。
1: 是。
0: 如果说到这个生命转折很重要的就是婆婆生病这一个点，对不对？
1: 是。
0: 那这个点其实应该很多人会拿出来讨论，就是婆婆失智，我们先来说一下婆婆失智是当初是怎么样来发现的呢？
1: OK， 因为我婆婆公公婆婆他们都很喜欢参加进香团，对，那是怎么样发现她这个中风失智，其实就是在某一次的进香团当中，然后我们就接到电话说婆婆在途中跌倒了，然后现在送台大，那其实她那时候是在那个中部玩，在921的移植玩，然后突然跌倒，然后就紧急送台大，然后开完刀以后我们去看她，发现她竟然不认得家人，对，就是后来想说会不会是医疗疏失，后来经过检查以后才知道说原来婆婆是因为中风引发的这个失智，就是血管型失智，
0: 是中风引发的失智，
1: 应该是说叫做血管型失智，对，因为她的这个血液啊就是
0: 有点堵，算堵塞吗？
1: 对呀，就是这个脑部的血管太窄了，对，所以就是人家俗称的小中风，对，然后后来一刚开始我也跟一般的人一样，就是想说那就先请个就是外佣来照顾他，因为有一些外佣是已经在台湾定居的， 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我请来一个临时的外佣啊，他一来我看他戴耳环手环叮叮当当的，那因为我婆婆80几公斤，我就想说他这样子照顾会不会不方便，然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落跑了，
0: 对，也太突然了吧，
1: 对，就是我们临时找到的，然后他来了一个晚上，然后连他的行李很轻便的行李都不要，然后就落跑了，就找不到人，然后我就只好跟公司请了一个礼拜的假，然后那一个礼拜就是135看西医，24看中医，因为婆婆就是她是血管型的这个中风失智嘛，然后所以呢135看泌尿科啊神经内科啊然后还有骨科，然后24就是中医，对，针灸，那还有做物理治疗跟这个职能治疗，
0: 就是等于请假然后先照顾婆婆，到处跑医院跟生活上面起居的照顾，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它没有任何的前兆，对不对？是算突发状况吗？
1: 应该是说也许有，可是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你看他的历程是他先跌倒，其实他跌倒那个不稳的部分就已经是小中风了，可是在之前你说有没有很明显的征兆，坦白说是没有，
0: 或者是大家很容易会忽略掉的那个点
1: 哦。如果要深究的话，我想到因为他跟我的公公都是三高，平常就是三高，但是都有吃药，对，那我觉得人年纪大了，所以因为婆婆后来走的时候是80多岁，那她总共中风失智了15年，所以她是在70岁，大概69、70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对，
0: 大家如果对于失智症有更多的认识，就会发现三高的患者本身罹患失智症的比率，这个几率是更高一些，
1: 对，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起因啦，导致说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可是照顾婆婆，我自己真的很好奇，就是当初一定还有其他的家人、
1: 兄弟姐妹，
0: 对，
1: 其实我先生他们家总共生了4女1男，对，我先生是最小的，
0: 唯一的男生，
1: 他是长子，也是幺子，也是独子，对，他上面有4个姐姐，那但是我的4个姑姑呢，老大小儿麻痹，那老二欠债跑路，那老三肌无力，那老四在市场卖水果，所以我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觉得这样听起来谁最适合照顾呢？
0: 老公
1: 但是那时候他还在上班嘛，所以如果他上班我也上班，我觉得一般而言大家都会是女生比较适合照顾吧。
0: 我觉得可能是年代也会有关系啦、嗯、
1: 对
0: 那个年代可能当然理所当然会觉得 嗯应该是女生媳妇要来承担这个责任、嗯、但我老实说我觉得现在找不到这种媳妇了应该是没有这种状况。

0: 是，
1: 对，
0: 是，
1: 但是呢，当时就算蛮理所当然就接下这个责任吗？
0: 应该是说，因为我一直跟公婆同住，然后跟公婆同住感情也不错，所以那时候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很多人都说你会不会很抗拒或是什么，
1: 对啊，
0: 但是真的没有诶，其实后来照顾了我，我必须说，我到哪里都是会跟人家说我婆婆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这不是一句阿谀谄媚的话，也不是昧着良心的话，这是我真的发自内心讲的。因为坦白说，我在上班多年，我是负责办活动的，那办活动的其实时间很不一定，然后它的好处就是不用上班打卡，
1: 对，
0: 因为下班也没有一定，你可能晚上还在做，
1: 对，
0: 那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还是要进办公室嘛，那我常常想说可不可以就是不一定要进办公室，对，疫情的时候有发生过，但是那毕竟是非常时期，但是是后来照顾了婆婆以后，我才真正再也没有上下班的工作，对，然后而且发现踏进了这个乐龄教学是我自己更喜爱的，
1: 然后所以就等于说照顾婆婆的这一段经历让你开启了职涯的第二春，
0: 对对
1: 的这个概念，
0: 对对对，而且让我因为我本来就是照顾界的小白，在照顾婆婆之前，我是那种煮泡面跟煮饭会有问题的人，
1: 是哦，
0: 因为我跟公婆同住啊，很理所当然的厨房当然就是让给婆婆。那我是做什么呢？我就是专门洗碗，而且我很爱洗碗，对。然后我觉得洗碗这件事，就是你吃饱饱刚好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家不会有两个女人抢一个厨房的事，就是婆婆负责煮，那我就是负责洗这样子。
1: 我自己会觉得说，一定是感情很好才会这样子做，因为像我们家的状况，我觉得多少也有一点点类似。像以我妈来说好了，我的阿嬷就是我爸爸这边的阿嬷，她之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有蛮严重的忧郁症，然后当然忧郁症有很多照顾上面的难题嘛，就是可能常常都会打电话到你公司说啊，这个你不要去上班啦，家里怎么样什么的，然后我阿嬷就真的会很常打电话给我妈妈。那时候当然照顾上面有很多要常常进出医院啊，那可能那时候请看护也没有这么方便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她我妈也是承担了蛮多。那后来回头我就会问她说，你那时候怎么忍得住啊，就是你没有想过说那就不要管这些，就是这不是应该是男生家里面要处理的吗，为什么都是我这个媳妇在承担。然后我妈就说，可是那时候的心态就是可能像 Jenny 刚才所说的，就是婆婆对我也不错，那同时像我跟我哥哥都是我阿嬷跟我阿公在照顾，他觉得公婆其实都有帮忙照顾到小孩，所以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良好的互动跟回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方式。
0: 我记得我曾经也有在别的地方分享过说，我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抱持一种求来就打，其实没有特别想过遇到你了你就去接下来然后去把它好好的完成。对，
1: 是因为这个心态所以才发展出这么多斜杠的身份吗？
0: 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你看我会踏入乐龄教学是因为婆婆照顾婆婆，后来回到104以后就是接下104银发银行的工作，
1: 对，
0: 然后后来会教这个桌游是因为一个好朋友他临时有事，他要找一个代班的，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不会玩桌游，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说好了以后我赶快去跟我儿子玩一玩，然后就去代班。然后包括连这个芳疗我现在在教学的呢，也很巧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个同事他很想学，然后他叫我陪他一起学，然后我就陪他一起学，然后学了以后我还帮他开课，就开一开以后后来他还是继续上班，然后我后来反而就是因缘机会踏入乐龄教学教芳疗这一块，我觉得更像是说其实很多事情不在你的 plan 当中，可是呢你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无形之中累积了能力，然后累积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做这样子，
1: 就不要设限这么多。
0: 对，我觉得不要设限，不要有框架。
1: 对。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稍微提到当时就是照顾婆婆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有说到是照顾的小白嘛。那当初一定有面临到很多的考验吧，例如说有什么生活起居啊，或甚至是煮饭方面，当初有面临到什么样很觉得很挑战的吗？
0: 我举三个例子，一个是准备早午晚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婆婆换那个大小便，因为婆婆失禁嘛，然后要帮她换尿布，然后这个促成我

0: 后来去考照护员，
1: 嗯，
0: 对，因为要移位啊什么，那个如果你不小心，你可能会伤到自己。对，那首先讲那个主食的部分，因为在那之前我是连煮饭啊、煮泡面都有问题的。然后后来因为本来都是婆婆在掌厨，那后来我要掌厨的时候呢，我就白天赶快看一下那个，那个叫做什么一个很有名的厨师的他有很多的。

0: 买菜是推着婆婆一起去的、
1: 哦、对对对，因为就是家里附近那边有菜市场、嗯、对，然后就推着婆婆去，然后因为我婆婆她虽然中风失智，她很喜欢出去玩、
0: 哦、
1: 那刚好我会开车、嗯、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往外跑，那所以就是这个部分我不觉得说因为她中风失智或行动不便就剥夺了这个可能。我的感觉是说因为我婆婆中风失智15年以后才离开、
0: 嗯、
1: 那但是她在离开之前都还认得家人、
0: 嗯、
1: 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她因为生病然后不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
0: 嗯、
1: 那现在是我公公阿兹海默，因为一个是血管型失智，一个是阿兹海默，其实两个失智的状况不太一 样、
0: 嗯、
1: 对，那 even 是我公公现在阿兹海默症十几年已经是重度失智了、嗯、我们去年还带他去日本琉球玩、
0: 哦、
1: 对、
0: 哦、
1: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家人要有相同的一个默契在、嗯、就是不因为他生病、嗯、然后而让他减少这个出去社交的一个可能。那再来讲到这个移位啊，好，就照顾界的小白啊，我真的觉得不管你有没有照顾别人，你都应该要去参加所谓的照护员培训。
0: 哦，
1: 为什么、嗯、因为以后不是你照顾别人就是别人照顾你，
0: 嗯，
1: 就只有二选一。
0: 对，
1: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照顾别人不会让你自己受伤，这点很重要，因为你很有可能在照顾别人当中、嗯、你自己受伤了、
0: 嗯、
1: 那也有可能别人不知道怎么照顾你把你弄伤了、
0: 嗯、
1: 所以我非常鼓励我身边的朋友一定要参加两个培训、嗯、一个是照护员培训，一个是防灾室培训、
0: 哦、
1: 这两个我都觉得受益很多。
0: 嗯，就是不论什么身份都
1: 对，不论什么身份，对对对、就是、都一定要参加。
0: 对，
1: 还有这个防灾室培训，因为现在气候变迁造成的环境的一些状况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培训是我极力推荐大家、嗯、对，
0: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对对 对，
0: 对，那 Jenny关于从以前上班族的生活转回到开始在家庭全心全意的照顾婆婆，后来照顾爸爸妈妈，又是怎么样接触到银发产业的呢？这一段历程有很多故事，待会广告回来再持续请 Jenny 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

0: 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生命历程、生命故事哦。38岁就算是淡出职场，回到家庭照顾失智的婆婆，后续又照顾了爸爸妈妈，那等到照顾的工作都告一段落之后，其实呢就又开始有一个职场职涯上面的转机，接触到投入到了银发产业当中。今天呢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不过我自己很好奇哦，就是其实38岁算是一个还蛮精华，在职场当中蛮精华的年纪耶，当初没有一些有点挣扎的部分吗？还是真的就是、哇，真的这么理所当然觉得我就是要离职去照顾婆婆啊？
1: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婆婆这样子，我就先找了外人来、就是我说找了一个在台湾定居的这个外佣来照顾她，可见我那时候没有想过辞职嘛。可是那一个礼拜带婆婆去这个看诊当中、我就觉得说，如果没有一个中文就是国语都很流利的人的话，他要怎么知道医生交代哪些、我觉得其实去看病的时候，那个病情啊，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告诉医生这个病人有什么状况，那医生告诉你的你也要很清楚的知道，
0: 因为有时候那个病人本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清楚的传达，
1: 对对对，
0: 或者说 你再回去问他说刚才医师说什么，他说那、我忘记了，我也听不太懂。
1: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病人医生要看很多的病人、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譬如说像我带长辈去看诊的过程之中、有一些药长辈可能吃了会过敏，可是有的时候医生没有注意，可能又会再开那个药、所以你自己要比长辈更清楚知道，
0: 哎，
1: 他吃这个药有什么的状况、然后什么加半颗加，因为有一些时候那个药剂量啊，我都会建议大家，现在有 AI 很方便、以前我那个时候是用 Excel、写、就是记录他吃药的状况还有他的身体的情形，用 Excel 表、现在我觉得很棒，就是你可以丢给 AI、那我觉得这一点对长辈的病情稳定很有帮助、因为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吃这个配方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可能睡眠不是那么好、那我觉得你越清楚状况你越可以跟医生沟通、而不是凭感觉。
0: 对、我其实听到这边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 Jenny 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然后很愿意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种长期照护的这个时间拉得很长，真的有人、你很难说每一天都这么细心，都做到这么细节，难免人应该都会有累的时候、对，但我觉得 Jenny 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1: 其实有时候大家这样称赞我觉得不好意思、可能已经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之前在那个上下班的这个工作是负责专门办活动，活动有很多很琐碎很细节的事情，那已经养成习惯的时候、你做这些照顾病人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工作习惯带进去、
0: 带到生活里面嘛，
1: 对，然后你就不以为意，就像很少人听我讲说在照顾病人的时候会做 Excel 表，
0: 对啊，
1: 然后会这样子记录、可是你想想看，当你有这个表格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比较能够理解他的病程状况大概是什么样、对， 对对，
0: 就又多了一点耐心。
1: 对，然后我也要补充的是说，除了婆婆和公公，
0: 对，
1: 他们两位都是就是三高然后失智，那我自己的爸爸跟妈妈，爸爸之前就是比较早过世，但是他那时候过世是肾脏癌、然后后来我因为爸爸的关系接触安宁病房、所以后来我在做芳疗的时候我就选择那个就是安宁的芳疗、对，然后妈妈呢本身也是超过20多年的这个忧郁症患者、那我那时候会做 Excel 表，就是因为我妈妈可能第一天跟我说头痛，第二天肩膀痛，第三天大腿痛、然后睡眠也是时好时坏、那我觉得有做这些记录的时候，那他们的那个药通常都是半颗

0: 办个加检啊什么、嗯、你会更能够跟医生沟通。
1: 嗯，对。欸，我想问一个、嗯、当初照顾、嗯、公公婆婆跟爸爸妈妈、嗯、这个时间有冲突到吗？
0: 没有冲突，因为爸爸我说是比较早。
1: 嗯，
0: 在最早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六十多岁就过世了、嗯、那爸爸过世以后，后来隔了好、嗯、像你看爸爸过世的时候，那时候小孩才婴儿时期、
1: 哦、那真的很早。
0: 对对对、嗯、然后婆婆中风失智以后，妈妈才就是应该是说外佣来接手、嗯、婆婆的时候、嗯、妈妈的忧郁症爆发。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就是顾妈妈又顾了三年、嗯、然后婆婆那时候就已经有外佣了、嗯、但是我们一直都同住。
1: 对。
0: 那公公是在婆婆中风失智的八年以后，公公阿兹海默、
1: 哦、等于有点算是一个接一个。
0: 对，一个接一个。对、嗯、
1: 可是同时还要照顾小朋友、嗯、应该是觉得哇，还是会有那种很 burn out 的时候吧、嗯、
0: 所以这一点我就常常在访谈中说要感谢我的两个孩子、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长大的、哦、没有啦，因为我觉得、
1: 嗯、
0: 第一个是我刚刚也有跟主持人分享过、嗯、说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们零用钱、嗯、因为钱大部分都去付外佣、嗯、对、嗯、然后两个小孩我觉得他们是蛮懂事的、嗯、那我觉得其实孩子有的时候像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1: 嗯，
0: 我觉得两个小孩他们对长辈都非常的好。
1: 嗯，
0: 像我的儿子啊，他只要回家他看到失智的阿公啊，他就会去拥抱他、嗯、看到忧郁的那个外婆也会去拥抱他、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嗯、因为我们都跟公婆一起住、
1: 嗯、
0: 所以他们跟阿公阿嬷相处就不是问题。
1: 对，
0: 他们也很自然的会去帮忙他们、嗯哦、有的时候像公公之前有一阵子那个黄昏症候群会走失嘛、
1: 嗯、
0: 那我儿子也会去把他接回来、
1: 嗯、
0: 对对。其实我的两个孩子并没有给公婆或者是爸妈带、
1: 哦、
0: 对，因为我爸爸在我小孩子出生以后他就离癌就过世了嘛、
1: 嗯、
0: 那妈妈一个也不可能让他带、嗯、那所以我的两个小孩都是给职业的保姆带。
1: 哦，
0: 对，但是那个职业的保姆他们就是都蛮有爱心，他们也都是中高龄的在带、嗯、两个小孩都是，然后等到他们上幼稚园的时候才接回来、
1: 嗯、
0: 然后就是一直跟阿公阿嬷、啊、一起住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作息，因为行之有年，所以等到他们后来生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同住很方便。
1: 对，
0: 就近照顾。对、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你怎么想了。我自己是觉得说就近照顾这件事免除舟车的劳累、嗯嗯、
1: 但是我说现在年轻人不太有人愿意跟公婆一起住、嗯、对啊、嗯、这个就是可能时代上面也会有不同的
0: 观念
1: 做法，可能又要再做调整。
0: 对，不过我觉得我真的必须要很感谢我的公婆、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年轻人之所以不想跟这个长辈住，可能是因为作息没有办法配合，然后彼此会干扰。那我们家刚好是那个一层、
1: 哦、透天
0: 处、
1: 哦、
0: 对，
1: 很好
0: 对
1: 很好、
0: 啊、我刚刚忘了补充一点、嗯、就是说其实在照顾的历程当中你一定会遇到让你挫折挑战的事。
1: 对，
0: 我就举这个例子，因为那个时候我婆婆八十几公斤，然后她中风了嘛、嗯、那我们家透天处是要爬楼梯的、嗯、那我那时候刚好去世贸看那个辅具展、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升降梯、
1: 哦、
0: 我就觉得哇太棒了、嗯、我就把它买回来。就买回来以后家人都很不谅解，
1: 为什么？
0: 他就说我最记得那时候我被指责说你怎么可以剥夺那个就是婆婆复健，他们觉得爬楼梯是一种复健、嗯、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去多做辩解，就是买回来就放在那边。而且我那时候是买二手，就是展示梯，全新的要20万、
1: 嗯、
0: 展示的只要将近10万，所以、哦、便宜很多。我那时候是觉得啊便宜，然后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婆婆坐上去
1: 比较安全
0: 、嗯、因为我平常是走在她的前面或后面嘛、嗯、我很怕她跌下来的时候
1: 你又很难去撑住她，
0: 撑住，因为她八十几公斤我50几公斤，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买。然后那个时候家人虽然很不谅解，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就自掏腰包，我
1: 也说买都买了，
0: 对，我就自掏腰包、嗯、然后反正他们那时候讲什么我也就没有去多做辩解。那我觉得这一点经验是我特别要分享给所有现在在照顾者。也许你做的很多决定不是家人都很认可、
1: 嗯、
0: 甚至会就是指责你、嗯、像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被指责、嗯、就是被骂，可是我也没有去做辩解、嗯、但是经过了10年后呢、嗯、 那个我的四个姑姑他们都喜欢坐那个对，因为他们有肌无力的，也有那个行动不便的，然后连我们家外佣买菜都很喜欢。

0: 用那个升降梯，所以很多时候你做的决定不是立刻你就知道它的好处，可是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像我那时候被指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我的安全跟我婆婆的安全。
1: 对，那婆婆当时有做吗？
0: 当然有做你知道生病的人能做他尽量做。
1: 对，
0: 那他们说剥夺的部分呢，其实因为我平常有带他去做那个职能治疗跟物理治疗，本来就有在做这个复健，然后平常走路的时候也都有，对，所以我是有评估过，安全跟复健这些，我觉得都必须要考量了。但是你自己真的要知道你做什么，那你也要能够说，如果别人在责怪的时候，你要撑得住。
1: 对，如果觉得自己没有错，我们就是相信自己，对，
0: 是是是。
1: 对不对？说到那个升降椅，我自己很有感觉，因为我现在我的外公算是独居的状态，就是跟我的舅舅算住的蛮近，可是还是自己住。那他也是住一个人住一栋，然后我们就帮他装了那个
0: 升降梯，
1: 对，升降梯，那个真的是省了蛮多的担心，因为老人家自己住，你就会很怕说他会不会上下楼梯突然跌倒，因为最怕跌倒嘛。那后来知道说，他都是这样坐上去就会觉得安心很多。
0: 而且我觉得更棒的是，虽然我买的是展示梯啊，你知道他已经买了15年都没坏过，只要上油，我觉得好划算真的是超棒的，
1: 有先见之明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钱值得花的就花，然后我觉得还是要站在安全的考量。这是我现在在做这个关怀小丑协会啊，因为我们的志工全部几乎平均年龄是65岁以上的，那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因为我们这个协会就是志工所组成的，然后我们去全省各地这个义演呢都是不收费的，那一定是你有余力才去做这件事，所以如果说你要参加义演前你觉得身体不适，我们这个义演可以取消的。
1: 就是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为考量。
0: 对，然后我们也坚持所有的志工出去保险，不管你是不是我们协会的会员，我们一律投保。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那刚才我们说到小丑协会，我们就来聊一下，因为其实 Jenny 有非常多的身份，那目前是担任小丑协会的执行长。
0: 对，
1: 那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说这个协会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吗？
0: 好，那其实我必须要讲，这个执行长呢，他只是一个方便出去外面谈合作事宜的
1: 一个 title。
0: 其实我必须说，我就是协会的志工，我们所有的人在协会都是志工，都是不知心的。那当然我们什么时候会付费呢？我们有请老师来教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付讲师钟点费的部分。那这个协会它专门在做什么？它其实专门是在一刚开始，我们的创办人是他想要，他就是有学一些小丑的技能，然后他因为朋友的邀请去安养院表演以后，发现可以带来给长辈很快乐，那他就觉得说哇，他也很希望带一群志工然后经常性的去表演。那个时候我刚好在104工作的时候去采访他，那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那我就问他说你需要什么帮忙，他说他需要有人帮他做行政事宜，那这个刚好就是我的专长，我就想说举手之劳，我就跟帮他弄了场地，帮他招生，然后他教了一次以后，真的就有一群志工去义演，本来事情就应该这样子结束。那因为我们的创办人蛋黄哥呢，他其实不是台湾人，在他回美国后呢，安养机构还是一直来联络，说想要请小丑去义演。那上了小丑课的人呢，就是会跟人家分享，这课都不用钱哦，那就有很多人想来学小丑。那我就从一个本来完全不知道小丑是什么，只是因为我采访的对象他想要免费培训一群志工，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个怎么供需双方都一直有这样的需求，那不然再请蛋黄哥来开个课，那我来好好的来
1: 学，
0: 因为本来他在教课我都是在外面跟人家聊天的对，然后后来他上课的时候我就认真听了一下，然后后来蛋黄哥回去以后如果有安养院邀请，我就把我学到的就是去表演。那后来因缘际会，有一次去义演当中，有一个乐龄中心的负责课程的人，他就跟我聊天说他们这个乐龄中心刚开，那想要多开一些不同的课程。那时候我刚好就是陪朋友去学芳疗拿到证照，我说我会芳疗，那不知道开这个芳疗课你们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就说好啊，什么是芳疗对，10年前啊，然后我第一堂课5个学生来，对，然后就这样因缘机会踏入乐龄教学，后来就辞掉工作了。

0: 后踏入这个领域。
1: 所以除了接触小丑协会之外，又另外碰到了芳疗这一块。那除了这部分呢，其实 Jenny 做的领域还蛮多的，时间关系我们待会回来再持续跟大家做分享咯。广告过后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生命历程、生命故事哦。38岁就算是淡出职场，回到家庭照顾失智的婆婆，后续又照顾了爸爸妈妈，那等到照顾的工作都告一段落之后，其实呢就又开始有一个职场职涯上面的转机，接触到投入到了银发产业当中。今天呢 Jenny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不过我自己很好奇哦，就是其实38岁算是一个还蛮精华，在职场当中蛮精华的年纪耶，当初没有一些有点挣扎的部分吗？还是真的就是、哇，真的这么理所当然觉得我就是要离职去照顾婆婆啊？
2: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婆婆这样子，我就先找了外人来、就是我说找了一个在台湾定居的这个外佣来照顾她，可见我那时候没有想过辞职嘛。可是那一个礼拜带婆婆去这个看诊当中、我就觉得说，如果没有一个中文就是国语都很流利的人的话，他要怎么知道医生交代哪些、我觉得其实去看病的时候，那个病情啊，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告诉医生这个病人有什么状况，那医生告诉你的你也要很清楚的知道，
1: 因为有时候那个病人本人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
2: 清楚
1: 的传达，
2: 对对对，
1: 或者说 你再回去问他说刚才医师说什么，他说啊我忘记了，我也听不太懂。
2: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病人医生要看很多的病人、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譬如说像我带长辈去看诊的过程之中、有一些药长辈可能吃了会过敏，可是有的时候医生没有注意可能又会再开那个药、所以你自己要比长辈更清楚知道，
1: 对对对，
2: 他吃这个药有什么的状况、然后什么加半颗加，因为有一些时候那个药剂量啊，我都会建议大家，现在有 AI 很方便、以前我那个时候是用 Excel、写、就是记录他吃药的状况还有他的身体的情形，用 Excel 表、现在我觉得很棒，就是你可以丢给 AI、那我觉得这一点对长辈的病情稳定很有帮助、因为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吃这个配方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可能睡眠不是那么好、那我觉得你越清楚状况你越可以跟医生沟通、而不是凭感觉。
1: 对、我其实听到这边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 Jenny 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然后很愿意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种长期照护的这个时间拉得很长，真的有人、就你很难说每一天都这么细心，都都做到这么细节，难免人应该都会有累的时候。对，但我觉得 Jenny 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2: 其实我有时候大家这样称赞我觉得不好意思，可能已经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之前在那个上下班的这个工作是负责专门办活动，活动有很多很琐。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 Jenny， 在38岁的时候离职照顾婆婆，后来接触到了小丑关怀协会，同时又做了乐龄的讲师、桌游的讲师、芳疗师等等的领域，其实都跟银发产业有相关嘛，等于是说照顾完家人之后的第一站是来到小丑协会吗？
1: 哦，不是，
0: 先芳疗吗？
1: 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照顾完婆婆，然后原本的工作他们有需要开一个银发的相关的这个，
0: 哦，这么刚好哦，
1: 对对对，因为所以他们才会找我回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嘛，
0: 对对 对，应该已经还蛮长一段时间，
1: 对，两年的时间，对，那刚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才回去。那那个时候因为妈妈也忧郁症啊，所以也在陪妈妈，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这个时间没有马上就关怀小丑，所以是先回原本的老东家工作了以后，然后再去访问刚我说的我们这个小丑的创办人，然后经过了两年后才成立小丑协会。而且我们那时候为什么成立小丑协会呢？是因为义演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而且全部都是高龄，那我们觉得说我们以往都是在那个 FB 啊写说诶今天要去义演，那谁有空就来，那也没有给人家投保，那后来就觉得说这样不行，然后我们就决定应该要成立一个协会，
0: 比较有制度嘛，
1: 对对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去成立协会。然后我觉得以前的诈骗还没有那么盛行，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成立协会的时候，到底成立协会要什么？要很多身份证，然后我们那些志工就全部都把身份证交给我。
0: 哇，现在大家就开始怀疑说是不是
1: 诈骗，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天安排你要去做那件事，所以我觉得成立协会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对，那个时候我们成立的时候就是照表格说要什么就马上登记
0: 就交一交就出去就通过了。
1: 那你看协会走到今年第八年，而且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金主赞助的，就是全部都是志工，可是也一路走来八年了，然后现在每年除了疫情期间，我们每年出去义演的次数都上百次，服务超过上千人。
0: 那通常去义演的地点都是在医院吗？还是在乐龄中心呢？
1: 我们其实是以日照中心跟安养机构，对，就是安养机构或护理之家，他们就是长辈住在那边，那日照中心的话，它就比较像是长辈的一个就是长辈的临托所，他们就是早上送去，然后下午回家。你说这一个小时能对他们有什么功效？其实坦白说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
0: 对，
1: 可是可以带来一个小时的欢乐。对，那我常常都跟人家比喻，这也是我常在志工培训跟我们的小丑分享，是说你千万不要想这一个小时你能改变他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每天上下班我们什么时候最快乐呢？就是发心的那时候最快乐。对，所以我们对于长辈来说，我们就是他的发心。对，然后而且呢其实他们是跟我们素昧平生，对，连一个陌生人都愿意这样为你付出，是不是一个很值得感动的事情？
0: 对，
1: 就
0: 是，而且我觉得从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应该对自己来说也是还蛮有意义的，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不想把它
0: 那么高层次
1: 、我觉得如果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娱于人的一个机会。你看到长辈的笑容，其实你自己也很满足。对，我觉得在带关怀小丑协会这么多年，我觉得最开心的是说很多的志工他们原本就只是可能是家庭主妇啦，或者是一个素人，完全没有任何舞台的经验，后来他们竟然都成为了据点的讲师。
0: 那大家为什么当初会来到这边当志工啊？
1: 因为那时候培训是不用钱的。其实我们很好玩，我记得中南部我们有一次去开小丑种子培训，因为小丑培训都是很热闹的，然后刚好那一次我们是在一个庙的楼上。

0: 那个借庙的楼上的教室，然后就很吵。那有人就路过，他可能是来进香拜拜的，他就说这到底在干嘛？然后我们就也是很欢迎他来进来培训。然后他培训完以后，他就跟我们一起去义演了。有人也是莫名其妙，或者刚好那天有空，
1: 有机缘呐，有缘分呐，才会一起加入。
0: 那虽然我们现在的培训是有着收费用，可是也不是以赚钱为主，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培训所需要的场地费啦、材料费啊这些。对，那甚至我们开很多培训，其实是根本不够打拼的，可是我们后来会有一些志工，他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们愿意花钱来参加培训。对对对，
1: 而且我记得小丑协会带领的课程啊，什么内容、活动内容还蛮丰富的。
0: 对，气球、魔术、音乐律动，这是基本款。那后来我们现在有什么桌游啦，还有 AI 课程哦。
1: 对啊，
0: 但是这些课程的目的都是以一个就是逗长辈开心。我们其实小丑不会开那种譬如说我们有开气球，但是那个气球绝对不是你在坊间学的折气球的课程。对，譬如说我本人自己也只会折那个一只狗啊，或者是 一把剑啊，一个
1: 兔子，很厉害了吧，
0: 就是那种最基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学的基本上是长辈也要会，那长辈要会的话你不能学太复杂。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协会不是有什么就是金主赞助啊，那我们也希望尽量用最少的材料，这个材料它可以做很多的事。像以气球来说，我们一条260的这个长条气球，我们就可以玩四五个节目。大概占了我们一演一个小时大概40分钟。对对对。
1: 诶，那有发现大家最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吗？
0: 绝对想不到，我们最受欢迎的节目叫《爱的抱抱》
1: 啊。真的想不到。
0: 但是那个抱抱呢，我们有两个爱的抱抱，一个是表演的时候的爱的抱抱，一个是最后离开的时候爱的抱抱。那我说表演中的那个爱的抱抱是什么呢？就是气球啊，我们放在肚子，然后我们两个要抱在一起，把它撑破
1: 啊。那
0: 是
1: 以前那个综艺节目的环节。
0: 对，你很难想象这个竟然就是我们义演过程中最受长辈欢迎的节目，
1: 居然。
0: 对，他们抱得很开心。然后我们都问他说就是他们抱完以后，我们会拍拍他的那个胸部说还好吗？那他们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刺激。那当然我们在做爱的抱抱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注意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譬如说我们一定是在肚子，我们一定不可能夹在肚子以上的地方。对，那这些都是一些细节。那还有我们的气球呢，我们的创办人因为他是在美国学的小丑，他选的那个牌子的气球，它是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它是可以溶于地球表面的。
1: 哇，连材质都特别挑选过。
0: 对对对，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气球我们都用，我们只用某一个牌子的气球。然后那个气球是唯一在美国安养院，它可以进去那个安养院，不会造成老人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一些问题。对，因为有的气球它那个其实对皮肤不太好，
1: 对啊，或是那个味道很重。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些方面我们都有注意到，但是我们平常是在培训当中，我们才会把这个知识去跟我们的小丑们分享，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就跟我在教桌游的时候，我都会强调最好是用原厂的桌游，是比较有安全的保障。如果你是用一些来路不明的
1: 盗版之类，
0: 对，可能会伤害，尤其是特别的小孩的小的孩子，他的器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对他的成长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你不知道。
1: 是哦，
0: 对，
1: 小丑协会因为这边主要的照顾对象是长辈嘛，
0: 是 是。
1: 可是通常大家听到小丑协会，可能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去到什么儿童医院
0: 啊，对，红鼻子小丑，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个差别在哪里啊？
0: 我必须要说，像红鼻子小丑，他们的组成都是年轻人为主，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什么艺术大学啊，就是那种他们都是他们对他们而言，这个算是一个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叫红鼻子医生。我们是叫做我们是叫做关怀小丑志工。所以你看呢，红鼻子医生这是不是很专业？我们叫做关怀小丑志工。好，那我们比较不强调的是，我们是以关怀为出发点，我们是逗长辈欢乐，
1: 同乐的概念。
0: 同乐的概念，我们像是他的好朋友。那红鼻子医生呢，他可能有更多的疗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讲清楚，因为红鼻子医生呢，他们是受过非常专业的培训。好，那我们这个关怀小丑志工，我们也有受过 培训，但是也有一些参加义演的，他不一定有受过培训，那他能不能去服务呢？可以啊、嗯、因为我们以前跟这个好朋友老朋友玩啊、嗯、就是一个同伴的概念、嗯、我们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情、嗯、我们就跟他玩玩气球啊，好玩玩丝巾啊、嗯、好玩玩一些简单的乐器、嗯、那而且机构都有专业的服务人员，所以是很安全的、
1: 哦、就更像是陪伴的角色。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真的很素的素人也可以担任志工嘛。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像刚才说到什么路人经过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培训、嗯、
0: 培训，对、嗯、那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把门槛定得那么高、嗯、因为最主要的我们不是要去做什么专业的表演，不是要做什么肚皮舞啊跳火圈这些的、嗯、我们更多时候是让长辈是主角，
1: 嗯，
0: 我们让他呢被看见。
1: 嗯，
0: 譬如说我们最近今年是马年嘛，
1: 对，
0: 那我们很喜欢放那个哇新卡贝贝啊、嗯、好，那我们就准备了一匹马，让长辈真的是有那个骑马的感觉。
1: 是真的马吗？
0: 不是，那个气球马、
1: 哦、我一定要想说
0: 对，我们有分两种、嗯、一种是我们自己有开那种手座马，
1: 对，
0: 好，用那个阿伯乐，
1: 嗯，
0: 阿伯乐的那个长长的那一条做那个木那个马的那个身体，
1: 嗯，
0: 好，然后我们用袜子呢做马的头，
1: 嗯，
0: 对，那我们做好一匹马以后，我们还会跟长辈用做那种认知启发，说，哎、嗯，你看我们的眼睛用什么做？其实我们是用扣子做眼睛，
1: 哦、
0: 对、
1: 嗯，
0: 就是可以跟长辈做互动。然后我们放这个新卡北妹的歌的时候、嗯，我们会问他说，那你会不会唱？然后让他唱一段，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旁边拍手。对，所以我们比较像是跟他一起同乐、嗯、
1: 这些游戏这一些方式到底都是谁想出来的、啊、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小丑有三个常常做的培训、嗯、一个叫分享会，就是如果你有学到什么东西你想分享、
1: 嗯、
0: 都是公益的，然后一个叫做共学团，就像你刚刚说的，诶，这些节目到底都是怎么来的，
1: 对啊，
0: 就是我们去义演了以后啊、嗯哦、我们跟长辈互动了以后，我们知道长辈的喜好，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在共学团的时候每个人集
1: 交流嘛，
0: 对，而且我们小丑比较不讲求说非得要 A B C D E F G 那种制式的节目、哦，因为其实每个人专长不一样，像我们现在志工、嗯、领队越来越多，有的人擅长变魔术，有的人擅长讲故事啊、嗯，所以我们就会说每个领队你要设计什么节目，只要长辈会开心
1: 都可以，
0: 好，对、哦，然后只要机构这边也觉得 OK、
1: 嗯、
0: 也都可以。
1: 刚才说到的是小丑协会这边嘛、嗯，回过头来关心到 Jenny 本身参与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另外一个为什么今天会邀请到Jenny，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访问过游戏力的黄子明老师，
0: 对，黄子明老师，
1: 然后有这样的引荐之下呢，才认识到 Jenny。
0: 是，
1: 那其实本身好像也是担任桌游讲师，
0: 是是是。
1: 当初怎么又开了一个这个分支，接触到桌游、啊？
0: 为什么会接触桌游呢？也很巧，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是职能治疗师、嗯，那他有一次刚好那课程接太多了，嗯、然后强蹦，他就问我说：“哎 ，Jenny， 我觉得你应该会玩桌游吧？可不可以帮我代班？”
1: 嗯、
0: 我说：“可以啊。”其实我那时候根本没有玩过，
1: 先说可以就对了吗？
0: 对，我觉得就是先说可以，然后我们再去想办法。
1: 哦、
0: 然后所以后来、嗯，我接下来以后就赶快跟我那时候还在念大学的儿子在那边玩桌游，嗯、然后玩一玩。我就去教，那刚好那一次教学也蛮成功的、
1: 嗯、
0: 所以我后来的所有的桌游证照是那一次的教学完以后再去补上的。
1: 桌游还有证照哦？
0: 哦，对对对、
1: 哦、
0: 像坊间有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桌游公司、
1: 嗯、
0: 他们有开那个证照培训课程，
1: 是那个也是老师的证照吗？
0: 新天鹅牌的那个这一家桌游，他、
1: 嗯、
0: 对对对，他有终止讲师
1: 哦，是哦，
0: 对，
1: 就去考终止讲师的，
0: 对，他会先开一个培训，
1: 嗯，
0: 那开了培训以后，他会有相关的、
1: 哦、
0: 对
1: 了解，然后就去考、嗯，考到了之后就开始担任
0: 的
1: 讲师吗？
0: 其实应该是说先接桌游的课程、
1: 哦，
0: 然后接了以后，那个口碑还不错，后来就陆陆续续接、
1: 哦、
0: 那在陆陆续续接的时候同时也去上桌游的课程去精进、
1: 哦就同步进行
0: 、
1: 嗯、
0: 对，其实现在我有很多的证照啊、
1: 嗯、
0: 都是边带乐龄的时候边去取，像我拿本身有那个北欧还有日式剑走帐的这个证照、
1: 哦、剑走帐也有，
0: 对对对、嗯、也都是后来拿的，对、
1: 嗯、
0: 然后像园艺治疗芳疗的这些国际证照也都是在教学的过程中、
1: 哦，
0: 不是说你为了教学先去拿了以后在那边等教学，
1: 对对对对，
0: 不是，其实都是边做边进修。
1: 那我觉得 Jenny 本身就是一个大集合体、欸嗯、就是所有乐龄可能会讨论到的项目可能你都有接触到、嗯、对不对？
0: 对，
1: 基本上可能都有了，
0: 对，因为其实你想想看、嗯、我们 每一个大哥大姐喜好都不同啊，不是每个大哥大姐都喜欢唱歌跳舞，
1: 对啊，
0: 有的很讨厌唱歌，
1: 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静静的一个，
0: 对，有的人喜欢缠绕话啊什么，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刚刚我有说过自娱于人嘛，所以其实你要娱乐这些长辈之前，你也要娱乐

0: 自己，所以其实学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发展也很好。
1: 嗯，还是本身 Jenny 就是一个乐于学习新东西的人吗？
0: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自己的星座是人家所说的那个外星人的星座，叫水瓶座。
1: 所以就愿意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0: 对对对呀、
1: 那刚才说到桌游，桌游上现在带领的机会也蛮多的吗？
0: 是蛮多的呀。那我的桌游一刚开始是玩那个市面上有在贩售的，可是后来在带乐龄长辈的时候，很多时候带的那个桌游就是坊间没有在贩售的，是属于比较特别的，譬如说文化桌游。
1: 文化桌游，
0: 对对对，我在帮那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我有带一个桌游，就是台北市的一些文化景点组成的这个桌游。
1: 那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0: 对对对、那他在坊间是没有、那还有帮红道老人基金会再带一个叫做富足人生的桌游，它是跟理财信托、还有保险有关的桌游、可以教长辈怎么样防止诈骗，
1: 等于是说边玩、然后也可以边学习。
0: 对、
1: 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学习新的东西。
0: 应该是说这些如果你设计一堂课，
1: 哦，好累哦。
0: 就是长辈其实第一个他没有办法吸收、然后而且感觉不那么有趣，但是其实他很需要这些相关的知识。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桌游、那我觉得像子明老师啊、他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就把一些很多的不管是节庆啦还有这个食材啊都设计为桌游、所以让玩的人很开心、然后又跟生活息息相关，这个是我们现在玩桌游比较推广的一个方向。
1: 大家不要觉得带桌游很简单呢、不是说哇我那个器具发下去你们自己那个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就可以带，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对不对？
0: 对，然后而且你也不需要照规则带、其实你应该是照这个学生他们的程度跟状况、可以改变规则都没有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对对对、而且但说到桌游，我觉得很多长辈就会认为说、这小孩玩的游戏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适合玩吗？大家会有这种、一开始会有这种排斥吗？
0: 会有、对，那可是当他玩了以后他就发现哎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哇竟然这么好玩。
0: 对，就以拿我最近现在在推的一个易经的桌游来说，哎，有些人就会觉得易经桌游啊，是不是跟那个宗教有关？其实是完全没关。
1: 易经桌游，
0: 对对对。那有的人又会说，易经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啊，
0: 对。那其实我刚好我的研究那个论文的主题就是这个易经桌游、它可以包括带轻度失智的人都可以玩哦、对，但是你看易经它是集合我们中国思想大成的一个智慧的经典、那为什么也可以跟这些长辈玩呢？所以我觉得在桌游的这个设计玩法上它其实是可以千变万化的。其实呢我们也把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耶。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再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盈盈，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您准备了许多好听怀念的歌曲啊。这个星期不知道您过得好不好，我们在上两个星期呢都是以作曲或者是作词人为专辑，要帮您介绍他们的作品。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综合性的整理啊。国语唱片市场哦，我们之前介绍了很多在群星会时代或者是比较早期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把时光把它拉到了1980到1989这十年当中。为什么要特别讲这十年呢？你想1980是差不多民国69年，从民国69年到民国79年，这十年中刚好就是国语乐坛最重要的一个转变时期，或者我们说它是一个最重要的成长时期。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听到好多好多那个时候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也来回顾一下那一首首动听的音乐。

那就是邓丽君所演唱的《你怎么说》，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回顾的第一首歌曲哦。在民国69年，那个时候民歌已经开始慢慢的走下坡了，而国内音乐一路从民谣民歌开始进入了所谓流行歌曲的初期。这首邓丽君所唱的《你怎么说》当时在所有电台当中是点播率最高的歌曲，而那年同样还包括了有蔡琴唱的《恰似你的温柔》，凤飞飞《好好爱我》，还有费玉清所唱的《中华民国颂》。那时候流行歌还带着一点点进化歌曲或清新民歌的色彩。民国69年，唱片公司的龙头之一宝丽金唱片也正式在台湾成立办事处，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在当年最红最红的男歌手刘文正。刘文正呢，他转入东尼唱片，换了一个东家之后，歌唱技巧有很大的变化，而这首《三月里的小雨》更是创下当时的记录，也让他拿到了民国69年金钟奖最佳男歌星。

这是刘文正所演唱的《三月里的小雨》，您是不是还记得当时他的装扮，他那种特别的白马王子的气质，吸引了很多的少女呢？再来呢，我们接下来到了下一个年度，就是1981年，民国70年，在唱片公司的部分呢，也是滚石唱片正式成立的时候。创业作品包括了有吴楚楚、潘越云、李丽芬的合集，而这一年是流行歌曲再一次改革的起点，因为大量的西洋舞曲被很多人改成了国语歌词，但是听起来呢却有点不中不西。倒是日本偶像塑造成功了很多偶像型歌手，比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您还记得他是谁吗？歌林唱片在民国70年底推出了一位新偶像，他长得很活泼很甜美，用俏皮的手势成功地虏获了许许多多少男的心，他就是金瑞瑶。这首《飞向你，飞向我》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为您整理了从1980到1989这十年当中台语歌坛重要的大事迹，还有许多非常值得啊再次回味的好听歌曲啊。那么我们介绍到了1982年，民国71年，这一年您记不记得当时台湾最受欢迎的电视综艺节目？综艺100，哇，哒哩哒哒，我是一百啦，好像是这样唱哦。这节目中呢，首先推出了畅销歌曲排行榜这样的单元，他去统计全台湾销售成绩最好的前十张唱片。这样的一个排行榜的单元设计，也促使了流行歌曲大名大放哦，像是有潘越云唱的《天天天蓝》，凤飞飞唱的《我是中国人》。还有高凌风那首《燃烧吧火鸟》，都是这个时候所推出的专辑。只是当时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合唱团出现了，就是秋秋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出现之后，第一张专辑就在今夜立刻登上了综艺100的冠军宝座，而且一下就挤下了黄莺，蝉联了冠军好几周的《只有分离》。这个结果啊，是跌破了很多人的眼镜。因为呢，主唱者娃娃他的歌声听起来沙哑又有点低沉，跟过去所诉求的那种美声唱法很不一样，但是歌迷们却为他们所疯狂。

格林唱片所推出的新人林惠萍，她仿效日本的青春偶像松田圣子，悠悠地唱起往昔倩影。当时的媒体就曾经说，林惠萍唱着往昔这首歌时，清秀幽静的模样像邻家的小女孩，亲切可爱，但是当她唱起倩影这首歌时，楚楚可怜的形象又让人觉得很想保护她，所以这首往昔竟然连续占据在排行榜前十名长达了半年之久。而这张专辑也让林惠萍得到了当年全年排行榜冠军的辉煌纪录。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首苏芮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民国72年是搭配着于堪平导演的电影《搭错车》当电影的主题曲。苏芮当年全身的黑衣服跟中性冷酷的形象，一开始很多人都不太能接受这样的突破，但苏芮实力派唱将的歌声还是让他大红特红。

同样的在民国72年所推出的专辑，还包括了有邓丽君所唱的《淡淡幽情》，蔡幸娟《星星知我心》，凤飞飞《相思爬上心底》，还有现在我们所听到郑怡所演唱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特别的是，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一推出就占据了排行榜的冠军宝座长达13周之久哦。当时郑怡还是一个新人，而制作人李宗盛也还不太有名气，结果《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是叫好又叫座。

我们讲到了1984年呢，就是民国73年。这一年当中呢，莹莹只要跟大家推荐一首歌，大家就一定有印象了。他是谁呢？就是蚱蜢李树泉。这个蚱蜢李树泉呢，莹莹还记得他在综艺一百上头哦，我第一次看到他唱歌的时候，真是惊讶得不得了哦，怎么会有人这样子？

唱歌呢？李寿全虽然没有英俊的外表，但是他唱回忆的时候啊，当时的动作、夸张的肢体语言，还有那真诚的笑容哦，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而您知道这个炸猛的外号是怎么来的吗？就是因为啊，有一次上节目的时候，小燕姐觉得李寿全老是以绿色的领带装哦来上通告，所以呢就把他叫一个炸猛的外号。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回味这首李寿全所演唱的《回忆》。

我们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由茵茵帮大家挑选很多好听的歌曲。时间来到了民国74年，1985年，当时呢齐秦所推出的这张专辑《狼》是非常非常具有特色也有代表性的一张作品呢。齐秦披上了皮衣，孤傲地唱着我是一匹来自远方的狼，这样的形象虏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觉得这样子漂泊摇滚又带有一点乡村。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张清芳刚出来的时候，这张激情过后，他还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哦，而且他才刚刚参加完大学城歌唱比赛得了冠军。因为他的个子很矮小，又没有太靓丽的外形，所以呢，他没有上电视宣传，反而是在广播里面拼命地打他的歌曲。最后，激情过后的发行总量超过了20万大关，这也是继林慧萍之后另外一位创下了高销售量的歌手。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听到张清芳那种清脆嘹亮的歌声，心里的感动跟震撼呢？我们再来一起回顾这首《激情过后》。

哇，这些歌曲到现在听起来哦，都还是觉得好过瘾，对不对？那再来呢，我们走到了1986年，民国75年。当年所出版的专辑唱片其实有非常的多，像是林慧萍也出了新的专辑《走在阳光里》《温馨的世界》，还有苏芮新出的专辑《亲爱的小孩》，林良乐唱《冷井情深》，还有田曦仁唱《放在我心上》等等等等。最特别的是一个少女团体。

这个少女团体啊，可是很久很久在歌坛当中才出现的亮眼的组合。方文琳、裘海正、伊能静这三位新人所组成的飞鹰三叔，民国75年由刘文正所组成的飞鹰唱片公司第一个强打推出。回顾这么多年前他们出道时所共同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有你有我》，还是会让人有一种非常怀念的感觉呢。

我们再来介绍到民国76年呢，1987年，您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曲《这个世界》？这首歌的创作者跟演唱者蔡澜清，当时呢录制完唱片之后，还来不及宣传就因病辞世了。不过6月6号，特别选在断肠时发行了这张专辑。

引起了很多很多年轻学生的回响，因为他所写的歌词描写的正是面对了升学压力年轻学子那种感受跟心声。歌词很平易近人，但是却非常的感动。

哇，听到了他的歌声，真的又不禁让人心中有好多的感触跟感慨哦。他是谁呢？张雨生。张雨生在民国77年的时候，跟着黑松汽水的广告一起在暑假强力放送。那时候呢，他所唱的广告曲《我的未来不是梦》，震撼了台湾社会的上上下下。据说呢，很多人都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希望未来不是梦，希望有一天努力会成功。果然，他后来10月份所推出的专辑，不论是高亢的歌曲《像天一样高》，或者是像《天天想你》这样的情歌，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那时张雨生爆红的程度啊，是连他要去当兵都可以成为头条新闻呢。虽然现在我们再也听不到张雨生这样精致的嗓音了，但是在台湾的唱片市场上，他的地位也是无人能取代的。

今天为您回顾了非常多经典的国语好歌。莹莹最后要帮您介绍的就来到了民国78年，1989年呢。这年您记不记得台湾当年股票市场破了1000点呢？当然经济上面欣欣向荣，唱片市场也不会太寂寞的。那个时候包括了有伍思凯、张信哲还有小虎队都是当红的歌手。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梦醒时分》是陈淑桦当年在《都会女子三部曲》当中所推出的，她的歌词很少见的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唱着说，有些事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这样的歌词由李宗盛写出了女人心中的感受，是大大受到欢迎。这张唱片呢，当时狂卖70万张，打破了流行乐坛史上的记录。陈淑桦《梦醒时分》，哇，好多歌曲现在听起来都还非常的好听哦，而且不自觉的会跟着一起哼唱。哎，我是莹莹，祝福大家，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